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节，
0: 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营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每天分享讲解的那都是围绕着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调节身体的这个状态哈。
3: 对对，
2: 可以说这个理念方法啊，打破了很多人的传统的观念和认知，
3: 是吧？
2: 更是凸显了咱们国家传统医学的智慧
3: 的一些理念，
2: 高科技，
3: 是吧？可能人们更注重于这方面，
2: 对
3: 啊。但是我们千万别忘了啊，不管科技、技术还是我们的认知，如何的提高，如何的发展，你别忘了它一定是有根基。我从咱们国家的传统医学而言，就比如说中医，而现在很多人也提出了说中医呢也要搞现代化，甚至人讲什么呢，中医啊一定要有力的去结合西医，这个我并不反对。但是我反对的一点是什么呢，很多中医以前名医名家啊留下的一些智慧经验，还有一些方法，他认为在现如今呢啊赶不上时代的脚步了，认为在现如今呢不好使了，不管用了，应该摒弃，应该淘汰了。我认为这样的一个实践和经验呢，它不是说单独的从文字上、从书本上的一些理论，更多的注重的是生活当中的各种常识和实践的总结。你看现在我们这个医学讲究啥呀，讲究叫什么，叫留多少有效的方法和经验来，这个是最重要的，叫经验之谈呐。所以说中医是什么，中医就是经验，神农尝百草一直到现如今3000年往上，甚至说5000年也不为过。你想想几千年的人族是吧，炎黄子孙啊，一代又一代人的什么生息繁衍，这不全是中医的智慧吗，全是中医先人医家的经验，才让咱们的生命得到很好的延续吗。
2: 对
3: 啊，所以说千万千万啊，不能认为，不能忘了根在哪呀，我们的根基是什么呀。所以说呢，中医老祖宗啊，给咱们留下的宝贵智慧啊，一些好的经验方法，也正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思想观念的影响，时代的快速发展呢、到现在人家研究咱们国家这个中药比咱们的技术还要好，效果比咱们的还要好。
2: 对、
3: 你说咱们自己东西被老外学去了，因为很多人说出国旅游啊，出国去玩啊，说回国的时候呢，他必带的一样东西就是药，你不管是针对哪方面，这是宝贝，人家在这方面能够用心的精心的去做去研究啊，人家能把各种药材啊、组方啊、成分呢 还是炮制的这些方法呀，人家能遵照什么咱们老祖宗留下的这些方法，人家能认真执行去做。被老外学去了，人家应用的比咱们还活灵活现。最可怕的是什么，人家学会之后了，应用了，还变成他们的理论思想了。也就是说，你老外把咱们一些中医宝贵的东西学去以后，人家换了一种说法以后，哎呦，咱们现在很多现代的这些人呢，一听就这个很了不起高大上啊。实际上啊，这个西方医学这个开刀手术的技术，你要从根儿上讲，这技术从哪儿来的，都是从咱们这儿偷着

0: 学过去的
1: 啊，是从我们这儿学走的。
0: 当然了，为啥说咱们五千年文化了不得呀？
1: 嗯，
0: 最简单，还说就开刀手术这事儿，咱说华佗可能都知道，说名医华佗，
1: 对，
0: 这咱们国人都知道，
1: 对，华佗，
0: 就华佗的医术，那可以从历史到今天，可以叫脍炙人口了，所以大家伙叫神医华佗。那么华佗实际上呢，是咱们从中医上脏腑的一些摘除手术，这个不管是在《三国志》当中，还是说在《青囊经》当中，都是有记载的。
1: 哇，这可真是1800年呐！
0: 你想想，1800年前还有老外什么事啊？
1: 嗯，
0: 啊，为啥说华佗的医术高明啊？关羽刮骨疗毒啊，是吧？这一段可能很多朋友都很熟悉。
1: 对，
0: 而且呢，可能是这个影视剧吧。啊，最终目的是什么？他为了突出这个曹操啊这种多疑的性格。
1: 嗯，
0: 所以说呢，华佗啊，不管是给关羽刮骨的把头颅打开，把这弦取出来，
1: 不是做开颅手术嘛？
0: 对吧？最早的开颅手术嘛。
1: 嗯，
0: 说这个曹操这个病呢，他就能好。曹操一听啊，这华佗你可了不得，怎么的？你还要这个拿斧头把我脑袋劈开啊？那你不是要害孤一样吗？
1: 嗯，
0: 那能啊，华佗呢其实是想为他治病，给他开颅啊，但是呢曹操认为呢他是要杀死他，所以说反之他把这个华佗给杀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我们有不少人呢在这方面就有误解，说这个一代名医啊，最终呢是让很有意思
1: 啊
0: 你看他是个大夫，
1: 这还没听过
0: 啊，医术还很高，但是在华佗的内心当中，实际上呢，他不是想做一个好医生，
1: 而是想当官儿。
0: 哎，想当个好官儿
1: 啊！
0: 因为华佗的出身呢，他本身就是一个士人，是个
1: 他的会的一部分而已，
0: 只是他格外的一部分。但是有一点呢，别忘了，在当时是啥？在汉代那个年间呢，医生这个职业实际上是不入流的，他不像今天这医生很吃香，在那时候医生不入流啊。史书上呢归入叫方剂传当中，也就是在这个挺可耻的事情。
1: 嗯
0: 啊，所以说他怎么办呢？他就想着我一定要走上仕途啊。结果就是在想法走仕途的过程当中，他犯了一个大错。这个错呢也是变相的暴露了他在道德上还是存在着缺陷的。而并此呢也是为了走这个仕途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 就为了当官命丢了。
0: 哎，实际上是这么回事。
1: 嗯。
0: 咋回事呢？这里面啊当时三国志记载的很清楚啊。
1: 嗯。
0: 哎，就是当时魏王曹操的确他是患有这种头疼的毛病，叫头风病，的确有。啊，到后来呢这个病呢就总发生很严重。啊，始终呢别人治呀也是效果都不太好。
1: 嗯。
0: 在当时很多人都知道华佗医术高明啊。所以说曹操当时派人啊就找到了华佗，华佗一看到仕途很难呐，如果我能陪在他身边把他的病治一段时间，是不是？哎，做做工作呀，是吧？拉近拉近关系啊，那可能很容易就当官了，这是他当时的一个想法啊。所以说他说这个病的假以时日方可，所以说曹操呢一听也可以，那就治吧。就这样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这华佗呢的确啊也没少的这个谄媚啊，或者是用尽了很多的一些心术和办法。什么意思啊？就是想当官嘛。其实曹操很清楚。
1: 嗯。
0: 啊，他知道华佗的心思。嗯，找理由找借口，不想在他身边了。
1: 嗯。
0: 啊，有点灰心了。怎么说呢？当时跟曹操提出个借口，叫当得家书，方欲是还尔乃归家。啊。也就是说家里出事了，
1: 嗯，
0: 啊，我得回去一趟。就这么的呢，这个华佗回家以后呢，我继续看病啊。华佗当时心里已经对曹操失望至极了，又撒谎啊，假辞以妻子生病，需要人照应，所以说多次曹操派人，他也多次都给婉拒不回去了。
1: 啊，
0: 也是越是这样，华佗感觉是什么呢？你曹操。总是反复的来人找我，
1: 嗯，
0: 那还说明啥呀？
1: 你需要我，
0: 你需要我，
1: 嗯，
0: 还是说明我的医术还是可以的，
1: 嗯，

0: 原来本着是我回家之后了，我都心死了，我不想走仕途了，我看你不给我机会。但是呢，我回家以后呢，你一次一天恨不得就能回去，马上给你病就治好了。这所以他当时可能啊，这咱分析的啊，那《三国志》当中是怎么讲的？也就是说，数次逾期不归，究其本意，乃意图要挟曹操谋取官职。你看，要今天分析不就这意思了吗？是吧？也就是说，你总找我，哎，那说明我还有能力，那我就拖延拖延你，我就逼着你就范。你啥时候给我官了，我啥时候就回去给你看病，
1: 这真赤裸裸的要挟
0: 是吧？你看看，
1: 了
0: 所以说这曹操这边呢，一看哦，好啊，那我多次的，不管是口谕，如果这个华佗你们查的时候，他没有撒谎，真是他的妻子染病在身。那怎么办？那就赐他小豆40斗啊！那时候呢，相当就是给小豆，相当于和钱差不多了，钱财差不多了。那粮食太珍贵了，而且是不下狱以后啊，他也知道坏了，自己犯大罪了，也知道没有生的机会了。所以说呢，他在狱中啊，就把自己的一生吧，所有的医术所学，他都给写下来了。他感觉呢，想给这个后人后世吧留点东西，太可惜了，要不然没有后人了。当时给起个名儿叫什么？叫《青囊书》，现在叫《青囊经》。这部著作当中就包括了什么？他的麻沸散，
1: 麻沸散。
0: 包括剖腹治病的方法，都在《青囊书》当中都详细给他记录下来了。他给卖了
1: 卖了，
0: 啊。那西域是知道的，西域当时分为什么？在东汉时期叫西域36国呀，什么楼兰呐、龟兹啊、什么疏勒呀，你包括今天新疆大部分，是吧？而且呢，还有一些中亚的一些国家，当时都属于西域嘛。但是具体当时啊，说这部青记的发明是参照于什么《青囊经》当中学到的。
1: 这就是从我们这儿
0: 你看看，
1: 买走的嘛，
0: 你看看，这就这么就流出去了。所以说，咱们这个《三国志》当中明确的就记载了关于《青囊经》出自于谁呀？那不就出自于华佗嘛，
1: 哎呀，
0: 医学吧，对吧？它影响着世界，影响了什么？世界医学的发展，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啊！
1: 那
0: 不
1: 也
0: 这
1: 就
0: 不是
1: 是
0: 青囊相助吗？
1: 外科的鼻祖，应该是华佗
0: 当
1: 呀。
0: 然啦，当然啦。所以说，说一千道一万呢，咱现在来讲，你看看，通过这个故事吧，当时这个曹操手下呀，有个很厉害的谋臣，看过三国的都知道谁呀？荀彧呀，荀彧当时就为华佗求过情啊，怎么讲的？叫"橐树十公，人命所悬，一函有之"，什么意思啊？就华佗呀，他的医术低，天下当无此鼠辈也。啥意思？曹操气的不行，就那意思，天下不能留着这种鼠辈，啊！曹操说完这句话了，就可以表达出了对华佗这种恨意也好，还是说必杀华佗之心也好，都
1: 没有医德，
0: 对吧？你反正来讲，你不容易害人性命吗？
1: 对。
0: 对吧？所以说，曹操对他看不起，恨之入骨。你要从现实来讲，这也是在情理之中，啊！哎，所以说这个。那华佗死了以后啊，那曹操的头风病，那肯定啊，
1: 没治
0: 华
1: 好。
0: 佗当时没想着一下子给他治好，他还是经常发作。但是即使这样，你看曹操始终也不后悔，并且还说到什么呢？佗能于此，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杀此子，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源耳。这话一说呀，那。所以说可叹呐，这华佗是一代神医，医术固然一流，但是你想，他跟当时曹操想玩弄权术，哎，未免太小瞧曹操了吧，
1: 确实是
0: 对吧？但是呢，史书当中也有记载，说曹操到最后的时候，有没有说后悔杀死华佗呢？在他的爱子仓叔，仓叔是谁？咱很多学过历史应该知道，
1: 曹冲是吗？
0: 对。曹冲是吧？字仓叔嘛，啊，也就是这个曹冲在病重的时候啊，这曹操说句话，说"吾悔杀华佗，令此而强死也"，
1: 后悔了。
0: 哎，这个时候他有点后悔了，因为呢，他最喜欢的就是曹冲啊，
1: 这
0: 是
1: 是
0: 吧？
1: 华佗不死，这儿子能活着。
0: 对呀，就。

0: 能救曹冲啊。
1: 对，
0: 但没有用了啊，已经死了，说这些已经没有用了，所以但是能体现出他还是有后悔了。
1: 对
0: 啊，
1: 嗯，
0: 所以说在后来包括这个曹丕怎么讲呢，说如果仓叔在，他这个太子能不能当上，那恐怕都是成问题了。
1: 嗯，
0: 他写得很清楚，因为曹冲比他优秀的多呀，对吧，如果曹冲不死，他很难当太子了。所以说华佗这个怎么讲呢，当时呢还是有一些自己的小心思，但是呢反而误了性命，自己死了，还连带着他的著作麻沸散，包括他精湛的外科的手术技术都流落到西域。
1: 这个真是太可惜了哈。
0: 都被老外学去了。
1: 嗯。
0: 是吧，这是很大的损失啊。这是令人很大的一个惋惜叹息的事情。
1: 对。
0: 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历史的典故。这是老外偷学咱们的技术。最终人家成为这个 number one 了。是吧，
1: 是。
0: 包括现在咱们大家熟悉这个人鼻子嘴对嘴的给他吹气儿。再加上胸部的节律性按压，实现脏腑气机，你看这不也是这个原理和外界气机的交换吗？
1: 嗯，
0: 关键时候还真就能救人性命。
1: 对呀，
0: 对吧，这是什么原理呀，西医讲了，就是通过施救者嘴对嘴进行吹气，呼吸道是不是就会进入到血液呀，这时候就会给心脑细胞被动的供氧啊，防止由于长时间的缺氧导致细胞发生死亡啊。而且在按压胸部的过程当中，促进体内二氧化碳这个废气往外排呀，
1: 嗯，
0: 避免二氧化碳在体内大量的驻留啊。二氧化碳在体内驻留的越多，是通过中医学来的
1: 啊，也是通过中医学的
0: 啊。因为中医运用这个人工呼吸最早的记载，啊，最后在哪儿也能追溯到东汉时期张仲景的《金匮要略》啊。
1: 啊，有这个历史的出处的，
0: 啊，有出处的《金匮要略》当时啊记载了针对于失觉的救急方法办法，也就是在口对口吹气的同时，还要反复的打开鼻孔按其胸部，并且用主管吹其两耳辅助呼吸。你看看在孙思邈的时候把这套方法就更进一步完善了。
1: 这听着跟现在
0: 气机实现了与外界交换以后，心肺功能短时间内就能迸发出活力，让人恢复知觉。所以呢现在很多人讲说中医啊没有急救的办法，那急救全靠西医。殊不知啊，西医的解救办法都是从中医这儿学来的。
1: 哎呀，这个真是我们不知道。
0: 到急救的方式怎么样啊，人家把它传播到全世界，世界通用了。
1: 对。
0: 是吧，
1: 嗯。
0: 但是很少人知道啊，这可是完全出自于我们中国人自己老祖宗的智慧啊。
1: 真是不知道这个历史，您不讲这个我是第一次听说。
0: 是吧，
1: 嗯。
0: 你说就这个方法看似很简单。那中医当中这个气啊分为很多了，像元气啊、中气啊、营气、胃气啊等等吧。那这里边这个中气就是与咱们呼吸功能是密切相关的。
1: 嗯。
0: 中气咋回事啊，就是肺吸入到咱们天地宇宙自然界当中这个清气，现在基于在胸中负责干啥，推动呼吸和血液循环呐。
1: 嗯。
0: 如果这个中气不足，运行不畅，就容易导致呼吸微弱气短的症状啊。肺干啥的，肺是不是主气的，
1: 对。
0: 司呼吸呀，
1: 嗯。
0: 哎，是咱们人体和外界交换气体一个最大的方法，叫什么，叫吹气儿，叫助气儿，叫补气儿。不就是通过外力的辅助帮助患者重新建立中气的运行吗，恢复肺的一个呼吸功能吗，这不就是外力助气的行为吗，啊，帮助患者重新启动气的升降和出入，帮助恢复肺气的宣发和宿便意识的恢复啊。
1: 嗯，
0: 对吧，还有这个打呼噜这个事儿。
1: 嗯，
0: 你说这个打呼噜，我想问问喜儿，你说打呼噜这事儿，你认为它算不算病？
1: 这打呼噜我觉得这个事儿太普遍了。
0: 是很普遍现在。嗯。
1: 啊。我觉得这个很多人其实都有打呼噜这问题，
0: 嗯，
1: 是吧，其实我自己我知道我也打呼噜。
0: 啊。
1: 啊，而且为什么知道呢，是因为我有时候打呼噜就憋醒了。
0: 哦哦。
1: 哎，我感觉是不是如果说这个打呼噜能把自己憋醒，这个就是不正常了，是不是也是有点问题的，这个有危险吗，楚老师。
0: 你如果说打呼噜，
1: 嗯，
0: 能经常把自己憋醒了。
1: 对，我有时候一下子给自己憋醒
0: 了。

0: 诉你，那就是病了。
1: 我感觉可能跟我胖有关系吧。
0: 嗯，不单纯啊。如果你就记着，任何人都一样啊。如果你鼾声如雷，经常睡眠当中因为鼾声打呼噜给自己憋醒了，这一定是病，这是很危险的，有窒息的危险。之前头两天不聊过呼吸暂停中括症啊，对吧？有窒息的危险呢、
1: 啊。
0: 所以说呢，你要现在来讲是啥呢？就是严重的呼吸系统障碍性疾病了。
1: 哎呦，那这我还真得看看，注意注意
0: 啊！就现在患病的人群极其广泛，
1: 嗯
0: 啊，而且致死率也是很高的一种病。那西方医学认为啥？这种病的原因有几个方面啊？
1: 嗯，
0: 就像你刚才说肥胖，因为这个肥胖啊，它这个脖子啊，这个脂肪啊就比较多嘛，
1: 嗯，
0: 脂肪堆积，它就压迫气道嘛，它就导致呼吸障碍了，
1: 你憋住了。
0: 哎，对，还有的因为这个鼻中隔偏曲。啊，扁桃体或者是这个腺样体，它有肥大的情况，
1: 也是有压迫，
0: 它就还是压迫吗？
1: 嗯，
0: 啊，包括很呼吸暂停的问题，还有的现代医学讲什么呢？就是睡眠过程当中啊，咽喉部位这个肌肉啊，张力不足，张力下降，然后这个气道塌陷，它就阻碍呼吸了。
1: 嗯，
0: 啊，长期饮酒的损伤呼吸中枢神经，也容易导致呼吸暂停、呼吸障碍等等。啊，你轻度患者只能通过啥呢？调整调整睡姿，测试睡觉，
1: 嗯，
0: 是吧？肥胖的怎么办？减减肥，有鼻炎的用点激素的控制控制炎症，
1: 嗯，
0: 减轻鼻腔肿胀。啊，如果打呼噜严重怎么办？是实在不行就进行手术吧，啊，鼻腔矫正啊，或者是整个咽腔给它扩大呀，
1: 嗯，
0: 或者佩戴什么调压式的呼吸机
1: 啊，这还得带个呼吸机，
0: 啊、严重的，
1: 嗯。
0: 但是即使这样，你看看他的打呼噜问题始终也是解决不掉，效果也很不理想。那么针对这个问题，你看在中医这个治疗方面啊，相对来说它就简单很多
1: 啊。中医可以治
0: 运行不畅以及痰湿壅滞造成的，就这几个方面。你比方说啊，咱就举例一下肺气不利的啊，有的人中医叫肺气不利，因为肺主气管呼吸嘛，开窍于鼻嘛，
1: 嗯，
0: 如果这个肺功能不好，肺气不足，肺气失利，肺的宣发速降功能就失常了，这个时候就容易发生气道受阻，呼吸不畅，就容易引起鼾声。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可能一些外邪，我们的呼吸方式不正确，风寒之邪入体了，入肺了，啊，就外部的风寒之邪，这些寒湿也容易导致打呼噜。
1: 嗯，
0: 脾主运化水湿啊，如果脾湿，如果说脾虚湿运了，水湿内停了，湿浊之气聚到一块排不出去，就成痰，这痰湿还出不来，上涌于咽喉部位，它就容易阻塞气道，哎，就容易导致打呼噜。
1: 嗯
0: 啊，所以这种患者一般都是体型比较偏胖的，你看这舌苔比较厚腻，而且总是伴有乏力、气虚、食欲不振这些问题。
1: 我是不是就是这个类型、啊、
0: 是吧？你要有这些症状基本就接近了。
1: 嗯，
0: 要脾虚痰湿导致的。还有人是肝郁气滞导致打呼噜。就肝主疏泄，如果说情志不畅，肝气郁结了，那你想想肝气郁结是不是气机运行就不畅了？
1: 嗯，
0: 这时候就容易导致咽喉部这个肌肉紧张，气道就容易发生狭窄，容易就引发汗症，补充和交换就会导致什么肾脏的硕纳无力呀、啊，这就会导致呼吸浅表，气不归根，在夜间就容易出现鼾声。这种情况一般老年人长期劳累的，年老体弱的，肾精耗损过重的，容易出现。
1: 我中医上就总结出这么多类型了哈，那么中医针对这个鼾症啊，就是打呼噜问题，那怎么治它这个效果好呢？
0: 这个得根据不同的症型得分辨了，你采用相应的一些调理方法
1: 啊，得辨证
0: 啊。你看我刚才说这个，比方说这个痰湿壅盛的，
1: 嗯，
0: 体内痰湿之气郁结阻碍气血运行嘛，那影响呼吸障碍。这样说人一般啥样的？就打呼噜的鼾声特别响亮，而且痰多还粘稠，总是感觉胸肋胀满的感觉，而且舌苔白腻，体型还肥胖，总是身体乏力。半夏15克，橘红15克，白茯苓9克，生姜2片，甘草5克，就这几样加水煎服，你就喝这个， 干啥呀？燥湿化痰，理气和中的。然后呢，或者通过一些食疗吃一吃也很好
1: 啊，食疗也可以，
0: 薏仁啊，
1: 嗯，
0: 茯苓啊，陈皮就这几了，
1: 就这么简单
0: 啊。对，但是啊，不管是你通过这个二陈汤还是吃食疗，同时你还得做一个重要的一个功法，调息的方法
1: 啊，这个也有个功法，
0: 你一定要做的。
1: 嗯，
0: 这呼吸吐纳很重要啊，那个调整自己的气息，吸清吐浊，把这个痰湿郁结的浊气，你要把它给它呼出去。所以我呢也是总结制定了一个很管用的啊呼吸吐纳的好方法，就针对这种类型的啊，我刚才讲到这种类型的汗症的、打呼噜的，干啥站浑圆桩。
1: 哎，涂老师给我们讲一讲，我们学一学。
0: 你看，身体放松站立，平心静气，双腿分开与肩同宽啊，膝盖你微微的弯曲，也就半蹲，像蹲马步一样，两个手。

0: 我的双手食指交叉扣到一块儿，做一个动作，什么动作？就像抱球一样，就像抱篮球啊，抱足球啊，抱一个大点的球体，环抱的这种状态，举到哪儿？举到咱们的胸前。这个时候闭口，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腹部要自然的鼓起，把气吸满。这个时候再张口，开始缓慢的呼气。呼气的时候，这个腹部注意啊，要收缩。同时，六字诀当中有呼字音要发出来。就在呼气的时候，腹部向内收缩，同时口中发呼字音，尽量延长呼气的时间。你就这样啊，缓慢均匀的来吸气，来呼气，然后维持站桩马步的动作。一次做多少呢？你做10到15分钟。到后，你坚持每天做都有大收获，让你睡得香甜，不再鼾声响亮。哎，就这方法。
1: 这个我回去试试。
0: 是吧？就这方法，你看看谁用谁管事。很好的。还有是啥呢？就是这个肺气不利型的导致打呼噜的。啥叫肺气不利？经常的鼻塞流鼻涕，气短乏力。这就说明他肺气不利导致的。那这时候就得宣肺益气，得通利鼻窍。要想吃点药，你像这个玉屏风散呐、苍耳子散，这都可以。食疗呢，用点啥呢？黄芪、百合、杏仁儿。然后不管是咱们是煲汤啊，你是各种做什么这个家里你愿意吃什么素烩汤啊，还是什么这个你吃点鸡汤啊，你在煲汤的时候加点黄芪、百合和杏仁儿，这是食疗的方法。但是不管你是通过药疗还是食疗，这种类型的，你必须得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啊，这个也有功法，
0: 才行，必须得结合它。吸清吐浊，宣肺益气，通利鼻窍。那这个呼吸的方法，调整气息的动作要领也是很简单。怎么做呢？用鼻子自然缓慢的吸气，吸5秒钟。然后呢，你用嘴缓慢的呼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发六字口诀当中思字音。
1: 啊，发思。
0: 思，呼气的时候把思。呼气的时间控制多长时间？控制6秒钟时间内把这口气呼完。那这里面有个要点的动作得配合一下，就是在做这个思字诀呼气的时候啊，双手从胸前向两侧要展开，掌心一感冒的鼻塞流鼻涕气短乏力，就这人群，宣肺益气，通利鼻窍，简单实用的好方法。你当天做完之后马上就有改善，非常快。还有肝郁气滞也有这样的人群。什么样的人是肝郁气滞导致打呼噜呢？你看他打呼噜异物感似的，有啥东西总是在嗓子了，
1: 卡着
0: 东西的，很难受。这样肝郁气滞，这种情况就得疏肝解郁，就得什么理气通络。用点啥呢？用点这个柴胡疏肝散，或者食疗呢，用点玫瑰花加佛手，就这两样，泡点茶代茶饮来喝。但是啊，即使说你有药物或者用代茶饮，还是你别忽略了一个重要环节啊，仍然要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要诀。
1: 这跟前面那两个又不一样了
0: 啊，类型不一样了，但是呼吸吐纳的功法要做，吸天地宇宙万物的精气，除体内脏腑淤浊淤结之浊气。针对这种类型的鼾声打呼噜人群啊，我前天呢教过大家一次，不难，坐着也行，躺着也行，全身放松，两个手轻轻放在腹部了。吸气的时候用鼻子吸，这个时候肚尽量把气给吸满，叫慢吸气。呼气的时候用嘴往外呼，腹部呢缓慢的向里收，尽量把这气给它呼尽了，但是呼也要慢一点啊。同时意念当中要想象着淤结这些气都是在往外排。还有要诀，六字诀当中呼气的时候发什么？发虚字音
1: 啊，这个发虚了，
0: 呼气的时候把虚字音发出来。两个眼睛圆睁，尽量呢用力睁眼睛， 干啥树干。人每次啊，三到五组，一呼一吸为一组，每次三到五组，就这么坚持住。
1: 嗯，
0: 所以这个呼气的时候，虚字音千万别忘了啊，很重要。它是专攻肝郁的，吸精气、呼浊气、疏肝理气、缓解情绪，啊，还能促进气血的运行啊，很好的缓解肝郁气滞引起像胸闷的、肋疼的、烦躁的、睡觉打呼噜的，伴有这种胸闷、肋疼、咽喉异物，这种人是什么呢？肾气不足的是声音低沉，而且呢，晚上啊、夜间还尿频，睡就打呼噜，醒就尿尿，腰膝酸软、畏寒肢冷的。这时候咋办？就得补肾纳气，得温阳固本呐。你像金匮肾气丸啊、右归丸，这都可以。食疗，你看吃点核桃啊，吃点黑豆啊，山药炖点汤喝呀，这都可以。
1: 嗯，
0: 当然了，这些方法

0: 只是辅助的手段。重要的核心内容要做的，必须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你必须要坚持去做。那么针对肾握拳干啥呢？背到后面搓啥？搓咱们后腰眼儿啊，同时去搓，然后用咱们的鼻子缓缓的去吸气。注意要点，吸气的时候腹部要向内收了，而不是向外鼓了。把气吸满以后，用嘴缓慢的要发出去
1: 啊，发呼。
0: 哎，同时这个时候这个腹部要向外鼓了，把气儿呼进，再进行腹部的收缩，鼻子再开始缓缓的吸气，吸满了，用嘴长呼慢呼，发呼字音，肚子向外鼓，也就这么做，反复的这种吸呼呼吸，干啥？就这套方法就是补肾纳气，温故肾阳，解决睡觉你鼾声低沉、夜间尿频、腰膝酸痛、手脚冰凉，就这些问题。你看吧，你看看这些方法，是不是人人谁都可以操作呀？
1: 对，很简单，
0: 是吧？你不需要费什么劲儿，也不需要花什么钱，你说这是不是都好办法？啊，这能帮助我们解决很多问题呀。
1: 对。
0: 这啥？这实际上归根结底，这不还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智慧吗？我呢，你看看用了20来年的时间，我反复的去推敲、实践、去总结，最终我把很多这些好的方法归纳到一块儿了，又进行了一些创新和改进，最终还是要归于大量的实践，长久保持。你说这是多好的事情啊！
1: 真是哈，咱们又学到知识了啊，太好了！而且这都是最简单的、最实用的干货呀。
0: 对呀，
1: 哎，咱们现在收听节目的这些家人朋友们哈，如果说你也是睡觉打呼噜啊，或者是我们已经是有呼吸暂停综合症的了啊，这些朋友们，尤其是，患有刚才楚老师说的这几种类。

0: 高效生活。
1: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哎，最近手头有点紧，想周转一下。
3: 你有公积金或者房贷，就可以了解一下建行建易贷。
2: 建易贷能贷多少？
3: 最高100万元，期限最长可达7年，年利率低至3.0%起，
2: 还挺方便。那需要抵押吗？
3: 纯信用贷款，申请简单便捷，还可取现。
2: 那我得赶紧去问问。
4: 建行建易贷，资金周转更轻松。
3: 详情请咨询建行网点或拨打3130212。
0: 909文旅报道有。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5: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6: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5: 909文旅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主持人豆豆。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九月初三。1948年10月15号，东北野战军浴血攻坚锦解放锦州，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推出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融媒直播，记者探访红色旧址，寻访革命后代，记录锦州发展新貌，直播含历史访谈、红色打卡等内容。10月15号11点到18点，锁定集团全平台，重温烽火岁月，传承辽沈精神。近日，锦州市总工会联合辽宁华星机电有限公司举办汇聚良缘、金工筑梦、工会暖心、邂逅心动青年职工联谊活动，为单身青年职工搭建真诚交友、邂逅美好的交流平台。秋高气爽，风干物燥，正值秋日润燥进补的好时节，顺应时节食补养生也成为了当下锦州市民的生活新风尚。清晨的锦州太和早市烟火升腾，白菜、萝卜、地瓜、板栗、鲜枣等冬令食材、秋令食材整齐摆放，鲜活的鱼虾、肥美的螃蟹新鲜上市。大家买菜更偏爱润燥养胃的时令好物，在满满的烟火气当中品味秋日养生，顺应时节的生活智慧。

沈阳故宫博物院沈阳故宫文化博物馆2026年10月11号到2027年4月9号执行冬季开放时间，场馆每天9点开馆，15点45分停止售票，16点30分闭馆，每周一闭馆，法定节假日除外。计划前往游览的游客，记得提前规划行程。阜宁风干肠是秦皇岛阜宁县的特色美食，咸鲜适口，回甜耐嚼。代表性的番氏风干肠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代万历年间。潘氏先祖身为长城守军伙夫，随戚继光戍边，向义乌军民习得风干肠的技艺，风干肠便于长久储存，解决了边关鲜肉短缺的难题。后来呢，手艺带回到了阜宁潘官营村，代代相传。到秦皇岛游玩，不妨品尝这份藏着边关往事的老味道。浙江省台州府城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留存众多古建遗迹，因江南长城享誉四方。景区核心看点呢是台州府城墙、紫阳古街、恩泽一局旧址。台州府城墙呢便是保存完好的江南长城，漫步街巷，感受千年府城沧桑古韵。景区位于浙江省台州市临江市江滨中路，偏爱古城风光的朋友不妨前去打卡。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官为。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这里是辽西，
1: 我是锦州人呢，
2: 葫芦岛人，
3: 阜西人，
4: 蒙古金边混，
5: 我是朝阳的，
6: 盘锦的。
0: 听见历史的厚度，
7: 看见时代的温度，
0: 看辽西，
7: 看辽西，
0: 看辽西。

大黄辽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在节目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8点到20点，全市多云，西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6度，黑山北镇临海25度。今天20点到明天8点，全市阴有阵雨，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全市12度。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好，那这里是侃聊西节目啊。那今天呢，在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要继续为大家发布的是关于医保信息系统整级集中建设系统停机切换。那么到10月10号为止呢，这个切换工作已经完成了。从今年的10月10号开始，各项医保业务全面恢复办理。那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朋友啊，不知道是不是到今天为止啊，过去是说到10月12号嘛，啊，是不是到今天为止就已经切换完毕了呢？哎，请大家放心，目前呢已经是切换完毕了啊。事实上呢，在10月10号提前2天就已经完成了这项工作。那么大家呢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啊到这个比如说这个服务大厅的窗口现场去反馈啊，还有各定点医药机构业务问题呢，也可以联系市医保中心各县医保分中心的相应的科室啊。也特别感谢参保的群众还有参保单位各定点医疗机构在系统停机切换期间的理解包容和支持。10月10号，由市住建局牵头主办的2026年锦州秋季房产展销会启幕。真金白银的这个惠民政策啊，是这一次房产会的最大的亮点。我们了解到呢，咱们锦州市持续升级公积金贷款利好政策，切实降低群众置业门槛。从9月20号开始，咱们锦州市的公积金贷款额度迎来了大幅的上调，单人缴存职工贷款额度由60万提升到了80万，双人缴存职工贷款额度由100万提升到了120万。同时呢，针对青年人、新市民、多子女家庭等5类重点人群，出台专项叠加贷款优惠政策，精准减轻刚需，改善型购房者资金的压力，全力保障群众实现安居梦想。人头攒动，求职者主动咨询岗位需求、薪资待遇，还有企业发展前景等等信息。大会呢还专门设立了职业指导区，推出了个性化的就业服务，助力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竞争力。那么据了解呢，这一次的大会汇聚了200多家的重点企业，吸引了不少的人数呢，是5.9万多人次啊，达成就业意向的是2088人。那么其中呢，锦州市企业达成了就业意向1154人。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年会啊，到今年呢已经是第四届了，那么即将在辽宁朝阳启幕。那么这一届的年会呢，是以古韵朝阳，非遗焕新，让非遗照亮美好生活为，并且呢也上线了国际非遗日专题网页，在世界范围之内进行宣传和推广。那么这一届的年会呢，秉持开一届年会树一个品牌，聚一群学者，出一批成果，办一场踏集，兴一条街市，扶一批传人，会一方百姓的办会理念，致力于把年会办成是传承人的盛会，老百姓的节日。大家一定要记住啊，10月16号到18号，也诚邀广大的传承人、市民还有游客相聚辽宁朝阳，共赴这场非遗盛会。好，能看一看，在这个直播间当中啊，一直有朋友在线收听收看，也特别感谢陆普真老师还有小哥的点赞。好，那在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的是李玉刚演唱的歌曲《万江》。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那这里呢是看辽西节目啊，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歌曲呢是庞龙演唱的一首可以说大家都特别熟悉的一首歌，而且呢每次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在心里边还会由衷的升起一种骄傲的感觉，对吧？就是家在东北。所以咱们东北啊也是很多朋友啊就是观光旅游的一个好去处哈、啊、咱们这儿呢景美人好，而且那就是雪饼猴，我也曾经在节目当中啊介绍过他的一些这个经历哈，特别的感人。我还记得我在上一次这个直播的时候啊，在说到他家里面的一些的事情的时候，我就是感动的直落泪啊。那么最近呢在这个场的反应能力啊也是

非常的强大，他沉着冷静的样子赢得了不少网友的点赞。当时呢，这舞台之前呢是人山人海啊，发现有人晕倒之后呢，徐秉侯立刻就停止了跟游客的互动，并且疏导人群。徐秉侯看了之后呢，立刻暂停互动。当时因为人太多了啊，而且呢，这个120救护车一开始根本就走不动，徐秉侯啊急得把头套都摘下来了，请大家帮忙疏散一下，还宣布当晚的演出暂停。爆火之后，带动了长春动植物公园年客流量从70万暴涨到300万，全网流量超过了300亿。徐秉侯呢，也被是网友誉为是东北最强NPC， 实至名归啊。好像是这个拼豆撒了，呵呵，就是人太多了，是不是？那咱们说到的是甘肃敦煌的鸣沙山月牙泉景区，那么在国庆期间呢，也是迎来了大批的游客，整座山头啊都坐满了人，感觉呢。这个月牙泉景区啊，在11期间呢，景区举办的是丝路华彩盛世巡游的国庆主题活动啊，每天呢也都是有这个 NPC 的巡游，还有歌舞的表演啊，不定期呢还会有每个人呢大概能骑40分钟吧，绕一大圈。而且骑骆驼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说，这排队呢他还知道等红绿灯，整个驼队前后绵延数里，特别的壮观呢。而且呢，在这个鸣沙山上还有一面巨大的五星红旗，游客呢又化身观众，跟着音乐放声歌唱。有一位大连的游客提到一个细节，说：“哎呀，没想到自己辛辛苦苦爬到这个山顶之后呢，发现这里竟然有自助售货机，里面的矿泉水的售价呢跟外面一样，都是一瓶两个，送到市区。你说这是不是做得特别的到位呢？”要说起啊，这个月牙泉，大家伙儿呢都知道，这是一个妹妹在东北上大学，然后记得说寄过来的冻梨呀，冰凉凉的，还有那个窝窝头也好吃。我觉得彤彤爸爸就是个吃货，没错啊，就是。东北啊，这几年文旅特别的好，特别的火爆，所以说呢，也有很多的美食也特别的火。你看，比如你之前讲的这个冻梨，外地人吃这啥呀，瞅着黑了麻区的，还有人直接冻得梆梆硬啊，上去就啃，那牙都得啃掉了，那不行啊，你得把它放软了吃。还有呢，最近也有很多的让外地游客点赞的，甚至说都已经有离开姐哈，但是他就拿出了一个桃，他说：“你看这桃，哎，瞅着多青啊，这你咬了一口太甜了，特别有桃味儿。”甚至于呢，还想说：“哎，谁能告诉我，我还能从什么渠道去购买这种桃呢？”还有呢，就是咱们辽宁啊，也有很多的这个水果啊，比如说像这个什么南果梨有味儿呢，就是因为咱们这片土地，也包括咱们这个气候，是不是啊？温差也是比较大啊，你酸的也好，甜的也好，哎，都是特别的有滋味儿。时间啊，就一起来欣赏田震演唱的这一首歌曲吧。那么我们也特别的欢迎大家呢来豆豆的个人的直播间来进行互动啊。彤彤爸爸也留言了，说：“哎呦，嘎嘣嘎嘣的那个动力，你可不能那么吃，那是放软了吃的啊，你可别吃坏了。”

0: 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七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七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定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
1: 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倾听山海，
3: 用了这个青年人的特种兵打卡的方式，直呼受不了啊！啊，要是说花20000块钱的话呢，这2000块钱出去玩了啊，剩下18000去看膝盖了。咱们下面要说的这位贵州彭女士啊，就是非常厉害的存在。她在前一段时间，她的这个安排特别清晰有序啊，24号攀登华山，25号登顶衡山，26号挑战泰山，27号打卡嵩山，28号收官攀登衡山，真的就是5天的这个时间，连着5天的时间走遍了。哎呀，她为什么这么拼呢？他呀是在网上了解到什么呢？有畅游五岳读懂中国的主题活动啊，里面有非常精致的这个纪念奖牌吸引他了。于是呢，他就想说要给自己留下一份特别有纪念意义的这种纪念哈，他就精心的规划行程，果断啊。那武士呢，就是要求徒步上山，下山的方式自由选择，也就是说你只要上去就行了，你下去你可以自己采用你任何想要的方式。那彭女士这次参与的就是武士的挑战，那需要两步路，在这个两步路 APP 上完成，官方步数都达到了23万步，体能消耗极大。他说啊，在这个5座名山当中，华山的攀登的耗时是最长的啊，南岳衡山是他步数最多、路程最远的一座，那么全程步数呢超过了39000步，徒步里程已经达到了14。彭女士说呢，这个五岳当中只有2座山啊是属于步行上山然后坐车下去的，那么其他呢都是徒步上下山的。同时呢，他也说连续5天的高强度的登山，山结束之后呢略有疲惫啊，一夜休整就能够快速的恢复，也没有出现什么酸痛乏力这样的不适的症状，整体状态还特别的好。而且人家全程所有的花费加起来不足4000块，他说这心情啊实在太好了啊。但是呢，出门之前也觉得挺忐忑，好在旅途当中一路有好心人相助，顺利的走完全程。当然他也温馨提醒广大网友，五岳挑战强度极高，千万不要盲目跟风效仿，大家呢需要结合自身的情况量力而行，户外出行务必优先保障自身安全。是今天的爱听好物，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呢是澳洲羊毛被。天气越来越凉了，那家里边要是备上这么一条澳洲进口的羊毛被，是不是特别的暖和呢？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几个规格啊，1.5米的，还有呢这个第二个赠品就是羊毛袜一双，颜色是随机的。那价位呢，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啊。1.5米×2米的单人春秋被，再加上塔芙蓉加厚毛毯一条，再加羊毛袜一条呢，是299。那么2.5米×2.3米的双人春秋被，赠品是一样的啊，是369。另外呢，1.5米×2米的单人冬被啊，赠品也都是一样的，是349块钱。还有2.5米×2.3米的双人冬被，赠品是一样的，价位呢是399元。田中问的这个闻名于世。哎，有人担心呢，就说你这填充物到底行不行啊？你放心啊，都是经过抗菌防螨处理的，并且呢，它有6大抗敏专项技术，它从这个源头就深度阻断过敏源，抵御。

好，那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看聊机节目到这儿呢，进行长征故事的微视频的展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好，那今天看聊机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致敬伟大远征，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锦州经济广播长征故事，回望烽火征程，传承信仰力量。
1: 大家好，我是锦州市第12中学青年九班的陈美一。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让我们共同追寻那段烽火征程的红色足迹，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奋大军凭借湘江天险布下第4道封锁线，形成铁壁合围，企图将红军全歼于湘江东岸。11月下旬，红军抵达桂北湘江地域，抢渡湘江的战斗一触即发。由于王明，11月28日湘江战役正式打响，红一红三军团在新徐、角山铺、光华铺一线筑起防线，以血肉之躯抵挡敌军飞机重炮的狂轰滥炸。红五师坚守新徐，与数倍继任团长杜宗美壮烈牺牲。战士们顶着炮火死守渡口，用生命护住中央纵队的渡江通道。最悲壮的是红五军团第34师，作为全军总后卫，他们奉命断后，血战至最后一人。师长陈树湘重伤被俘，宁死不屈，亲手绞断自己的肠子，壮烈牺牲，用生命践行了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12月1日是战斗最惨烈的一天，敌军发动全线猛攻，红军将士踩着战友的遗体冲锋，无数战士倒在渡口，鲜血染红了碧绿的江水。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执念不识湘江鱼的说法，诉说着这场战役的悲壮与惨烈。血战湘江是长征伊始最悲壮的一夜，这场血战让全党全军深刻认识到王明左倾路线错误止住了革命的火种，用信仰与忠诚铸就了不朽的精神丰碑。

0: 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1: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0: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1: 曾氏青溶解酶。
0: 曾氏青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1: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0: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1: 健康密码。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呢再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咱们曾氏青溶解酶一颗一块钱的推广工程正式开展了，越来越多的患者朋友啊都听说了，了解了曾氏青的推广工程，给我打电话呀，第一句话就说这个价格啊真是太让人意想不到了，太便宜了，真没想到一块钱呢就能用上高科技的生物新药。那我作为这项工程的发起人呢，我只想跟大伙说8个字，抓紧时间，莫失良机。因为现在既然有这个一块钱一克的这个价格福利，能够让经济条件、经济收入水平相对差一点的患者能够接触使用上当今这个最为先进的治疗方法，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就像有些患者讲的一样啊，国外一克要56美元，人家还都抢着用呢，我们这得一块钱就能用上，这要是错过的话呀，上哪儿去买这个后悔药去？科技发展了，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尤其是生物医学，以前大家伙认为的解决不了的需要终身服药的慢性疾病，现在我们能够从细胞核上，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你像曾氏青溶解酶，一克一块钱，人人都用得起，人人都用得上。大家伙再也不用像以往那样有钱才能够续命，没钱只能等死，就那种日子算是过去了。不过得说到这个价钱的问题啊，想当初啊，我把这曾氏青溶解酶留在国内的时候，我的一位企业家的朋友啊也曾为此啊和我产生过分歧。怎么回事呢？今天呢我就给大伙讲讲这个事儿啊。我这位朋友啊，他姓陈，在国内呢也是非常有名的企业家，因为这个企业做得很大呀，做得很好，所以很多人呢都尊称他为一声陈总。可是这个经商的人吧，经常是劳心伤神，然后呢应酬又多，结果这个老陈呢在56岁那年就得上脑血栓。他是个大老板呢，不差钱呢，

什么方法好啊，人家就用什么方法。当时住院呢，家里人就请来了这个国内最好的脑外科专家，就给他做了这个颅内取栓手术，啊，脑袋里边把这个血栓给他取出来。虽然这个手术很成功啊，但是因为他这个血管堵得太久了，脑神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落下了一侧肢体偏瘫了，就后遗症出现了。之后呢，他也请了几位国内的专家，这些专家看了之后吧，也没给出什么更好的治疗方案。于是呢，家人就开始四处打听，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方法。结果呢，就打听到了生物研究领域溶解酶的研发了。那说可以帮助中风的病人呢，哎，恢复大脑及肢体的功能。所以说，这个陈总啊，就在家人的陪同下，就找到了正在开展这项研究的我。咱们说都是中国人呢，但凡是我能帮上忙的，我绝对不会拒绝呀。可是当时啊，这个有关溶解酶的研究啊，这个技术尚未成熟，我只能是从人体所需的1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微量的溶解酶，远远达不到今天从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足量的溶解酶这个技术高度，而且关键是价格很高了。可尽管如此，陈总在花了上100万的费用之后，依然用上了溶解酶，而且收到了非常满意的治疗效果。陈总他从原来偏瘫不能自主行动啊，到后来起卧正常、行动自如，除了说话有点不利索之外，再没有任何的后遗症。所以他对这个疗效啊是非常满意的，他对我也是非常感谢。从此呢，我们俩就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结果就在半年前，陈总再次给我打电话呀。这一次倒不是说他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而是他的一位朋友也得了中风了，而且这个病还很重。陈总他知道我回国了，而且把整事情溶解酶这个科研成果也带回来了，所以他想让我为他的朋友啊做最好的治疗。再次见面，我们聊到溶解酶，我就跟他讲了，目前我们已经是能够利用获得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核载技术，能够从我们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足量的酶中之王溶解酶了。现在你吃这一颗的溶解酶，就相当于补充了其他酶类物质5000克之多呀。而且在各种疾病的治疗的疗效上都是成倍的增长啊！我还跟他开玩笑的讲，我说如果当年他要是能用上如今的整事情溶解酶，那他这个说话不利索这唯一的后遗症都不会有了。他听完之后也是非常高兴啊，他说太好了，郑老师啊，你赶快给我的朋友用上这个药吧。他说我不怕花钱啊，只要是把人给我治好了，几百万都没有问题呀。话虽如此啊，可是当他的朋友转院过来之后，我才发现呢，原来他这个问题呀，比老陈的要严重得多。他这个朋友是脑梗二犯了，虽然送医的及时把命是给保住了，但是患者的意识不清啊，丧失了基本的行动能力了，而且这哈喇子流淌不止啊。这护士用的毛巾垫着枕头，过不了多大一会儿，这口水把这毛巾都给湿透了。当时这个转诊资料上明确诊断，他是因为脑血管堵塞导致脑细胞大量死亡，产生了个脑萎缩，造成脑功能受损了。我一看这情况这么严重啊，赶紧的为他开展了整视情溶解酶的临床强化治疗。一转眼的时间过得挺快的，服用整视情溶解酶治疗3个周期之后啊，就在这上个星期，老陈过来接着朋友出院。两个人一见面，这老陈惊呆了，他朋友恢复了特好啊，这个肢体功能完全恢复行动能力了，而且再也不是当初那个流口水、发糊涂、谁都不认识的样子了，说话也非常流利呀。从外表根本看不出这是一个脑梗的患者呀。看着老陈还乐呵呵的走上前，跟老陈一个大大的拥抱。老陈看到这儿，高兴都不知道说啥了，给他乐坏了。但是他反复的讲了，他说我当年要是这么治了，我肯定跟他。

一样好的利理所做的。当然，这个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就在他办理出院手续、结算治疗费用的时候，老陈就拿着这个收费单，反反复复的看了好几遍呢。看完之后啊，总是在那摇头，他不敢相信。找我的时候就问我，说：“你是不是你们研究院少打了两个零啊？怎么给他治疗的时候省这么多钱呢？” 我就跟他解释啊，我说这个整事情总结没要是在国外，一克56美元，啊，就确实非常贵。可是我把这项科研成果带回国内之后，受到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现在是由政策帮扶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别说像你这样的大老板呢，就是普普通通的工薪阶层。 用起来也没有任何压力，唯一不足的是啊，这个推广时间呢非常有限。你朋友这是赶上了，啊，为他省下了可以说是天价的治疗费用，这是属于他的幸运。听完我的话之后，把这老陈要说呀，他真不愧是生意人呐，立刻的一个心思就活络起来了，回去以后吧，就开始收集这方面的资料，就收集关于董姐妹的资料。 这一收集啊，让他是大吃一惊，哎，甚至说是震惊，因为酶类的药物在国外屡屡的获得了医学大奖，很多的跨国医药集团将不少的发明专利都牢牢的掌握在自己手里了。每出一款酶类的新药，定价都是极其的高昂啊，而且这酶类新药应用的还只是一些普通的酶类物质。 或者再就是集合了几百种的复合酶类物质，而像整事情这种具有高含量的每种脂肪的溶解酶，现在国际上找不出第二个。所以在巨大的经济效益面前，老陈他也抵挡不住这个诱惑了，他又找到了我。大家猜一猜他找我说嘛？他说：“郑老师，不瞒你说。” 我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像整事情溶解酶这么好的项目了，在国外酶类的药物就没有低于上千美元的，如果进口到国内，价格还要翻上几番。他说这个商机咱不能错过呀，你救了我和我的朋友的命呢，我们都不是外人，我也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的。这样，你看我们能不能够合作呀？你出个价。 你把这个专利权卖给我，我把这个药的价格调整一下。现在一克1块钱忒亏呀，我出100块钱一克，然后我给你分红，你觉得怎么样啊？当时我听完他的话之后，我真觉得很好笑。作为一名企业家，作为商人，我承认他有着别人不具备的商业头脑。可是作为一名科研人员，我跟他站在角度是完全不同的，在我眼里。 所有患者都是平等的，哎，越是贫穷的重病的患者，他们越需要前沿的医疗技术。我们说实话啊，像他这种有钱人，有病了花的百把十万的，不管是在国内也好，在国外也好，不管是什么高科技的方法，他都能用得上。可是我们普通的患者，谁能有这个经济实力呀？我为嘛要把整事情溶解酶留在国内呀？ 我不就是为了让那些没钱的、没背景的家庭条件困难的患者，同样有机会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吗？如果我要是图这个经济效益想赚钱的话，说实在的，国外那些医药集团开出来的条件比他的丰厚得多。所以当时直接我就给他拒绝了，我就跟他讲，我说整事情溶解酶之所以啊能够1块钱一克，这是有国家政策帮扶的。 有国家政策给予大力的支持，要不是这样，别说你100块钱，你给我500块钱，抵不上这个药的价值。而且国家慢性病患者多达3个多亿呀，绝大多数患者的家庭普通的工薪阶层啊，甚至有很多人得了病之后，多少年攒下来的家底都不一定够治他的病的。如果说整事情溶解酶卖上高价了，经济上我们是受益了，良心上我们过得去吗？ 于关于您这种事儿，我不能做。老陈听我说完话之后啊，久久不语，最后脸红的，跟你等炮似的啊，离开了我的办公室。后来他给我发了条微信，他说：“我觉得我自己太庸俗了。”
生意场上。

0: 我混迹这么多年，看人看事都非常现实，说要向我学习，提高自己的人生境界。他说他要给我们整事情总解煤推广工程注入一些资金，承担起作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也可以说啊，我们现在整事情总解煤一克一块钱这个推广工程里啊，也有老陈的一部分功劳。那说完这个事儿之后吧，可能我们节目中有中风的患者呀，或者家里边有亲属有中风的听众朋友啊，估计是该坐不住了，啊，就该问了：中风病人无论是吃药啊，还是溶栓呐，往往都恢复得不好，会留下后遗症。那整事情溶解酶是怎么做到让人能走、让人能动、让这个中风后遗症瘫痪卧床的人恢复往日的风采呢？这个回答问题之前呢，我想给大家伙说说我们大脑的这个重要器官。大脑作为人体的司令部，它结构是非常特殊的。它有一个屏障叫血脑屏障，这个是专门保护大脑的。一般的治疗药物根本就过不去。而整事情溶解酶是什么呢？我说过，酶是人体细胞新陈代谢必需的物质。它是我们人体细胞的一部分，别的药物不能抵达的、不能够起作用的地方，酶都可以轻松地到达、快速地起效。咱们打个比方啊，别的药物成分人体细胞不认识，那么它来敲门的时候，是敌是友你分不清，不敢随便开门，那不可能的，对不对？但是你们自己家人回来的话，亲人回来了，你别说，你马上给他开门了，他自个儿带着钥匙呢，轻松进屋，道理就这么简单。作为人体必需的重要物质，酶不仅能够快速地修复细胞的损伤，而且还能够再生各种死亡的细胞，全面激活细胞的活性。但是要注意一点的是，所有的酶类物质确实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到达我们的脑细胞，但是要想修复损伤、激活细胞活性，只有酶中之王溶解酶能够做到这一点，原因只有一个，因为细胞损伤根本的原因就是你的细胞核发生病变了，这是根本原因。其他的酶类物质只有溶解酶能够打破细胞壁、直达细胞核、修复病变的细胞核。那你的细胞核好了，细胞自然就好了。咱们就拿这个脑中风为例呀。整事情溶解酶，我说过，它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那具备直达细胞核的酶类物质，它里边就蕴含着能够快速溶栓经血的多种溶栓酶、经血酶，以及能够快速修复脑神经、重建大脑神经网的神经活性酶的精华。当我们用上整事情溶解酶之后吧，完全不受大脑屏障的限制，直达细胞核内，疏通血液，软化血管，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重建大脑神经网，恢复大脑各项功能，让偏瘫失语的患者坐起来、站起来、走起来，能说话、能交流，让痴呆糊涂的、胡言乱语的、不认识家人的、不知道医保的患者能够恢复意识清醒、头脑清醒，能够正常生活、正常交流。整事情溶解酶，它就像一颗原子弹一样，能够精准、准确、高效地解决全身各组织、器官、细胞核发生的病变问题。无论是脑出血、脑血栓、腔隙性脑梗，或者是脑梗、脑萎缩、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心梗、心衰，以及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颈肩腰腿痛、老慢支、老肺病、老咳喘、老哮喘、老胃病、老肠炎等等，均能够在30天之内实现血液净化，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重要的是，整事情溶解酶它集合了目前临床上所有酶类药物的精华。它的价格却不足其他酶类物质的1/10，甚至1/1。咱们举个实例啊，以尿激酶为例，一支尿激酶48元，而我们整事情溶解酶因为有政策的扶持，一克只要1块钱。1块钱，朋友们想一想，在当今这个社会的1块钱能干嘛呀？ 坐了公交车凉快。说实话，哪怕是一粒简单的普通的消炎药，这个价格买不下来。但是现在你花的1块钱就能够用上这个最前沿的生物新药，治疗一身的慢性疾病。那这个政策虽然好啊，但是1块钱1克的福利却持续不了多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帮扶资金非常有限，一旦使用完毕，推广工程马上结束，到时候整事情溶解酶很可能会恢复到国际市场的标准定价。到那个时候，恐怕收音机前的绝大多数患者将无力承担了。所以这个时候吧，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是省钱用好药的最好时机，千万不要拖延了，不要等待了。咱们实事求是的讲，你拖延1分钟，可能就会留下终身的遗憾。好了，看看时间呢，今天又说了不少，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落实政策。接下来还是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仕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吃药10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仕清溶解酶，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1: 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我的朋友。
3: 哎，曾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是哪的朋友啊？
3: 曾老师，我是河北石家庄的一个老朋友啊。你看，我今天打电话就是过来跟你说个好消息的。就咱们这个曾仕清长春膏，我用了2周期了。哎呦，现在我就感觉好像让我重新活过来似的啊！就像你节目中说到的，这治细胞核真的是治到这个根儿上了。这么多年，我这个病啊都不敢想能恢复得这么好，所以呀，我要谢谢曾老师啊。
0: 好好好啊，别客气了。您刚才说了啊，咱们治细胞核，哎，是治到病根上了。看来你这个理解是很透彻的，节目也是听得很认真啊。实质上，我跟你讲啊，我们人体的所有疾病啊，都是细胞核的病变，这是最先进的科学了。只要你解决了细胞核的问题，所有的疾病都能从根本上给你治好啊。你这样啊，你先说说你是什么情况？
3: 哎，好。你看我主要是类风湿，这类风湿都有7、8年的时间了。你看这个手指发麻发木，而且早上起来还特别的僵硬，这手都不能动，得僵这么1个多小时才能缓过这个劲儿来。然后吧，这手指头还打不了弯儿，拿个筷子都费劲儿，自己想梳个头，拿着梳子我这手都攥不住。后来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啊，我这心脏也不好了，总感觉大口大口的喘气儿会觉得舒服一点儿。到医院里检查，说我这是心脏瓣膜有问题了。
0: 哦，你这是属于风湿性心脏病了。

0: 对，你说这成天大把大把的吃药，结果把这肝都吃坏了。肝这块吧特别疼，然后口干口苦，这尿还特别黄。我跟你说，曾老师啊，得了这病以后啊，这药是真没少吃啊，但结果只能说越吃越重。我都想着这辈子啊算是完了，结果我做梦都没想到能用上这个长春膏。恢复的这么好，你看现在我这个手能打弯了，也能攥住拳头了，夹菜也不掉了。你看昨天老伴煮的花生米，我这个平常啊，别说夹花生米了，那大块的菜我都夹不住。但是现在啊，我能夹住这花生米了。
1: 这说明呐，咱们这个关节呀，灵活自如了。
0: 是的，然后我这心脏现在也舒服了。喘气儿顺畅了，就不像以前老是大口的喘气儿了，这心跳的也有规律了，现在说话也底气儿很足了，感觉特别好，然后这嘴也不干了，也不苦了，排的尿吧也不黄了，而且这肝脏这块儿啊，现在感觉也不疼了，胃口也挺好，不像之前吃点东西这胃就难受。和之前相比，简直就像变了个人似的。我真的感觉自己重新活过来了，我就感觉这个曾氏清长春膏真的是太神奇了。
1: 感觉是太不可思议了，是吧？
0: 嗯。
1: 我告诉你啊，你能有这么好的疗效，我一点都不奇怪。而且我跟各位说啊，曾氏清溶解酶它不是治病，它是治人呐。它不是传统的中药，也不是化学西药，它是一种治疗细胞行列的生物制剂，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应用的细胞囊泡核载技术提取出来的酶中之王。它能够穿透我们细胞膜，直达细胞的中枢位置细胞核，来修复人体细胞核的病变，来恢复细胞的活力，以新生的细胞替换死亡细胞。所以说我经常讲啊，我们给大家治病，实质上要解决你发病的根本原因，解决细胞行列的病变，才是治到了根儿上。啊，能取得康复的效果，一定是从细胞行列入手，它才没有问题。事实上，这也是我在这儿负责任地告诉你，这是你选对了方法之后必然的结果。咱们说句心里话啊，你得了风湿骨病了，那咱们能不治吗？那肯定得治啊，不是他难受啊。传统的方法你肯定是用过了很多了，他们都是围绕着这个症状来进行治疗的，要改善症状，包括止疼的、抗炎的、贴膏药啊、针灸啊、祛风除湿啊、祛风散寒呐、通经活络呀，哎，大体上啊。更关键的是，它是从细胞行列的层面上治疗疾病的，所以说在这个方面解决了你骨细胞行列病变的问题，才能够给你带来骨基质结构的改变，恢复了我们骨骼关节的功能，真正的可以说做到了脱胎换骨啊！到这个时候，你这病想不好都不可能了。我们对于心脏瓣膜细胞核进行全面的修复，那细胞核修复好了，细胞就激活再生了，你恢复了心脏瓣膜的功能了。所以说，你心脏整体功能全面恢复，把我心脏跳动有力啦。幸福的生活，这就是我把曾氏清溶解酶留在国内的主要目的，明白吧？
0: 哎，是，能用上这么好的药啊，是我们的福分。关键价格还这么便宜，一克才1块钱。我昨天到药房给老伴儿买个感冒药，一盒都得30多。
1: 健健康康的。
0: 是，能赶上这么难得的机会啊，我可不能错过去。我得赶紧申请名额去。等我用完30天以后，我再跟你汇报好消息。
1: 没问题，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曾氏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我的朋友。

0: 哎，你好啊，郑老师啊。
1: 你好，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
0: 郑老师，这不是听到咱们那个真是青蓉解酶的推广工程吗？说是国外要56美金一克，但是现在我们1块钱一克就能用得上。哎呀，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呀，所以我找郑老师就是想麻烦你给我看看病呗。
1: 好好好啊！我再强调一下，国外一克56美金的
0: 昆仑。有时候吧，还配的那个中药，平时也是特别注意饮食啊，管住嘴啊，迈开腿啊。我每天都在锻炼的。
1: 我问一下，你这个血糖控制怎么样啊？
0: 哎呀，血糖控制的不行啊，经常是忽高忽低的不稳定，有时候餐前这个尿也有问题啊，这个尿看着好像有杂质一样。上医院一化验吧，说是我这个尿蛋白有一个加号。然后白细胞呢还偏高，说这是糖尿病带来那个肾病，再加上啊这整天眼睛看东西不是看不清楚嘛，心里也非常着急啊。会，老伴呢成天埋怨我，他说你有病乱投医啊，把工资卡也给我收了，就是不让我再胡乱花钱买药了。
1: 这也是怕你走这个冤枉路，花冤枉钱呐。
0: 可不是嘛，把这个工资卡没收了呀。不过这几天老伴跟着我俩都在听您的这个节目，国外专门买过这个药的，人家用的挺好的，也给我介绍过。我一听那个价格，哎呦，太贵了，连我们普通老百姓根本就用不起。哎呀，不过这一回，老伴对我这个病啊也挺上心的，虽然不让我乱买药吧，但是他听我说我们。
1: 打了胰岛素，但是没有很好的控制血糖。第二，出现了并发症了啊，眼底出血。眼底出血你要记住啊，在所有的眼病当中，它是致盲速度最快的，啊，你都出了3次血了。当某一次出血量非常大的话，大量的血进入到玻璃体，导致玻璃体积血，你就失明了，随时随地都可能失明。另外，你这个肾功能也不好啊，有糖尿病肾病。现在这个尿蛋白有加号，那随之发展下去，可能会出现尿毒症、肾衰竭，用不了几年就透析了。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已经很严重了啊！咱们该怎么治呢？第一，我们先来了解这个传统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在我的眼中，吃降糖药也好，打胰岛素也好，都是落伍的、落后的。那我为什么说这个话呢？咱们一定要了解针对于糖尿病的治疗。从历史来说，最早治疗中医中药是一些益气养阴的生津止渴、滋阴补肾的药物，那就是最早吃那个六味地黄丸，啊。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呢，糖尿病的治疗又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了，出现了化学西药降糖药。很多人呢吃这个降糖药来解决血糖高。1921年发现的胰岛素到现在100多年了，你这100多年难道医学没进步吗？没发展吗？我们还是用很传统、很落后的方法去治疗，直到后来有医疗棒了，包括啊这些方面的逐步发展。啊，你现在说了有这个胰岛素打上1个月治疗糖尿病的，它就是直接的针对于胰岛细胞核上来进行治疗糖尿病的。一步到位，一步到根儿了，能够对胰岛白的细胞进行激活再生，恢复我们胰岛的功能，使我们人体正常的分泌胰岛素。你自己体对于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的病变，啊，逐一的进行修复和治疗。因为整个青蓉解酶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可以说它蕴含了里面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这5000多种活性酶该有的功能，它都具备。就是咱们这个是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的，它起效非常快，使用之后3天症状就可以明显的改善，30天血糖、血压各项指标恢复正常。你就记住我这句话，务必坚持用够30天，各种并发症逐渐的见效了、改善了，再饿只需要1块钱人民币。一旦这个推广结束之后，价格和国际接轨了，那就真的是贵如黄金了，啊！我们
0: 对
1: 绝
0: 呀。
1: 大多数的患者真的是用不上、用不起了。所以说，现在抓住机会啊，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刻一刻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在此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刻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

0: 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
1: 不了风，平时穿的可多了，还是总感觉身上有风，这股风啊从头刮到脚，然后呢这手胳膊肘脚腕膝盖都换着疼啊，每次疼的时候啊就是上不来气儿那种感觉。我就感觉我大夫给我解释了一下，大概啊就是我这个心室门啊没关严，反正我也说不太清楚，咱也不敢太多问。然后呢就睡觉的时候啊我就得把这个枕头啊垫高点儿，感觉舒服一些，要是放平了呢我就
2: 这个心脏瓣膜的病变，那心脏瓣膜细胞核病变了所带来的。我们在节目当中讲过很多次啊，我说任何一种疾病出现问题都是细胞核的病变，包括你这个风湿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呐、这是骨细胞核的病变了。还有什么问题啊？
1: 我这个腰
2: 遭了不少罪呀、
1: 可不老遭罪了。我跟你说郑老师，我吃过止疼药、消炎药，还做过热敷、理疗、拔罐，都没治好啊。这治病真的讲究方法，你说我要是早用上这么科学的方法，我用了10天了。
2: 用了10天，效果怎么样？你跟我讲一下。
1: 效果可好了。原来我这腿脚不都冰凉冰凉的吗？现在感觉这腿和脚都热乎了，就像有阵阵暖流在身上来回流淌似的，而且还感觉心脏，我现在呀平躺着也能睡着了。原来的时候一宿能睡3个多小时，现在一宿能睡6个多小时，而且第二天感觉哈，这心也不扑通扑通的乱跳，也不心烦了。现在啊，上到超市买个啥菜，跟老伴儿去，我也能跟上溜了。原来你别说出去了，就搁在屋里都呼哧呼哧的喘气儿，走个道上个卫生间啥都得喘的厉害。另外我这个腰现在也行了，现在能干点家务活了。原来的时候只要一弯腰，就比如以前反酸打嗝，那个味儿还挺难闻的，不好意思说。这两天我感觉都不咋打嗝了，感觉这气顺了以后，而且这胃也不怎么难受。
2: 我跟你讲啊，你刚刚说了，用了整四清长春膏用10天。那就整四清长春膏，让你这个总治疗方法它是不一样的。有的朋友使用了整四清长春膏之后给我来电话说，郑老师啊，我真是太惊讶了，我非常惊讶，过去吃了那么多的药都不好使啊，怎么长春膏这个效果这么好呢？这是过去患者问我最多的一个问题，为什么长春膏的效果这么好，解决你骨细胞核病变的活性酶的精华，它能够直接的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去给你修复你受损的细胞，清除代谢掉已经死亡的细胞，重新激活细胞的活性，让骨细胞好了，你的风湿骨病自然就好了。我们常说人得病是细胞得病，但是治细胞治了这么多年病没好，原因在哪儿？原因就是没有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而我们人体本身就有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的物质，这就是我们人体的溶解酶。但是5000多种酶当中含有的溶解酶数量是非常少的，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溶解酶也会越来越少。所以说我们利用现代的诺贝尔医学奖获奖的技术，那细胞囊包荷载技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把溶解酶给提取出来了，它能从根源上解决你这个风湿骨病。所以说呢，你用的是最前沿最科学的治疗方法，坚持下去，坚持一周期，就相当于给咱们一身的骨头给你换了副新的了，明白了吧？
1: 对呀，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我肯定坚持用下去呀。所以说在这里我得感谢郑老师，感谢国家能让我们这1块钱就能用上这么先进的方法。
2: 别客气啊， 大家都用上了科学的方法，收获健康，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一定要记住，现在是多种慢性病的治疗已经进入了溶解酶的时代了，所以咱们一定要和这个传统的治疗
0: 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我这位朋友。
1: 哎，曾老师，你好，曾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有什么情况您直接讲啊？
1: 哎呀，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给你报喜来了
0: 哦，
1: 啊！啊，我是咱们这个长春高级兽医师了吧？
0: 哦，已经用上了慢性疾病，达到了治病去根儿、防复发的目的呀。
1: 是啊，我确确实实啊，真是亲身体会到这个咱们这个长春高的神奇效果了，啊！因为那个我以前主要有这高血压，我这高血压15、6年时间了，而且脑供血。
0: 还得过脑血栓，还留下什么后遗症了吗？
1: 有啊有，当时就是走道时候晕慢，哎，就腿脚就使不上劲儿，走道时候画圈儿，哎，就这种情况。再一个就是说话，跟现在说话不一样，不利索，舌头，平常睡觉的时候睡不好觉。这一晚上最多睡上2、3个小时，是最好的情况下。白天整天发困，没精神，没劲儿。哎，后来多亏了咱们这个曾氏清长春膏了，我现在已经用了30天了吧。这血压走道的时候，腿能用上劲儿了，哎，不往，也不撇了，不画圈了，而且走道的时候，感觉那个腿啊。哎，踏踏实实那种感觉，扎住根了。以前走得远了，我现在反应嘛，脑子也快了，说话，哎，比像以前那样老是跨着篮子一样举不起来，现在能举起来了。哎，我这个病啊，我感觉我好了一大半这种感觉，特别睡觉特别好，现在基本上能睡上哎6个来小时了吧，现在可好了。
0: 切切实实的给你。
1: 这样啊，我就不再担心以后再受罪了，哎，就能过上个好日子啊，心里就放心了。
0: 你说的太对了啊！时代不同了啊，我们必须要学会啊，用先进的科学手段来保护自己，用科学的方法来治病，啊，要讲科学，落后就得挨打。那咱们治病也是一样，如果治病的方法落后的话，不仅治不好病，还会给我们拖向更加严重的地步。所以说，不管是哪个方面，我们都得是走这个先进的道路，只有这样啊，才能够解决陈旧性的问题。好，行，也就是说，我们吃这一种酶，相当于吃了10斤的普通的复合酶。所以说，对于你这个脑梗后遗症来说的话，曾氏清溶解酶当中蕴含了一种特殊的脑蛋白酶。还有脑神经细胞各种生化反应、神经的连接都需要的溶解酶的参与，那是医生数量没变，结果就导致这个医生呢，医院这个系统又崩溃了。所以说，像你这样的脑中风的患者、脑神经系统疾病的患者啊，必须要补充上脑蛋白酶。在这一点上，传统的任何药物是根本做不到的。那么咱们这个时候，通过一这样的患者用上之后啊。脑神经的各项生理功能都将得以保障，这个过程就相当于说把断掉的电线重新接上了，啊，供电系统恢复正常了。在这个脑蛋白酶的作用下，神经功能恢复正常，语言四肢协调。
1: 不走弯路。
0: 而且咱们曾氏清溶解酶这个推广政策呀，大家一定要抓住啊！在这个推广期间的话，一克只需要1块钱，这是我给大家争取来的。而且在国际上，你知道多少钱吗？一克曾氏清溶解酶在国际的卖价是56美金，换算成人民币，溶解酶给用上。
1: 好的好的，这回要一定把握住。那曾老师，这回麻烦你赶紧给我报上名呗。哎，我
0: 你
1: 就
0: 这
1: 想
0: 样，
1: 这回要多背去，都
0: 你
1: 背
0: 这样
1: 上去，我只
0: 啊，
1: 能。
0: 在我这儿报不了名啊，你别着急了啊，你正规的流程的话，得打场外的电话去报名，不然的话得乱套了啊。
2: 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1948年10月15号，东北野战军浴血攻坚解放锦州，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推出纪念解放锦州78周年7小时融媒直播，记者探访红色旧址，寻访革命后代，记录锦州发展新貌。直播含历史访谈、红色打卡等内容。10月15号的11点到18点，锁定集团团全平台，重温烽火岁月，传承辽沈精神。近日，锦州市总工会联合辽宁华兴机电有限公司举办汇聚良缘、金工筑梦、工会暖心、邂逅心动青年职工联谊活动，为单身青年职工搭建真诚交友、邂逅美好的交流平台。秋高气爽，风干物燥，正值秋日润燥进补的好时节。顺应时节，食补养生也成为了当下锦州市民的生活新风尚。清晨的锦州太和早市烟火升腾，白菜、萝卜、地瓜、板栗、鲜枣等秋令食材整齐摆放，鲜活鱼虾、肥美螃蟹新鲜上市。大家买菜更偏爱润燥养胃的时令好物，在满满烟火气中品味秋日养生、顺应时节的生活智慧。沈阳故宫博物院、沈阳故宫文化博物馆2026年10月11号至2027年4月9号执行冬季开放时间，场馆每日9点开馆，15点45分停止售票，16点30分闭馆，每周一闭馆，法定节假日除外。计划前往游览的游客，记得提前规划行程。阜宁风干肠是秦皇岛阜宁县的特色美食，咸鲜适口，回甜耐嚼。代表性的潘氏风干肠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代万历年间，潘氏的先祖身为长城守军伙夫，随戚继光戍边，向义乌军民习得风干肠技艺。风干肠便于长久储存，解决了边关鲜肉短缺难题，后来手艺带回了阜宁的潘官营村，代代相传。到秦皇岛游玩，不妨品尝这份藏着边关往事的老味道。浙江省台州府城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留存众多古建遗迹，因江南长城享誉四方。景区核心看点为台州府城墙、紫阳古街、恩泽一局旧址。台州府城墙便是保存完好的江南长城，漫步街巷，感受千年府城沧桑古韵。景区位于浙江省台州市临海市江滨中路，偏爱古城风光的朋友不妨前去打卡。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走遍千山万水，探寻人间烟火，
1: 聆听山河故事，服务百姓生活。这里是
2: 为人民服务，
1: 带你走遍华夏山河，深挖各地人文历史，解锁地道特色美食，分享全网实用出行攻略。
0: 每一处风景都有岁月底蕴，每一次出行都有温暖陪伴。
1: 关注身边美好，服务大众日常，美好生活
2: 即刻出发。
1: 北京时间15:06，美好生活即刻出发。各位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人民服务节目，我是林曼。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让我们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12号的12点到13号的8点，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西南风转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13号的8点到14号的8点，全市晴，北风转西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锦州今日的天气情况。12号的12点到13号的8点，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西南风转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13号的8点到14号的8点，全市晴，北风转西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好了，那听众朋友，您除了用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在手机上来打开抖音，关注一下

0: 下啊，搜索一下主持林曼，这个时候呢您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给我们留言，和我们进行互动。
1: 山河皆治愈，烟火暖人心，
2: 这里是为人民服务，带你发现全国小众秘境，品读各地经典故事，打卡地道特色美食，解锁最全出行游玩攻略，
1: 不负山水，不负日常，带你沉浸式领略各地风土人情。
0: 好，那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今天是周一哈，得跟大家说一句周一快乐呀。节后返工的几天，大家的状态是不是已经慢慢的回归到平稳的状态了呢，是吧？那么如果说您最近经常刷短视频的话呢，可能会刷到这样的这个热搜词，像什么国庆后才是真旅游，然后什么奔现游彻底爆火，跳城游，跳城漫游的新玩法，节后机票白菜价，这几个话题是霸占了全网的热搜。那最新的旅游大数据直接刷新了认知，国庆人山人海落幕之后，十月的中下旬才是全年秋游的黄金捡漏期。您看啊，像什么什么机票啊，酒店的价格大跳水，热门目的地降价30%到50%，人流清零，秋色巅峰，性价比直接碾压了国庆假期。而且呢，今年游客彻底换了玩法，就不再扎堆一线网红的大城，像奔现游、跳城漫游、沉浸式轻体验已经成为了2026最出圈的旅行的新潮流。县域小城预订量暴涨了42%。那么大家终于懂了，旅行不是赶场啊，它是松弛享受。那么今天呢，这一期呢，我们就想带着大家吃透当下所有爆火的旅游新的玩法啊，带大家种草8个十月正巅峰，这个性价比比较高的又比较出片的这样的一些景点啊。那么首先呢，我想跟大家互动一下，就是说你最近刷到过最种草的旅游热梗是什么啊？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林曼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最近刷到过最种草的旅游热梗是什么？是奔现游啊？是错峰捡漏啊？跳城漫游啊？是哪一个呢？你最想尝试的又是哪一种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告诉我。

结束了这么轻松愉快的一首《复秋》，接下来我们跟大家重点拆解一下2026年度最火旅游的新趋势，就是奔现游。你看像央视各大旅行平台最新的数据，全部节奏松弛，有真山水，有老文脉的一些小众的县域城市。那么大家可能会问说，为什么奔现游直接封审了呢？我给大家总结三个核心爆火的原因。首先第一点呢，性价比炸裂，因为没有国庆那么高的价格，民宿、餐饮、交通。第三呢，就是可玩性更强，像古村啊、秋天的山呐、非遗文化呀、田园呐、溪流啊，都有一步一景，随手都可以出大片。那今天给大家重

草奔县游首选的宝藏县域，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山西宁武。最近呢，这个抖音刷屏的像宝藏景点，那么我不知道各位啊，就是说，你支持现在的小城旅行吊打大城市吗？还是更喜欢像县城漫游，还是大城打卡呢？不知道各位您认可哪一项？

成连玩，花一份出行成本解锁多种风景多种烟火。那这种玩法呢，特别适合十月错峰，秋色是分层渐变的，相邻城市风景完全不同，跳城漫游一天看山，一天看水，一天逛古村，旅行层次感这个时候就拉满了，也不单调也不疲惫啊。那给大家推荐十月份绝美的跳城漫游的黄金路线，临汾、宁武到大同。因为什么呢？这一路呢串联了晋南的秋色，像什么还有山林有古城，短短几天你可以看完山河的风光，千年的古。那还是想问问各位，你旅行的时候更喜欢在一个城市慢待，还是多城跳着玩？大家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互动一下，说一说你解锁什么样的旅行风格是你自己最喜欢的。

我们继续出发在路上吧。那么国庆刚过呀，全国旅游市场迎来了年度最佳性价比的窗口期。各大平台的数据显示说，热门航线的机票暴跌到了两三百元了，像高端的民宿、景区酒店价格直接腰斩。国庆溢价全部清零，风景依旧是巅峰的啊，人流直接减半了。这也是近期像在抖音刷屏的一些核心热梗，说聪明人从来不国庆旅游，节后才是真度假。十月中下旬的秋游拥有国庆的绝美秋色，却避开了所有拥挤、高价、疲惫，也是全年旅行幸福感最高的时间段。那所有水啊特别的美啊，很澄澈，然后那个彩色的树林环绕着，那你可以自驾在这个线路上。另外呢，就是去江南，晚秋的江南，去桐庐建德一带啊，那时候你感受到的是非常温柔的秋意，和咱们北方不一样，山水也比较清幽。而且在这个时期呢，你要住店呢、啊、什么住民宿什么的，性价比都比较好，就没有那么贵了。还有呢，喜欢我们北方秋天景色的朋友，你可以去辽西晋北山野，感受短途零成本的赏的打算呢，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

的玩法。所以呢，像非遗手作啊，去古村体验生活，本地的美食研学、民俗体验，这个搜索热度持续飙升，成为了2026秋游的新主流。那比起千篇一律的网红景区，有文化、有故事、有温度的小众目的地尽吐烟火，那这就是当下最火的旅行内核了。旅行看的不是风景，是什么呢？是体验，是生活，是烟火。十月份秋高气爽，非常适合带着家人孩子走进古村，走进非遗工坊，沉浸式的感受秋天的文脉和烟火。那么不知道各位，你旅行的时候更喜欢就是纯看风景，还是沉浸式的体验本地的文化、非遗以及美食呢？哎，可以跟我聊一聊。

好了，朋友们，结合了当下所有的旅行的热趋势啊，那给大家种草几个全网啊，也就是说比较封神的适合秋天去游玩的一些地方给大家提个这个怎么说呢，供参考吧，供您选择。如果说十月份有时间了，人不那么多了，不那么拥挤了然后你可以和家人和爱人和朋友一起出去走一走。首先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山西的宁武。为什么要推荐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呢，这十月份的村落它都是古村，然后层林尽壤，都是彩色的山野云雾，这是你要是想奔县游的话，这是首选的天花板。然后就是青海的坎布拉，这个时候碧水丹霞，秋日澄澈也非常好。第三呢，就是山东的威海。现在不光是这个去海岸，我发现现在威海最火的是什么，到海边那个拍那个旅拍的一个视频，就是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刷过，前两天的那个网红皮佑他去了就是他的这个海边拍的是什么，那种破碎感有妆造有服装，就是都给你弄好好的，然后呢有导演给你安排让你摆什么样的姿势啊，什么先是那种往那个后倒到海里，然后那个砸凳就是砸椅子抛椅子整个的这个过程会有导演帮你导，然后最后呢形成一个视频配上一个音乐啊，我看好多人都是专门为了这个镜头去山东威海的，我也想去看一看。第四个地方推荐的是安徽的塔川，徽派的秋天的村庄，那层林尽染，也是江南秋色的顶流了。如果你特别喜欢这种古意韵的话呢，建议你去徽派的这个江南啊。然后第五个就是内蒙的克什克腾，金色的白桦林，辽阔的山野，你在这里自驾那简直体验太美了，听着音乐啊，然后再带一点好吃的。第六给大家推荐的是云南的微山，漫城烟火没有商业化，你就适合躺平度假，就去这儿。第七个呢，就是辽宁的本溪，这个时候点美食对吧。第八个就是我们家门口的一些秋天的风光了，这个短途零压力的去旅游特别好，家门口的也特别多，比如说你就周六周日或者说哪怕是一天时间啊，去北普陀山看看秋天的山林，吃顿素斋对吧，采采秋天的果实，然后呢还可以去我们的这个比价天桥或者是我们的小布达拉宫，又或者是这个公园，像什么东湖公园、北湖公园、南山公园，还有什么公园就我们就近的就是潮的玩法，它也覆盖了，像你要选择长线也有，短途也有，自驾也有，亲子的散心的，其实每一个都是当下比较热门的种草馆。那么这么多呢，你第一眼最心动的景区是哪一个呢？可不可以和我来说一说呢？

后就是那种赶路是多程打卡的，一天跑多个景点，疲惫一点体验都没有。坐在大破拉车上，我们的这个脑袋就跟那个拨浪鼓似的啊，就老累老累了。就是这种旅游就再也不流行了，我觉得人们也不再会去选择它了，更喜欢的就是松弛的旅行了。那像十月份出游的红榜有什么呢？县域小众奔现游，物价低，人少，然后呢，这个是大家喜欢的地方。第二个就是错峰简陋长线游，机票酒店大跳水，秋色巅峰。大家呢可以就是比如说你要订机票，订房间，还有什么的，就是你在一个平台上订，然后他会给你很多很多的积分。当你积分攒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无论你是买机票还是住店，价格都非常优惠啊。这是一个这个小妙招，大家要记住，就是你在订的时候，不要说今天在这个网订，明天在那个网订，你要是专门选择一个式的一些体验，像非遗啊、古村呢、美食研学呀、这些有温度的、有记忆的、不枯燥的，越来越受欢迎了。还有就是轻自驾的跳城漫游，多城联动，风景多样，松弛治愈，这也是现在受到年轻人喜爱的原因了。那2026年的旅行真相就是越小还是传统网红的呢？你选择的理由是什么？跟我们来说一说。

永远不变，从扎堆网红到深耕小众，然后从像原来的那种赶路打卡到沉浸式的体验，从拥挤的长假到错峰松弛，像奔现游的烟火，跳绳游的自由，错峰游的划算，体验游的温柔，它都是当代的人对于生活最好的治愈。那在温柔的晚秋里，哎呀，真的是一眨眼都到晚秋了。我还记得夏天大汗淋漓的样子呢，转眼间就到了晚秋了，这个日子过得真的是太快了。今天早上到了办公室的时候啊，我一翻这个日历，今年还剩下这么薄这么薄了，原来厚厚的一本就剩下。那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地方，还有这些旅行的这个新潮流，你们是否认可，是否喜欢呢？

毛被。那大家都有一个深刻的体验，就是老式的棉被那叫一个沉呐、啊，盖在身上啊真压着是吧，然后就是半天也睡不着也不香。那普通的棉被呢容易滋生螨虫，盖着皮肤发痒，这个呼吸啊它不是那么透气。还有就是逼格呢是1米5-2米，也有2米到2米3的，是塔夫绒加上厚毛毯，这个赠品有一个厚毛毯一条，还有羊毛袜一双啊。那么价格是什么呢？299元，是1米5到2米的单人的春秋被，加上这个厚毛毯和羊毛袜。宠物呢都是100%的绵羊毛，是澳洲的美丽奴羊毛，每只羊剪下的超细羊毛仅有1000克，它细腻、柔软和卓越的保暖性闻名于世啊。那品质是特别好了，这个标准也是非常高的，特别的舒适。市面上一条六。

北京时间12点整，午间小息，健康不慌，快速响应，线上问诊，报告查询，手机一键搞定，守护您。

0: 顺声音一看，嚯！在坟后边转出一个大紫胖子。再看此人，身高一丈挂零，膀阔三平，是肚大腰憨，腚大腰圆，真好像铜金刚铁罗汉，又好像烟熏的太岁，活了的天王。 这大脸蛋子，赶上头号洗脸盆了，两腮的肉墩楞墩楞的，紫微微一张脸膛，脸鬓络腮带卷的大胡子，两道刷子眉，一对眼睛，往里头抠了着，眼珠往外鼓鼓着，如果眼皮一松，这俩眼珠吧嗒吧嗒就掉下来了，狮子鼻子。 鲶鱼嘴，厚嘴唇，两颗虎牙支出唇外，相貌十分凶恶，就好像庙里那判官差不多少。头上戴着绛紫色的扎巾，身穿绛紫色箭袖，腰束板带，外披英雄掌，挺着大肚子，左肋下。 佩戴一口红毛宝刀，这帮小子不认得这主是谁，就这大胖子，是本套书中真了不起的风三侠第二位，人送绰号“大判飞行侠”张鼎、张宗谦。
1: 风尘三侠是仨人，头一个就是李靖，因为他是三原县的人，大伙儿都管他叫三原李靖；第二个就是大判飞行侠张鼎；第三就是红拂女张初晨。这三个人是亲师兄弟呀。 因为他们行侠仗义、除暴安良、净做好事了，在老百姓当中威望极高。不单说练把式的人知道他们，连官面在普通的老百姓都传为美谈。提起风尘三侠来，不拿他们当人，拿他们当神。 您说这事儿有多巧？张鼎、张二爷遇上这个事儿了。张鼎这是上哪儿去？上京城。京里有一座大庙，叫钟庆寺。钟庆寺有个长老，跟张鼎最好，两个人是棋友，有时候围着一盘棋也能下三天三夜。
0: 因为走到这儿累了，老侠客打算休息休息，养足了精神，一口气就进了京了。没想到遇上这件事了。张鼎还不清楚为什么呢，所以大吼了一声，把齐雄给喝住，舔着大肚子来到凤英近前：“丫头，你们为什么厮打呀？” 你身犯何律？法犯哪条？因何拒捕欧差呢？凤英一看，哦，这是个人呐，不是神。干脆我就跟他说说，扑通，他跪下了。好汉英雄救命！好汉英雄救命！是这么一回事。这时候他娘啊！ 也见着一线希望了，仗着胆子也跪在张鼎的面前，在旁边补充。张鼎这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哦，老侠客就一皱眉，扭回头来问这些奇寻：“他们母女说的可是事实？”哎、啊，一点儿都不假。

就是这么回事。我说您想想，皇王旨意明文规定，他在条例之内，现在他抗旨不遵，私自逃跑了，你说他犯罪不犯罪？普天下犯罪的人还有比抗旨不遵的罪名更大的吗？哎，各位，我看这样吧，皇上的圣旨也分对或不对，就这道圣旨来讲，这就不对呀。皇上宾天死了，有那么多的嫔妃陪葬也就够了，为什么还叫这些无辜的女孩去殉葬呢？真是惨无人道啊。当然皇庭里的事儿我管不了，我也没那个能耐管，但是就这女孩我还可以办得到。各位老爷高高手吧，看在老朽的份上饶恕她才是，她是个苦命的孩子，你看多可怜啊。我说你是谁呀、啊、你算个什么东西，你敢指摘皇上不对，什么叫惨无人道？哎呦呦呦，你比这娘俩的罪还大的多，你竟敢辱骂当今天子，弟兄们把他抓住，不用问，他是个江洋大盗，海洋飞贼。这帮齐巡往上一闯，张鼎把脸往下一沉，心说这帮东西太可恶了，怪不得老百姓都恨你们。老侠可把手指头伸出来，他这手指头跟小棒槌差不多少。别动别动别动，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十一个全给戳这儿了。这手指头点哪跟过电一样，砰，动不了了。因为你戳这地方都是穴道。等把他们戳住之后，老侠摁崩簧，嘡嘡就拽出红毛宝刀。你看他这个人又胖又大，他使这口刀也出号，宽了下没有五寸，差不多少，长了下三尺八，就好像一口小铡刀相似。这把刀这个快，切金断玉，雪铁如泥，吹毛利刃。据说这把刀往脸蛋子上一贴，不用动，那汗毛自己刷刷往下掉，就这么快。在这把刀下，杀死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啊，就太多了。张炳把刀拽出来，掂量掂量，想把这十一颗狗头都给剥了下来，但是又没这么做。原因是什么？他被他大师兄李靖说了不是一回了。你看，当师兄的有时候代替老师，就开导和训教自己的师弟。这个李靖是个佛心人，但能容人且容人，但他这俩师弟则不然。这张鼎七性好斗，红拂女七性好杀，那见着奸盗邪淫毫不客气，一个是不留。所以这李靖啊，就规劝他们俩别这样，你能把师想杀尽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必须刚柔并用，该杀的非杀不可，那么不该杀的或者能劝好的那就不杀，不要同等对待。十一个小的来说，上知下派，皇上叫他们这么干，他们敢不干吗？拖家带口为了吃这口饭也不那么容易，当然他们有些做法是太缺德点儿，但也不至于犯死罪。我都把他们杀了母女呀，我别给人家找了麻烦了。这母女本来就有罪，再摊上十一条人命，他们这

0: 官司哪打得起啊？
1: 算了吧，老侠可思前想后，把这把刀横的这齐勋刀，它怎么这么凉啊？刷刷冒凉气儿嘞！他就害了怕了。老侠可指着他的鼻子说：“你听着，你们这些人也听着，不准尔等为非作歹，仗势欺人。有道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啊。我希望你们不要把事情做得太绝了，睁一个眼闭一只眼也就算了。今天我每个人给你们留点小记号，往后要凡好挨着个的给拉下一块的，每人屁股上又踢了一脚，滚滚滚滚滚滚滚直不登登滚。这十一位这才能动狠。哎呦我的妈呀，如蒙大赦一般窜出树林，是上马就跑。顾氏老太太和马凤英一看这人是个好人，把我们给救了，磕头真好像鸡千岁你一样，谢谢恩公，谢谢恩公。起来起来起来，不必多礼，既然要管这个事儿，我就管到底吧。摸了摸兜里头还富裕点银子，拿出来数了数，用手掂了掂，也就三十来两吧。在当时那个社会，三十两银子那是钱呢。别走大道，走小道，尽量离着京城远一点。他们找皇帝的殉葬品呢，也是一阵风，当时人数凑足了，也就不追此事了。你们快点走，越远越好，到了外乡盐水都塞牙，一步赶不上，还步步赶不上。这老太太通过这次惊吓还病了。马凤英可愁坏了，没走出100多里地去，老太太就病倒了，不找先生看呢，命保不住了，白白骗去文银20两，还把个人给治死了。按理说凤英得打官司，但是现在敢吗？本身就是逃犯，躲避官府还来不及呢。这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他掉着眼泪给娘买了口薄皮棺材，雇了几个功夫抬到山沟里头埋了，剩下的钱全给了人家了。凤英一想，这就是我葬身之地，就在他娘的坟头旁边有一棵歪脖树。凤英把袋子解下来拴了个套，心说，娘啊，您先行一步，女儿跟着您同去。一咬牙他钻在里边了，这叫真死，想死，但是他脑袋往里头一钻，砰，绳折了。等他苏醒过来，回头一看，在身后站着个出家的道人。哎呀，这老道长得可好，身高9尺开外，头上戴着灰色的道冠，身穿灰色道袍，背背宝剑，手拿拂尘，在身后还站着个小童子。这小童子也就是13、14岁，给背着包。再瞅瞅母亲的坟头，知道这是真的。哦，我被人救了。正在这时，那小道童乐乐呵呵过来了。姑娘，你还发什么愣啊？是我们师徒把你给救的，我老师经此路过。马凤英明白了，跪倒在地，谢过人家救命之恩，就把自己的经过讲述了一遍。这个老道点了点头，无量天尊，原来如此，我倒不想死，可是我又到哪里去呢？什么人能把我收留呢？ 这老道啊，就动了怜悯之心了。

0: 低下头思索了半天，也罢。姑娘，这样吧，不磕头谢恩呐，你打着灯笼也没地方找去。马凤英不知道对面这老道是谁，小道童给介绍的，这就是当世风尘三侠的头一位三元李靖李药师，李老剑客。你看马凤英啊，头脑之中有这个名字，因为他没事在街上玩，邻居们要谈论起风尘三侠的李靖，都奉为活神仙，说这个人一到晚的叫活神仙。凤英虽小，也听说过这些传言，今天一听在面前的这位道长就是活神仙，真是惊喜交加呀，又磕了顿头。李靖这才叫他起来，就这样把他带回连云山白云观。那位说李靖这是从哪儿来，从长安，他们风尘三侠居无定所，有大半年的时间都在江湖上闯荡。这回李靖到长安办了点事儿，日之间遇上两位高人，先遇上张鼎给解围，后遇上李靖把他救了。书说简短，李靖把他救回连云山白云观，一开始叫他干零活，后来发现这个女孩子非常聪明。
1: 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民健康30年。
1: 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
0: 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
2: 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我做点实事儿。所以我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把我当做一个朋友一个亲人一样来对待。年龄比我小的尊称我一声李老师。年纪比我大的叫我小李就行。总之呢，咱们有什么烦心事儿啊，或者说身体上啊，大半辈子谁不希望自己老了老了能够享受享受生活，谁不希望自己年老体不衰，不给儿女添负担，活得有尊严有质量呢？但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还有的像风湿，我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所以从幕后来到台前，我的初心就是要带领大家伙去探寻疾病的奥秘，来解开健康的千年密码，帮助咱们每一位收听到节目的听友健康叫新中药的神奇功效所折服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很多患者都说，我这么多年呢，医院三进三出，每天一把一把的吃药都没治好的这一身的顽疾，竟然就吃这发酵中药这一种药。另外就是因为它是发酵中药啊，你不常说吗，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那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发酵中药可不一般的，你吃其他药物一把通百通，一毒百病。其实咱们仔细琢磨，你用对了方法，咱们去想一想，就什么病不都是这个堵字给咱们带来的吗？高血压血管堵了，心脑血管病血管堵了，脉管炎，包括骨关，这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啊！你人活着你离不开营养，7天不吃饭饿死了，3天不喝水渴死了，对吧？那咱们说这营养从何而来呀？通过食物摄取的。可是如果咱们这个脾疾病也是如此，甭管咱这病灶在哪儿，也不管你吃的是多么昂贵的药，但只要咱这个脾胃经不通，那别人吃了好使，你吃了就不好使啊。这就是老话说的，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2-3天感觉能吃饭了，知道饿了，胃口好了，吃饭香了，哎，吃完了以后啊，咱这肚子也不胀，哎，同时还排气了，是吧？特别舒服。那为什么呀？这就是咱们这个脾胃经它通达了。这个时候你胃经一通，哎，我们能吃饭了，我们身上就有劲儿了。哎，那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又指的是什么呢？血管和经脉。 啊，你像《黄帝内经》也好，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也罢，都明确的记载了血脉经络前提的。啊，因为什么呢？你看血脉它是运行气血的，它是联络脏腑和体表以及全身各部的一个通道，它是我们人体功能的一个调控系统。我们人体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人才能够健康。你血脉畅通了，你这个药物才能够运送到我们的病灶部位。

咱们大伙儿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所以你看在临床当中啊，很多人说他这个脾胃的功能一检查没啥问题，但是同样的病吃同样的药到他那儿就不治病，为啥？血管经络都堵着呢，这药怎么样进不去，白吃了。可以这么讲吧，血管经脉如果不通达，你这病一辈子他都治不好，你花再多的钱也是白费。所以说为什么讲发酵新中药它要二通血脉和经络，道理就在这儿啊。你像我们这个血脉只要通了，你这个肝心脾肺肾血管神经还有骨骼，它就哪儿哪儿的精气血它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滋养了，药物也能够给你送进去了啊。你这个时候心梗脑梗就不用担心犯病了，动脉硬化不用害怕猝死了，脏腑衰竭也能够得到逆转病情延长寿命。所以咱们一边听老师讲课的过程当中，咱们自个儿也琢磨琢磨，你看看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哎，你自己明白了，我们在治疗各种疾病的过程当中他就不会走弯路，不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肝主疏泄和藏血，肾主绿血和藏精，一个是解毒的，一个是排毒的。通俗点讲的话，他们俩呀那就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垃圾处理中心啊。你看这个肝脏负责的，它是把过滤毒素的，对吧？那么在正常情况之下，我们的肾脏每分钟能够过滤一升左右的血液，也就是四五分钟它就能把我们全身的血液呀给你过滤一遍了，保障咱们血液干净。这对我们的健康来讲是很重要的，积如山臭气熏天，那我们人体垃圾你要代谢不掉，那是不是就百病丛生了？所以说你看这个慢性病的出现，它不是单一的哪一个脏腑器官组织有问题了，而是三大生命通道不通所致的。那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指望着说我这血压高了我吃降压药，血糖高了我吃降糖药，胃炎肝炎风湿性关节炎吃点消炎药，这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它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所以说大家伙永远记住这么一句话啊，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但这话说的容易啊，实际操作起来呀它困难了。你要很多的传统中药啊也都说啊能通能治，对吧？也听过这个话，但为什么我们吃完是大打折扣？而传统中药呢，因为它这个炮制工艺啊原始粗糙，所以起效又比较慢啊，煎煮熬食它又比较费力，喝起来口感也不好，恰恰就因为这一系列的缺陷啊，所以一直呢就被人诟病，老百姓不大愿意选择。特别像有些疾病啊，它是需要快速调理控制的啊，你比如说血压血糖太高的啊，你身体这儿疼那儿疼的，咱忍得了不忍不了。所以说你看这老百姓都明知道西药治不好病副作用还大，他为啥去选择呀？一用用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更久的，就每个月这花的钱他也不少，但是病他一点不见好，只是顶着，最后呢把这一身的病都带进棺材里了，没一个治好的，落得个人财两空不说，明明能活个百年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就趴了烟囱了，非常可惜，对吧？那为什么我们之前提到我说治疗各种慢性病非发酵中药不可呢？因为发酵中药它必须要求得是新鲜的草药啊，新鲜的就保障了什么药材的精啊，最重要的是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的工序的千锤百炼，给我们当今的中医药领域带来了五大革命。第一点，这一点是任何的药物比不了的。那么你像传统的发酵中药，我们大家伙可能也听过，对吧？因为传统的发酵中药往往是经过静置或者处理之后啊，它在一定的温度和湿度的条件下啊，把这个药料跟面粉混合发酵，或者说是直接用这个药料来进行自然发酵产生的这个白色包衣的方法，然后制成的这个药片或者胶囊，
但是有的时候吧，它这个菌种不纯，或者是空气的湿度、温度啊等等因素的影响，状态不稳定，它会影响发酵的质量。哎，但是现代发酵工艺它就完全不用有这个担心了。三代发酵技术，我们称之为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听起来挺复杂，给大家一解释，大家伙就明白了。啊，它是继承了传统中药发酵炮制方法，在这个基础上结合了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微生态学，还有生物工程学啊，还有发酵工程技术，对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生物学的转化啊。你比如说像很多的咱们老百姓很熟悉的抗生素啊、干扰素啊、白细胞介素啊，以及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青蒿素啊，这都是通过现代

在发酵工艺当中的一部分来完成的。啊，与此同时的话呢，中药发酵啊，它也是我们中医药界在治疗疾病的用药领域的一个质的飞跃。啊，而这个质的飞跃，我们讲飞跃的最强大的，那莫过于三代方。啊，因为我之前提到了，他创造了五大革命，这第一大革命真正做到了吸收快。像咱们增强发酵中药，它这个工艺相当的复杂繁琐，啊，刚才我说了百余道工序，先要什么？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啊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为什么说我们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时候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己啊服用这个草药来感受啊这个草药的功效和毒性，最后把这个药定性为治什么病的，然后一代一代传下来了。而咱们今天的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咱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病体先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啊，跟疾病共生发酵。哎，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哎，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浓缩提纯，总共是863种的活性多肽。那这些活性多肽，它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同时在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啊，最关键的就是中药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啊，这是第一点，就第一大革命。那第二大革命是什么呢？真正的疗效提速。不管年龄多大，不管男女老少，只要用上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你单一病症也好，你一体多病也罢，3天内准见效。你没听错，就3天。而且我说的是明显见效，明显效果。比如说高血压，3天时间咱这个血压能够稳步下降。你心脏病的，3天能够让你心不慌胸不闷。糖尿病高血糖的，3天不光让咱这个血糖给你降下来，全身的并发症也让你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啊，3天的时间让你直起腰来迈开腿啊，你沉僵的现象能给你减轻一大半，你就不用来回的搓了，你就不至于穿衣服都困难了，你就能够少遭不少罪了。脑中风偏瘫的，3天就能够让咱这胳膊腿有知觉有热乎气儿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这3天完全可以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疗效提速。那第三大革命是什么呢？就是真正的药效提高了。根据临床验证的话，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在服用以后，30分钟药物分子就可以进入血液，3天之内能够打通我们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大大的缩短了患者的治疗周期。那第三大革命真正做到了无毒副作用，因为发酵过后的中药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这就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你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都能够放心大胆的来进行服用。而这第五大革命就是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了中药的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轻松的就可以战胜各种慢性病。正因为这几大优势的保障啊，增强发酵中药一方三通，快速的帮助我们打通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有的疾病一扫而空。就像老师之前提到的，人体三通
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并且的话呀，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的免疫力，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儿。可以说发酵新中药就是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终点站了。啊，也正是因为如此，已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李婷通过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打造疗愈各种慢性病的增强发酵中药的新闻呢，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同时也确实吸引了很多的国外科研人员的极大兴趣和好奇。因为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最硬核的武器了，这一点呢懂点医学常识的都知道。所以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呢，

0: 也找到了我想要买断它的生产许可。要知道这些医药巨头那都是全球顶尖的药企啊，不仅生产实力雄厚，还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所以他们给我开出的合作条件呢，就给我的经济保障吧，啊，可以说是很多人做梦都想不到的。但是我不能答应，为什么呢？
1: 因
0: 那我的良知何在啊？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医者仁心。从医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多少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人财两空，毁了自己，毁了家庭，毁了后代的。我搞科研这些年，但是大家伙治病啊，咱们心里头吧也都非常清楚，好药不便宜，越是好方法，越是治病的好药，它这个价格那肯定就越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既然我的科研成果能够改变亿万患者的命运，我就会尽其所能的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够用得起，所以我是绝对不可能卖的。我不但不卖，我还要把这个长寿药、救命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我真正的去造福众生。所以我做出了决定，在国内我要寻找生产厂家啊，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提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片只卖一块钱。但是必须说明的是啊，咱这个方由于它这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炮制工艺又极其的繁琐，为了保障大家伙能够有药可用啊，各地区实行了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啊，我们可以少订但不能多订，所以希望大家伙呢对于这个问题予以理解的同时啊，也能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的市场。如果因为药物的紧缺啊，有人趁机提高这个药价，你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要追究其责任，我更是要保护好咱们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好了，接下来接听听众的电话。
2: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肝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啊，李老师。
0: 你病都是猛如虎，要人命。
4: 是，我现在停药这快1个月了哈。
0: 嗯。
4: 现在就再也不怕哪天死在这个心脏病上头了。
0: 哦。
4: 嗯，李老师今天打电话哈，我一来呢是感谢您这位救命恩人的，二来呢我想替我们邻居问问他的这个情况。我就不知道他用这个方行不行啊。
0: 嗯，听完您的话呀，我也是很替您开心啊。刚才听您说到什么，咱们是心脏病是吧？
4: 对，
0: 这个病确实啊也是一个夺命杀手 啊，就突然之间猝死的非常多
4: 啊。
0: 我先问一下啊，关于您邻居的事儿呢，一会儿话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跟我说一下。
4: 嗯，我那会儿是真，大夫都说很严重嘛，在医院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个你有严重的房颤，还有心肌缺血
0: 啊。
4: 哎呦，我这心跳一分钟都超过120下了。这一得病可吓人了，反正啊，就是怎么说呀，就是来来回回的往医院跑，住院都住不知道有多少次。
0: 嗯，
4: 啊，大夫就说了，说我这个情况啊，做什么呢？叫射频消融术啊。
0: 嗯，
4: 就是防止血栓嘛。
0: 没错，没错。
4: 嗯，你看我们这老百姓哪懂啊？不懂啊。但是我一打听啊，这个手术，哎呦，得好几万块钱不说，而且做完以后呢。就是犯病的太多了，你说是吧？
0: 他解决不了这个实质性的问题。
4: 对呀，所以我就说呀，选择保守治疗得了。但是我这个保守治疗吧，他也

0: 就是个缓解啊，反正用不了几天还是犯病，即使干点重活不能着一点气儿啊，那个心慌的你啊就哆嗦成一个了，感觉那心脏都能蹦出来，而且还老憋气啊，就好像马上就空气就没有了那种感觉，活不了了。
1: 嗯，
0: 就靠那些丹参滴丸啊，什么贝塔乐克啊，还有这个救心丸啊，对付着活着凑合着呗。
1: 嗯，
0: 我跟老头说，我说老头子，哪一天你说我要是死了啊，你再找个老太太，真的啊。老头子为这总是骂我，不让我瞎说。
1: 嗯，
0: 但是我知道我的病啊，说不准哪天就没了，真的。
1: 嗯，其实，您可能也想。

0: 40多岁了。
1: 对，他可是咱们医者自医的一个典范。
0: 嗯，
1: 哎，他可是医学界的一个活神仙了，属于。
0: 对，我当时你说谁想死啊？我也不想死，我就想试试。李老师，咱们这个房真的是太快了。你看我当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吧，那一晚上我就睡了个好觉
1: 啊，
0: 现在就感觉这个心脏不那么憋了，而且心慌的这个情况也好多了，稳当住了。
1: 好好好，
0: 到走半个月的时候吧，手脚也感觉热乎了，然后心跳呢也下来了，也就80来下了。
1: 嗯，这就平稳多了。
0: 哎，对呀，平稳了以后啊，一服药的时候就更好了嘛，不光是这个心脏感觉舒服了，而且呢就是出个气儿也感觉没那么费劲了。
1: 嗯，
0: 哎，当时我就特别高兴，我就知道，嘿，我这回死不了了，
1: 没有危险了，是吧？
0: 是，
1: 嗯嗯，
0: 也不知道是心理压力小了还是怎么回事，我现在睡觉也好了，晚上睡个5-6个钟头，这一觉可解乏了。原来一晚上啊，我才睡个2-3个小时，你说差多少啊？
1: 可不是啊，睡好觉了，第二天人也就精神了。
0: 对，有精神，浑身都是劲儿。
1: 没错。到现在为止的话呢，您是已经停药了是吧？
0: 对。
1: 啊，那目前心率是一个什么样的节律？
0: 一分钟跳个7-8-10下，跳的还行，感觉挺有劲儿。
1: 心脏可以。血压呢？血压状态怎么样？
0: 嗯，血压高压是130，有时候135，就在这个之间吧。
1: 嗯。
0: 低压也就是80-85这个样子。
1: 其实这个年龄段这种血压可以说非常好了，就挺好的。嗯。
0: 嗯，是李老师，哎呀，你看以前我还有这个颈椎病啊，这脖子啊都有个大包，
1: 哦，
0: 嘎巴嘎巴的总响，我真是没想到哈，因为这个方我这个也好了，
1: 啊啊，
0: 你说现在抬个头、扭个脖、低个头都行，然后呢，哎，这大包也下去了，现在包括眼睛啊、脑袋呀、啊，就感觉是清清亮亮的。
1: 这就是无病一身轻，让您体会到了。
0: 对，我这就跟相声上说的这个，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
1: 好。
0: 好，我现在不用吃其他的药了嘛。
1: 嗯，
0: 我觉得是彻底的熬出头来了。
1: 没错没错，这就是、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的话呢，药到病除，咱就是无病一身轻。嗯，
0: 是是，您看李老师，现在我一出去，大伙儿都说我这个状态挺好，气色也挺好，而且呢显得比过去年轻了。
1: 嗯，
0: 哎呀，就叫我都告诉他们呢，我嘿，我说我吃的才那咱们这个方治好的，我让他们呢也赶紧用。
1: 没错，实际上我也非常替您开心啊。其实我一直在强调啊，就跟大伙讲，我说这病能得它就能治，主要是看有没有用对方法啊。所以说我一直也说，不同的选择就是不同的命运啊。你这要是当时做了手术花了钱了，病没好啊，甚至真的说不好的说咱们什么时候发生危险了，因为毕竟这心脏病它不像别的病，那是要命最快的。
0: 嗯
1: 啊，那么我们说这个心主血脉，心脏病的主要病因是什么呀？血脉不通了，啊，所以说一般呢，你看这个人心脏病，大多数回顾自己当时那都是舌头是什么，发紫的、发暗的、有瘀斑的，啊，这在中医上来讲，这叫脉涩、脉瘀，就是血脉淤堵了之后的一个舌象的反射，啊，但是任何的慢性病，它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西医的方法也好，手术也罢，药物治疗等等吧，都不能够真正的治愈疾病的原因，它找不到根儿。
0: 嗯，
1: 而中医认为什么呢？心血养脾，而脾，那么老百姓说的脾脏啊，它是用来运化的啊，我们吃的五谷杂粮、蔬菜果肉进入身体，叫脾胃运化，化气生血，也就是说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所以说呢，心和脾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你看有的人心梗发作之前，他为啥说胃肠道他会感觉不舒服，他为啥会有感觉烧心的说法啊？
0: 嗯，
1: 哎，这就是心脏和脾脏有直接的联系了。
0: 哦，
1: 哎，另外呢，心脏还跟什么有关呢？跟我们的肝肾功能有关。你肝脏是干啥的？藏血的，解毒的。肾脏是干啥的？滤血的，藏精的啊。如果说肝肾解毒滤血能力下降了，那我们血液它就不干净啊，这也是我们血管我们经脉啊出现淤堵的一个原因。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增强发酵中药它是怎么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哎，它就是能够帮我们把人体的这三大生命通道给咱们打通了啊。我们从多种新鲜名贵的中药材里

0: 里边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周身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人体代谢好。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所以说，你看你现在身体上的这个轻松状态，那是把这个疾病驱除了之后，重获健康的这种感受表现得淋漓尽致。见，也想让身边的人好起来嘛，
1: 是是，因为别人也看着我这个情况，也希望能像我一样，哎，我就觉着呢，自己多做点好事，积点德。你看我这么些年看病，确实没少花钱，也没少走弯路，但是病就没治好啊。哎呀，就是过得有今天没明天的日子，我太知道这个得病人是多么不容易了。你看我好了，我就想给他们指个明道。其实我的一句话就能救很多很多人的性命，这也是传播正能量吧，是吧？
0: 没错，没错，没错。咱们自己受益了之后呢，你真的，你告诉了身边的人，你是怎么获得？
1: 送上这个方都是我自己积德了，才有这个缘分。
0: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
1: 对，我就觉得是缘分。你看李老师，这不我们邻居李树荣，他是怎么的？他是做过这个12指肠的这个切除手术，他吃别的药就是不太好使，他现在这个心脏吧也不好了，大前年还……
0: 讲啊，你就告诉他，赶紧让他用上咱们增强心中药啊，因为什么呢？我们发酵中药啊，它这个成分是经过益生菌的转化的，啊，它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可以100%人体吸收，啊，这也是其他任何的药物它达不到的一个治疗效果。
1: 这就我就放心了。
0: 嗯，
1: 那我想再问一下哈，
0: 啊，
1: 是不是还是那个1块钱一片啊？
0: 没错。啊，如果哪个地方你要发现高于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的话，你赶紧联系我，咱们要追究他们的责任的。
1: 哦，李老师，那太好了，太好了，您真是个大好人。那李老师，我就不在这儿多耽误您的时间了哈。我说我去赶紧告诉他去，让他赶紧用上。
0: 好好好啊，那你就直接打场外电话找这个指导老师就行了啊。
1: 哎，好好好，那就谢谢您，
0: 好，再见，
1: 李老师，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
3: 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让我们。
4: 是这么回事吗？
0: 不有这么一句话吗？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
4: 是。
0: 嗯嗯。
4: 另外啊，我听说这药能让人体这个脾胃畅通，肝肾畅通，血脉畅通啊。我觉得这个挺好，因为咋说呢？你说这人呢，
0: 让咱们老朋友一听啊，就能知道，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堵塞是咱们患有各种慢性病的罪魁祸首。所以治病啊，咱不能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咱得抓住这个疾病的根源。啊，你说说你具体的情况，多大年纪了？
4: 哎呀，岁数不大，我今年刚61。不刚退休吗？我这糖尿病快15年了，
0: 15年那是老糖人了，
4: 老糖人了。你说这一直吃这个阿甲双胍、格列片这两种降糖药，一顿也不敢落下呀。你不落下，这血糖还不稳定，餐前9点多，餐后达到13点，睡得挺好，还直打呼噜。哎呀，我这干着急就睡不着啊，那翻来覆去跟烂大饼似的，那滋味太难受了。哎呀，尤其这眼睛还不好，还有那白内障，瞅东西感觉有那个雾蒙蒙的一片。哎呀，这不是我听他们有不少的，他买各种药啊，这天天的不是跑药房就是去医院。你说这些年呢，今天100，明天500的，没少花钱，那钱都打水漂了，不见好啊，毛病还越来越多。哎，这孙子都送他姥姥家去了。也不让我带，我也确实带也带不了。你说刚60出头就这样似的，你瞧着我这以后可咋整啊？
0: 是能够感受出来啊，咱们现在也是非常痛苦。 你像这个西医认为说糖尿病啊，它是

0: 胰岛的病啊。但中医认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啊，糖尿病啊，中医讲它是脾的病。
1: 哦，
0: 咱们人这个脾是干啥的呀？负责消化吸收的。其实西医你看啊，他也承认这个脾是消化吸收，他也承认这一点啊。我们去医院看糖尿病啊，要么是挂这个消化内科，要么是挂这个内分泌科，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呢，这就说明了，虽然中医西医的说法不同，你得吃甜的食物，所以这个人呢他就很胖，一胖了他就容易产生内热，而甘甜的食物它不容易被消化，它堵塞在这个腹部，就令人中满啊。像你这个胃胀，来，我们中医就叫中满，时间长了就变成了消渴症了。那它为什么又会引发多种合并症呢？这就跟这个糖尿病尿糖血糖都高了以后对肝肾功能的损伤有关了。
1: 嗯，
0: 我们血里边的糖毒太多了，垃圾太多了，就造成了血脉的淤堵啊。所以说呢，这个慢性病难治，就是因为它的病因是比较复杂，无绝症啊。只要用上真正的好中药，是完全可以让我们这个生命绽放奇迹的。比如说发酵中药，它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哎，从病根上把咱的病给拿掉啊。你想想，根据我刚刚分析的啊，尿病而且痊愈之后什么药都不用吃，听明白没？
1: 听明白了。
0: 嗯，
1: 李老师啊，我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感觉看到希望了。这心里也敞亮多了。
0: 嗯，
1: 我听你讲这个一片才卖1块钱，还真不贵。你说现在这1块钱能干啥呀？说是连个白菜都买不了。
0: 对，
1: 我就听你的，我就试试看。
0: 嗯，
1: 对了，要是好了，这不是活着有奔头了吗？是吧？有希望的。
0: 没错啊，啊，咱们一切按疗效来说话。对吧？感受到效果了，继续用把病治好了，什么好什么坏，咱们一目了然了。
1: 哎，是啊，那就麻烦李老师，你帮我订几副呗。
0: 那是，最多每个名额只能订3副，啊，你可以少订，但不能多订。所以说，稍后的话呢，你打场外电话直接进行申请就行啊。
1: 那行，李老师，我就是赶紧打场外电话去订去。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谢谢李老师，哎。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2，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3，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5，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生。
3: 电话接进来了，
0: 久等了啊。
3: 我这也是没别的事儿，那个。李老师，我呢就是还想订药，我问一下，还是1块钱一片是吧？
0: 对，全国统一售价，这个不好改啊。您是老患者吗？
3: 对对对，是老患者了。
0: 嗯，
3: 我现在这是吃了2副药嘞，现在呀，你看我这个情况就好多了。
0: 好多了就好啊。
3: 嗯，那个，不然我这今天呢，我都给你打不了电话。之前老伴儿他总说我是大舌头，说话都够费劲的。
0: 大舌头，具体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
3: 哎呀，我这个问题，还冰凉的伸不开，还有就是这个腿呀，你怎么使劲，它都好像是有人给你拽着似的那个感觉。
0: 嗯嗯。
3: 拉都拉不动，抬也抬不起来的，走到都是拖着地走。我有的时候，你看就是上外边去锻炼去吧，那些小孩子，你说他也，再一个，李老师，你猜我多大呢？
0: 嗯。这个还真猜不大出来啊，有60？
3: 还没呢，我今年才48。
0: 哎呦，
3: 你看这48岁上有老下有小的，我就感觉到我这个自己命可真不好啊。老婆孩子倒还行，都劝我说是让我想。

0: 开一点，害怕说是我性格胆怯什么的。
1: 其实这也是担心你，啊，你看你
0: 是啊。
1: 现在这，哎呀，我这一听你这说话这声音啊，声音就显得苍老啊，但是还行，语言表达可以，嗯。
0: 是是，我虽然这个没打算死，可是那
1: 啊，真就是因为得了这个病之后吧，在床上咱们说窝囊死了，啊，不过
0: 对，
1: 你呢，怎么说都是幸运的，用了咱们增强发酵中药，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效果的吗？
0: 哎呀，你还别说，我记得用上之后也就是个5、6天的时间吧，
1: 嗯，
0: 哎，我这就有感觉了，就是我这个胳膊啊，它逐渐的就跟有那个蚂蚁爬似的。然后就是变得热乎了，
1: 嗯。
0: 这个手指头原先它是僵硬的嘛，现在慢慢的它也这个暖和起来了，软和了。
1: 这就是血脉逐渐的畅通了。
0: 对对对，而且我这个脑袋瓜子也有感觉，不像有些的，但是吧，我就觉得我这个多多少少啊能用上点劲儿了，这样的话我就知道我自己这有救了，有希望了。我自己也有信心再继续治疗了。
1: 毕竟呢，用药时间还短嘛，啊，
0: 对，
1: 刚才呢听您说，现在已经是快2副药了，啊，
0: 对，
1: 那你目前这个。
0: 上了，没那帮小孩子跟在后边学我了，现在基本上是正常了。原先这个上厕所提裤子啊，只能是一个胳膊，现在我这俩手都能使上劲儿了，就是动作慢点儿。
1: 好，血压怎么样现在？
0: 血压我原来吃那个0号高压都是100，
1: 可以可以啊，我们在这儿呢，就
0: 好。
1: 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了，没有任何障碍了，嗯。
0: 好的，好的。哎呀，你看我之前也是能说，就是一个字两个字的往外蹦，
1: 啊。
0: 哪有说是现在说的这么清楚、这么顺利的？我就觉得这个发酵中药真的是太神奇了。我现在就是等这个病好了之后，我也能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来贴补家用。你看我这儿子正在读研呢，这孩子也懂事儿，就自己打工挣学费。但是你说我这个当爹的没帮上他什么忙，将来孩子再娶媳妇儿啥的，我再不帮他一把的话，你再给我开一些药，让我早点好起来。
1: 没问题啊，
0: 好，谢谢。
1: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已然恢复到这种程度了，达到一个健康100%，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啊，所以说
0: 那
1: 呢，
0: 太好了。
1: 你也别想那么多了，就踏踏实实的继续治病吧，啊，另外这个
0: 好。
1: 中风啊，是中医的4大难题之首，表面上看这个脑血栓呐、脑梗啊，那就是血管淤堵了，啊，那必须得
0: 哦，
1: 通，但是通哪儿啊？那大家都知道，通血管，血管嘛，血脉。实际上，究其原因，它跟我们的脾胃有关。其实西医呢，它也经过研究发现了胃肠里边含有，胃肠是第二大脑。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脾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它这个功能是运化的。如果你脾胃功能不好，吃进来的营养不但不能被吸收，反而会转变成血液当中过多的血糖、血脂、尿酸等等，来危害我们的健康，造成心脑血管的硬化。它就是做到了这一点。在临床上来讲，有多少猝死、昏迷的，用什么药都不好使。那重症监护室，一天一晚好几万的无法苏醒的，到最后通过咱们的增强发酵中药重新睁开眼睛，奇迹般的恢复健康。
0: 太好了，
1: 哎，所以说对于您来讲的话啊，你看就2副药能恢复到这种程度，这不算什么，啊，比你严重的多了去了，啊，我们现在需要做什么呢？继续治疗，啊，我们的病
0: 好
1: 情
0: 的，
1: 还会越来越好，后边呢也不用多，我再给你开1副药，啊，1副药你就差不多了，到时候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0: 好好好，那行，我听你的，李老师。
2: 一九，如果你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
4: 姐想周转一下，
5: 你有公积金或者房贷，就可以了解一下建行建易贷。
4: 建易贷能贷多少？
5: 最高100万元，期限最长可达7年，年利率低至3.0%起。
4: 还挺方便，那需要抵押吗？
5: 纯信用贷款，申请简单便捷，还可取现。
4: 那。
2: 屡报道有。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6: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5: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6: 909文旅报道。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新锦州解放78周年，七小时融媒直播，记者探访红色旧址，寻访革命后代，记录锦州发展新貌，直播含历史访谈、红色打卡等内容。10月15号11点到18点，锁定集团全平台，重温烽火岁月，传承辽沈精神。近日，锦州市总工会联合辽宁华兴机电有限公司举办汇聚良缘、精工筑梦、工会暖心、邂逅心动青年职工联谊活动，为单身青年职工搭建真诚交友、邂逅美好的交流中，品味秋日养生。

0: 顺应时节的生活智慧。沈阳故宫博物院、沈阳故宫文化博物馆2026年10月11号到2027年4月9号执行冬季开放时间，场馆每天9点开馆，15点45分停止售票，16点30分闭馆，每周一闭馆，法定节假日除外。计划前往游览的游客，记得提前规划行程。抚宁风干肠是秦皇岛抚宁县的特色美食，咸鲜适口，回甜耐嚼。代表性的潘氏风干肠历史可追溯到明代万历年间，解决了边关鲜肉短缺难题。后来手艺带回抚宁潘官营存，代代相传。到秦皇岛游玩，不妨品尝这份藏着边关往事的老味道。浙江省台州府城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留存众多古建遗迹，因江南长城南长城。景区位于浙江省台州市临海市江滨中路，偏爱古城风光的朋友不妨前去打卡。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临水奔流，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2: 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京韵、曲调韵，韵韵声。
0: 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12点到明天上午8点，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西南风转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6摄氏度，黑山、北镇、临海25摄氏度。大家注意天气变化。大家除了通过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下载登录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打开您的手机应用市场，直接搜索北极海新闻，搜索到的是一个小鲸鱼的图标啊。节目当中呢，咱们欣赏了马派的艺术啊，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来听鱼派。既然说鱼派，今天呢咱们得说开派祖师啊。今天咱们要听的是余叔岩先生。派啊，岩派啊，诸多老生流派的源头啊。那很多的老戏迷呢是特别喜欢听这个余叔岩先生的戏的。那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或者新朋友就会问，这个鱼派的戏到底好在哪儿。首先呢，咱们说跟其他的流派相比，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中正平和，韵味醇厚，字正腔圆啊。余叔岩先生呢，他的嗓音啊叫云遮月啊，这是他个人的特点，不亮不炸不飘不燥，你刚开始听的时候呢就是那种温润内敛的清淡平和的，然后呢越听哎感觉味道越醇厚深沉，就是那种余味悠长的感觉啊。鱼派叫无鱼不成派啊。后来很多的老生名家呢，或多或少的都会有这个鱼派的根基，所以说呢，这也足见鱼派在梨园史上的地位啊。今天呢，咱们要共同分享几段余叔岩《西游记》的故事，讲述的就是玄奘法师心怀苍生，立志西行，要远赴天竺求取真经。然后呢，唐太宗李世民啊，感其心怀大义，在金銮殿上书写通关文牒，然后在沙桥为玄奘设宴饯行。

大唐的通关牒文细数这个对于三藏法师的啊这个感念啊，然后赐给他各种各样的好东西，然后为他安排之后的行程。严派的老生声音就特别的透亮，他就是两个极端啊，一个是特别的透亮，余叔岩先生呢就是真的就不透亮。他这个云遮月的嗓音啊，其实几种原因吧放在一起，一个可能是说他嗓音，那接下来咱们跟大伙分享的呢是搜孤救孤啊，搜孤救孤实际上跟哪个戏很像呢，就是赵氏孤儿。也是改编自中国古典戏剧啊，《赵氏孤儿》，讲的呢还是南先生唱这个戏，唱的也特别好啊。今天给大伙选的这个唱段呢，是两个段子捏在一起的。一段呢是娘子不必太烈性，一段是白虎大唐奉了命啊。白虎大唐的那一段呢咱们以前听到过，但是娘子不必太烈性这一段呢没听过。这一段实际上就是这个事情呢，你两口子他得都知道啊，不能自己做决定啊，媳妇儿不一定干呢 啊所以程婴呢是小以大义劝慰妻子，最终才决意忍痛舍子护孤的这样的一个唱段啊，咱们这是两段捏在一起，大伙儿来听一听。

老成英呢，实际有几次啊，就是情绪特别的纠结、悲痛的时候。刚刚呢，咱们听到这两段唱啊，确实共情力是非常的满的啊，没有什么嘶吼式的悲情的宣泄，全靠腔韵的起伏、气息的轻重来传递悲伤。啊，这也是余派独有的内敛悲情，哀而不叫其冤报。故事呢，咱们就简单说，哎，一个商贩刘世昌，赶路经商，夜宿荒野，惨遭恶人谋害，夺财害命。然后呢，这个恶人呢，把他的血肉啊跟泥浆一起做了一个乌盆，半夜啼哭。然后呢，张别谷才知道了这个千古奇冤。拿着乌盆儿去找包公审案，这么一个事儿。那其中呢，有这么一段儿啊，就是这个乌盆儿被张别谷拿到之后，那么

特别悲苦式的状态，里面有很多的那个字啊，它确实是带着悲腔的啊，但是呢他的这个悲里面更多的能听得出来是愤怒恨，他的情绪特别贴合啊刘世昌当时的人物内心啊，把这个角色塑造的特别立体。就像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特别喜欢用到的一个词儿啊，就余淑妍先生唱的《乌盆记》的这个声音听起来很高级。实际上刚才的这一段唱段啊，三分钟，它里边一共就四句话，但就是情绪特别好，而且呢这个中间还有一些很激动的高音的状态，可能也能感受到啊，余淑妍先生的高音呢也很好听啊，也很好听。每一个字里面都带情绪啊，这是很难得的一个地方啊。那之前呢听了两段悲情戏了，咱们换一换啊，换一换。珠帘寨，咱们听珠帘寨啊。珠帘寨的京剧电影呢之前是跟大伙来分享过的，但是今天咱们听到的是余淑妍先生的这一段啊，电影里面肯定没有余淑妍先生的声音啊。珠帘寨里面呢经典的唱段也非常多，但是大伙听的最多的肯定还是昔日有个三大贤啊，这也是流水板的一个经典的范本，哎，流畅灵动一气呵成啊，也是为数不多的比较明快的，然后呢比较流畅的这样的唱段啊，咱们来听听。

不同的流派唱同样的一出戏啊，唱同样的一个唱段，都会有不同的演绎的方式。那昔日有个三大贤呢，也是非常经典的一段老生唱段了，包括咱们之前听到过的京剧电影版的朱莲寨啊，其实呢都能感受得到啊，里面有很多演唱的地方，在节奏上啊，在这个音高上啊，都是有一些变化的。这一段呢，整段的就比较清晰啊，比较利落，轻重得当，字字落地有声啊，规整，但是又灵动，端庄又洒脱啊，那种雄踞一方，笑看风云，通透坦荡的这种英雄气度，哎，特别足。为什么这段放个朱莲寨呢？因为余派戏里边啊，悲情戏特别多。调整一下啊，咱们接下来呢，还是要听到的一出悲情戏啊，《琼林宴》也叫《问桥闹府》，这出戏咱以前没听过。琼林宴啊，是谭派、余派老生的经典戏，讲的是书生范仲宇，蒙冤受害，然后呢，经过包拯断案昭雪，最后赴御赐琼林宴团圆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实际上呢，就是范仲宇带着妻儿进行赶考，然后中途呢，儿子被老虎叼走了，妻子被老太师葛登云抢走了，哎，这是多么悲惨的人生啊！范仲宇呢，到葛府去讨人，然后呢被灌醉了。灌醉了之后呢，遭到诬陷啊，被打死，装进了箱子，扔到荒郊。那这个范仲宇啊，后来呢又死而复生了啊，死而复生了。但是呢，精神不太正常。这个事情呢，最后到了包大人的手里啊，来审理这个案件。包大人呢，那真是铁面无私，斩了太师葛登云，哎，冤案得雪。范仲宇呢，后来病情好转，重登金銮殿，朝廷呢还设下琼林宴来庆贺，所以呢，这出戏就叫《琼林宴》。这出戏吧，它是一个文武并重的一出戏啊，特别不好演。它这里面呢有很多的老生的做工戏啊，尤其是出箱，因为它不是被陷害啊，打死之后装进了箱子里，它还得从箱子里面出来，要通过染口、水袖、踢靴等等一系列的身段，表现人物的疯癫、惊恐、悲愤啊一系列的状态，特别不好演。那接下来咱们就听到其中的一小段的唱段啊，2分半钟啊，我本是一穷儒太烈性。

刚才咱们听到的这一段啊，我本是一穷如台烈性，实际上就是，范仲宇啊，他呢找到葛太师府上的时候，然后呢，葛太师哎假意啊跟他说和，然后呢劝他喝酒，酒后之后说的一段话啊，喝完酒之后说的一段话，也是。字字心酸无奈，满心悲愤啊！然后在这种状态之下呢，还被太师诬陷给打死了。所以说，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呢，跟着情绪的变化啊，就能够感觉到他这个咬字啊、唱腔也是有变化的。平缓的时候呢，温润规整，啊，然后悲愤的时候铿锵有力，他是带着人物的心境转变的。他很贴合啊，这个人物从自嘲到情绪，爆发时候的这种心境的变化状态啊，也是。就显示了余派的这种以腔诉人、声情合一的这种功底啊。那接下来这段戏呢，咱们不能说它完全是个悲情戏吧，但是，它也有悲情的部分啊。京剧《失空斩》系列的开篇重头戏《失街亭》，《失街亭》呢，里面有那么一段叫“两国交锋，龙虎斗”啊，这一段啊，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段戏。然后呢，我也特别爱听余树岩先生唱这段戏，因为他嗓音很特别，从他的这个嘴里唱出来这段戏的时候呢，就感觉别有一番风味啊。大伙儿可以对比一下啊，很多的这个演员都唱过这一段，但我真的是特别喜欢余树岩先生唱的，咱们一起来听听。

0: 这一段呢，就是在出兵之前啊，诸葛亮反复的向马谡、向王平强调守住街亭的重要性啊，叮嘱他们，大军呢要赏罚分明，宽厚带兵，然后呢靠山进水，安营扎寨，不能轻敌冒进。哎，结果这些事儿啊，马谡全犯了。王平咋劝也不听，非得上山顶。不能太刚愎自用啊。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段啊，才后面呢反衬出来街亭失守之后啊，诸葛亮内心的不甘，才会有后来的空城计和斩马谡。余叔岩先生这段唱啊，能听得出来，就已经感觉到诸葛先生就坐在旁边语重心长地说，就那种叮嘱的状态特别特别到位啊。咱们听了好几段了啊，这个其实还有别的想要跟大伙分享的，包括鱼肠剑啊，京剧《鱼肠剑》这个咱们没怎么听过的，比方说打鱼杀家啊，包括四郎探母啊，有很多的非常好听的鱼先生的唱段呢，想跟大伙分享，但是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听不完，以后有机会啊接着听啊。为什么这么喜欢余先生呢？余先生他是以一己之力规整了老生的唱腔，确立了余派的美学，用这种中正平和的韵味醇厚的状态来寻求艺术内核，滋养后世的梨园，也哺育了无数的名家。所以说呢，所谓的顶级的国粹韵味，它不是华丽的炫技张扬外放，而是历经沉淀之后的温润醇厚，规矩从容，返璞归真。哎，这也是余派流传百年经久不衰的真正的底气啊。那关于余叔岩先生的唱段，咱们今天就听到这儿。
1: 灵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

0: 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七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七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七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1: 感悟戏中事，共情曲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迎继续收听《春玉有腔调》。
2: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节目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又是咱们的好物分享环节了啊。今天给大伙儿带来的是什么好物呢？天儿渐渐凉了，哎，给大伙儿带点温暖的好物。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澳洲进口的美丽奴纯羊毛被，哎，羊毛被啊，好东西啊。美丽奴羊毛被它是个什么羊毛被呢？是一种绵羊，叫美丽奴绵羊，是这个品种。它是一年剪一次毛啊，然后每只羊呢，大概能剪下的羊毛呢，就是2斤啊，就2斤羊毛，特别的细腻柔软。哎，保暖性非常好，很有名啊。那今天咱们给大伙推荐的这一款呢羊毛被啊，有两种不同的规格，一种呢是1米5×2米的，一种是2米×2米3的。如果说您要是说一个人盖啊，您就买那个单人款就行啊，1米5×2米的。如果说您需要双人款的，您就买2米×2米3的。2米×2米3呢，就特别适合咱们现在家庭的那种双人床啊，它比咱们的双人床呢要大一些。现在呢，它里边呢是分不同的款啊，有纯冬被，就是冬天盖的，也有春秋盖的，比较适合的啊。如果说您习惯睡薄一点的，或者说您家冬天供暖比较好的，您可以选择呢薄一点的啊。现在选项里面那个叫秋冬被啊，秋冬被。秋冬被呢，它是分两种啊，1米5×2米的。299，2米×2米3的369，啊，然后如果说您家呢，要是觉得冬天哎感觉有点冷，我习惯盖厚被，那您就买另外一款啊比较厚一点的冬被啊，1米5×2米的是349，2米×2米3的是399，每一种呢就差几十块钱啊，但是它重量差上不少啊，这就看您喜欢盖什么样的被。然后呢，不管您买的是哪一款被子，都有赠品。赠的是什么呢？一个是塔芙蓉加厚的毛毯。哎，您平时呢，比方说冬天了，在客厅里边看电视啊，窝在沙发上，对吧？特别容易下肢冷。那这个时候盖点啥呢？您这个加厚毛毯就用得上了，直接往腿上一盖，哎，暖暖和和的，多好，对吧？还有呢，再赠送您一双羊毛袜啊，再赠送一双羊毛袜，都是好东西啊。两种方式下单啊，还是我们的老办法。第一种，400-999-0139，400-999-0139，您可以直接呢跟这个小管家来预定啊。您是想买哪一款，买多大的，然后买几条啊，对吧？写好您的姓名、电话、联络地址啊。再有呢，就是您可以自助下单，直接通过锦州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您就能收到下单链接了。关键词呢，本期就一个字儿啊，被，您就发这一个字儿就能收到下单链接了。包括那个美丽奴小绵羊本人啊，本羊也能出来让你看一眼，有照片啊，给大伙儿呢放了图片和链接都行。天儿一天天转凉了，盖点羊毛被也挺好，它的那个散湿性很好，然后保暖性也很好，盖起来呢比较舒适啊。大伙儿要下单的就抓紧时间吧。那以上就是本期春雨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监制祥玉，总监制官维，感谢您的收听。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婷。那么从今天开始，李婷来到电台做这档健康节目。关于我之前从事慢病研究的专家也好，穿梭于

各个大学的客座教授也罢，这些虚名和头衔，对于我来说不重要。我希望大家也不要去刻意的关注。现如今呢，既然李婷来到电台给大家做这档节目了，我就想着呀，为咱们大家伙做点实事儿。所以我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把我当做一个朋友、一个亲人一样来对待。年龄比我小的，尊称我一声李老师；年纪比我大的，叫我小李就行。总之呢，咱们有什么烦心事儿啊，或者说身体上啊有任何的不舒服，都可以给我打电话来跟我聊一聊。啊，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说我们忙忙碌碌辛苦了大半辈子，谁不希望自己老了能够享受享受生活？谁不希望自己年老体不衰，不给儿女添负担，活得有尊严有质量呢？但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还有的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啊，确实让许多老年人呢，苦不堪言。作为一位医学工作者，我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所以从幕后来到台前，我的初心就是要带领大家伙去探寻疾病的奥秘，来解开健康的千年密码，帮助咱们每一位收听到节目的听友，健康活百岁，幸福过百年。你像我们很多的一些老朋友啊，已经是深深的被咱们发酵新中药的神奇功效所折服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很多患者都说，我这么多年呢，医院三进三出，每天一把一把的吃药都没治好的，这一身的顽疾竟然就吃这发酵中药这一种药，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奇迹般的康复了，这是我自己狗都不敢相信的。那么增强发酵中药它为什么达到了一药顶百药的效果呢？其实主要啊靠两点。首先的话，它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正所谓治病不求源，是镜花缘往前。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就必须得找到这个病根来治。另外就是因为它是发酵中药啊，你不常说吗？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那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发酵中药可不一般的。你吃其他药物一把，不如用咱们发酵中药这一粒儿。那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伙详细的讲解一下增强发酵中药究竟是怎么攻克各种老慢病的。我们一直在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是因为什么呀？其实这个人体呀，它就像是一座城市，通则畅，堵则病。一通百通，一堵百病。其实咱们仔细琢磨，你用对了方法，咱们去想一想，就什么病，不都是这个堵字给咱们带来的吗？高血压，血管堵了；心脑血管病，血管堵了；脉管炎，包括骨关节疾病、腰托、颈椎病，不都是堵了吗？所以说的话，通，哎，它是治病的一个基础。啊，那为什么要一通脾胃呢？脾胃是干啥的？谁都知道，说脾胃那是负担、消化、吸收和运化的，这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啊，你人活着你离不开营养，7天不吃饭饿死了，3天不喝水渴死了，对吧？那咱们说这营养从何而来呀？通过食物摄取的。可是如果咱们这个脾胃经要是淤阻不通了，你吃海参也好，吃鲍鱼也罢，它就吸收不了了，对吧？那么治疗疾病也是如此，甭管咱这病灶在哪儿，也不管你吃的是多么昂贵的药，但只要咱这个脾胃经不通，那别人吃了好使，你吃了就不好使。啊，这就是老话说的，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那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

因呢，其实就在于你这个脾胃是不是通的。啊，所以你看，为什么发酵中药治病？我们首先要解决大家伙堵的这个问题。包括你像很多的老朋友都知道，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以后，两三天感觉能吃饭喽，知道饿了，胃口好了，吃饭香了，哎，吃完了以后啊，咱这肚子也不胀，哎，同时还排气了，是吧？特别舒服。那为什么呀？这就是咱们这个脾胃经它通达了，这个时候你吃的药物它才能够吸收，你吃的饭菜才能够转化成水谷精微给我们人体利用。所以说，你看看我们脾胃经一通，哎，我们能吃饭了，我们身上就有劲儿了。哎，那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又指的是什么呢？血管和经脉。啊，你像《黄帝内经》也好，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也罢，都明确的记载了，血脉经络者，所以决生死、除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中医治病呢，无论是针灸、汤药，啊，总之呢，它是以人体的经络的畅通，还有气机的调达，它作为第一前提的。啊，因为什么呢？你看血脉，它是运行气血的，它是联络脏腑和体表以及全身各部的一个通道，它是我们人体功能的一个调控系统。我们人体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啊，它们都各自有独特的生理功能。只有通过这个血脉的联系作用，这些个功能才能够达到相互的配合、相互的协调，从而使我们人体呢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血脉通畅了，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人才能够健康。你血脉畅通了，你这个药物才能够运送到我们的病灶部位。咱们大伙儿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所以你看，在临床当中啊，很多人说他这个脾胃的功能，一检查，没啥问题，但是同样的病吃同样的药，到他那儿就不治病，为啥？血管经络都堵着呢，这药怎么样？进不去，白吃了。可以这么讲吧，血管经脉如果不通达，你这病一辈子他都治不好，你花再多的钱也是白费。所以说，为什么讲发酵新中药，它要二通血脉和经络，道理就在这儿。啊，你像我们这个血脉，只要通了，你这个肝心脾肺肾血管神经还有骨骼，它就哪儿哪儿的精气血，它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滋养了，药物也能够给你送进去了，啊，你这个时候心梗、脑梗就不用担心犯病了，动脉硬化不用害怕猝死了，脏腑衰竭也能够得到逆转病情、延长寿命。就咱们一边听老师讲课的过程当中，咱们自个儿也琢磨琢磨，你看看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哎，你自己明白了，我们在治疗各种疾病的过程当中，他就不会走弯路，不会花冤枉钱，因为咱们自个儿能往那方面找了。啊，这是二通血脉。那咱们再说三通肝肾。这个肝肾呢，李老师不用多讲，我相信咱听众朋友也都知道，肝肾对我们人体那可是太重要了。中医讲肝肾同源，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肝主疏泄和藏血，肾主滤血和藏精，一个是解毒的，一个是排毒的。通俗点讲的话，他们俩呀，那就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垃圾处理中心。啊，你看这个肝脏负责的，它是把吸入我们体内的有毒的物质转化成无毒的，给它解毒。哎，它转化成无毒的，或者是相对来说毒性比较小的物质，这是肝脏干的活儿。啊，那么肾脏呢，是干啥的呢？负责过滤咱们血液当中的杂质，维持我们体液和电解质的平衡。哎，最后的话呢，再产生尿液，经过尿道把这个毒素排出体外。哎，它是过滤毒素的，对吧？那么在正常情况之下，我们的肾脏每分钟能够过滤1升左右的血液，也就是4、5分钟，它就能把我们全身的血液呀，给你过滤一遍，保障咱们血液干净。这对我们的健康来讲是很重要的。
啊，如果说你这个肝。

肾经是堵着的，就相当于我们家里这个垃圾没人管了，时间长了堆积如山，臭气熏天。那我们人体垃圾你要代谢不掉，那是不是就百病丛生了？所以说你看这个慢性病的出现，它不是单一的哪一个脏腑器官组织有问题了，而是三大生命通道不通所致的。那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指望着说我这血压高了我吃降压药，血糖高了我吃降糖药，胃炎肝炎风湿性关节炎吃点消炎药，这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它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所以说大家伙永远记住这么一句话啊，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但这话说的容易啊，实际操作起来呀，它困难了。你像很多的传统中药啊，也都说啊能通能治，对吧？也听过这个话，但是为什么我们吃完之后效果不理想？那我们想一想看，咱们现在到药房去抓药，抓的是不是都是干瘪的草药？你甭管动物的、植物，都干瘪的干儿，对吧？你这些药物呢，它已经失去了生命的活力了，所以说它的效果啊，就自然而然是大打折扣。而传统中药呢，因为它这个炮制工艺啊原始粗糙，所以起效又比较慢，啊，煎煮熬食它又比较费力，喝起来口感也不好。恰恰就因为这一系列的缺陷，啊，所以一直呢就被人诟病，老百姓不大愿意选择。特别像有些疾病啊，它是需要快速调理控制的，啊，你比如说血压血糖太高的，啊，你身体这儿疼那儿疼的，咱忍得了不忍不了。所以说你看这老百姓都明知道西药治不好病，副作用还大，他为啥去选择呀？一用用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更久的，就每个月这花的钱他也不少，但是病他一点不见好，只是顶着，最后呢把这一身的病都带进棺材里了，没一个治好的，落得个人财两空不说，明明能活个百年，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就趴了烟囱了，非常可惜，对吧？那为什么我们之前提到我说治疗各种慢性病非发酵中药不可呢？啊，最重要的是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的工序的千锤百炼，给我们当今的中医药领域带来了五大革命。第一点，这一点是任何的药物比不了的。那么你像传统的发酵中药，我们大家条件下啊，把这个药料跟面粉混合发酵，或者说是直接用这个药料来进行自然发酵产生的这个白色包衣的方法，然后制成的这个药片或者胶囊。但是有的时候吧，它这个菌种不纯，或者是空气的湿度温度啊等等因素的影响，状态不稳定，它会影响发酵的质量。哎，但是现代发酵工艺它就完全不用有这个担心了。三代发酵技术我们称之为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听起来挺复杂，给大家一解释大家伙就啊，以及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青蒿素啊，这都是通过现代发酵工艺当中的一部分来完成的啊。与此同时的话呢，中药发酵啊，它也是我们中医药界在治疗疾病的用药领域的一个质的飞跃啊。而这个质的飞跃，我们讲飞跃的最强大的，那莫过于三代方啊。因为我之前提到了他创造了五大革命，这第一大革命真正做到了吸收快。像咱们增强发酵中药，它这个征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为什么说我们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时候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己啊服用这个草药来感受啊这个草药的功效和毒性，最后把这个药定性为治什么病的，然后一代一代传下来了。而咱们今天的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咱们利用 3D 打印技实验验证
排

0: 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哎，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浓缩提纯，总共是863种的活性多肽。那这些活性多肽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啊，最关键的就是中药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啊，这是第一点，就第一大革命。那第二大革命是什么呢？真正的疗效提速，不管年龄多大，不管男女老少，只要用上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你单一病症也好，你一体多病也罢，3天内准见效。你没听错，就3天。而且我说的是明显见效，明显效果。比如说高血压，3天时间咱这个血压能够稳步下降。你心脏病的，3天能够让你心不慌胸不闷。糖尿病高血糖的，3天不光让咱这个血糖给你降下来，全身的并发症也让你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又是什么呢？就是真正的药效提高了。根据临床验证的话，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在服用以后，30分钟药物分子就可以进入血液，3天之内能够打通我们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大大的缩短了患者的治疗周期。那第三大革命真正做到了无毒副作用，因为发酵过后的中药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这就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你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都能够放心大胆的来进行服用。而第五大革命就是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了中药的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轻松的就可以战胜各种慢性病。正因为这几大优势的保障啊，增强发酵中药一方三一扫而空。就像老师之前提到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并且的话呀，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的免疫力，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已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李平通过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打造疗愈各种慢性病的增强发酵中药的新闻呢，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要知道，这些医药巨头那都是全球顶尖的药企，啊，不仅生产实力雄厚，还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所以他们给我开出的合作条件呢，就给我的经济保障吧，啊，可以说是很多人做梦都想不到的。但是我不能答应，为什么呢？因为那我的良知何在啊？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医者仁心。从医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多少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人财两空，毁了自己，毁了家庭，毁了后代的。我搞科研这些年，是我做的一切付出那么多，为的是什么？不就是希望少一点这样的人间悲剧吗？但是大家伙治病啊，咱们心里头吧，也都非常清楚，好药不便宜，越是好方法，越是治病的者的命运，我就会尽其所能的，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够用得起。所以我是绝对不可能卖的，我不但不卖，我还要把这个长寿药、救命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我真正的去造福众生。所以我做出了决定，就有药可用啊，各地区实行了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3副啊，我们可以少订，但不能多订。所以希望大家伙呢，对于这个问题予以理解的同时啊，也能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的市场。如果因为药物的紧缺啊，有人趁机提高这个药价，你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要追究其责任，我更是要保护好咱们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好了，接下来接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5-6979。

0: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
3: 哎呀，李老师啊，我非常非常感谢您呢，是您把我呀从这个鬼门关给拉回来了。
2: 哦，
3: 李老师，您是不知道哈，我当时啊病的呀可重了，要是没有这个方，我现在真的还不知道咋样呢。
2: 确实啊，现在这各种慢性这个病确实啊也是一个夺命杀手啊，这
3: 是啊，
2: 突然之间猝死的非常多啊。我先问一下啊，关于您邻居的事儿呢一会儿我再说，咱们先问一下就您的情况，我看看好到什么程度。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7了。
2: 67了。
3: 对，
2: 心脏病的话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跟我说一下。
3: 我那会儿是真大夫都说很严重嘛，在医院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个你有严重的房颤，还有心肌缺血
2: 啊。
3: 哎呦，我这心跳1分钟都超过120下了，这一得病可吓人了。反正啊就是对呀，所以我就说呀选择保守治疗得了，但是我这个保守治疗吧它也就是个缓解啊，反正用不了几天还是犯病，这是干点重活不能着一点气儿啊，那个心慌的你啊就哆嗦成一个了，感觉那心脏都能蹦出来，而且还老憋气啊，就好像马。我跟老头说，我说老头子哪一天你说我要是死了啊，你再找个老太太，真的啊，老头子为这总是骂我不让我瞎说。但是我知道我的病啊说不准哪天就没了，真的。
2: 其实您可能也想着呀，说如果有一天自己当真不在了，也是不希望老伴儿一个人形单影只。
3: 是啊，本来你看李老师对我这个病啊我真的是不抱什么希望了，就想着活一天赚一天，但是老天他不收啊，也是咱们有缘呢。李老师，后来我听了您的节目以后啊，您就讲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是吧？
2: 对。
3: 而且呢咱们这个140多岁了。
2: 对，他可是

0: 的节律？
1: 1分钟跳个7、8、10下，跳的还行，感觉挺有劲儿。
0: 心脏可以，血压呢？血压状态怎么样？
1: 血压高压是130，有时候135，就在这个之间吧。
0: 嗯，
1: 低压也就是80、85这个样子。
0: 其实这个年龄段这种血压可以说非常好了，就挺好的。嗯，
1: 是李老师，你看以前我还有这个颈椎病，这脖子都有个大包，
0: 哦，
1: 嘎嘎巴的总响，我真是没想到哈。因为这个方，我这个也好了。
0: 啊啊！
1: 你说现在抬个头、扭个脖、低个头都行，然后呢，哎，这大包也下去了。现在包括眼睛啊、脑袋呀、啊，就感觉是清清亮亮的。
0: 这就是无病一身轻，让您体会到了。
1: 对，我这就跟相声上说的这个，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
0: 好，
1: 嗯，好，我现在不用吃其他的药了嘛。
0: 嗯，
1: 我觉得是彻底的熬出头来了。
0: 没错没错，这就是，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的话呢，药到病除，咱就是无病一身轻。嗯，
1: 是是，您看李老师，现在我一出去，大伙儿都说我这个状态挺好，气色也挺好，而且呢，显得比过去年轻了。
0: 嗯，
1: 哎呀，就骄傲的告诉他们呢，我嘿，我说我吃的才在咱们这个方治好的，我让他们呢也赶紧用。
0: 没错，实际上我也非常替您开心啊。其实我一直在强调啊，就跟大伙讲，我说这病能得它就能治，主要是看有没有用对方法啊。所以说我一直也说，不同的选择就是不同的命运啊。你这要是当时做了手术花了钱了，病没好啊，甚至真的说不好的说咱们什么时候发生危险了，因为毕竟这心脏病它不像别的病，那是要命最快的。
1: 嗯
0: 啊，那么我们说这个心主血脉，心脏病的主要病因是什么呀？血脉不通了，啊，所以说一般呢，你看这个人心脏病，大多数回顾回顾自己当时，那都是舌头是什么，发紫的、发暗的、有瘀斑的，啊，这在中医上来讲，这叫脉涩、脉瘀，就是血脉淤堵了之后的一个舌象的反射，啊，但是任何的慢性病，它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西医的方法也好，手术也罢，药物治疗等等吧，都不能够真正的治愈疾病的原因，它找不到根儿。
1: 嗯，
0: 而中医认为什么呢？心血养脾，而脾，那么老百姓说的脾脏啊，它是用来运化的啊，我们吃的五谷杂粮、蔬菜果肉进入身体，叫脾胃运化，化气生血，也就是说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所以说呢，心和脾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你看有的人心梗发作之前，他为啥说胃肠道他会感觉不舒服，他为啥会有感觉烧心的说法啊？
1: 嗯，
0: 哎，这就是心脏和脾脏有直接的联系了。
1: 哦，
0: 哎，另外呢，心脏还跟什么有关呢？跟我们的肝肾功能有关。你肝脏是干啥的？藏血的，解毒的。肾脏是干啥的？滤血的，藏精的啊。如果说肝肾解毒滤血能力下降了，那我们血液它就不干净啊，这也是我们血管我们经脉呀、啊、出现淤堵的一个原因。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增强发酵中药，它是怎么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哎，它就是能够帮我们把人体的这三大生命通道给咱们打通了啊。我们从多种新鲜名贵的中药材里边，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周身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人体代谢好。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所以说你看你现在身体上的这个轻松状态，那是把这个疾病驱除了之后重获健康的这种感受表现得淋漓尽致啊。
1: 对，
0: 什么叫好药？真正治病的它就是好药啊。而且您也是一位善良的人，自己康复了之后也是紧着给身边的人推荐，也想让身边的人好起来嘛。嗯，
1: 是是，因为别人也看着我这个情况，也希望能像我一样。哎，我就觉着呢，自己多做点好事积点德。你看我这么些年看病确实没少花钱，也没少走弯路，但是病就没治好啊。
0: 嗯，
1: 哎呀，就是过得有今天没明天的日子。我太知道这个得病人是多么不容易了。你看我好了，我就想给他们指个明道。
0: 嗯，
1: 其实我的一句话就能救很多很多人的性命，这也是传播正能量吧，是吧？
0: 没错没错没错，咱们自己受益了之后呢，你真的你告诉了身边的人你是怎么获得

0: 健康的，啊，他们一旦应用了，那真就是解救，不是一个人，往往是一个家庭，啊，甚至于一个家族。所以说呢，也非常感谢呢您的这份善举，嗯。
1: 哎，谢谢李老师，这是应该做的哈，咱们都要做这个善良的人。
0: 对对对，
1: 对，有时候我也在想哈，
0: 嗯，
1: 我能用上这个方，都是我自己积德了，才有这个缘分。
0: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嗯，
1: 对，我就觉得是缘分。你看李老师，这不我们邻居李树荣，他是怎么呢？他是做过这个十二指肠的这个切除手术，
0: 啊。
1: 他吃别的药就是不太好使，他现在这个心脏吧也不好了，大前年还放过支架。他怕他自己治不好哈，他就，哎呀，也是挺消极的。他让我给他问问呢，问问咱们这个方，他这个情况能不能用？
0: 我跟你讲啊，你就告诉他，赶紧让他用上咱们增强心中药啊！
1: 哦，
0: 因为什么呢？我们发酵中药啊，它这个成分是经过益生菌的转化的，啊，它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可以100%人体吸收，啊，这也是其他任何的药物它达不到的一个治疗效果。
1: 嗯，这就我就放心了。
0: 嗯，
1: 那我想再问一下哈，
0: 啊，
1: 是不是还是那个1块钱一片儿啊？
0: 没错。啊，如果哪个地方你要发现高于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的话，你赶紧联系我，咱们要追究他们的责任的。
1: 哦，李老师，那太好了，太好了，您真是个大好人。那李老师，我就不在这儿多耽误您的时间了哈。我说我去赶紧告诉他去，让他赶紧用上。
0: 好好好啊，那你直接打场外电话找这个指导老师就行了啊。
1: 哎，好，那就谢谢您，
0: 好，再见，嗯。
1: 李老师，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是李老师吗？
0: 你好，是我啊。
4: 哎呀，可算通上话了！我这刚听你的节目没几天，
0: 嗯，
4: 但是我对你讲这个发酵的中药挺感兴趣的。说这个中药发酵完了以后效果更好，是这么回事吗？
0: 不有这么一句话吗？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
4: 是。
0: 嗯嗯。
4: 另外呀，我听说这药能让人体这个脾胃畅通。肝肾畅通，
0: 嗯，
4: 血脉畅通啊，
0: 嗯嗯，
4: 我觉得这个挺好。因为咋说呢？你说这人呢，浑身上下要是通开了，那其实病不就没了吗？
0: 没错。
4: 嗯，所以啊，我也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看。
0: 好，其实啊，咱们老朋友一听啊，就能知道，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堵塞是咱们患有各种慢性病的罪魁祸首。所以治病啊，咱不能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咱得抓住这个疾病的根源，啊，你说说你具体的情况，多大年纪了？
4: 哎呀，岁数不大，我今年刚61，
0: 啊，
4: 就刚退休嘛。我这糖尿病快15年了，
0: 15年那是老糖人了，
4: 老糖人了。
0: 嗯，
4: 你说这一直吃这个二甲双胍、格列片这两种降糖药，
0: 啊，
4: 一顿也不敢落下呀。你不落下，这血糖还不稳定，餐前9点多，餐后达到13点多了。
0: 嗯嗯。
4: 关键我现在吃饭也没胃口，也不知道饿似的，然后就感觉肚子胀，吃到胃里头吧也不消化，反酸烧心，
0: 嗯，
4: 感觉这一天呢一点精神头都没有，浑身上没劲儿，乏累呀。你说这也够瘦啊，另外有失眠睡不着觉，你说躺在那嘎达就睁着大眼睛啊，哎呀，这就看着这个
0: 看天棚，
4: 天花板似的，
0: 嗯
4: 哎
0: 嗯。
4: 呀， 旁边老伴儿人家睡得挺好，还直打呼噜。哎呀，我这干着急就睡不着啊，那翻来覆去跟拉大饼似的，那滋味太难受了。哎呀，尤其这眼睛还不好，还有那白内障，瞅东西感觉有那个雾蒙蒙的一片。哎呀，这不是我听他们有不少的糖尿病都失明了。我这个人本来心里这个负担就重，我就挺害怕的，更睡不着了。哎呀，我这紧着买各种药啊，这天天呢不是跑药房就是去医院。你说这些年呢，今天100，明天500的，没少花钱，那钱都打水漂了，不见好啊，毛病还越来越多。哎呀，孙子都送他姥姥家去了，也不让我带，我也确实带也带不了。你说刚60出头就这样似的，你瞧着我这以后可咋整
0: 啊？是。能够感受出来啊，咱们现在也是非常痛苦。你像这个西医认为说糖尿病啊，它是胰岛的病啊，但中医认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啊，糖尿病啊，中医讲它是脾的病。咱们人这个脾是干啥的呀？负责消化吸收的。其实西医你看啊，他也承认这个脾是消化吸收，他也承认这一点啊。我们去医院看糖尿病啊，要么是挂这个消化内科，要么是挂这个内分泌科，对不对？所以呢，这就说明了，虽然中医西医的说法不同，但结果的指向是一样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认知啊，那就是脾的病。其实的话呢，就是中医所说的糖尿病是脾病。那这种说法呢，最早是来自于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这本书当中有这样的一段对白，说皇帝就问这个他的老师岐伯，说有的人生病啊，嘴里边发甜发黏，这是什么病啊？又是怎么发生的呀？而岐伯呢就回答说了，说这种病啊是由于脾气堵塞，脾里边这个津液上升到嘴巴引起的。生出这种病的人很喜欢吃油腻的、吃甜的食物，所以这人呢他就很胖，一胖了他就容易产生内热，而甘甜的食物它不容易被消化，它堵塞在这个腹部，就令人中满。像你这个胃胀，我们中医就叫中满，时间长了就变成了消渴症了。那它为什么又会引发多种合并症呢？这就跟这个糖尿病尿糖血糖都高了以后对肝肾功能的损伤有关了。我们血里边的糖毒太多了，垃圾太多了，就造成了血脉的淤堵所以说呢，这个慢性病难治，就是因为它的病因是比较复杂的，带病时间越长，它涉及的面它就越广，自然而然它就越难治但是咱们中医自古就有一句话叫中医无绝症只要用上真正的好中药，是完全可以让我们这个生命绽放奇迹的。比如说发酵中药，它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从病根上把咱的病给拿掉你想想，根据我刚刚分析的是不是直接就凿到病根了？脾的病、血脉的病、肝肾的病，对不对？
4: 对。
0: 我跟您说也不用多，凭借发酵中药超级强大的药力和100%吸收的药效我们能够让你当天降血糖，3天到正常，而且无需特别忌口，它就这么快，就这么好使就连咱们身上的并发症都能够逐渐的好转，所以你也甭着急也别上火，好好配合治疗，我们最终都能够战胜糖尿病，而且痊愈之后什么药都不用吃，听明白没？
4: 听明白了。李老师我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感觉看到希望了这心里也敞亮多了。我听你讲这个一片才卖1块钱，还真不贵你说现在这1块钱能干啥呀？说连个白菜都买不了。
0: 对，
4: 我就听你的，我就试试看。对了，要是好了这不是活着有奔头了吗？是不是有希望了？
0: 没错咱们一切按疗效来说话，对吧？感受到效果了，继续用把病治好了，什么好什么坏咱们一目了然了。
4: 是那就麻烦李老师你帮我订几副呗。
0: 是这样的咱们现在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它里边的药材都是天然野生的新鲜的药材所以说咱们这个药源比较紧张，最多每个名额只能订3副你可以少订但不能多订，所以说稍后的话呢你打场外电话直接进行申请就行
4: 那行，李老师我就是赶紧打场外电话去订去。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4: 谢谢李老师。
2: 我们的24小时

0: 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1: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李老师。
2: 你好。
3: 哎呀，可算是给我接进来了。
2: 久等了啊。
3: 我这也是没别的事儿，那个李老师，我呢就是还想订药，我问一下，还是1块钱一片是吧？
2: 对，全国统一售价，这个不好改啊。您是老患者吗？
3: 对对对，是老患者了。
2: 嗯，
3: 我现在这是吃了2副药嘞。现在呀、啊。你看我这个情况就好多了，
2: 好多了就好啊。
3: 嗯，那个，不然我这今天呢，我都给你打不了电话。之前老伴儿他总说我是大舌头，说话都够费劲的。
2: 大舌头，具体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
3: 哎呀，我这个问题主要就是脑血栓，我这个得脑血栓都2年多了。
2: 哦。
3: 那个时候左边胳膊不好使，自己老感觉的就是发僵发硬的。还冰凉的伸不开，还有就是这个腿呀、啊，你怎么使劲，它都好像是有人给你拽着似的那个感觉。
2: 嗯嗯，
3: 拉都拉不动，抬也抬不起来的，走道都是拖着地走。我有的时候，你看就是上外边去锻炼去吧，那些小孩子，你说他也是不懂事啊，他就跟着我后面，学我走路。
2: 啊啊啊！
3: 哎呀，这给我气的，我自己内心也感觉到很憋屈。
2: 嗯。
3: 我也想治好，但是医院也去了，还有那个什么针灸康复训练，还有啥那个小偏方啥的，我也都用过了。
2: 嗯，
3: 反正就是能想的办法我都想了，这到最后钱是没少花，这个病呢、啊、也没啥变化。
2: 嗯，
3: 哎，给我愁的都不行了。再一个，李老师，你猜我多大呢？
2: 嗯，这个还真猜不大出来。那、啊、有60？
3: 还没呢，我今年才48。
2: 哎呦，
3: 你看这48岁上有老下有小的，我就感觉到我这个自己命可真不好啊。老婆孩子倒还行，都劝我说是让我想开一点，害怕说是我性格胆怯什么的。
2: 其实这也是担心你，啊，你看你现在这，
3: 啊、
2: 哎呀，我这一听你这说话这声音啊，声音就显得苍老啊，但是还行，语言表达可以，嗯，
3: 是是。我虽然这个没打算死，可是那会儿也差不多就是有这种想法，就是想这个破罐子破摔来
2: 啊，就是自己觉得这个病治不好了，没希望了啊。
3: 对，
2: 其实很多的患者哈、啊、真就是因为得了这个病之后吧，在床上咱们说窝囊死了啊。
3: 对，
2: 不过你呢怎么说都是幸运的，用了咱们增强发酵中药，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效果的吗？
3: 哎呀，你还别说，我记得用上之后也就是个5-6天的时间吧。
2: 嗯，
3: 哎，我这就有感觉了， 就是我这个

0: 胳膊啊，它逐渐逐渐的就跟有那个蚂蚁爬似的，然后就是变得热乎了。
1: 嗯，
0: 就这个手指头原先它是僵硬僵硬的嘛，现在慢慢的它也这个暖和起来了，暖和了。
1: 嗯嗯，这就是血脉逐渐的畅通了。
0: 对对对，而且我这个脑袋瓜子也有感觉，不像原先说是那个犯糊涂劲儿了。
1: 嗯，
0: 另外我这个腿呀、啊，感觉到就是能稍微的张开一些，虽然是我这个走道还是内里外斜的，但是吧，我就觉得我这个多多少少啊能用上这劲儿了。
1: 嗯嗯，
0: 这样的话我就知道我自己这有救了，有希望了。
1: 嗯，
0: 我自己也有信心再继续治疗了。
1: 毕竟呢，用药时间还短嘛。啊，
0: 对。
1: 刚才呢，听您说现在已经是快两副药了。
0: 对。
1: 那你目前这个肢体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0: 现在我这个恢复的可好了，我跟你说啊，李老师。
1: 嗯。
0: 你看我现在出去走走，能走的这个有模有样了。没那帮小孩子跟在后边学我了，现在基本上是正常了。
1: 嗯，
0: 原先这个上厕所提裤子啊，只能是一个胳膊，现在我这俩手都能使上劲儿了，就是动作慢点。
1: 好，血压怎么样现在？
0: 血压我原来吃那个零号高压都是160左右，低压是在100左右。
1: 嗯，
0: 用咱们这个药，也就是十多天的时候，还不到20天的时候，高压就在135左右。低压就85到90这样，
1: 嗯嗯，
0: 一直都还挺稳当的。现在这个零号我都不吃了，而且李老师，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感觉也还行了？
1: 可以可以啊，我们在这儿呢，就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了，没有任何障碍了。嗯，
0: 好的好的。哎呀，你看我之前也是能说，就是一个字两个字的往外蹦
1: 啊，
0: 哪有说是现在说的这么清楚这么顺利的？我就觉得这个发酵中药真的是太神奇了。
1: 嗯，
0: 哎，我这个钱真是没白花，还真救了我。而且你看，不但是救了我，说实话也是等于救了我这个家呀。
1: 嗯嗯嗯，
0: 我现在就是等这个病好了之后，我也能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来贴补家用。你看我的儿子正在读研呢，这孩子也懂事儿，就自己打工挣学费。
1: 嗯嗯，
0: 但是你说我这个当爹的没帮上他什么忙，将来孩子再娶媳妇啥的，我再不帮他一把的话，我就觉得有亏了，就对不起我的孩子了，
1: 就觉得自己失职了，是吧？
0: 对对，是啊。所以李老师，你看我这个岁数不大，才48，
1: 嗯，
0: 你再给我开一些药，让我早点好起来。
1: 没问题啊。
0: 好，谢谢。
1: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已然恢复到这种程度了，达到一个健康100%，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啊，所以说呢，你也别想那么多了，就踏踏实实的继续治病吧。啊，另外这个中风啊，是中医的四大难题之首。表面上看，这个脑血栓呐、脑梗啊，那就是血管淤堵了，啊，那必须得通。但是通哪儿啊？那大家都知道，通血管，血管嘛，血脉。
0: 嗯。
1: 实际上，究其原因，它跟我们的脾胃有关。其实西医呢，它也经过研究发现了，胃肠里边含有非常多的神经元细胞，它不受大脑的直接指挥，啊，它有自己的这个规律，所以说西医也认为什么呢？胃肠是第二大脑。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脾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它这个功能是运化的。如果你脾胃功能不好，吃进来的营养不但不能被吸收，反而会转变成血液当中过多的血糖、血脂、尿酸等等，来危害我们的健康，造成心脑血管的硬化。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病啊，其实说的话呢，它涉及的面还是比较广的啊。同时肾脏的功能不全过非常复杂的，那我们想要达到全面的康复啊，我以后不犯病了，唯有怎么样全面的兼顾，而发酵中药它就是做到了这一点。在临床上来讲，有多少猝死昏迷的，用什么药都不好使，那重症监护室一天一晚好几万的无法苏醒的，好，后边呢也不用多，我再给你开一副药啊，一副药你就差不多了，到时候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0: 好好好，那行，我听你的，李老师。
1: 嗯，
0: 哎呀，李老师，你既然都这么说了，我现在是更有信心了。那到时候我用完了，我再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1: 好，我在这儿也期待您的康复消息，咱们再见。
0: 好好，谢谢李老师，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 615-6697。

0: 19，如果你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

0: 有道，乐享百灵，请您静候收听。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节目开始呢，那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啊，在业内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啊，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实践方法啊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2: 哎，你好，喜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楚老师，随着您来到我的节目啊，就是每天分享讲解的，那都是围绕着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调节身体的这个状态哈。
2: 对对，
1: 可以说这个理念方法啊，打破了很多人的传统的观念和认知，
2: 是吧？
1: 更是凸显了咱们国家传统医学的智慧呀。
2: 当今时代，当今社会吧，可能更多的人呢，往往追求的是一些所谓的先进的一些理念，
1: 高科技，
2: 是吧？可能人们更注重于这方面，
1: 对
2: 啊。但是我们千万别忘了，不管科技、技术，还是我们的认知，如何的提高，如何的发展，你别忘了，它一定是有根基和基础在那儿了。而且呢，往往从医学角度来说，这也是我经常所提到的一个问题，不是说呢越先进的一些所谓的技术和方法，就代表着能把很多的病症就会解决的越好，这个肯定不是绝对的，肯定不是绝对的。但是呢，我们必须得承认呢，医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的确呢，让咱们现如今来讲，很多的病症方面的治疗的确是有了很多很多的大幅度的一个提升，咱们的生命和生存质量的确也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保障，

0: 不上时代的脚步了，认为在现如今呢不好使了，不管用了，应该摒弃，应该淘汰了。我认为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
1: 嗯，
0: 啊，因为什么是中医啊？啥中医呢？它最伟大的一面是什么？就是源自于我们的生活，是从生活当中，我们从生产劳动的实践当中总结出的、摸索出的所有的，全是这些宝贵的实践和经验呢。它不是说单独的从文字上、从书本上的一些理论，更多的注重的是生活当中的各种常识和实践的总结。你看现在我们这个医学讲究啥呀？讲究叫什么？叫临床。
1: 嗯，
0: 你不管是中医也好，西医也好，你这个医生的技术水平怎么样？不是说你书本的知识你背的滚瓜烂熟，而是呢你在实际的治疗过程当中，你在接待患者、对待各种疾病的时候啊，你能总结出多少有效的方法和经验来，这个是最重要的，叫经验之谈呐。
1: 嗯，
0: 所以说中医是什么？中医就是经验。神农尝百草一直到现如今3000年往上，甚至说5000年也不为过。
1: 嗯，
0: 你想想几千年的人类发展史，人们在生产劳动当中一代又一代人总结出的宝贵的经验和智慧，才让咱们中华民族是吧炎黄子孙啊，一代又一代人的什么生息繁衍，这不全是中医的智慧吗？全是中医先人医家的经验，才让咱们的生命得到很好的延续吗？
1: 嗯，对
0: 啊，所以说千万千万啊，不能认为啊一些老的东西啊，或者是一些旧的东西，在今天高科技时代我们就应该把它摒弃了。你不能忘了根在哪呀，我们的根基是什么呀？所以说呢，中医老祖宗啊给咱们留下的宝贵智慧啊，一些好的经验方法，也正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思想观念的影响，时代的快速发展呢、啊、到现如今呢，咱们自己的国人并没有很好的能把它运用的太多，能真正好的留下来的也没有多少了。
1: 确实是，就是我们应该说这个年轻人这一代，他所能知道的、学习到的中医的相关知识太少了。
0: 对呀、啊，
1: 嗯，
0: 就是仅存的一些书本上的一些固定的东西了嘛。
1: 对，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可能有这个出国经历的人，或者有在国外生活的人，
1: 嗯，
0: 尤其在最近这些年呢，我们也发现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们的国人对中医的认可度感觉有所下降。
1: 其实
0: 国外呢，
1: 在国外大家对于中医的认可度很高，
0: 哎，
1: 尤其是像针灸啊、
0: 嗯、
1: 推拿呀、拔罐啊这些，而且立竿见影的就帮助他轻松了。
0: 对呀、啊、而且就是咱们的中药、
1: 嗯、
0: 你看看在国外，
1: 嗯，
0: 人家研究咱们国家这个中药比咱们的技术还要好，效果比咱们的还要好。
1: 对、
0: 啊、你说咱们自己东西被老外学去了。因为很多人说出国旅游啊，出国去玩啊，说回国的时候呢，他必带的一样东西就是药。你不管是针对哪方面的，实际上呢都是咱们的自己的中药。但是他为什么喜欢在国外去买？说同样是这个治疗某一种病的中药、中成药，甚至可能名字都没啥大的差别，你看这个方子里面成分和国内的几乎都一样。但是呢你看看他吃完以后，人说了就感觉比咱们国内这个效果要好一些。
1: 那这个是为什么呢？
0: 这里面的原因很多，一就是什么呢？还是我们自己研究的东西到最后我们没有好好的重视它，去发掘它。
1: 嗯
0: 啊，而人家学的呢，他把它学过去以后，他认为这是好东西，这是宝贝，人家在这方面能够用心的、精心的去做、去研究啊，人家能把各种药材啊、组方啊、成分呢 啊还是炮制的这些方法呀，人家能遵照什么咱们老祖宗留下的这些方法，人家能认真执行去做。
1: 嗯
0: 啊，而咱们认为啥呢？无非也就这些东西嘛，是吧？怎么快怎么来，怎么简单怎么来，怎么出量怎么来，追求的可能更多是利益层面。

0: 所以说这个里面可能涉及到问题就多了。但是呢，归其原因就一个事儿，也就是说中医啊，它没有错，我们老祖宗留下很多好的方法，咱们自己到现如今国人能够应用好的不是太多。但是大部分被老外学去了，人家应用的比咱们还活灵活现，啊，最可怕的是什么？人家学会之后了，应用了，还变成他们的理论思想了。也就是说，你老外把咱们一些中医宝贵的东西学去以后，人家换了一种说法以后，哎呦，咱们现在很多现代的这些人呢，一听就感觉高大上了，他就认为，你看人老外这个理论和观点了不得，
1: 先进，
0: 啊，是吧？老外的基础方法就更先进了。实际上，他不知道，大多都跟咱们中医老祖宗偷偷学去的。咱就说最简单，像现如今都知道是开刀手术这事儿，打麻醉、开刀手术，很多这个危急的病、重症，你看找中医根本解决不了，人家西医通过及时的开刀手术，哎，就给救命了。哎，他就认为这个很了不起、高大上啊。实际上啊，这个西方医学这个开刀手术的技术，你要从根儿上讲。这技术从哪儿来的？都是从咱们这儿偷着学过去的。
1: 是从我们这儿学走的。
0: 当然了，为啥说咱们5000年文化了不得呀？最简单，还是说就开刀手术这事儿。咱说华佗可能都知道，说名医华佗，这咱们国人都知道。
1: 对，华佗，
0: 就华佗的医术，那可以从历史到今天，可以叫脍炙人口了。所以大家伙叫神医华佗。那么华佗实际上呢，是咱们从中医角度来讲啊，是开创了外科手术的先河。不是说中医没有外科，不是说中医不会手术，中医实际上在华佗时期，东汉末年1800年前，人家就可以进行什么开腹手术，就脾脏、脏腑的一些摘除手术。这个不管是在《三国志》当中，还是说在《青囊经》当中，都是有记载的。
1: 这可真是1800年呐！
0: 你想想，1800年前还有老外什么事啊？为啥说华佗的医术高明啊？都知道华佗典型的发明了一个了不起的东西，什么？
1: 麻沸散，
0: 麻沸散，啊，让很多人知道，
1: 对。
0: 对吧？而且这麻沸散也可以这么讲。也是目前世界上知道最早的是纯中药成分的一个麻醉剂呀，也就是患者在接受手术过程当中使用麻沸散以后，能让患者什么，竟如醉死一般，就像喝醉了一样，没知觉了，没有痛苦。那我们这个看电视剧，你看这个《三国演义》里面，你看《三国演义》讲啥呢？有一段是讲这个华佗为这个关羽刮骨疗毒啊。是吧？这一段可能很多朋友都很熟悉，而且呢，可能是这个影视剧吧，啊，最终目的是什么？他为了突出这个曹操啊这种多疑的性格，所以说呢，华佗啊，不管是给关羽刮骨疗毒，还是说华佗为曹操治这个头风病，啊，这在影视剧当中我们都看到了，对吧？采用的都是什么？运用这种外科的方法，是吧？把这个腐肉刮掉，然后把里面的毒刮出来，然后呢，告诉曹操这个头风病里面什么生痫了，要把头颅打开，把这痫取出来，
1: 不是做开颅手术嘛？
0: 对吧？最早的开颅手术嘛，说这个曹操这个病呢，他就能好。曹操一听，啊，这华佗你可了不得，怎么的？你还要这个拿斧头把我脑袋劈开，啊？那你不是要害孤一样吗？啊，那能了得吗？我坚决要把你刺死！你这要害我。其实影视剧要突出啥呢？就是突出这个曹操生性多疑，不相信别人。啊，华佗呢，其实是想为他治病，给他开颅。啊，但是呢，曹操认为呢，他是要杀死他，所以说反之，他把这个华佗给杀了。所以说，这个我们有不少人呐，在这方面就有误解，说这个一代名医。啊，最终呢是让曹操给杀了啊！因为啥杀的？就记住这个影视剧里面这个片段了。那实际上啊，从真正的历史上来讲啊，华佗的死并不是因为他拿着斧子要把曹操的脑袋劈开啊，给他开颅。
1: 不是这个原因。
0: 对，不是这个原因。 实际上呢，华佗真正的死因是啥呢？是华佗呀，实际上呢，他想当官，想从政。你看是不是很有意思
1: 啊？
0: 你看他是个大夫，
1: 这还没听过
0: 啊，医术还很高。但是在华佗的内心当中，实际上呢，他不是想做一个好医生，
1: 而是想当官，
0: 哎，想当个好官
1: 啊。
0: 因为华佗的出身呢，他本身就是一个士人，是个学士，而且学术是很了不得的。所以说这个人为啥说厉害，他不光是医术精湛，学术而闻名天下呀。
1: 啊，医学只是他的会的一部分而已。
0: 哎，只是他格外的一部分。但是有一点呢，别忘了在当时是啥，在汉代那个年间呢，医生这个职业实际上是不入流的，他不像今天这医生很吃香。在那时候医生不入流啊，史书上呢归入叫方剂传当中，也就是在当时东汉年间各个行业各项技术他给归纳了一本书叫方剂传。但是这里面有说到了，就假如说你医术再高啊，你这套医术你写不到这个方剂传里面，不可能单独给你出一传，
1: 就是他没有地位，
0: 没
1: 有社会地位，
0: 对，你排不上名次
1: 啊。
0: 啊，所以说华佗对自己医生这身份呢也是一直耿耿于怀吧，他感觉呢不是啥光荣，他认为这是个挺可耻的事情。
1: 嗯
0: 啊，所以说他怎么办呢，他就想着我一定要走上仕途啊。结果就是在想法走仕途的过程当中，他犯了一个大错。这个错呢也是变相的暴露了他在道德上还是存在着缺陷的。而并此呢也是为了走这个仕途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 就为了当官命丢了。
0: 哎，实际上是这么回事。
1: 嗯，
0: 咋回事呢，这里面啊当时三国志记载的很清楚啊。
1: 嗯，
0: 哎，就是当时魏王曹操的确他是患有这种头疼的毛病，叫头风病，的确有啊。到后来呢这个病呢就总发生很严重啊，始终呢别人治呀也是效果都不太好。
1: 嗯，
0: 在当时很多人都知道华佗医术高明啊，所以说曹操当时派人啊就找到了华佗。华佗一看到曹操当时的病情就说了，说什么呢，此晋难继桓氏公治，可言岁月。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呢告诉曹操说你这病啊短时间内肯定是难以治好。
1: 嗯
0: 啊，需假以时日方可。
1: 啊，就是得需要长时间治。
0: 哎，你得有个准备。
1: 嗯，
0: 意思我得陪在你身边，我慢慢给你治，你这病就能治好。实际上呢华佗当时就是有个心思啊，这不机会来了吗，对吧，如果我去了就给曹操的病给治好了，那我想走仕途很难呐。如果我能陪在他身边把他的病治一段时间，是不是，哎，做做工作呀，是吧，拉近拉近关系呀，那可能很容易就当官了，这是他当时的一个想法啊。所以说他说这个病呢假以时日方可。所以说曹操呢也一听也可以，那就治吧，就这样。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这华佗呢的确啊也没少的这个谄媚啊，或者是用尽了很多的一些心术和办法。什么意思啊，就是想当官嘛。其实曹操很清楚，
1: 嗯
0: 啊，他知道华佗的心思。但是呢曹操始终也没有给华佗一个明确的回复。但时间长你想想，一来二去的，这华佗感觉啊，这给主公治这病啊治了这么长时间，我都表达出我的心意了，
1: 也没提拔我。
0: 对呀，这主公也没有明确给我回复，给我弄个一官半职做一做呀。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啊他就感觉有点没啥耐心了
1: 啊。
0: 啊，然后呢他就开始呢找理由找借口，不想在他身边了。
1: 嗯
0: 啊，有点灰心了。怎么说呢，当时跟曹操提出个借口，叫当得家书方欲是还尔乃归家。啊，也就是说家里出事了。
1: 嗯
0: 啊，我得回去一趟。就这么的呢，这个华佗回家以后呢就放弃了当时这个走仕途的一个想法了。一看呢都接近到曹操身边了，这曹操也没有表态。那还别人谁能给他官做呀，所以说他就没这个想法了。但是曹操这边呢他这病还没好。
1: 没治完呢。
0: 没治完呢。
1: 嗯。
0: 怎么办呢， 那曹操

0: 我还得派人来找华佗啊，说你家里不来家书了吗？不有事儿你需要处理吗？对吧？那处理的怎么样了？完事之后你得回来给我继续看病啊。华佗当时心里已经对曹操失望之极了，又撒谎啊，假辞以妻子生病，需要人照应。所以说，多次曹操派人，他也多次都给婉拒不回去了。啊，也是越是这样呢，可能在华佗的心里吧，这是咱们现在的分析啊，在当时咱不清楚，但是通过现在分析，我们能看出这个事情的本质。也就是说，华佗感觉是什么呢？你曹操总是反复的来人找我，那还说明啥呀？
1: 你需要我，
0: 你需要我，还是说明我的医术还是可以的。我原来本着是我回家之后了，我都心死了，我不想走仕途了，我看你不给我机会。但是呢，我回家以后呢，你一次次派人来找我，回去给你看病，那说明你这个病可能别人还看不好，
1: 说明我有用。
0: 说明我还是有用。那怎么办呢？那就将计就计。对，华佗又想了个想法，那我就总说我妻子染病在身，我没办法去，我拖延拖延你，是吧？你曹操不是不知道我内心当中什么想法，你什么时候你答应我了？你说好吧，华佗你来吧，我给你封个官职。好，那我马上是吧？我3天就能赶到，我一天恨不得就能回去，马上给你病就治好了。这所以他当时可能啊，这咱分析的啊，那《三国志》当中是怎么讲呢？也就是说，数次逾期不归，究其本意，乃意图要挟曹操谋取官职。你看，要今天分析不就这意思了吗？是吧？也就是说，你总找我，哎，那说明我还有能力，那我就拖延拖延你，我就逼着你就范。你啥时候给我官了，我啥时候就回去给你看病，
1: 这真赤裸裸的要挟
0: 是吧？你看看，所以说这曹操这边呢，一看哦，好啊，那我多次的，不管是口谕啊还是手书啊，要求你回来，你多次都是说妻子染病无法脱身。这时候曹操其实心里有点怀疑了，啊，就感觉华佗也许说的不一定是真话。
1: 不是这么回事儿啊。
0: 对，而且这个时候有人暗地里禀告曹操，告诉他什么？说华佗撒谎，已经查了，说家中他妻子啊并无疾患在身呐。你想想，那曹操听完是不是得大怒啊？
1: 那肯定的。
0: 啊，那你骗我还了得？那不欺君吗？啊，所以说的决定亲自要派一个近臣干啥？你去查一查去，你看看这个华佗到底跟没跟是小斗四十斗。而且什么叫宽假限日，就继续给他假期。什么时候你媳妇儿的病好了，你再回来。反之，如果若其虚诈，便收送狱中。
1: 啊，你要
0: 啊，
1: 骗人的话，就给你抓起来。
0: 对，那你想想，咱都知道，那是相当于谎言揭穿了。那下狱意味着什么？这么大个事儿，那不相当于就等着赐死呢吗？
1: 对。
0: 所以说，等到华佗这个被捕下狱以后啊，他也知道坏了，自己犯大罪了，也知道没有生的机会了。所以说，他在狱中啊，就把自己的一说了，要不然没有后人了。当时给起个名儿，叫什么？叫《青囊书》，现在叫《青囊经》。这部著作当中就包括了什么？他的麻沸散，
1: 啊，麻沸散。
0: 包括剖腹治病的方法，都在《青囊书》当中都详细给他记录下来了。而且当时还偷偷的交给了这个狱卒啊，告诉他呢，希望呢他死以后能够把他带出去，能够呢传于后世啊，能够教会更多的人呐。可是结果呢，这个狱卒啊，偷偷的把他写的这部《青囊书》给了谁呢？给了当时西域的一个特使。
1: 给外国人了。
0: 啊，为啥给了？因为这个西域特使当时给了狱卒一笔钱财，他给卖了。
1: 卖了，
0: 啊，那西域是知道的，西域当时分为什么？在东汉时期叫西域36国呀，什么楼兰呐、龟兹啊、什么疏勒呀。你包括今天新疆大部分，是吧？而且呢，还有一些中亚的一些国家，当时都属于西域嘛。但是具体当时啊，说这部《青囊经书》，是几经流转，都怎么个流转？最终都是流转到哪儿？这个没法具体详细查明。但是在后来这个中世，
1: 我们这儿学去的呢。
0: 所以你看看，欧洲人突然间发明出了麻醉剂， 而且当时欧洲人也讲了，他们麻醉剂的发明是

0: 参照于什么青囊经当中学到的，
1: 这就是从我们这儿
0: 你看看
1: 买走的嘛，
0: 你看看这就这么就流出去了。
1: 嗯
0: 啊，不就是后来它流落到西域，它失传了，
1: 嗯，
0: 传来传去最终传到欧洲人那儿了，人欧洲人发明了麻醉的技术，开腹手术的技术都从这儿给学会了。
1: 嗯，
0: 而且人家很早就开始应用了。的确这技术厉不厉害？了不得，对吧？的确挽救太多人的
1: 啊。青囊相助是这个青囊经来的。
0: 你看看
1: 啊，
0: 我们怎么形容青囊相助？说我们想帮一个人，对一个人认可。
1: 嗯
0: 啊，我可以把我所有的一切我全拿出来帮助你。
1: 对，
0: 叫青囊相助，是吧？所以说实际上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是咱们国家一家先贤华佗的青囊经书助力了什么西方医学，或者是在今天来说咱不能说西方，叫世界医学吧。
1: 嗯，
0: 对吧？它影响着世界，影响了什么世界医学的发展，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啊。
1: 那也就
0: 是青囊相助吗？
1: 外科的鼻祖应该是华佗呀。
0: 当然了，当然了。
1: 嗯，
0: 所以说说一千到一万呢，咱现在来讲，你看看通过这个故事吧，
1: 嗯
0: 啊，或者是历史吧，还是这个曹操就是心胸狭隘，是吧？对吧？你说你说跟华佗一般见识，你就给他个官还能如何呢？
1: 早啊，
0: 太早了，是吧？
1: 那可就真是太厉害了。
0: 对呀，
1: 嗯，
0: 咱们就是领先者呀，
1: 对，
0: 对不对啊？因为当时你看看，因为当时这个曹操手下呀，有个很厉害的谋臣。看过三国的都知道谁呀，荀彧啊。
1: 嗯
0: 啊，荀彧当时就为华佗求过情啊。怎么讲的？叫佗术十功，人命所悬，亦罕有之。什么意思啊？就华佗呀，他的医术的确是真功实学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应该把他留下来，能救很多人的性命，
1: 给他求情了。
0: 对呀，包括能救孤家你的性命啊。
1: 嗯嗯，
0: 是吧？你不能把他杀了。但是曹操不从啊。曹操当时怎么讲？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也。啥意思？曹操气的不行，就那意思，天下不能留着这种鼠辈啊。曹操说完这句话了，就可以表达出了对华佗这种恨意也好，还是说必杀华佗之心也好，都已经表露出来了。
1: 嗯，
0: 也就决心要让华佗死了。
1: 哎呀，这个华佗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是吧？
0: 对呀，你反之来讲，就像咱们现今，对吧？嗯，你反之来讲，你不容易害人性命吗？
1: 对，
0: 对吧？所以说曹操对他看不起，恨之入骨，你要从现实来讲，这也是在情理之中啊。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在华佗死了以后啊，那曹操的头风病那肯定啊
1: 没治好。
0: 华佗当时没想着一下子给他治好，以自重，然吾不杀此子，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源耳。这话一说呀，那就相当于一针见血呀，就说出了当时华佗这个心思，华佗被杀的原因，都给一句话都说明了。
1: 嗯，
0: 所以说可叹呐，这华佗是一代神医，医术固然一流，但是你想，他跟当时曹操想玩弄权术，哎，未免太小瞧曹操了吧。
1: 确实是啊，
0: 对吧？
1: 嗯
0: 啊，但是呢，史书当中也有记载说，曹操到最后的时候有没有说后悔杀死华佗呢？实际上呢，《三国志》当中也有一段啊，说曹操实际上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是后悔杀华佗，在什么时候后悔呢？是在他的爱子仓叔。仓叔是谁？咱很多学过历史应该知道，
1: 曹冲是吗？
0: 对。曹冲是吧，字仓叔嘛。
1: 嗯
0: 啊，也就是这个曹冲在哎这个时候他有点后悔了。
1: 嗯
0: 啊，因为呢他最喜欢的就是曹冲啊。
1: 真是
0: 是吧，
1: 华佗不死这儿子能活着。
0: 对呀，
1: 嗯，
0: 就能救曹冲啊。
1: 对。
0: 但没有用了啊，已经死了，说这些已经没有用了，所以但是能体现出他还是有后悔了。
1: 对。
0: 啊，
1: 嗯，
0: 所以说在后来包括这个曹丕怎么讲呢，说如果仓叔在，他这个太子能不能当上，那恐怕都是成问题了。
1: 嗯，
0: 他写得很清楚，因为曹冲比他优秀的多呀，对吧？如果曹冲不死，他很难当太子了。所以说华佗这个怎么讲呢，当时呢还是有一些自己的小心思，但是呢，
1: 嗯，
0: 反而误了性命，自己死了，还连

0: 带着他的著作《麻沸散》，包括他精湛的外科的手术技术，都流落到西域，
1: 这个真是太可惜了哈！
0: 都被老外学去了，
1: 嗯，
0: 是吧？这是很大的损失啊，这是令人很大的一个惋惜、叹息的事情。
1: 对，
0: 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历史的典故，这是老外偷学咱们的技术，最终人家成为这个 number one 了，是吧？
1: 是，
0: 包括现在咱们大家熟悉这个人工呼吸，这大家都很熟悉吧？人不管是你突然间发生心脏骤停了、溺水了、中毒了，或者突然晕厥了、休克了，这时候医生还没赶来之前啊，如果给这个人紧急做人工呼吸，管用不管用啊？
1: 管用啊，
0: 肯定管用，是
1: 管
0: 吧？
1: 用，
0: 哎，通过被动的捏鼻子、嘴对嘴的给他吹气儿，再加上胸部的节律性按压，实现脏腑气机。你看，这不也是这个原理和外界气机的交换吗？关键时候还真就能救人性命。
1: 对呀，
0: 对吧？这是什么原理呀？西医讲了，就是通过施救者嘴对嘴进行吹气，然后呢，咱们这个肺呀，就会吸入到被动的进入到很多的氧气嘛。啊，那个氧气是不是就会通过肺呼吸道，是不是就会进入到血液呀？这时候就会给心脑细胞被动的它供氧啊，防止由于长时间的缺氧导致细胞发生死亡啊。而且在按压胸部的过程当中，促进体内二氧化碳这个废气往外排呀，避免二氧化碳在体内大量的驻留啊。二氧化碳在体内驻留的越多，细胞死亡的越快呀。啊，说简单，不就是通过外力替代辅助的自主呼吸，维持身体器官的供氧，防止缺氧导致这些心脑组织细胞的一个死亡吗？
1: 对，因
0: 对
1: 为他
0: 吧？
1: 自己不能喘气儿
0: 对
1: 了。
0: 呀，就得被动的方法嘛，
1: 对
0: 被
1: 对
0: 动呼
1: 对，
0: 吸嘛。
1: 别人帮他喘气儿。
0: 对。实际上，这套理论呢，从哪来？也是通过中医学来的。
1: 也是通过中医
0: 当然
1: 学
0: 了
1: 的。
0: 啊，因为中医运用这个人工呼吸最早的记载，啊，最后在哪儿也能追溯到东汉时期张仲景的《金匮要略》啊。
1: 有这个历史的出处
0: 啊，
1: 的。
0: 有出处的《金匮要略》当时啊记载了针对于失觉的救急方法。
1: 什么叫失觉呀？
0: 啊，失觉呀，就失去的失，晕厥的厥啊，但是它不是代表着死。假死现象，就我们现在讲这个什么晕厥了、休克
1: 就
0: 了，
1: 晕了，
0: 哎，它一种
1: 昏，
0: 假死现象。金
1: 晕
0: 匮要
1: 倒
0: 略
1: 了。
0: 叫失觉啊。这个金匮要略怎么讲呢？说这个针对于失觉现象，吹气令入的方法，啥意思啊？就是口对口给病人吹气，来救治失觉的患者。你看看，这不就是今天的人工呼吸吗？到了唐代，孙思邈背集《千金方》当中。进一步扩展了这套急救的办法，也就是在口对口吹气的同时，还要反复的打开鼻孔，按其胸部，并且用主管吹其两耳，辅助呼吸。你看看，在孙思邈的时候，把这套方法就更进一步完善了。
1: 这听着跟现在的说的，我们做人工呼吸、心肺复苏这个方法很像
0: 哎，对对对，
1: 啊，
0: 哎，就是从这儿学来的。
1: 就是从这儿学的
0: 哎，这个心肺复苏的原理，你看看，不就是被动性强制按压心肺的位置，进行脏腑气机和外界气机很好的一个交换吗？心肺的气机实现了与外界交换以后，心肺功能短时间内就能迸发出活力，让人恢复知觉。所以你看，现在很多人讲说中医啊没有急救的办法，急救全靠西医。殊不知啊，西医的急救办法都是从中医这儿学来的。
1: 哎呀，这个真是我们不知道，真的
0: 是
1: 不知道
0: 吧？
1: 这个
0: 现
1: 历
0: 在很
1: 史
0: 多
1: 渊
0: 年轻人
1: 源。
0: 都不知道这事儿了，所以说他们这个医学你算呗，西方医学诞生到现在才几百年的历史，对吧？我们中医的你看看，别说别，就急救的方法，啊，最早出现使用到现在都是2000多年前就有了。你包括我们现在熟知的掐人中、针刺放血，这都是中医2000多年前就有了。哎，你看现在西医把这个人工呼吸这套急救的方式怎么样啊？人家把它传播到全世界，世界通用了，是吧？但是很少人知道啊，这可是完全出自于我们中国人自己老祖宗的智慧啊，
1: 真是不知道这个历史，您不讲，这个我是第一次听
0: 是
1: 说
0: 吧？你说就这个方法，看似很简单，你说他救了多少人的性命危难之间呢？为什么？因为中医认为啊，气。是维持生命活动最根本的能量， 那中医当中这个气呀、啊、分为很多了，像元气呀、啊、中气呀、啊、营气、胃气呀、啊、等等吧。那这里边这个中气就是与咱们呼吸功能是密切相关的。
1: 嗯，
0: 中气咋回事啊？就是肺吸入到咱们天地宇宙自然界当中这个清气，现代话叫氧气。
1: 氧气。
0: 哎，和脾胃咱们运化水谷精微之后产生的精气结合到一块儿，就叫中气了。这中气在哪儿呢？基于在胸中，负责干啥？推动呼吸和血液循环呐。
1: 嗯，
0: 如果这个中气不足，运行不畅，就容易导致呼吸微弱、气短的症状啊。肺干啥的？肺是不是主气的？
1: 对，
0: 司呼吸呀、
1: 啊。嗯，
0: 哎，是咱们人体和外界交换气体一个最重要的器官。所以肺的功能强弱是直接影响气的生成和运行啊。我们这个呼吸它可不仅仅是吸入氧气呼出二氧化碳的一个简单的生理过程，是与脏腑气机的升降出入最直接相关的，是维持生命活动最重要的环节啊。所以说这人工呼吸管用。
1: 嗯
0: 啊，那么中医最早把人工呼吸这套方法叫什么？叫吹气儿，叫助气儿，叫补气儿，不就是通过外力的辅助帮助患者重新建立中气的运行吗？恢复肺的一个呼吸功能吗？这不就是外力助气的行为吗？啊，帮助患者重新启动气的升降和出入，帮助恢复肺气的宣发和速降的功能，让患者能够恢复肺脏自主的呼吸能力。肺的呼吸能力有了，你想想心脑之气是不是就都有了，就能实现意识的恢复啊。
1: 嗯，
0: 对吧？还有这个打呼噜这个事儿。
1: 嗯，
0: 你说这个打呼噜，我想问问喜儿，你说打呼噜这事儿，你认为它算不算病？
1: 这打呼噜我觉得这个事儿太普遍了。
0: 啊，是很普遍现在。嗯
1: 啊，我觉得这个很多人其实都有打呼噜这问题、
0: 嗯、
1: 是吧？其实我自己我知道我也打呼噜
0: 啊
1: 啊，而且为什么知道呢？是因为我有时候打呼噜就憋醒了。
0: 哦哦，
1: 哎，我感觉是不是如果说这个打呼噜能把自己憋醒，这个就是不正常了，是不是也是有点问题的？这个有危险吗，楚老师？
0: 你如果说打呼噜，
1: 嗯。
0: 能经常把自己憋醒了。
1: 对，我有时候一下子给自己憋醒
0: 了。我告诉你，那就是病了。
1: 我感觉可能跟我胖有关系吧。
0: 嗯，不单纯啊。如果你就记着，任何人都一样啊。如果你鼾声如雷，
1: 嗯，
0: 经常睡眠当中因为鼾声打呼噜给自己憋醒了，这一定是病，这是很危险的，有窒息的危险。之前头两天不聊过呼吸暂停综合症啊，对吧？
1: 啊、
0: 有窒息的危险呐、啊。所以说呢。你要现在来讲是啥呢？就是严重的呼吸系统障碍性疾病了。
1: 哎呦，那这我还真得看看，注意
0: 注意啊！
1: 嗯、
0: 就现在患病的人群极其广泛，
1: 嗯
0: 啊，而且致死率也是很高的一种病。那西方医学认为啥？说这种病的原因有几个方面啊？
1: 嗯，
0: 就像你刚才说肥胖，就因为这个肥胖啊，它这个脖子啊，这个脂肪啊就比较多嘛，
1: 嗯，
0: 脂肪堆积，它就压迫气道嘛，它就导致呼吸障碍了。
1: 你憋住了。
0: 哎，对，还有的因为这个鼻中隔偏曲啊，扁桃体或者是这个腺样体，它有肥大的情况，
1: 也是有压迫，
0: 它就还是压迫嘛。
1: 嗯
0: 啊，包括还有的人的这个下颌呀，它是往后缩，这也会压迫嘛。
1: 嗯，
0: 舌体肥大，这都会导致呼吸障碍，甚至鼻息肉过敏性鼻炎导致问题。还有的现代医学讲什么呢？就是睡眠过程当中啊，咽喉部位这个肌肉啊，张力不足，张力下降，然后这个气道塌陷，它就阻碍呼吸了。
1: 嗯，
0: 啊，长期饮酒的损伤呼吸中枢神经，也容易导致呼吸暂停、呼吸障碍等等，这都是主要原因。减轻鼻腔肿胀，啊，如果打呼噜严重怎么办？说实在不行就进行手术吧，啊，鼻腔矫正啊，或者是整个咽腔给它扩大呀，
1: 嗯，
0: 或者佩戴什么？调压式的呼吸机
1: 啊，这还得带个呼吸机，
0: 啊、严重的。
1: 嗯，
0: 但是即使这样，你看看他的打呼噜问题始终也是解决不掉，效果也很不理想。那么针对这个问题，你看在中医这个治疗方面啊，相对来说它就简单很多
1: 啊。中医可以治啊，
0: 而且很简单。中医把这打呼噜叫啥？不就叫鼾症吗？
1: 嗯，
0: 对啊。 主要原因是啥？中医讲是什么？脏腑气机失调，气血运行不畅。

0: 力，肺主气管呼吸嘛，开窍于鼻嘛。
1: 嗯。
0: 如果这个肺功能不好，肺气不足，肺气失利，肺的宣发速降功能就失常了。这个时候就容易发生气道受阻，呼吸不畅，就容易引起鼾声。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可能一些外邪，我们的呼吸导致肺热壅盛，从而出现肺气不利的情况。还有一种什么呢？这个脾虚痰湿，也容易导致打呼噜。
1: 嗯，
0: 脾主运化水湿啊，如果脾湿，如果说脾虚湿运了，水湿内停了，湿浊之气聚到一块排不出去，就成痰。这痰湿还出不来，上壅于咽喉部位，它就容易阻塞气道，哎，就容易导致打呼噜。
1: 嗯。
0: 所以这种患者一般都是体型比较偏胖的，你看这还有肾气不足的。肾是先天精气之根，主纳气的。如果肾脏精气亏虚，外界天地精气不能与之补充和交换，就会导致什么？肾脏的摄纳无力呀，这就会导致呼吸浅表，气不归根，在夜间就容易出现。还有一些外邪的侵袭，也风寒、风热这些外邪侵袭咽喉、鼻窍，导致收缩痉挛，出现气道不畅。出现这种暂时性的打呼噜，这都是比较常见的。中医认为这是几种类型。
1: 那楚老师，这个既然说中医上就总结出这么多类型了哈，那么中医针对这个鼾症啊，就是打呼噜问题，那怎么治它这个效果好呢？
0: 这个得根据不同的症型得分辨了，你采用相应的一些调理方法。
1: 啊，得辨证
0: 啊，
1: 了。
0: 你看我刚才说这个，比方说这个痰湿壅盛的，
1: 嗯。
0: 体内痰湿之气郁结阻碍气血运行嘛，它影响呼吸障碍。这样的人一般啥样的？就打呼噜，这鼾声特别响亮，而且痰多还粘稠，总是感觉胸肋胀满的感觉，而且舌苔白腻，体型还肥胖，总是身体乏力。
1: 嗯，
0: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就得健脾，就得化痰，就得宣肺，还要通窍。你比方说常见的这个方药啊，你像这个二陈汤，
1: 嗯，
0: 半夏15克，橘红15克，白茯苓9克，生姜2片，甘草5克，就这几样，加水煎服，你就喝这个，干啥呀？燥湿化痰，理气和中的。然后呢，或者通过一些食疗吃一吃也很好，
1: 啊，
0: 你像
1: 食疗
0: 哎
1: 也可
0: 薏
1: 以。
0: 仁啊、
1: 嗯，
0: 茯苓啊、陈皮，就这几样放在一块儿，干啥？给它煮粥，
1: 就
0: 不
1: 这，
0: 管是咱们大米粥、小米粥。煮粥的时候，这几样放了一点儿，这就可以了。
1: 就这么简，这个也有个功
0: 你
1: 法。
0: 一定要做的，
1: 嗯，
0: 这呼吸吐纳很重要啊。那个调整自己的气息，吸清吐浊，把这个痰湿郁结的浊气，你要把它给它呼出去。所以我呢也是总结制定了一个很管用的啊呼吸吐纳的好方法，就针对这种类型的啊，我刚才讲到这种类型的鼾症的、打呼噜的，干啥站浑圆桩。
1: 哎，涂老师给我们讲一讲，我们学
0: 啊，
1: 一学。
0: 你
1: 嗯，
0: 看，身体放松站立，平心静气，双腿分开与肩同宽啊，膝盖你微微的弯曲，也就半蹲，像蹲马步一样。两个手的双手食指交叉扣到一块儿，做一个动作，什么动作？就像抱球一样，就像抱篮球啊、抱足球啊、抱一个大点的球体，环抱的这种状态，举到哪儿？举到咱们的胸前。这个时候闭口。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腹部要自然的鼓起，把气吸满。这个时候再张口开始缓慢的呼气，呼气的时候这个腹部注意啊，要收缩。同时，六字诀当中有呼字音要发出来，
1: 嗯，
0: 啊，就在呼气的时候。腹部向内收缩，同时口中发呼字音，尽量延长呼气的时间。你就这样啊，缓慢均匀的来吸气，来呼气，然后维持站桩马步的动作。一次做多少呢？你做10到15分钟。
1: 嗯。
0: 到后期你循序渐进，一次能做半小时是最好的。 就这套浑元站桩的呼吸吐纳方法，针对痰湿壅盛导致这种

0: 鼾声响亮的，痰多粘稠的，胸闷胀满的，还是舌苔白腻，体型偏胖，身体乏力，就这些人群最实用。你坚持每天做都有大收获，让你睡得香甜，不再鼾声响亮。
1: 嗯嗯，
0: 哎，就这方法，
1: 这个我回去试试，
0: 是吧？就这方法，你看看谁用谁管事。
1: 嗯
0: 啊，很好的。还有是啥呢？就是这个肺气不利型的导致打呼噜的。啥叫肺气不利？是啥症状呢？你看这个打呼噜的时候时轻时重，一会儿声小一会儿声大的。
1: 嗯，
0: 而且这种人容易感冒，经常的鼻塞流鼻涕，气短乏力，这就说明他肺气不利导致的。那这时候就得宣肺益气，得通利鼻窍。要想吃点药，你像这个玉屏风散呐、苍耳子散，这都可以。食疗呢，用点啥呢？黄芪、百合、杏仁儿。然后不管是咱们是煲汤啊，你是各种做什么这个家里你愿意吃什么素烩汤啊，还是什么这个你吃点鸡汤啊，
1: 嗯，
0: 啊，你在煲汤的时候加点黄芪、百合和杏仁儿。这是食疗的方法，但是不管你是通过药疗还是食疗，这种类型的，你必须得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啊，这个也有功法，
0: 哎，才行，必须得结合它，啊，吸清吐浊，啊，宣肺益气，通利鼻窍。那这个呼吸的方法，调整气息的动作要领也是很简单，怎么做呢？
1: 嗯，
0: 用鼻子自然缓慢的吸气，吸5秒钟。然后呢，你用嘴缓慢的呼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发6字口诀当中，嘶字音
1: 啊，发嘶
0: 嘶，哎，呼气的时候把嘶字音要发出来，嗯，为啥呢？因为嘶字这个口诀的发声对应的是我们的肺脏，宣肺气，降肺浊，所以在呼气过程当中你发嘶字音可以。轻微的出声或者无声状态也可以，但是把这个嘶要发出去。
1: 嗯，
0: 呼吸的时间控制多长时间？控制6秒钟时间内把这口气呼完。那这里面有个要点的动作得配合一下，就是在做这个嘶字诀呼气的时候啊，双手从胸前向两侧要展开，掌心向外。我们双手再缓缓的再收回来，继续的交叉贴在咱们的胸前。
1: 嗯，
0: 所以说呼吸的时候啊，是在两侧展开推出，一定是沿着两侧展开和推出，就这样反复的呼吸配合动作，一次也是10分钟。冒着鼻塞、流鼻涕、气短乏力，就这人群，宣肺益气、通利鼻窍，简单实用的好方法。你当天做完之后马上就有改善，非常快。还有肝郁气滞也有这样的人群。
1: 嗯，
0: 什么样的人是肝郁气滞导致打呼噜呢？你看他打呼噜的时候啊，患者讲，哎呀，他自己总感觉这胸口像憋闷啊，肋叉子都感觉疼，而且情绪波动很大，总感觉这个咽喉啊像有异物感似的，有啥东西总是在嗓子里
1: 卡着
0: 东西的，
1: 嗯，
0: 很难受，这样肝郁气滞。这种情况就得疏肝解郁，就得什么理气通络，那脏腑淤浊淤结之浊气。针对这种类型的鼾症打呼噜人群啊，我前天呢教过大家一次，不难，坐着也行，躺着也行，全身放松，两个手轻轻放在腹部了，吸气的时候用鼻子吸，这个时候肚子呢自然就鼓起来满，要慢吸气，呼气的时候用嘴往外呼，腹部呢缓慢的向里收，尽量把这气儿给它呼尽了，但是呼也要慢一点啊。同时意念当中要想象着淤结这些气都是在往外排。那有要诀，6字诀当中呼气的时候发什么？发虚字音
1: 啊，这个发虚了，
0: 呼气的时候把虚字音发出来。
1: 嗯，
0: 两个眼睛圆睁，尽量呢用力睁眼睛，干啥？疏肝。人每次啊3到5组，一呼一吸为一组，每次3到5组，就这么坚持住。
1: 嗯，
0: 所以这个呼气的时候虚字音千万别忘啊，很好的缓解肝郁气滞引起像胸闷的、累疼的、烦躁的、睡觉打呼噜的，伴有这种胸闷累疼、咽喉异物，就这些问题，你看这不都是简单实用的好方法吗？
1: 对
0: 啊，不难。还有的这个打呼噜啥，就肾气不足导致的，这种人是啥样的啊？

0: 气不足的时候声音低沉，而且呢晚上啊夜间还尿频，睡就打呼，醒就尿尿，腰膝酸软，胃寒肢冷的。这时候咋办？就得补肾纳气，得温阳固本呐。你像金匮肾气丸啊，右归丸，这都可以，都得手段。重要的核心内容要做的，必须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你必须要坚持去做。那么针对肾气不足造成这种打鼾、这种声音闷沉、夜尿频多、腰膝酸软的、胃寒肢冷、手脚冰凉的啊，那呼吸吐纳固本培元，我同样也总结一套叫逆腹式的一个呼吸方法。
1: 逆腹式的，
0: 逆腹式的，
1: 嗯，
0: 身体放松站立或者静坐你都行，两个手握拳干啥呢？背到后面搓啥？搓咱们后腰眼儿，啊，同时去搓，然后用咱的鼻子缓缓的去吸气，注意
1: 啊，发呼，
0: 哎，同时这个时候这个腹部要向外鼓了，把气儿呼进，再进行腹部的收缩，鼻子再开始缓缓的吸气。吸满了，用嘴长呼、慢呼，发呼字音，肚子向外鼓，也就这么做，反复的这种吸、呼、呼、吸，干啥？就这套方法，就是补肾纳气、温固肾阳，解决睡觉你鼾声低沉、夜间尿频、腰膝酸痛、手脚冰凉，就这些问题。你看吧，你看看这些方法。是不是人人谁都可以操作呀？
1: 对，很简单，
0: 是吧？你不需要费什么劲儿，也不需要花什么钱，你说这是不是都好办法？啊，这能帮助我们解决很多问题呀。
1: 对，
0: 这啥？这实际上归根结底，这不还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智慧吗？我呢，你看看用了20来年的时间，我反复的去推敲、实践、去总结。最终我把很多这些好的方法归纳到一块儿了，又进行了一些创新和改进，最终还是要归于大量的实践呐。很多人的实践之后，我才得出宝贵的心得呀。所以说我把这些好方法我介绍给大家，让咱们所有的人呢都能熟练的掌握使用。目的是啥呀？不就是实现健康体态的长久保持，你说这是多好的事情啊。
1: 真是哈，咱们又学到知识了啊，太好了。而且这都是最简单的、最实用的干货呀。
0: 对呀。
1: 咱们现在收听节目的这些家人朋友们哈，如果说你也是睡觉打呼噜啊，或者是我们已经是有呼吸暂停综合症的了。这些朋友们，尤其是，患有刚才楚老师说的这几种类型的这些朋友们，大家一定是啊，参照楚老师教授大家的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把它学好做好。
0: 对。
1: 哎，在每一次的呼吸之间，找到获得健康的密码，实现身心的自然统
0: 一。对。
1: 啊，咱们一起跟着楚老师去学习去做啊，大家一定是会得到大收获的。
0: 没错，没错。
1: 今天的节目呢是又到时间了哈，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说记不住的啊，没学会的，这都没关系哈，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获得呢指导帮助。啊，我们也非常感谢啊楚老师的精彩的分享。您辛苦了哈。
0: 哎，不客气。
1: 那咱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会。
0: 好的，明天咱们再见。
2: 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路上为健康充个电。这里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温馨提示。我院全年无休，急诊24小时守护，三甲专家团队，智能诊疗设备，为您提供精准医疗服务。锦医医院与您共筑健康防线，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哎，最近手头有点紧，想周转一下。
5: 你有公积金或者房贷，就可以了解一下建行建议贷。
4: 建议贷能贷多少？
5: 最高100万元，期限最长。

0: 可达七年，年利率低至3.09%，
1: 还挺方便。那需要抵押吗？
0: 纯信用贷款，申请简单便捷，还可取现。
1: 那我得赶紧去问问。
2: 建行建易贷，资金周转更轻松。
0: 详情请咨询建行网点或拨打3130212。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3: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5: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3: 909文旅报道。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1948年10月15号，东北野战军浴血攻坚，解放锦州，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推出纪念锦州直播，含历史访谈、红色打卡等内容。10月15号11点到18点，锁定集团全平台，重温烽火岁月，传承辽沈精神。近日，锦州市总工会联合辽宁华兴机电有限公司举办汇聚良缘、精工筑梦、工会暖心、邂逅心动青年职工联谊活动，为单身青年职工搭建真诚交友、邂逅美好的交流平台。秋高气爽，风干物燥，正值秋日润燥进补的好时节。顺应时节，食补养生也成为当下锦州市民的生活新风尚。清晨的锦州太和早市烟火升腾，白菜、萝卜、地瓜、板栗、鲜枣等秋令食材，品味秋日养生、顺应时节的生活智慧。沈阳故宫博物院、沈阳故宫文化博物馆2026年10月11号到2027年4月9号执行冬季开放时间，场馆每天9点开馆，15点45分停止售票，16点30分闭。广岛抚宁县的特色美食，咸鲜适口，回甜耐嚼，代表性的潘氏风干肠历史可追溯到明代万历年间。潘氏先祖身为长城守军伙夫，随戚继光戍边，向义乌军民习得风干肠技艺，风干肠便于长久储存，解决了边关先。

0: 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1: 老爸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2: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1: 不管您是夕阳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2: 老爸老妈大舞台，
3: 让您的才艺闪闪发光。
4: 好，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老爸老妈大舞台，我是唐韵。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12号，星期一。首先，让我们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呢虽然有雾，但是一点都不冷啊。今天早8点，我出门的时候就觉得那还是不错的，天气还是挺好的。那今天的晚8点到明天的早8点呢，全市依然是多云转阴，有阵雨的天气，西南风转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那么明天的8点到后天的8点呢，全市是晴朗的天气，北风转西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这个阵雨肯定是躲不过去了。那么躲不过去怎么办？朋友们别着急啊，躲不过去咱就带伞，是不是？带雨具。您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锦州经济广播发来信息，我是可以看到的。您想听什么歌就可以直接跟我说。当然了，您也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我是可以看到，您是可以看到和听到广播的。前天呢，敦敦前来报道，想点一首歌啊，叫做《灰姑娘》。她说这是一首百听不厌的老歌，每一次听都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啊。这一首《灰姑娘》，哎呦，前天呢我没有看到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听你点的歌曲。如果大家想点播歌曲的话，就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发来信息喽。

来看一下公众微信平台上我们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啊。首先呢是我们的老朋友芙蓉花开，他说唐韵你好，昨天呢我看到了一条新闻，蔡琴说他要不唱歌了。哎，刚才呢我已经给您查了一下啊，确实有这么回事儿。也就是在昨天，68岁的我们都管他叫金嗓歌后蔡琴，在一个晚会上唱了《你的眼神》还有《恰似你的温柔》这两首特别经典的歌曲。在现场的时候，他还宣布了这则消息，就是2027年10月31日之后就不在舞台上唱歌了。他说：“这是我人生倒数第二场演出，没有永远的蔡琴。我希望你们，也就是听众啊，珍惜我就像珍惜你们一样。”

其实呢，这并不是蔡琴第一次宣布封麦啊。今年的五月份，他也在一场演出当中压轴出场的时候也说了一句话，他说这支麦克风已经拿了47年了，我已经决定在明年年底就告别歌坛。面对下面冒着细雨聆听的年轻的观众，这位纵横歌坛近半个世纪的金嗓歌后，他说他将封麦。这个消息一出啊，很多的朋友都表示出了不舍。他也坦言，去年启动的不要告别巡回演唱会其实就是他的告别演唱会，唱完了大家却都不知道，这正是我要告别的气氛，因为我不想留下只有依依不舍，我想要大家听得很满足，听完后能够得到安慰，得到美好。其实这番话当中就透露出了蔡琴一贯的气质，优雅从容不煽情。她不愿在最后一场演唱会最后一首歌的时候宣布告别，她说这是这样做的话我会自责，这样太对不起观众了，应该要一场一场的去唱去告别，要亲自看观众说声深深的谢谢。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讲一讲蔡琴的故事。她呢是始于1979年，那一年22岁的她就以这一首《恰似你的温柔》出道了。同年呢，她发行了首张专辑《初赛曲》，凭借着其中的歌曲《抉择》，一举获得了第一届金鼎奖唱片类最佳演唱人奖，出道即巅峰，为他的音乐生涯奠定了极高的起点。其实对于我来说，对蔡琴的印象呢，依然还是特别熟悉的歌啊。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的《恰似你的温柔》，还有呢，比如说我们刚才听到的那首歌《不了情》，这个《抉择》，也许我听了之后就会恍然大悟，哦，原来是这一首歌啊。

刚才呢，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叫做《抉择》。那么伴着这首歌，我们也来了解一下蔡琴的童年。她为什么选择唱歌呢？在蔡琴童年的记忆当中，当船员的父亲常年在海上奔波，作为家庭主妇的母亲脾气就比较大。身为长女呢，她早早的就学会了为家庭分忧，甚至为了照顾两个弟弟辍学两年，直到弟弟考上了重点中学，她才重新拾起了学业。蔡琴从小就喜欢唱歌，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为了获得一把心仪的吉他，她跑去参加比赛，一路过关斩将，获得了第四名，幸运地签到了唱片公司，从此走上了演艺之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1979年的时候，蔡琴以一曲《丝丝入心的恰似你的温柔》出道，同年呢又发布了首张专辑《出赛曲》，其中就是这首《抉择》获得了第一届金鼎奖唱片类的最佳演唱人奖。那么在1981年的时候，他又发行了专辑《你的眼神》，大卖了上百万张。他深情如诉的歌声传遍了大街小巷，之后他陆续的演唱了很多很多好听的歌。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蔡琴的《你的眼神》。

0: 王局长，今天不就四个人吗？您点了16个菜，吃得了吗？
1: 哎，吃不了到了呗。今天可是请的我小学语文老师啊，韩老师从小就教过古诗。
0: 哎呀，怪不得您出口成章呢。
1: 就这一桌的菜，我跟你说，小张，这叫请客在中午，菜少显着土，鸡鸭鱼肉汤不够咱再补。
2: 这就是你做的诗
1: 呀，韩老师，您来了。
2: 这么多年了，我还是念念不忘当初的你，当初的那个少年背的那首古诗啊。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谁知盘中餐，粒粒

在你的眼神里，他朱唇轻启，浅吟低唱，像一阵细雨洒落我心底，那感觉如此神秘。当然了，我说的没有他唱的好听啊。那刚才呢，我们就说到了关于蔡琴的故事。接下来呢，是1982年，他和李健复合，演唱了《一千个春天》，将民歌时代的浪漫温情推向了极致。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听一听《一千》。

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1979年蔡琴演唱的《被遗忘的时光》。在2002年的时候，这首歌被选定为电影《无间道》的插曲。这首歌真的特别适合一个人静静地听着，回忆着，是谁在敲打着我的窗？是谁拨动了琴弦？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这首歌呢叫《一个人的卡拉 OK》。其实在蔡琴近五十年的音乐生涯当中，她发布了唱片五十余张，举办了大型的个人演唱会近千场。虽然是大型的演唱会啊，唱给我们听，但是我总觉得这是属于她一个人的幸福，一个人的卡拉 OK。 有很多的好听的歌，说一共服务了四代观众，这句话说的有点骄傲，更有一点感恩。根据媒体的报道，2000年的时候，蔡琴被查出身患肿瘤。她曾透露了，一小段自己特别难过的时光，因为她已写下了遗书。她说：“当时我非常的消沉，还写了遗书。幸好最终呢，确定是良性。”这一段经历也让蔡琴对人生有了深刻的体悟。她说：“能做的事情要尽快去做，千万不要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呀。”只是梦而已。好，接下来我们再听一首他非常经典的歌《南屏晚钟》。

这一天比一天凉了，秋风这一吹，夜里的寒气就悄悄钻进屋了。昨天晚上稍稍有一点冷，大家感受到了吗？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体会？晚上盖着薄被子啊，睡到后半夜浑身冰凉，直接冻醒了。这一醒可就麻烦了，翻来覆去再也睡不着了，瞪着眼睛熬到了天亮。第二天呢是头昏脑胀的，浑身也不得劲儿，别说工作和学习了。现在虽然说还没有穿到厚棉裤，哎呀，棉服，但是咱们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一个打出提前量。好多朋友呢习惯等大冷天来了啊再开始买厚被子，可您想想啊，越是天冷东西越贵呀，对不对？可选的款式呢还少，赶上寒潮以来，冬被价格涨了不说，发货还特别慢，急着用的时候干着急，咱们不如现在趁早早早的把厚被子备好。今天呢我就给大伙带来了一款温暖过冬的宝贝，叫澳洲进口美丽奴羊毛被。这美丽奴羊毛啊，在羊毛界可是扛把子啊。它的羊毛直径呢比咱头发丝还细呢，最优质的美丽奴羊毛直径能达到 11.7 啊 ,11.7 微米以下。您摸摸您的那个头发丝儿，感受一下就知道这个羊毛有多细了。为啥细的好呢？因为细呀，所以手感那叫一个柔软细腻，就跟摸这个小孩的脸蛋似的，弹性还好，你压压被子，哎，手一松开立马回弹起来。市面上随便拿一条啊这样的羊毛被啊，一条6斤左右的美丽奴羊毛被，那价格都得1000多块，老贵了。但今天呢大伙赶上好时候了啊，人家厂家搞活动，咱们也跟着凑个热闹，享受一个福利价，带来温暖特惠服务啊。1.5米乘2米的单人冬被，3.8斤左右的重量，到手价349元。2米乘2.3米的啊双人美丽奴羊毛，这价格跟白捡的似的。要是您觉得冬被太厚啊，咱们还有轻薄一点的秋冬被可以选。现在下单呢还额外送一条1乘1.5米的塔夫绒加厚毛毯和一双羊毛袜，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是，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您就说我是听锦州经济广播来的，他们就给你送货上门，哎，货到付款，您看这个货好了，哎，我们再一付款，多好啊。进口的羊毛，当然了，这羊毛被盖在身上老暖和了。记一下啊，400-999-0139，您打这部电话说我是听锦州经济广播来的就可以了，就给您订上了。也可以搜索微信锦州经济广播公众号，回复被也是能直接下单的啊。您直接就要回复一下被是可以直接下单的。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儿了。最后一首歌是张三的歌。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人。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2: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4: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5: 听众朋友，1948年10月15号，东北野战军浴血攻坚，解放锦州，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推出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荣打卡等内容，10月15号11点到18点

0: 锁定集团全平台，重温烽火岁月，传承辽沈精神。近日，锦州市总工会联合辽宁华星机电有限公司举办汇聚良缘、精工筑梦、工会暖心、邂逅心动锦州太和早市烟火升腾，白菜、萝卜、地瓜、板栗、鲜枣等秋令食材整齐摆放，鲜活鱼虾、肥美螃蟹新鲜上市，大家买菜更偏爱润燥养胃的时令好物，在满满烟火气中品味秋日养生、顺应时节的生活智慧。沈阳故宫博物院、沈阳故宫文化博物馆2026年10月11号到2027年4月9号执行冬季开放时间，场馆每天9点开馆，15点45分停止售票，16点30分闭馆，每周一闭馆，法定节假日除外，回田待嚼。代表性的潘氏风干肠历史可追溯到明代万历年间，潘氏先祖身为长城守军伙夫，随戚继光戍边，向义乌军民习得风干肠技艺，风干肠便于长久储存，解决了边关鲜肉短缺难题。后来手
1: 又别养高，
2: 日月穿梭催人老，
1: 谁能把那名利抛，
2: 井桃三遍吃甜水，
1: 树大根深扎得牢，
2: 劝君心气平和稳，
1: 吃喝不愁乐逍遥。
2: 欢迎收听
3: 说说笑笑。

0: 北风5到6级，阵风能够达到7到8级，锦州沿线的海域将受到影响，请注意防范大风对户外及水上作业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是这样，小乐抖音号FM 点刘小乐，一飞抖音号一飞，欢迎进入直播间的各位。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啊，好乐，
0: 是提醒大家，怎么了？
1: 乐儿，这个平时也自己做个菜什么的哈。
0: 偶尔呗。
1: 也下厨是吧？
0: 是。
1: 一般比较习惯做的菜，经常做的菜是
0: 整点小肉，炒点小青菜，辣椒啦啊啥的。茼蒿就算是特殊的青菜了。
1: 茼蒿怎么特殊呢？
0: 一般来说就炒个菠菜、芹菜、韭菜。什么的小白菜儿，这都是我们锦州人常炒的一些小菜儿。当然笋的什么的，这个南方菜现在炒的是越来越多了。还有豆角
1: 啊，还有豆角，
0: 就是麻烦点儿得焯。
1: 豆角怎么还焯呢？不炖豆角是焯吗？
0: 也是哈。反正我是习惯啥呢，就是豆角搁锅里边扒拉扒拉扒拉扒拉，给它扒拉。绿硬的了啊，从那个灰绿白绿色给它炒成那个翠绿色，然后呢淘出来，再炝锅炒肉，搁酱油，然后再把这个豆角倒里边去，呱啦呱啦呱啦呱啦点。当然这程序嘛，我是不是有点说多了？
1: 没有，正听着入神呢。
0: 这个程序有是先搁肉的，炸完锅搁肉，搁完肉之后再扒拉豆角也行。
1: 乐刚才说的一点特别对，就是我们说有一些食材，尤其青菜啊，
0: 是
1: 要经过焯水这一步的。
0: 你看看，
1: 是吧？尤其是这个豆角，我们要是炖菜呢也就罢了，那如果您就是这个快炒，小炒，您说我直接把这个豆角啊直接切成那个小丁儿来炒，就是它有一些蔬菜是必须要焯水的。
0: 对，豆角就是。
1: 除了豆角之外还有什么呢？
0: 多了。
1: 这乐就先不说了啊。
0: 我又想起了一个菜花。
1: 啊，菜花也焯水。
0: 对，焯一下，然后你爆炒，它就不糊。
1: 好，这个愿意听乐说话啊，就特别到位啊。
0: 是不是不会炒这个菜？不会炒，跟哥说。
1: 我们就是一般说焯水啊，好像就是做饭时候的特别常见的工序。
0: 对。
1: 但实际上呢，就是你是不是真的会焯水？很多朋友可能觉得这不是什么问题啊。但是我们说，你知道哪些食材是需要焯水的？哪些呢是需要用冷水？哪些需要用热水？你看这都有讲究，包括焯水，有的朋友说那这个是不是就会有一些营养
0: 成分？眼镜一戴真好看，像不像你家你上初中的时候英语老师？这位是你赵老师。
1: Everybody，
0: 赵老师。
1: 好，那个做好了啊，手背后完了，那个有问题要回答的时候你就举个手。
0: 确实有老师那个范儿，就是气质嘛。
1: 好。那个我
0: 英语老师不温婉，
1: 我继续努力，
0: 努力。
1: 说到哪些食材需要焯水？首先呢，就是草酸高的蔬菜
0: 啊，草酸高，对，
1: 草酸高，草酸呢，它其实是一种营养成分，但是呢，它就是在不同的菜之间，它的含量有点差异，
0: 对。
1: 日常饮食当中呢，草酸如果摄入过量了，它就会在吸收之前跟钙形成一些不溶物。不溶物呢，那就妨碍了钙的吸收。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吃一些蔬菜的时候，如果它是草酸高的蔬菜，那一定要先焯水啊。像什么呢？像那个大白菜呀，卷心菜呀，绿豆芽儿啊，
0: 你看，
1: 红萝卜缨儿啊，
0: 萝卜缨儿。
1: 对，萝卜缨就这样的蔬菜，它的草酸含量呢虽然低，但是呢我们建议大家啊，就是您在吃一些比如说像菠菜呀，空心菜啊，我们常见的，还有那个马齿苋，这些蔬菜的时候，它相对来说 这个草酸的含量又更高一些。
0: 对。

0: 所以呢，吃之前一定要通过焯水来去除草酸。
1: 特别是那个爱得结石的朋友，就
0: 啊，是
1: 是
0: 吧？
1: 啊，
0: 你看，
1: 菠菜炖豆腐少吃，或者处理一下菠菜。
0: 有结石的，这都是现身说法的。我们这主持人呢，你想，你主持节目那么容易吗？对吧？你怎么知道这个要焯水呢？
1: 你先得个结
0: 以身
1: 石，你
0: 试
1: 就
0: 法，
1: 知道
0: 乐 是非常敬业的，这确实啊，值得表扬。
1: 对对。
0: 但是我们说，就是草酸含量高，那
1: 草
0: 为什
1: 酸，
0: 么要焯克？
1: 一百克。
0: 一百克它的草酸含量能达到1460毫克，所以它的这个草酸含量特别高。
1: 它就叫草酸吧，以后。
0: 它是菠菜的2倍还要多。
1: 哎呦，我的天
0: 所以呢，我们在吃这个马齿苋的时候，一定要焯水，另外要少吃。还有呢，就是一些有毒的蔬菜。朋友们可能说，那有毒的我们也能吃吗？有毒的蔬菜包括什么呢？你像我们平时经常吃那个豆角，很多朋友说叫芸豆啊，
1: 芸豆，
0: 它就是有毒的。
1: 芸豆有毒。
0: 谁在总夸我？
1: 要不话筒拉上，放会儿相声呗。
0: 好
1: 阳
0: 了，
1: 光盐饭了。
0: 这波停一停啊，别夸了，让我分神。
1: 要不我就说，别老抽烟，别老抽烟。
0: 你食物中毒
1: 对。
0: 啊？这个对，四季豆、豆角、芸豆啊，这个我们都要焯水，当然热热水。
1: 这个不焯水的话，豆角会给身体带来哪些伤害？
0: 那比如说乐吧，乐呢经常吃这个豆角啊、四季豆啊，就不焯水，愿吃那口感，那么他可能呢就会胃肠道黏膜啊，是吧？出血啊，肿胀，有炎症啊，然后有什么样的外在表现呢？恶心、呕吐，是吧？腹痛、腹泻
1: 那
0: 啊。
1: 外要是这样都能吃，坚持吃，那外在表现就不是这个了。
0: 但你没想到是因为这个呀？
1: 那外在表现是这样。
0: 你没想到是因为你没焯水呀，是吧？然后就
1: 那
0: 觉
1: 我
0: 得可能是不瘦，
1: 就是电
0: 但是
1: 台
0: 爱
1: 吧，
0: 吃。
1: 电台不需要你有多高学历，但起码是什么呢？你得广播，就这胡扯还当上电台当主持人那一，
0: 多长时间呢？不是说有个1分钟或者几十秒就行的，最好焯10分钟。
1: 10分钟。
0: 烹调的时候，您在之前四季豆放入开水当中烫煮
1: 对。
0: 至少10分钟。
1: 对，要么呢，就像我刚才我说的，小火就扒了这个那个啊，土豆也行啊，土豆跟豆，
0: 那就是黄花菜了，
1: 对，
0: 鲜黄花菜，
1: 必须的，得处理。
0: 鲜的，吃过鲜的吗？乐，
1: 没有啊，这吃过，
0: 吃过，什么反应当时？
1: 活着，没有反应，那是，
0: 那挺好，那我开心了。
1: 那是辽西第一大厨给我炒的。
0: 鲜黄花菜呢，你要是不经过焯水，它是尤其它有毒啊，它会让你恶心呕吐，会非常难受的。
1: 就听说这个里边是含一种什么很常见的一种毒素，
0: 叫什么呢？
1: 秋水仙碱。
0: 还挺有了解。
1: 这个我真知道。
0: 啊，是吧？
1: 还有那个就叫什么桃来着？就路边那些那个绿植一种，叫猕猴桃
0: 夹竹桃
1: 啊，夹竹桃，对，也是含有秋水仙碱，好像是这个。
0: 你知道我存在的意义了吧？
1: 察觉不漏的，
0: 填坑，对，好，
1: 立功。
0: 对，就是鲜黄花菜啊，要焯水，焯水呢也是沸水，然后处理个3到5分钟就成，
1: 对，
0: 它比豆角时间要短一点。除了这些有毒的蔬菜之外呢，还有就是亚硝酸盐
1: 亚硝酸
0: 高
1: 盐，
0: 的蔬菜，包括什么呢？
1: 什么？
0: 包括香椿，
1: 很少吃，很少吃，
0: 啊，是吧？哎，我特别喜欢，
1: 是，
0: 但是它是季节性的，而且呢，特别短的那个时节，只能吃尖尖的一部分，非常新鲜的哈。之所以提到这个香椿，我就，
1: 是，
0: 但是有些朋友呢，可能就不喜欢那个味道，
1: 它是有味儿的。
0: 对，我是认为香椿挺好吃，这个香椿它就有亚硝酸盐。
1: 对，为什么老劝大伙儿少吃香肠呢？就是因为我们咱锦州吧，啊，做香肠总会加一些咱们这个做香肠的师傅们都管它叫削， 其实就是亚硝酸盐。
0: 亚硝酸盐，
1: 它颜色鲜亮，保那个保质期。

0: 还会长，使这个肉不至于那么长时间就那个短时间就坏。
1: 是，
0: 然后有国标，这个大概是20年前吧，我研究了一次，大概是1/1000
1: 啊，真的，
0: 嗯，
1: 还研究过，
0: 对，我查了一下国标，1/1000，
1: 嗯，
0: 但是那个很多师傅们就是抓一把，按这个量，比如说这么一大盆啊，就刷一把就下去了，
1: 嗯。
0: 不会建议大伙儿多吃
1: 这种加工食品，是吧？
0: 对对对
1: 啊。好，刚才我们提到叶菜当中，这个菜当中亚硝酸盐的
0: 含量，
1: 嗯，那所以香椿就别生吃蘸酱了啊。
0: 对对对，
1: 东北人爱蘸酱吃，
0: 嗯
1: 啊，你到东北你会发现啊，就是很多南方没有的那个习惯呢，啊，习惯呢，
0: 嗯，
1: 你就发现啊，好好好，
0: 如果家里没有菜，
1: 长见识。
0: 拿着酱碗吃遍绿化带，
1: 香椿就别直接生吃蘸酱了啊！即便是您炒鸡蛋，也要先焯水。哎，嗯，还有什么呢？就是有一些可能被寄生虫污染的蔬菜，
0: 小虫子呀，
1: 像那个
0: 嗯，
1: 莲藕、藕
0: 啊，
1: 藕，
0: 水系的寄生虫
1: 啊，对，那个菱角，
0: 菱角，
1: 嗯，还有荸荠，
0: 荸荠。
1: 这都吃过吗？
0: 吃过
1: 啊，都吃过。
0: 嗯
1: 啊，
0: 但零件我可能就啃过一回，
1: 是吗？
0: 就是下回再给我钱我都不吃，太没意思了。
1: 你看
0: 香不香，臭不臭的？真的，
1: 零件
0: 我说的是干的，
1: 包括荸荠也都差不多。
0: 荸荠也是，荸荠好吃，它脆儿，在那脆，脆声。
1: 荸荠可能相对来说汁水要更多一些，
0: 对吧？
1: 我认为，嗯，
0: 还马蹄吗？
1: 不是一个东西啊，但我们可以探讨啊。就是总之啊，就这个水生植物。
0: 我问你，这个南方人他是马蹄吗？你不是就不是呗。他整挺无奈。
1: 我有点不知道怎么跟你这个北方人说话。
0: 你这英语老师别当了，那学生问点问题都让你怼死都得。
1: 那个、
0: 对，是的、
1: 就是我们也
0: 非常严重。
1: 要。焯水，您别直接就凉拌菜了啊，
0: 嗯、
1: 那
0: 不
1: 成。嗯，还有就是寄生虫污染的食物，刚才说的是这个，
0: 是，
1: 寄生虫污染的蔬菜，除了刚才说的水生植物之外呢，
0: 嗯、
1: 还有一些你像西兰花啊、
0: 嗯、
1: 菜花啊、
0: 嗯、
1: 木耳啊，
0: 哎呀，
1: 都要焯水啊，都要焯水。
0: 就这菜花啊，你不让我焯水都不行，我看着都嫌它埋汰，密嘟嘟的长的。啊，
1: 嗯，
0: 完了里边不定藏点啥，万一有小虫卵呢？
1: 它容易藏污纳垢。
0: 对，
1: 西兰花呢，就是它是非常有营养的蔬菜啊，就是维 C 的含量非常高、
0: 嗯，
1: 建议大家可以多选购一些，但是它这个焯水时间不要太久。
0: 啊，这我可知道。
1: 啊，西兰花焯水不要太久，否则呢，你这维生素 C 啊就流失了。
0: 对，
1: 啊，一般呢1分钟，
0: 嗯，
1: 1分半钟差不多，
0: 嗯嗯、
1: 啊就捞出来，啊。千万别说，哎呀，我这反正也是焯回水，
0: 多烫一会儿，
1: 啊、多焯、
0: 嗯，
1: 不行，
0: 3分钟
1: 啊，它不行、
0: 嗯、
1: 啊，
0: 你看
1: 嘛、嗯，不允许。
0: 了
1: 还有呢，就是像有气味的
0: 啊，
1: 特殊气味或者是有血污的，那就不用说了，
0: 那当然
1: 是吧，排骨啊、羊肉啊、
0: 嗯、
1: 各种肉制品，猪大肠啊，是吧？
0: 那个排骨也好，或者是各种异形的那个骨头带肉那种的，你怎么着也得10分钟啊。
1: 嗯，其实说到焯水呢、嗯，大家平时可能生活当中也常。
0: 嗯
1: 做饭呢、啊，下厨啊、
0: 嗯嗯，
1: 也都知道。你像肉类，我们自然就是冷水下锅，
0: 对，
1: 是吧？冷水来焯水。你像这个肉类，冷水下锅；海鲜蔬菜呢，
0: 嗯，热水下锅。
1: 哎，海鲜蔬菜热水下锅，就是等水开之后。
0: 是。
1: 为什么蔬菜是水开之后才下锅呢？
0: 嗯、
1: 因为你要等水沸腾之后呢，你这个热焯就是焯水才能把那个草酸去除。
0: 嗯
1: 嗯，是这意思。鱼虾，
0: 啊、
1: 鱼虾怎么？鱼虾。鱼虾就
0: 别热水了，
1: 沸水
0: 是沸水一浇成鱼片了不是吗？熟了
1: 鱼虾沸水焯1-2分钟就去腥、
0: 嗯、
1: 为了去腥味儿、
0: 哦。
1: 嗯，
0: 那虾
1: 另外呢，水量一定要够啊。
0: 嗯
1: 嗯，还有就是不同食材焯水的时间也不大一样，因为咱北方人可能不怎么吃的笋、
0: 嗯、
1: 竹笋呐、啊、茭白呀、啊
0: 嗯，
1: 这样的蔬菜呢，你至少要多煮一会儿。
0: 我肯定是吃过茭白。但是让我认，我肯定认不出来。
1: 嗯，现在咱们北方的超市里面，
0: 嗯，
1: 一些南方的蔬菜啊，都已经常见了。
0: 是，
1: 嗯，大家可以买来尝一尝。
0: 说我们焯完肉啊，就是那个搁水那个走一遍那个肉是吗？ 他把那浮沫撇出去了，把那汤留着，为啥呢？怕破坏它的新鲜度，没有意义。大伙儿啊，就是那个99分鲜和85分鲜，你尝不出来，那水里边埋的。
1: 你如果要说我这个重复利用，那你就那个
0: 咱倒了行吗？
1: 啊，冲厕所吧，好不好？啊，不要再重复利用了啊！好了。点到为止，
0: 嗯，
1: 这个话题说到这儿，
0: 妈，
1: 总之呢，
0: 多详细，还点到为止，尽心尽责呀，是不是？
1: 操心嘛，健康，
0: 嗯、
1: 保重，好好过，
0: 好好过，还能离咋？好了，谢谢那个英语老师给我们讲课。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段小品，
1: 来吧。
0: 这段小品是《今天不宜出门》。
2: 啊，说好了要隐藏身份吗？你穿成这样不被发现才怪啊！

0: 现在不是夸我帅的时候，我就让你想想办法。
1: 那还能有什么办法？你只能打响指把他记忆消除了。
0: 我被太多人发现了，我有点打不过来。
1: 那你都被发现了，你还喂？你怎么来了？
0: 我没事，我来你这看看。啊，住着家里头挺好的是吧？啊，哎，你今天要出门啊？啊，你那个出门的时候，你千万要记住啊，咱们那个，嘿嘿，再见。
1: 你有病啊？你有事儿没事啊？耽误我出。
2: 干嘛呢？
1: 你怎么回来那么早啊？
2: 你怎么起这么早啊？哎，你给我发的消息啊？
1: 不是那个我。
3: Say goodbye, say goodbye 呀、啊！
1: 我删了，你就当没看见。
2: 你删了，我也不可能当没看见。你把咱俩好友删了。不是，那你是遇上多大一个事儿啊？你删我微信，然后出去
1: 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啊！你看我这么解释，你能不能理解啊？有些人是人，
2: 偷用你东西，
1: 偷用？你用我什么了？
2: 这是洗发水。
1: 啊，那没事。
2: 护发素，
1: 没关系。
2: 洗面奶、洗脸巾、护肤水、护肤乳、香皂、肥皂、洗手液、洗衣液，
1: 没事的。
2: 发胶、发泥、发蜡、棉签、啫喱、吹风机。
1: 行了。你就说你什么没用过吧。
2: 牙杯是我自己的。
1: 那牙刷呢？好啊，天宇，这个包里都是洗漱用品，这包我就给你留着了啊。
2: 等等，吹风机在里边吗？
1: OK， 行李箱我都给你留在这儿啊。这样也好，我省事了，我不用托运了，我还能晚走半小时。
2: 托运？机票买好了啊？能退了吗？啊，没有你我活不了。哎，
1: 别搞别搞，
2: 我没搞，真活不了。咱们房子月租其实是2600，
1: 一直都是2600啊。啊，你一分钱没掏啊？啊，那就是你在我家住了十年呗。
2: 我一定把钱还给你。你看，2600一个月，
1: 别算了，312，一人156。
2: 对。156，一人156，我一定把钱，不一定还得起。
1: 算了，我不要，这点钱对我来说也不算什么。
2: 点儿？156，点儿吗？啊？你白天睡觉，晚上出门。十年了，我没见你工作过。你靠什么赚的钱啊？
1: 别问了，
2: 不是什么见不得光的事儿吧？
1: 有些人生来就是见不得光的，
2: 都是选择。
1: 我没得选。你说什么呀？
2: 不是，啊、我也太……
1: 别哼他了。我能跟你说实话吗？
2: 当然。
1: 我说实话，你会信吗？
2: 当然。
1: 你会替我保守秘密吗？
2: 当然。
1: 我是吸血鬼。
2: 还是点我呢？啊！
1: 不被人类发现，所以我每隔十年就会换个地方，所以我今天必须走。
2: 语言的艺术。你不如直接说我人品不行，说你讨厌我，你要离开呢。
1: 好，我讨厌你，我要离开。
2: 我不接受。不是，你别真说，你真是心里不舒服。
1: 不是，我不是觉得你，
2: 不是你别老看我，你看我容易乐，容易。好，好，好，蒋毅是吸血鬼，蒋毅是大吸血鬼，蒋毅 is a vampire。
1: 你现在不光是没信，你甚至在嘲讽我。
2: 这很难信。
1: 好好，我活了2000多年，我不可能让你嘲讽的。我今天让你开开眼，亲眼看着他烧出来的。
2: 你哪个直播间看的？我走。你不要随便在直播间买东西，很多都是假货。
1: 秦朝人平均身高1.6米，但是兵马俑1.8米，为什么？
2: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1.8米，兵马俑是按照我做的。林耀，
2: 那你就是被骗了呀！哎，
1: 什么呀？
2: 你给秦始皇打钱，你还在直播间买假货，你是电信诈骗深深受害者。
1: 我不是啊！哎，
2: 坏！你跟我说实话，今天出门是不是要去缅北？你就是让人给骗了。
1: 我
2: 好，你是吸血鬼，那你有特异功能吗？你会瞬间移动吗？
1: 不会。
2: 你会读心术吗？
1: 不会。
2: 那你会消除记忆吗？
1: 会。
2: 你会消除记忆，好，证明给我看。
4: 什么东西啊？
2: 不是你疯了啊？这也没法烧，不行，我得赶紧报警。你今天不能走啊！哎，
4: 别报，别报。好，我不会消除记忆。
2: 那你有特异功能吗？你会瞬间移动吗？
4: 会。
1: 是肯定不行。
2: 那你有特异功能吗？你会瞬间移动吗？
1: 不会。
2: 你会读心术吗？
1: 我可以试试。
2: 什么叫可以试试？
1: 你做。哎，你最喜欢吃的水果是什么？
2: 西瓜。
1: OK。孙天宇，
2: 你是不是不太懂什么叫最喜欢？

0: 最喜欢只能有一个呀。
1: 那你最喜欢哪一个呢？
0: 桃子呀。
1: 你是不是不太懂什么叫最喜欢？最喜欢是不能一直变的。
0: 我没有一直变啊，我从小到大一直喜欢的是桃子。
1: 桃子，
0: 我非常喜欢桃子。
1: OK， 说准了，桃子
0: 一直就是桃子。
1: 水果
0: 怎么会没有最喜欢水果啊？一个你也太奇怪了。哇、哎！那你有特异功能吗？你会瞬间移动吗？
1: 不会。
0: 你会读心术吗？
1: 不会。
0: 那你会消除记忆吗？说话呀。
1: 不会不会。
0: 你不会就啊，先说自己是吸血鬼。现在我不是吸血鬼，玩呢。你有话不能摊开了说明白吗？
1: 说了说了，说不明白啊。
0: 你说了吗？你说什么了你就说不明白。咱俩十年朋友，今天突然说要退租，嘴里一句实话都没有，把我当哥们了吗？我现在就把他给放下。咱一块养的鱼，你们都给我好好活着。咱一块玩的游戏，
1: 两人成行，
0: 对，两个双关，听好了，爹跟你掰了。
1: 第49章了，啊！这已经不是你第一次拜别了，这是我第127次跟你告别。
0: 127。
1: 最近这一年，我试过各种方法离开，但是都失败了。我试过半夜偷偷溜走，你报警了。我试过骗你说我去出差几天没回来，你又报警。后来我害怕你报警，我就只能坦诚地跟你告别。我一次次的告别，你一次次的掰碟，然后我把你的记忆消除了，你又报警了，你说我掰你碟。这些你都不
0: 你真是吸血鬼。
1: 是。
0: 这127次里，我可以帮你保守你的秘密。你是吸血鬼，你是什么都 OK。我拿你当一辈子朋友。
1: 但是你没办法成为我一辈子的朋友。我活了2000多年，经历过很多真正的离别。

很开心跟你做了十年的事，朋友。不过，你还是都忘了吧。

0: 我的脑子好空旷啊！现在感觉可以记好多东西，我要考研，考研呐！
1: 喂，你好，我是你的新室友蒋毅。
2: 哎，等等等等等等。
0: 哈喽，我叫孙天宇。喂，挺默契。
1: 没猜错的话，我应该住那个次卧吧？
0: 啊，对，月租2600。
1: OK。好，送你个见面礼。哇。
0: 你这个人真的很不错哎，那个什么，加个微信呗。哎，你这大热天的穿个皮衣没事吗？

0: 当欺行霸市等黑恶势力保护伞，或当影子股东。
1: 女孩子吗？
2: 你要再单身说，我就跟你急眼了。好了。跟大伙儿一直在抖音上聊啊，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啊，
1: 来好物推荐。今天呢，我们只给大家推荐一天。还有呢，有一些普通棉被，它可能特别容易滋生螨虫，是吧？再有呢，有些被子虽然保暖，但是不透气，平时呢，被子的保养也比较麻烦，打理很费劲啊。那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呢，是澳洲进口的美丽奴纯新羊毛被。这个羊毛被呢，它是这样的，美丽奴。
2: 从原料的选择到制作工艺呢，都经过了严格的把控，比如说洁净的 UP 净味芯制作工艺啊，让我们就是在使用过程当中，几乎闻不到它的什么异味。
1: 就是您对它那个填充料会非常放心。
2: 对。而且经过韩国的一些植物抗菌防螨处理，
1: 有一个编号，所以呢，我们的这款被子呢也不例外啊，它是可以追溯到源头的，每一个环节都有记录，就是优质和这个羊毛含量的一个承诺啊，大家可以拿到手之后，您看一下那个。扫一下这个溯源，
2: 对对对，
1: 另外呢，我们这个羊毛被呢，保证是柔如羊毛被，怎么也得1000多，
2: 又是
1: 挺贵的，其实，但是今天呢，我们是特惠福利啊，美丽奴羊毛给您团来1米5×2米的单人冬被，3.8斤左右的，到手349，2米×2.3米的双人冬被，6斤左右的重量，399，
3: 毁灭，我肯定选择生存。但是是现在洗洗就睡，还是再熬一会儿？这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现在睡去，睁眼就是周一。现在不睡，还能再玩一会儿手机。
4: 高二，你要是再这样，我真不能在你这儿干了。我跟你说，我现在一直的心都有了。你看看我，
3: 你看看你都给我熬成什么样了？我都硬化了，
4: 这也太硬了。明天就是周一，现在还能睡7个小时，别熬了，赶紧睡觉。
3: 好，我现在就睡。
4: 撒手吧，能起来。
3: 你怎么来了？
5: 白天眼里都是工作，晚上我晚上不得看见自己喜欢的东西呀？
3: 你看哪儿呢？我在这儿呢。
5: 豆腐脑儿，
3: 还斗鸡眼呢？你看你的眼睛都花成什么样了？
6: 我在看直播呢，你看他吃的多香呀。
7: 你嘴的这种行为，我申请上个厕所。
4: 哎，你自己憋不住，你怪谁呢？
7: 哎，你什么意思呀？
4: 什么意思？我吃的比喝的还多呢，隔壁部门没说话，你说啥呢？
7: 不是，他是干垃圾，我是湿垃圾，我们能一样吗？
4: 都垃圾吗？有什么不一样？
7: 哎，不是，你再说一次。
4: 我说你怎么垃圾？
7: 都过来，
4: 垃圾，
7: 都过来，
4: 别
8: 吵。都小点声。
3: 不是，二德哥，你又要干什么呀？
8: 我申请听一段相声。
3: 不是说好了10点就睡觉吗？
8: 单口相声最助眠了。
3: 好吧。
8: 都别外传啊，这段的开头是马东写给初恋的。
6: 叫
3: 啥玩意儿过去了？
9: 你睡了没？
3: 你是谁呀？
9: 我是念头，你的一个念头。
3: 念头？什么念头啊？
9: 今天是不是信用卡还款的截止日啊？
3: 是今天吗？
10: 是。
9: 但储蓄卡里可没多少钱了，想想办法。
3: 这个月的工资如果都还信用卡的话，就一分也不剩了呀。嘴巴
11: 到，
3: 你给我女朋友打个电话，说我最近工作太忙了，就不要再见面吃饭了。
11: 不，这开不了口。

0: 二哥，
1: 到，
0: 你们两个配合一下，明天晚上正好有个同学聚会，找个日子过得最好的，不管是偷听还是偷看，然后让嘴巴去见见。
2: 你这，
3: 干，别喊我，我不可能再熬夜陪你接私活了啊。
0: 那怎么办？那就只能勒紧裤腰带了。啊！各部门注意，这个月全体缩减开支，回屋睡觉。
4: 这过的什么日子呀？哎呀！
0: 你怎么又回来了？
5: 谁跟回来了？
0: 你不是念头吗？
5: 我是焦虑啊！
0: 怎么又搞焦虑了？
5: 看咱们一直关注那几只股票和基金了吗？那真是一片焦虑啊！哎呦，虽然咱都没买，
0: 那你在这说什么？
5: 说焦虑啊！现在说不定是低点。要是不买，到时候涨起来不得后悔拍大腿。还有，马上就要过年，你现在这个岁数也是压岁钱输出的主力军了。给孩子们的红包准备了吗？给父母的年货买了吗？去女朋友家拜年怎么跟他爸妈说后年才能买房子的事儿啊？今年又干黄了两个项目，这年终奖算是彻底泡汤了。
0: 那我咋办呀？
5: 问谁呀？我就是个焦虑，我只负责提出问题，自己想想。
0: 哎，你别走啊！哎呀，那我得想个办法。
2: 什么主意？
5: 想解决生活的全部压力吗？
0: 想。
5: 想得到财务自由吗？
0: 太想。
5: 咱抢银行去吧。
0: 对。你这真是个馊主意。
5: 你再好好想想，这是我们现在唯一的主意了。
1: 大脑。
0: 眼睛妹妹，你怎么又睁开了？
1: 我看到日出了。
6: 你们
0: 怎么回事啊？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我怎么感觉身上有什么地方紊乱了？啊，
6: 你帅了没？
0: 咱就是说，你又是谁呀？
6: 咱就是说，我身体紊乱了荷尔蒙。
0: 荷尔蒙？你大晚上不睡觉，你来我这儿干嘛？
6: 兄弟，
0: 乱了呀！谁让你乱？
6: 你每天胡吃海塞、颠三倒四，我能不乱吗？
0: 我也怀念我们年轻的时候，
6: 那个时候，我们冲动，
0: 我们热血。
6: 我们在夕阳下奔跑，
0: 那个时候我们奔跑的时候不会顺拐，拥有健康的体魄，
6: 还记得吗？
0: 怎么办呀？白天，
1: 白天，
7: 白天，
6: 白天，
3: 白天，
7: 白天，
0: 那里似乎没有我们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
8: 盯着屏闪的电脑屏幕，
7: 听着八方信息传来，
9: 说着言不由衷的话，
10: 感觉没有时间做自己了。
0: 我只想多一点自己的时间，自由的、孤独的，可以支配。
11: 天都黑了又加你不回，别熬夜熬的天都亮了还不睡，不来的消息为什么你还不回，睡了没？
0: 闹铃响，原来我还能睡啊。
12: 祝大家有一个愉快而又充实的假期。
13: 睡了没？
1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笑笑节目，
15: 主持人一飞小乐，
14: 节目监制祥玉，
15: 总监制关维，
14: 感谢您。
16: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17: 百岁养生经，
16: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7: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
16: 延年的简便妙招，
17: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6: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7: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6: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必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7: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
18: 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伴。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希儿马玉坤。今天节目开始呢， 那我和养生祛病独到的实践方法啊，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2: 哎，你好，喜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8: 楚老师，随着您来到我的节目啊，就是每天分享讲解的，那做了很多人的传统的观念和认知，
2: 是吧？
18: 更是凸显了咱们国家传统医学的智慧啊。
2: 当今时代，当今社会吧，可能更多的人呢，往往追求的是一些啊所谓的先进的一些理念，
18: 高科技，
2: 肯定不是绝对的。肯定不是绝对的。但是呢，我们必须得承认呢，医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的确呢，让咱们现如今来讲，很多的病症方面的治疗的确是有了很多

0: 啊，或者是一些旧的东西，在今天高科技时代，我们就应该把它摒弃了。你不能忘了根在哪呀？我们的根基是什么呀？所以说呢，中医老祖宗啊，给咱们留下的宝贵智慧呀，一些好的经验方法，也正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思想观念的影响，时代的快速发展呐，到现如今呢，咱们自己的中药比咱们的技术还要好，效果比咱们的还要好，啊，
1: 对，
0: 你说咱们自己的东西被老外学去了，因为很多人说出国旅游啊，出国去玩啊，说回国的时候呢，他必带的一样东西就是药，你不管是针对哪方面的。实际上呢，都是咱要好好的重视它，去发掘它，
1: 嗯。
0: 啊，而人家学的呢，他把它学过去以后，他认为这是好东西，这是宝贝，人家在这方面能够用心的、精心的去做、去研究，啊，人家能把各种药材啊、组方啊、成分呐、还是炮制的这些方法呀，人家能遵照什么？咱们老祖宗留下的这些方法，人家能认真执行去做。
1: 嗯，
0: 啊，而咱们认为啥呢？啊，无非也就这些东西嘛，是吧？怎么快怎么来，怎么简单怎么来，怎么出量怎么来，追求的可能更多是利益层面的方法。咱们自己到现如今，国人能够应用好的不是太多，但是大部分被老外学去了，人家应用的比咱们还活灵活现。
1: 嗯。
0: 啊，最可怕的是什么？人家学会之后了，应用了，还变成他们的理论思想了。也就是说，你老外把咱们一些中医宝贵的东西学去以后，人家换了一种说法以后，哎呦，咱们现在很多现代的这些人呢，一听就感觉高大上了。他就认为，你看人老外这个理论和观点了不得，
1: 先进，
0: 啊，是吧？老外的技术方法就更先进了。
1: 嗯，
0: 实际上，他不知道，大多都跟咱们中医老祖宗学过去的。
1: 啊，是从我们这儿学走的，
0: 当然了，为啥说咱们5000年文化了不得呀？
1: 嗯，
0: 最简单，还说就开刀手术这事儿，咱说华佗可能都知道，说名医华佗，
1: 对，
0: 这咱们国人都知道，
1: 对，华佗，
0: 就
1: 嗯。
0: 华佗的医术，那可以从历史到今天，可以叫快了外科手术的先河。
1: 嗯，
0: 不是说中医没有外科，不是说中医不会手术，中医实际上在华佗时期，东汉末年1800年前。人家就可以进行什么开腹手术，就脾脏、脏腑的一些摘除。
1: 1800年呢？
0: 你想想，1800年前还有老外什么事儿
1: 嗯。
0: 啊？为啥说华佗的医术高明啊？都知道华佗典型的发明了一个了不起的东西，是吧？
1: 麻沸散，
0: 麻沸散，
1: 嗯，
0: 是吧？让很多人知道，
1: 对，
0: 对吧？而且这麻沸散。我们这个看电视剧，你看这个《三国演义》里面，你看《三国演义》讲啥呢？有一段是讲这个华佗为这个关羽刮骨疗毒啊，是吧？这一段可能很多朋友都很熟悉，
1: 对。
0: 而且呢，可能是这个影视剧吧，啊，最终目的是什么？他为了突出这个曹操治这个头风病，啊，这在影视剧当中我们都看到了，
1: 对，
0: 对吧？
1: 嗯，
0: 采用的都是什么？运用这种外科的方法是吧？把这个腐肉刮掉，然后把里面的毒刮出来，然后呢，告诉曹操这个头风病里面什么生痫了，要把
1: 嗯，嗯，
0: 头颅打开，把这痫取出来，
1: 不是做开颅手术吗？
0: 对吧？最早的开颅手术嘛，
1: 嗯。
0: 说这个曹操这个病呢，他就能好。曹操一听，啊，这华佗你可了不得，怎么的？你还要这个拿斧头把我脑袋劈开，啊？那你不是要害孤一样吗？
1: 嗯，
0: 那能了得吗？我坚决要把你刺死！你这要害我。其实影视剧要突出啥呢？就是突出这个曹操生性多疑，不相信别人。啊，华佗呢，其实是想为他治病，给他开颅。啊，但是呢，曹操认为呢，他是要杀死他。所以说，反之他把这个华佗给杀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我们有不少人呐，在这方面就有误解，说这个一代名医。是吧？最终呢，是让曹操给杀了啊！因为啥杀的？就记住这个影视剧里面这个片段了。但实际上啊，从真正的历史上来讲啊，华佗的死并不是因为他拿着斧子要把曹操的脑袋劈开啊，给他开颅。
1: 啊，不是这个原因
0: 对，不是这原因。
1: 啊！
0: 实际上呢，华佗是个大夫，
1: 这还没听过
0: 啊，医术还很高，但是在华佗的内心当中，实际上呢，他不是想做一个好医生，
1: 而是想当官儿，
0: 哎，想当个好官儿
1: 啊，
0: 因为华佗的出身呢，他本身就。

0: 就是一个士人，是个学士，而且学术是很了不得的。所以说，这个人为啥说厉害？他不光是医术精湛，学术而闻名天下呀。
1: 啊，医学只是他的会的一
0: 哎，
1: 部分
0: 对，
1: 而已。
0: 只是他格外的一部分。但是有一点呢，别忘了，在当时是啥？在汉代那个年间呢，医生这个职业实际上是不入流的，他不像今天的医生很吃香。在那时候，医生不入流啊。史书上呢，归入叫《方技传》当中，也就是在当时东汉年间，各个行业、各项技术，他给归纳了一本书叫《方技传》。但是这里面有说到了，就假如说你医术再高，啊，你这套医术你写不到这个《方技传》里面，不可能单独给你出一传，
1: 就是他没有地位，
0: 没
1: 没有
0: 地位，
1: 社会
0: 哎，
1: 地位。
0: 对，你排不上名次
1: 啊、哦。
0: 啊。所以说，华佗对自己医生这身份呢，也是一直耿耿于怀吧。他感觉呢，不是啥光荣，他认为这是个挺可耻的事情啊。所以说，他怎么办呢？他就想着，我一定要走上仕途啊。结果就是在想法走仕途的过程当中，他犯了一个大错，也是为了走这个仕途，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 就为了当官，命丢了。
0: 哎，实际上是这么回事。咋回事呢？这里面啊，当时《三国志》记载的很清楚啊，就是当时魏王曹操的确他是患有这种头疼的毛病，叫头风病，的确有，啊，到后来呢，这个病呢就总发生很严重，啊，始终呢别人治呀也是效果都不太好，在当时很多人都知道华佗医术高明啊，所以说曹操当时派人啊就找到了华佗。华佗一看到曹操当时的病情，就说了：“说什么呢？此晋难继，桓氏公志，可延岁月。”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呢，告诉曹操说：“你这病啊，短时间内肯定是难以治好啊，需假以时日方可。
1: 啊，就是得需要长时间治。
0: 哎，你得有个准备，就那意思，我得陪在你身边，我慢慢给你治。”你这病就能治好。实际上呢，华佗当时就是有个心思，啊，这不机会来了吗？对吧？如果我去了就给曹操的病给治好了，那我想走仕途很难呐。如果我能当中呢，这华佗呢，的确啊，也没少的这个谄媚呀，或者是用尽了很多的一些心术和办法。什么意思啊？就是想当官嘛。其实曹操很清楚，啊。他知道华佗的心思，但是呢，曹操始终也没有给华佗一个明确的回复。但时间长，你想想，一来二去的，这华佗感觉呀、啊，这给主公治这病啊，治了这么长时间，我都表达出我的心意了。
1: 也没提拔我。
0: 对呀、啊，这主公也没有明确给我回复，给我弄个一官半职做一做呀。然后这个时候啊，他就感觉有点没啥耐心了。啊，然后呢，他就开始呢，找理由、找借口，不想在他身边了，啊，有点灰心了。怎么说呢？当时跟曹操提出个借口，叫"当得家书，方欲是桓尔乃归家"，啊，也就是说家里出事了，啊，我得回去一趟。就这么的呢，这个华佗回家以后呢，就放弃了当时。这个走仕途的一个想法了，一看呢，都接近到曹操身边了，这曹操也没有表态，那还别人谁能给他官做呀？所以说他就没这个想法了。但是曹操这边呢，他这病还没好，
1: 没治完
0: 没
1: 呢。
0: 治完呢，怎么办呢？那曹操还得派人来找华佗啊，说你家里不来家书了吗？不有事儿你需要处理吗？对吧？那处理的怎么样了？完事之后你得回来给我继续看病啊。华佗当时心里已经对曹操失望至极了，又撒谎啊，假辞以妻子生病，需要人照应，所以说多次曹操派人，他也多次都给婉拒不回去了，啊，也是越是这样呢，可能在华佗的心里吧，这是咱们现在的分析啊，在当时咱不清楚，但是通过现在分析，我们能看出这个事情的本质。也就是说，华佗感觉是什么呢？你曹操总是反复的来人找我，那还说明啥呀？
1: 你需要我，
0: 你需要我，还是说明我的医术还是可以的。我原来本着是我回家之后了，我都心死了，我不想走仕途了。我看你不给我机会， 但是呢，我回家以后呢，你一次次派人来找我回去给你看病，那说明你这个病可能别人还看不好，
1: 说明我有用，
0: 说明我还是有用。
1: 嗯，
0: 那怎么办呢？那就将计就计。对，华佗又想了个想法，那我就总说我妻子染病在身，我没办法去，我拖延拖延你，是吧？你曹操不是不知道我内心当中什么想法，
1: 嗯，
0: 你什么时候你答应我了，你说好吧，华佗你来吧，我给你封个官职，好，那我马上，是吧？我三天就能赶到，我一天恨不得就能回去，马上给你病就治好了。这所以他当时可能啊，这咱分析的啊，那《三国志》当中是怎么讲呢？也就是说，数次欲期不归，究其本意，乃意图要挟曹操谋取官职。你看，要今天分析不就这意思了吗？是吧？也就是说，你总找我，哎，那说明我还有能力，那我就拖延拖延你，我就逼着你就范，你啥时候给？

0: 么官了，我啥时候就回去给你看病。
1: 这真赤裸裸的要挟
0: 是吧？你看看，
1: 嗯，
0: 所以说这曹操这边呢，一看哦，好啊，那我多次的，不管是口谕啊，还是手书啊，要求你回来，你多次都是说妻子染病无法脱身。这时候曹操其实心里有点怀疑了，啊，就感觉华佗也许说的不一定是真话，
1: 嗯，不是这么回事儿。
0: 对，而且这个时候有人暗地里禀告曹操。告诉他什么？说华佗撒谎，已经查了，说家中他妻子啊并无疾患在身呐、啊。你想想，那曹操听完是不是得大怒啊？
1: 那肯定的
0: 啊！那你骗我还了得？那不欺君吗？
1: 嗯
0: 啊，所以说的决定亲自要派一个近臣干啥？你去查一查去，你看看这华佗到底跟没跟我撒谎。而且在派这个人查证之前呢，他还小心先征求了一下很多人意见呐、啊。
1: 嗯
0: 啊。说如果这个华佗你们查的时候他没有撒谎，真是他的妻子染病在身，那怎么办？那就赐他小豆40斗啊，那时候呢相当于就是给小豆相当于和钱差不多了，钱财差不多了，那粮食太珍贵了、
1: 嗯、
0: 而且是小豆嘛，赐小豆40斗，而且什么叫宽假限日，就继续给他假期，
1: 嗯，
0: 什么时候你媳妇的病好了你再回来，反之如果若其虚诈便收送狱中。
1: 你要骗人的话就给你抓起来、
0: 啊、对，那你想想咱都知道那说的很明白，他就是骗人嘛。
1: 嗯，
0: 结果人家一查，哎呀，华佗是在撒谎，那结果可想而知，肯定把华佗就收进狱中了，相当于谎言揭穿了。
1: 嗯，
0: 那下狱意味着什么？这么大个事儿，那不相当于就等着赐死呢吗？
1: 对，
0: 所以说等到华佗这个被捕下狱以后啊，他也知道坏了，自己犯大罪了，也知道没有生的机会了。所以说他在狱中啊就把自己的一生吧所有的医术所学他都给写下来了。
1: 啊、
0: 他感觉呢想给这个后人后世吧留点东西，太可惜了，要不然没有后人了。
1: 嗯，
0: 当时给起个名叫什么叫青囊书，现在叫青囊经。这部著作当中就包括了什么？他的麻沸散
1: 啊，麻沸散，
0: 包括剖腹治病的方法，都在青囊书当中都详细给他记录下来了。而且当时还偷偷的交给了这个狱卒啊，告诉他呢，希望呢他死以后能够把他带出去，能够呢传于后世啊，能够教会更多的人呐。
1: 嗯，
0: 可是结果呢，这个狱卒啊偷偷的。把他写的这部青囊书给了谁呢？给了当时西域的一个特使。
1: 给外国人了
0: 啊？为啥给了？因为这个西域特使当时给了狱卒一笔钱财、
1: 哦、
0: 他给卖了，
1: 卖了。嗯、
0: 啊、那西域是知道的，西域当时分为什么？在东汉时期叫西域36国呀。
1: 嗯，
0: 什么楼兰呢、龟兹啊，什么疏勒呀，你包括今天新疆大部分是吧，而且呢、
1: 嗯、
0: 还有一些中亚的一些国家，当时都属于西域嘛。但是具体当时啊，说这部青囊经书是几经流转，都怎么个流转，最终都是流转到哪儿，这个没法具体详细查明。
1: 嗯，
0: 但是在后来这个中世纪的中期，突然间欧洲发明了麻醉剂
1: 啊，那是不是从我们这儿学去的呢？
0: 所以你看看欧洲人突然间发明出了麻醉剂。
1: 嗯，
0: 而且当时欧洲人也讲了，他们麻醉剂的发明是参照于什么青囊经当中学到的。
1: 这就是从我们这儿
0: 你看看
1: 买走的嘛。
0: 你看看这就这么就流出去了。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这个三国志当中明确的就记载了关于青囊经出自于谁呀、啊、那不就出自于华佗吗？
1: 哎呀可惜了，
0: 对吧？不就是后来、嗯，他流落到西域，他失传了。
1: 嗯，
0: 传来传去，最终传到欧洲人那儿了。人欧洲人发明了麻醉的技术、开腹手术的技术，都从这儿给学会了。
1: 嗯，
0: 而且人家很早就开始应用了。的确，这技术厉不厉害？了不得，对吧？的确挽救太多人的生命了，也可以说打开了医学历史发展全新的重要一页啊。也正因为这样，你看现在不有个词儿，什么叫青囊相助啊？
1: 啊，青囊相助是这个青囊经来的。
0: 你看看 我们怎么形容情难相处？说我们想帮一个人，对一个人认可啊，我可以把我所有的一切，我全拿出来帮助你，叫情囊相助，是吧？所以说，实际上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是咱们国家一家先贤华佗的倾囊经书，助力了什么西方医学，或者是在今天来说，咱不能说西方，叫世界医学吧，对吧？它影响着世界，影响了什么？世界医学的发展，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啊！
1: 那也
0: 不
1: 就
0: 就是
1: 是
0: 倾囊相助吗？
1: 外科的鼻祖应该是华佗
0: 当
1: 呀，
0: 然啦，当然啦。所以说，说一千道一万呢，咱现在来讲，你看看，通过这个故事吧，啊，或者是历史吧，还是这个曹操就是心胸狭隘，是吧？对吧？你说你说跟华佗一般见识，你就给他个官，还能如何呢？对吧？你如果说当时你不杀华佗，那你说这个外科手术的开创，那是不是属于咱们国家？

0: 呀，是不是比西方的先进的多得多呀？
1: 早啊，
0: 太早了，是吧？
1: 那可就真是太厉害了。
0: 对呀，
1: 嗯，
0: 咱们就是领先者呀，
1: 对，
0: 对不对啊？因为当时你看看，因为当时这个曹操手下呀，有个很厉害的谋臣，看过三国的都知道谁呀？荀彧啊，
1: 嗯
0: 啊，荀彧当时就为华佗求过情啊，怎么讲的？叫佗术十功，人命所悬，一含有之。什么意思啊？就华佗呀，他的医术的确是真功实学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应该把他留下来，能救很多人的性命。
1: 给他求情了。
0: 对呀，包括能救孤家你的性命啊。
1: 嗯，
0: 是吧？你不能把他杀了。但是曹操不从啊。曹操当时怎么讲？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也。啥意思？曹操气的，不行。就那意思，天下不能留着这种鼠辈，啊！曹操说完这句话了，就可以表达出了对华佗这种恨意也好，还是说必杀华佗之心也好，都已经表露出来了。
1: 嗯，
0: 也就决心要让华佗死了。
1: 哎呀，这个华佗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0: 对呀，
1: 是吧？
0: 对呀，你反之来讲，就像咱们今天来讲，你看，作为一个医生，如果说你通过你的技术吧。把治病救人当做你走上仕途要挟的一种手段，对吧？你做一些拖延，那你说这个实事求是讲，这不就是有损医德吗？
1: 就没有医德，
0: 对吧？你反正来讲，不容易害人性命吗？
1: 对，
0: 对吧？所以说曹操对他看不起，恨之入骨，你要从现实来讲，这也是在情理之中啊。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在华佗死了以后啊，那曹操的头风病那肯定啊
1: 没治好，
0: 华佗当时没想着一下子给他治好，他还是经常发作，但是即使这样，你看曹操始终也不后悔，并且还说到什么呢？佗能于此，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说出了当时华佗这个心思，华佗被杀的原因都给一句话都说明了。
1: 嗯，
0: 所以说可叹呢，这华佗是一代神医，医术固然一流，但是你想，他跟当时曹操想玩弄权术，哎，未免太小瞧曹操了嘛。
1: 切
0: 段啊，说曹操实际上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是后悔杀华佗，在什么时候后悔呢？是在他的爱子仓叔。仓叔是谁？咱很多学过历史应该知道，
1: 曹冲是吗？
0: 对，曹冲、
1: 嗯、
0: 是吧？字仓叔嘛。
1: 嗯
0: 啊，也就是这个曹冲在病重的时候啊，这曹操说句话。说吾毁杀华佗，令此而强死也，
1: 后悔了。
0: 哎，这个时候他有点后悔了。
1: 嗯
0: 啊，因为呢，他最喜欢的就是曹冲啊，
1: 这是
0: 是吧？
1: 华佗不死，这儿子能活着。
0: 对呀、啊，
1: 嗯，
0: 就能救曹冲啊。
1: 对，
0: 但没有用了啊，已经死了。说这些已经没有用了，所以但是能体现出他还是有后悔了。
1: 对
0: 啊，
1: 嗯，
0: 所以说在后来，包括这个曹丕。怎么讲呢？说如果仓叔在，他这个太子能不能当上，那恐怕都是成问题了。
1: 嗯，
0: 他写得很清楚，因为曹冲比他优秀的多呀，对吧？如果曹冲不死，他很难当太子了。所以说华佗这个怎么讲呢？当时呢还是有一些自己的小心思，但是呢、
1: 嗯、
0: 反而误了性命，自己死了，还连带着他的著作麻沸散，包括他精湛的外科的手术技术都流落到西域，
1: 这个真是太可惜了哈，
0: 都被老外学去了。
1: 嗯，
0: 是吧？这是很大的损失啊，这是令人很大的一个惋惜叹息的事情。
1: 对，
0: 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历史的典故，这是老外偷学咱们的技术，最终人家成为这个 number one 了，是吧？
1: 是，
0: 包括现在咱们大家熟悉这个人工呼吸，
1: 嗯，
0: 大家都很熟悉吧？人不管是你突然间发生心脏骤停了、溺水了、中毒了，或者突然晕厥了、休克了，这时候医生还没赶来之前，如果给这个人紧急做人工呼吸，管用不管用啊？
1: 嗯，管用啊，
0: 肯定管用，是
1: 吧？管用，嗯，
0: 哎，通过被动的捏鼻子、嘴对嘴的给他吹气儿，再加上胸部的节律性按压，实现脏腑气机，你看这不也是这个原理和外界气机的交换吗？
1: 嗯。
0: 关键时候还真就能救人性命。
1: 对呀、
0: 啊。对吧？你说什么原理呀、啊、西医讲了， 就是通过施救者嘴对嘴进行吹气，然后呢咱们这个肺呀、啊、就会吸入到被动的进入到很多的氧气嘛。
1: 嗯
0: 啊，那个氧气是不是就会通过肺呼吸道，是不是就会进入到血液呀、啊、这时候就会给心脑细胞被动的供氧啊，防止由于长时间的缺氧导致细胞发生死亡啊。而且在按压胸部的过程当中，促进体内二氧化碳这个废气往外排呀、啊、
1: 嗯，
0: 避免二氧化碳在体内大量的驻留啊，二氧化碳在体内驻留的越多，细胞死亡的越快呀、啊、说简单不就是通过外力替代辅助的自主呼吸维持身体器官的供氧，防止缺氧导致这些心脑组织细胞的一个死亡吧。
1: 对，因为他自己不能喘气儿。
0: 对呀、啊、就得被动的方法嘛。
1: 对对对，
0: 呼吸嘛，
1: 别人帮他喘气儿。
0: 对、
1: 嗯、
0: 实际上这套理论呢从哪来，也是通过中医学来的
1: 啊，也是通过中医学的
0: 啊。因为中医运用这个人工呼吸最早的记载啊，最后在哪儿

0: 也能追溯到东汉时期张仲景的《金匮要略》啊。
1: 啊，有这个历史的出处的。
0: 啊，有出处的，《金匮要略》当时啊记载了针对于失觉的救急方法。
1: 什么叫失觉呀？
0: 啊，失觉呀，就失体的失，晕厥的厥
1: 嗯。
0: 啊，但是它不是代表着死，假死现象，就我们现在讲这个什么晕厥了。休
1: 啊，
0: 克
1: 就
0: 了，
1: 晕了，
0: 哎，它一种
1: 混
0: 假死现象，《金
1: 晕
0: 匮要
1: 倒
0: 略》叫
1: 了。
0: 失觉
1: 啊啊啊！
0: 啊。这个《金匮要略》怎么讲呢？说这个，针对于失觉现象，这不就是今天的人工呼吸吗？
1: 嗯。
0: 到了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方当中，进一步扩展了这套急救的办法，也就是在口对口吹气的同时，还要反复的打开鼻孔，按其胸部。并且用主管吹气两耳辅助呼吸，你看看，在孙思邈的时候，把这套方法就更进一步完善了。
1: 这听着跟现在的说的我们做人工呼吸、心肺复苏这个方法很像
0: 哎，对对对，
1: 啊，嗯，
0: 哎，就是从这儿学来的。
1: 就是从这儿学的
0: 哎，这个
1: 啊，
0: 心肺复苏的原理，你看看，不就是不别就急救的方法啊？最早出现使用到现在都是2000多年前就有了。
1: 嗯。
0: 你包括我们现在熟知的掐人中、针刺放血，这都是中医2000多年前就有了。哎，你看现在西医把这个人工呼吸这套急救的方式怎么样啊？人家把它传播到全世界，世界通用了，
1: 对，
0: 是吧？
1: 嗯，
0: 但是很少人知道啊，这可是完全出自于我们中国人自己老祖宗的智慧
1: 真是不知道这个历史，您不讲，这个我是第一次听
0: 啊，是
1: 说哈，
0: 吧？
1: 嗯，
0: 你说就这个方法。看似很简单，你说他救了多少人的性命危难之间呢？
1: 对。
0: 为什么？因为中医认为啊，气是维持生命活动最根本的能量。那中医当中这个气呀，分为很多了，像元气呀、宗气呀、营气、胃气呀等等吧。那这里边这个宗气，就是与咱们呼吸功能是密切和脾胃咱们运化水谷精微之后产生的精气结合到一块儿，就叫宗气了。这宗气在哪儿呢？基于在胸中，负责干啥？推动呼吸和血液循环呐。
1: 嗯，
0: 如果这个宗气不足，运行不畅，就容易导致呼吸微弱、气短的症状啊。肺干啥的？肺是不是主气的？
1: 对，
0: 司呼吸呀。
1: 嗯，
0: 哎，是咱们人体和外界交换气体一个最重要的器官。所以，肺的功能强弱是直接影响气的生成和运行啊。我们这个呼吸。它可不仅仅是吸入氧气、呼出二氧化碳的一个简单的生理过程，是与脏腑气机的升降出入最直接相关的，是维持生命活动最重要的环节呀。所以说，这人工呼吸管用
1: 嗯，
0: 啊。那么，中医最早把人工呼吸这套方法叫什么？叫吹气儿，叫助气儿，叫补气儿，不就是通过外力的辅助，帮助患者重新建立宗气的运行吗？恢复肺的一个呼吸功能吗？这不就是外力助气的行为吗？啊，帮助患者重新启动气的升降和出入，帮助恢复肺气的宣发和肃降的功能，让患者能够恢复肺脏自主的呼吸能力。那肺的呼吸能力有了，你想想心脑之气是不是就都有了？就能实现意识的恢复啊，
1: 嗯
0: 对吧？你还有这个打呼噜这个事儿，
1: 嗯，
0: 你说这个。打呼噜，我想问问喜儿，你说打呼噜这事儿，你认为它算不算病？
1: 体是吧？其实我自己我知道我也打呼噜啊，而且为什么知道呢？是因为我有时候打呼噜就憋醒了。哎，我感觉是不是，如果说这个打呼噜能把自己憋醒，这个就是不正常了，是不是也是有点问
0: 告
1: 题？
0: 诉你，那就是病了。
1: 我感觉可能跟我胖有关系吧。
0: 不单纯。啊，如果你就记着，任何人都一样啊。如果你鼾声如雷，
1: 嗯。
0: 经常睡眠当中因为鼾声打呼噜给自己憋醒了，这一定是病，这是很危险的，有窒息的危险。之前头两天不聊过呼吸障碍性疾病了，
1: 哎呦，那这我还真得
0: 你得注
1: 看
0: 意，
1: 看，注意
0: 注
1: 注
0: 意
1: 意
0: 啊！
1: 啊，
0: 就现
1: 嗯，
0: 在患病的人群极其广泛
1: 嗯，
0: 啊，而且致死率也是很高的一种病。那西方医学认为啥？说这种病的原因有几个方面啊。
1: 嗯。
0: 像你刚才说肥胖，因为这个肥胖啊，它这个脖子啊，这个脂肪啊就比较多，容易导致什么打呼噜、呼吸暂停、甲状腺功能减退啊、肢端肥大症。 这也是导致睡眠过程当中呼吸暂停的问题。还有的现代医学讲什么呢？就是睡眠过程当中啊，咽喉部位这个肌肉啊张力不足，张力下降，然后这个气道塌陷，它就阻碍呼吸了。然后从现代医学讲啊，这个打呼噜，你看这发病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正因为它这个发病原因多种多样，因此在西医方面，它治疗的难点也是很大的。
1: 确实没听过，这打呼噜怎么治啊？
0: 是不是你没听过有啥特效药吧？
1: 嗯，没听过。
0: 是吧？你轻度患者只能吃药。那么针对这个问题，你看在中医这个治疗方面啊，相对来说它就简单很多。
1: 啊，中医可以
0: 哎，
1: 治
0: 对，
1: 啊。
0: 而且很简单。中医把这打呼噜叫啥？不就叫鼾症吗？
1: 嗯。
0: 对啊。主要原因是啥？中医讲的是什么？脏腑气机失调，气血运行不畅，以及容易发生气道受阻，呼吸不畅。就容易引起鼾声。那为什么会出现这？

0: 种情况，那可能一些外邪，我们的呼吸方式不正确，风寒之邪入体了，入肺了，啊，就外部的风寒之邪，这些邪气进来了，导致肺聚到一块排不出去，就成痰，这痰湿还出不来，上壅于咽喉部位，它就容易阻塞气道，哎，就容易导致打呼噜。所以这种患者一般都是体型比较偏胖的，你看这舌苔比较厚腻，运行就不畅了。这时候就容易导致咽喉部这个肌肉紧张，气道就容易发生狭窄，容易就引发汗症。还有肾气不足的，肾是先天精气之根，主纳气的。如果肾脏精气亏虚，外界天地精气不能与之补充和交换，就不同的症型得分辨了。你采用相应的一些调理方法。
1: 得辩证
0: 啊！你看我刚才说这个，比方说这个痰湿壅盛的，体内痰湿之气郁结阻碍气血运行嘛，那影响呼吸障碍。这样说人一般啥样的？就打呼噜，这鼾声特别响亮，而且痰多，还粘稠5克，白茯苓9克，生姜2片，甘草5克，就这几样，加水煎服，你就喝这个，干啥呀？燥湿化痰，理气和中的。然后呢，或者通过一些食疗吃一吃也很好，像
1: 食疗
0: 哎
1: 也可
0: 薏
1: 以，
0: 仁啊、茯苓啊、陈皮就这几样放在一块儿，干啥？
1: 把，
0: 一定要做的。这呼吸吐纳很重要啊，那个调整自己的气息，吸清吐浊，把这个痰湿郁结的浊气，你要把它给它呼出去。所以我呢也是总结制定了一个很管用的啊呼吸吐纳的好方法，就针对这种类型的啊，我刚才讲到这种类型的鼾症的、打呼噜的，干啥？站浑圆桩。
1: 涂老师给我们讲一讲，我们学一学。
0: 你看，身体放松站立，平心静气，双腿分开与肩同宽啊，膝盖你微微的弯曲，也就半蹲，像蹲马步一样。两个手的双手食指交叉扣到一块儿，做一个动作，什么动作？就像抱球一样，就像抱篮球啊、抱足球啊，抱一个大点的球体，环抱的这种状态，举到哪儿？举到咱们的胸前。这个时候闭口，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腹部要自然的鼓起，把气吸满。这个时候再张口开始缓慢的呼气，呼气的时候这个腹部注意啊，要收缩。同时，六字诀当中有呼字音要发出来。啊，就在呼气的时候，腹部向内收缩，同时口中发呼字音，尽量延长呼气的时间。你就这样啊，缓慢均匀的来吸气，来呼气，然后维持站桩马步的动作。一次做多少呢？你做10到15分钟。到后期你循序渐进，一次能做半小时是最好的。就这套浑圆站桩的呼吸吐纳方法，针对痰湿壅盛导致这种鼾声响亮的、痰多粘稠的、胸闷胀满的，还有舌苔白腻、体型偏胖、身体乏力，就这些人群最实用。你坚持每天做都有大收获，让你睡得香甜，不再鼾声响亮。哎，就这方法。
1: 这个我回去试试。
0: 是吧？就这方法，你看看谁用谁管事啊，很好的。还有是啥呢？就是这个肺气不利型的导致打呼噜的。啥叫肺气不利？是啥症状呢？你看这个打呼噜的时候时轻时重，一会儿声小一会儿声大的，而且这种人容易感冒，经常的鼻塞流鼻涕、气短乏力，这就说明他肺气不利导致的。那这时候就得宣肺益气，得通利鼻窍。要想吃点药，你像这个玉屏风散呐、苍耳子散，这都可以。食疗呢，用点啥呢？黄芪、百合、杏仁儿。然后不管是咱们是煲汤啊，你是各种做什么这个家里你愿意吃什么素烩汤啊，还是什么这个你吃点鸡汤啊，你在煲汤的时候加点黄芪、百合和杏仁儿，这是食疗的方法。但是不管你是通过药疗还是食疗，这种类型的，你必须得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啊，这个也有功法、
0: 哎、才行，必须得结合它啊，吸清吐浊啊，宣肺益气，通利鼻窍。那这个呼吸的方法，调整气息的动作要领也是很简单，怎么做呢？
1: 嗯，
0: 双腿分开自然站立，或者你身体端正的坐着静坐都可以啊。两个手交叉贴在胸前，用鼻子自然缓慢的吸气，吸5秒钟，然后呢你用嘴缓慢的呼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发6字口诀当中狮子音
1: 啊，发狮
0: 狮，哎，呼气的时候把狮子音要发出来、嗯、为啥呢？因为狮子这个口诀的发声对应的是我们的肺脏，宣肺气，降肺浊，所以在呼气过程当中你发狮子音可以轻微的出声，或者无声状态也可以，但是把这个

0: 要发出去。
1: 嗯。
0: 呼吸的时间控制多长时间？控制6秒钟时间内把这口气呼完。那这里面有个要点的动作得配合一下，就是在做这个四字诀呼气的时候啊，双手从胸前向两侧要展开，掌心向外缓缓的要推出去。
1: 啊，这有个动作。
0: 哎，就像我们开两扇门一样，掌心向外给它推出去。然后在吸气的时候呢，我们双手再缓缓的再收回来，继续的交叉贴在咱们的胸前。
1: 嗯，
0: 所以说呼吸的时候啊，是在两侧展开推出，一定是沿着两侧展开和推出，就这样反复的呼吸配合动作，一次也是10分钟到15分钟都可以。啊，你每天你多做几次，啊，针对这种肺气不利导致的，打呼噜、鼾声时轻时重的。一感冒的鼻塞、流鼻涕、气短乏力，就这人群，宣肺益气、通利鼻窍，简单实用的好方法。你当天做完之后，马上就有改善，非常快。还有肝郁气滞也有这样的人群。
1: 嗯，
0: 啊，什么样的人是肝郁气滞导致打呼噜呢？你看他打呼噜的时候啊，患者讲，哎呀，他自己总感觉这胸口像憋闷啊，肋叉子都感觉疼。而且情绪波动很大，总感觉这个咽喉啊像有异物感似的，有啥东西总是在嗓子这儿
1: 卡
0: 堵着东西似的，
1: 嗯，
0: 很难受。这样肝郁气滞，这种情况就得疏肝解郁，就得什么理气通络。用点啥呢？用点这个柴胡疏肝散，或者食疗呢，用点玫瑰花加佛手，就这两样，泡点茶代茶饮来喝。
1: 嗯，
0: 但是啊，即使说你有药物或者用代茶饮。还是你别忽略了一个重要环节，啊，仍然要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要诀。
1: 这跟前面那两个又不一样了
0: 啊，类型不一样了，但是呼吸吐纳的功法要做，吸天地宇宙万物的精气，除体内脏腑淤浊淤结之浊气。针对这种类型的鼾声打呼噜人群啊，我前天呢教过大家一次，不难，坐着也行，躺着也行，全身放松。两个手轻轻放在腹部了，吸气的时候用鼻子吸，这个时候肚子呢自然就鼓起来了。信念当中要想象着淤结这些气都是在往外排。还有要诀，六字诀当中，呼气的时候发什么？发虚字音
1: 啊，这个发虚了。
0: 呼气的时候把虚字音发出来，
1: 嗯，
0: 两个眼睛圆睁，尽量呢用力睁眼睛，干啥？疏肝。人每简单实用的好方法嘛。
1: 对。
0: 啊，不难，还有的这个打呼噜啥，就肾气不足导致的。这种人是啥样的啊？打呼噜的时候，你看他声音不是尖，是声音特别低沉发闷。哎，你看有的人打呼噜啊，像哨鸣一样，像打哨一样。
1: 嗯。
0: 但是他这种人是什么呢？肾气不足的是声音。重要的核心内容要做的，必须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你必须要坚持去做。
1: 嗯。
0: 那么针对肾气不足造成这种打鼾、这种声音闷沉、夜尿频多、腰膝酸软的、畏寒肢冷、手脚冰凉的，啊，那呼吸吐纳，固本培元，我同样也总结一套，叫吸气的时候腹部要向内收了，而不是向外鼓了。把气吸满以后，用嘴缓慢的呼气，缓慢的长呼，在呼吸的过程当中，嘴里要发六字诀呼的音。要把呼这个字的音要发出去
1: 啊，发呼，
0: 哎，是不是人人谁都可以操作呀？
1: 对，很简单，
0: 是吧？你不需要费什么劲儿，也不需要花什么钱，你说这是不是都好办法啊？这能帮助我们解决很多问题呀。
1: 对，
0: 这啥？这实际上归根结底，这不还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智法归纳到一块儿了，又进行了一些创新和改进。最终还是要归于大量的实践呢，很多人的实践之后，我才得出宝贵的心得呀。
1: 嗯，
0: 所以说我把这些好方法我介绍给大家，让咱们所有的人呢都能，你说这是多好的事情啊！
1: 嗯，真是哈，咱们又学到知识了啊，太好了！而且这都是最简单的、最实用的干货呀。
0: 对呀。
1: 哎，咱们现在收听节目的这些家人朋友们哈，如果说你也是睡觉打呼噜， 或者是我们已经是有呼吸暂停综合症的了啊，这些朋友们，尤其是患有刚才楚老师说的这几种类型的这些朋友们，大家一定是啊参照楚老师教授大家的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把它学好做好。
0: 嗯，对。
1: 哎，在每一次的呼吸之间找到获得健康的密码，实现身心的自然统一。
0: 对
1: 啊，咱们一起跟着楚老师去学习去做啊，大家一定是会得到大收获的。
0: 嗯，没错没错。
1: 嗯，今天的节目呢是又到时间了哈，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说记不住的啊，没学会的，这都没关系哈，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获得呢指导帮助啊。我们也非常感谢啊楚老师的精彩的分享。你辛苦了哈。
0: 哎，不客气。
1: 那咱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会。
0: 好的，明天咱们再见。
2: 北京时间20点。

0: 连整。夜幕降临，关爱健康不停歇，身心健康不能忽视。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给予家庭用药指导，急救知识科普，随时为您点亮健康明灯。健康相伴，安心入眠。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见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5: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琪，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做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八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新老听众呢就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中呢，我们大家共同去聊一聊一聊和原生家庭相关的话题。可能有的听众问，老师你说这么多的话题，那么你是怎么能选中原生家庭的呢？因为在这里呢，就是我们可以说经常搜到呢我们各位听友，我们各位听众呢发来的一些消息，然后呢留言打字。那么在留言打字的过程中呢，我在这里面呢，我可能要选一些话题，选一些话题。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就是为啥就是选到了就这个原生家庭啊，因为我们这个星光夜话的听众呢，还是以中年人为主，以中年人为主。而中年人作为人到中年的时候，就是我们常常就处在一个很特殊的位置，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位置呀。特别感谢毕鑫的关注，也感谢刘永好啊，感谢杨老师分享。确实就是刘永好，今天我也看到你的微信哈，这是微信，你的微信内容真的是特别好，不方便在这个电台里说哈，但你的微信内容确实非常非常好。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开一些写挺有意思的，确实挺有意思的。上有老下有小，上面的老人呢渐渐的

都绕不开原生家庭的那个印记啊。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尤其人呢，到了四五十岁的时候，到了五六十岁的时候，这个年龄段可以说有的时候吧，你看原生家庭吧，为啥说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印记它是一个挺深刻呢？你看到了人到中年四五十了，五六十了，甚至到六七十岁了，父母就是给予他的那个印记是依然深深的在，依然深深的在。你看我们在座，我们现在在直播间里的，或者是在我们电台另一端的，我们各位听众，我们来看一看，实际上就是原生家庭留给我们那个痕迹，是不是深深始终都在牵动着我们呀？是不是始终都在牵动着我们各样的我们的情绪呀，我们的行为呀，决定着我们的认知啊，包括呢，就是在这个里面我们各种各样的一个行为的表现，对不对？就是有的人你看啊，像有的人就习惯讨好身边的人，那有的人就是他就是这样一个生活的习惯，不敢拒绝，不敢拒绝，有了委屈的时候自己全然的自己吞下，有了委屈的时候就自己吞下，他就是夹在这个人群中间，夹在这个人群中间，或者是在家庭中就夹在老和小的中间，老和小的中间，就是因为在这个老人指望着你，孩子呢也仰望着你，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所有人都指望着中年人，这中年人他就处在一个这样的位置上了。在这个里面呢，中年人的他的情绪，他的内在的很多的，哎呀，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心理的变化呀，可以说就是他的情绪，甚至有的时候他就需要找到一个安放的地方，他需要找到一个安放的地方。所以吧，就今天晚上哈，我特别想和大家呢一起就聊一聊，就和大家聊一聊，就是那个我们的原生家庭，我们的人际关系，聊一聊呢，就是这个我们中年的一些困境，聊一些中年的困境。同时呢，我也特别邀请呢，邀请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有相关的心事，你可以就是打过来，然后我们一起聊一聊。然后我们看有的人在问，说的是，说的主播老家，锦州哪里的？锦州哪里？我生在锦州，长在锦州。锦州哪里的？我们家在临河区，我们家就是我始终我是出生在临河区，结婚又嫁到了临河区，一直到现在，也没有离开临河区。当然了，现在我的工作地方在松山新区，在松山新区。所以吧，在这里面，我是土生土长的锦州人。所以我经常我就说那样一句话，虽然是玩笑吧，哈，开玩笑，我的英语特别不好，我专业课相对来讲，我上学的时候专业课好，你看我上学的时候，我是这个数学好，物理好，但是英语就不好，所以我那时候开玩笑，我总说，我说因为我说的英语啊，带着深深的锦州的痕迹，就是在这里面，所以我常常说，我说因为我热爱家乡，当然这时候我给自己找个理由了哈，我说我特别热爱家乡，所以吧，我就是英语学的不好，然后我们这位听众朋友，WA 说了，带孩子去参加过您在少儿图书馆的心理活动，哎呀，特别也特别感谢啊。然后在这里呢，也特别欢迎，也特别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就是关注我们少儿图书馆的公众号，同时关注一些我的就是朋友圈，但我朋友圈一般我不太发这个活动的信息哈，因为我们有家长群，我们活动信息往往到在那里发，将来有机会的时候我看看，将来我也发一发。然后特别邀请大家来到少儿图书馆，因为我们的沙盘活动是公益的，沙盘活动是公益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可以带着你的孩子，最好呢，因为沙盘活动最好是上学的，太小的孩子吧，因为以游戏为主，因为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呢，他心理发展任务不同，所以他行为表现也不同，就是学龄前的孩子呢，

因为在我们图书馆可以参加一些绘本，讲讲故事啥的。但是这个我们沙盘活动最好孩子是什么时候？就是上学以后，小学低年级、中年、中高年级，或者是初中，因为在这个时期是孩子，就是人格定性的关键期。而这个沙盘活动呢，恰恰在这里面能够呈现孩子的内心状态，呈现孩子的内心状态。所以吧，在这个里面我也特别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啊，因为我们都是周六或者周日，周六或者周日，就是具体是周六和周日呢，大家看我们的公众号，看我们的公众号。所以吧，我就说哈，就是我是生在锦州，长在锦州，住的地方就没离开过临河区，就没离开过临河区。所以我就说啥呢，就是我是给自己找理由，我就说哎呀，我特别热爱家乡。所以吧，就是我英语不好的时候，我就给我自己找一个特别一个理由，找一个特别的理由。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和大家就这么聊的过程，其实在这里面就是作为我们锦州人来讲，可以说我们这锦州呢可以有很多的特色的东西，有很多特色的东西，包括我们锦州少儿馆呢，就是这个沙盘，每周的那个沙盘体验，这就是将来都要成为我们锦州的一个品牌的东西，品牌的一个活动。嗯，然后我们后来说了，沙盘适合多大孩子呢？嗯，你看我们听众现在开始提问了，其实沙盘适合多大的孩子呢？沙盘呢是适合最好啊，最好是学龄的，比如说一二年级以后的，然后三四年级、五六年级、初中，就这样的孩子。成人适不适合沙盘呢？也适合。其实沙盘是适合所有人的，但是在这个里面，为啥我说咱这个沙盘呢最好是上学以后的呢？因为学龄前的孩子呢，我不认为学龄前的孩子呢就是会有什么样的多大的问题，如果真有问题单独找我啊。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学龄前的孩子，因为他以游戏为主，以游戏为主，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到了学龄的时候，五六年级、五六岁、六七岁的时候，这时候经常做着沙盘。我们可以作为家长来讲哈，可以随时呢，就是瞄着孩子成长的轨迹，瞄着孩子成长的轨迹，这样呢，就是我们能够很好的陪伴孩子成长，很好的陪伴孩子成长。哎呀，我听着外面轰隆隆的雷声哈，大家可听到了吗？我们锦州可能，好像是预报说一会儿有雨吧。嗯，因为我来的时候就有点像小雨，但是，你能感觉到雨势能打到脸上，但是呢，还没下起来，但是现在我感觉外面已经打雷了。然后呢，现在我们讲一讲，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和原生家庭相关的话题。现在呢，我们现在听一听哈，我们听众。特别感谢我们大家，就是这个我们各位听众哈，就是不断的在进行互动哈。我们这位听众啊，这位听众呢，他叫啥 ？MJ， 我这个他可能是有他的特殊的象征意义哈，他这名。他说：“燕秋老师，我人到中年了，明明父母已经年纪很大了。”你看人到中年，那你也就是五六十或者六七十岁吧，对不对？可他们还是习惯性的否定我啊。这写了，我都五十岁了，做任何决定他们都说我不对。我一边心疼他们年纪大，不想顶嘴惹他们伤心，一边心里很委屈，总是被贬低，一直自卑。我到底怎么和您说的这个原生家庭，怎么和原生家庭和解呢？和解是不是就必须原谅他们当年对我的伤害呢？那么各位这位听众朋友啊，首先特别感谢你啊，就是能把这个，就是你这个心里话呢和我们

各位听众呢，就是一起分享。同时，我也邀请我们各位听众呢，一起和我们这个叫 MZ 吧，这位听众呢，我们一起和他聊一聊，一起和他聊一聊。其实这个话题呀，应该说很多中年人都有，很多的中年人都有。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话题吧，中年人嘛，为啥说？因为他内心体会都挺深的，内心体会都挺深的。因为就是在这个里面吧，就是我们长大的过程中，因为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嘛，就是老人往往都是啥呢？棍棒之下出孝子，棍棒之下出孝子。另外都是戒骄戒躁，就是不让你去骄傲。然后呢，他就是他可能不是为了打压你，但是呢，他就无形中呢，为了怕你骄傲啊，小孩嘛，一表扬呢，就是特别特别高兴了，是吧？然后就趾高气扬的了，对不？然后在这个里面，家长可能就是，就是始终是在这个里面，就是咋说呢？家长，有这样一种想法，因为有这种想法。所以吧，家长就是无形中呢，因为那个时候的老人吧，他就是这种观念，他就是这种观念，而且这种观念呢，就是可以说，影响了很多的人，很多人的成长。因为咱这个是电台的直播，作为咱电台来讲，可以那讲，我特别开心哈。从咱这个电台来看呢，就是这么长时间的咱星光夜话这个平台哈，这个反馈可以说咱那个听众呢来自大江南北，不仅是锦州人在听，而且是呢全省的，甚至在全国很多的省市都有听众。都有听众，这是我们特别开心的。而且经常有外地的听众，就是因为他们都是通过电台来听，都通过电台来听，然后从外地呢特意来到锦州，就看看看看星光夜话这个燕秋老师到底长啥样，然后去来拜访。也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感谢各位听友。你看我们听众是九七七，我们这位听众说，我都发给我天津的同学听了，他们说老师讲得太好了，特别感谢啊，特别感谢。因为在这个里面，因为有了我们各位听众的支持吧，可以说因为大家都在不断的在转播之中，所以现在有我们这个星光夜话的听众啊，就是我们这个电台的听众，可以说真的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而且我们这个节目可以是得到了我们很多听众的关注与支持。所以大家说，老师你说你天天那么多话题哪来的，这话题哪来的，都是咱听众给我发过来的，都是听众发过来的。尤其吧，作为咱锦州交广来讲，锦州交广可以说好多事情啊，就是它是很有创意的，锦州交广是很有创意的。另外一个吧，你看我每天来到电台的时候，电台往里一走后院的时候，就要打造我们第四级的电台的，就是全国的这个走在全国的前列，就是这样一个，哎呀，就是我感觉这是给我们所有的锦州人，锦州的主播，锦州就是那个电台的所有的这个就是工作人员吧，可以说都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可以说就像给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价值观一样。所以我们大家呢尽量呢就是把这个工作呢做得好一些。然后所以吧，就像因为经常总有听众就说，老师那你说你天天备课吗？这课没法背，因为你不知道我们听众每天都提什么样的内容，你不知道。但是呢因为这是心理栏目，它是和心理相关的栏目，因为我就研究心理的，我就是做心理咨询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相对来讲呢，这可能是我的专业，但就是我的专业，我也要每天还得要学习，因为在这里面我还要说，我们星光夜话，我们这个栏目的听众，我们这个栏目的听友，可以说认知水平、心理水平。

都比较高，所以在这个里面我就得跟上我们大家的认知水平，所以我就得学。所以在这里我特别感谢这个节目，也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假如有一天我成才了，假如有一天我成功了，我感觉我要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要感谢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然后在这个里呢，就是可以说，就是因为我人比较懒呢，我都是后面追着我想学的时候，那我但是吧，我还有一个特点，我比较听话。你让我学完我就学，我是这样一个类型的。我只是啥呢？后面得有人赶着我，策马扬鞭，我就能往前走。因为每一个人，他的成长的路都不同。也有的人吧，就是他应有自律性。自律性特别强，你不用你去追着赶让他学，但有些人就不是这样，有些人就像我似的，你得勉励让他学，哎，但是呢，他真就学，就是什么样的，就是每个人呢，就是发展类型他都不同，他都不同。哎呀，然后我们再回到就是我们刚刚就是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他的话题哈，其实他这个话题呢。首先第一嘛，这位听众朋友哈，咱们先分清一个重要的事儿，也就是说你可能一说父母这块呢，你是不是和父母和解，是不是就是要需要就等于原谅。其实我的理解哈，我认为和解不等于原谅，我的认为哈，和解不等于就是原谅，不等于原谅。因为和解的最低最终的目标是啥？是放下你自己，是放下你自己，就是放过你自己，不是放下，是放过你自己。最终呢，就是要放过你自己，就别他妈太纠结于自己某些东西，是放过你自己，一定把自己放过。然后呢，你就是在这个里面呢，不去认同呢以前父母所谓的对你伤害，是父母呢用他的认知呢来就是否定你。可能你就认为是一种伤害了，就父母用他的认知，他认为这是对的，他认为这是好的，所以呢他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他总想把这个最好的东西给予你，但对于你来讲呢，你可能并不太认同父母的一些做法。你看很多中老年人的内耗，中年人老年人内耗，就是潜在的潜意识里就是始终在等着父母那种迟来的那种认可，迟来的那种认可，包括父母的那种关心呐，那种一个道歉呐，他就是在无形中在等。因为我们吧，其实在我们就是终其一生，我们现在想一想，当我们就是做任何事儿的时候，谁对你的评价你是最开心的呢？你想一想，是不是父母？是不是父母？实际上嘛，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我们还没有那么多的体会，没有那么多的体会。就是，小的时候可能说，哎呀，我做得好啊，我是为了给别人看的，给这个看那个看的，给社会、给同学、给老师啊，给那个其他的认识不认识的人看呢。但实际上呢，当一个人走到中老年以后呢，你回头再看看自己成长的路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所有的成绩你再给谁看呢？给自己的父母看。你会让，如果父母开心了，父母高兴了，父母对你认同了，你就记住，你心里那就是飞起来了，那就飘起来了，就是这种感觉，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实际上嘛，你说在心理学上嘛，有很多的概念，很多的概念。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终其一生都在去寻求或得到父母那句认可，然后你要得不到的时候，那么这个呢就成为你心里一个未完成的情节。这就是心理学的一个概念，我就不给大家特意讲啊，等将来有机会再给大家讲，就是这个未完成的情节。因为这里面你希望闭环是什么？你做了，希望父母呢，你有期待，然后父母认同了，达到你的期待了，哎，这是一个闭环。但这个闭环没有完成，那么这个呢，这个事儿呢，就成为未完成的一个情节，一个未完成的一个情节。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就也就是说，我们始终在

等待着父母对我们认可的时候，就像啥呢，把遥控器交给了父母，就像把遥控器交给了父母，然后让父母呢用这遥控器呢来，就是来操作，来确定你对呀你不对呀，认同你或者是否定你呀，你就相当于把这个权利交给了遥控器，交给了自己的父母。那就是这样一个，大家感觉是不是这样？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原生家庭，也就是说我们的核心家庭成长起来的，从这儿出生，在这儿成长。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一个原生家庭呢，就是塑造了我们人格或者是性格的底色，我们的底色就在原生家庭中塑造的。但是原生家庭，我还是那讲，只能决定你的当下，不能决定你的未来，不能决定你的未来。因为原生家庭决定你的当下，这是你的性格的底色。但你的未来呢，因为你除了原生家庭对你的影响以外，你还有社会其他方面的影响呢，对不对？你还要吸收社会各种各样的一些信息呢。所以吧，你的未来不能完全由原生家庭决定，原生家庭只能决定你的过去。那么你的当下呢，你把你的原生家庭的过去和你当下柔合在一起，然后你要做出你当下的选择，对于未来的选择。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有的时候呢，就是可以说原生家庭不能决定我们一生的结局，它不能决，就是决定，就是我们一生的结局，它不是，它不能这么去断定。然后还有呢，大家想想哈，你看有的时候说到父母这块哈，那么要从伦理学，从哲学，因为心理学它从哲学里分离出来的，所以我们怎么讲心理都离不开哲学，离不开伦理。那讲到婚姻家庭，它就离不开伦理，对不对？讲心理学离不开哲学，那么讲家庭，那么讲原生家庭，它就离不开伦理，对不对？因为它都是它的底色呀。想到伦理就讲到孝道，我们原生家庭一定会讲到孝道的，对不对？那么其实孝道什么，它不等于就是无底线的顺从，孝道不等于你无底线的顺从。就是是不是我们中国的儒学吧，儒学，其实儒释道呢，其实有好多听众呢经常在那个这个后台讲是儒释道怎么样呢。有，如果要今天有时间跟大家交流一下儒释道这个事儿，其实儒释道它不是一个宗教，我们不把它理解为一个宗教。儒释道是什么，就是儒学、道学、释学。其实你把它作为一个学问，把它作为一个学科，我们来研究它，或者把它做一个思想，我们来去接近它，我们去理解它。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因为它这个不同的学，就是这个假如它是三个学科的话，不同的学科它渗透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它渗透内容是不一样的。而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呢，那么儒释道都要学，你单独学任何一个都不行。然后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啊，就是我记得儒家有一句话，那话咋说的呢，就是那叫富有增值，然后献身则身不陷于不义，好像是这句话，大家可以在那个网上搜一下，好像这句话就是啥意思呢？反正我那话的吧，就是你让我背吧，我就背不下来。我从小就是这样，我就让我背我东西，我坚决不行的。你就是，但是让我理解行。我从小我为啥我数学好呢？我就理解力好，我就是你让我去理解行，但你让我去背东西，那就是要了我的命了，那是。所以吧，我英语始终不好呢。我感觉英语吧和语感有关，我语感也不好。然后呢，我另外吧，我以前学英语的时候，我没学好，很大原因，我认为英语就是靠背，然后我就走进了一个怪圈。所以吧，英语始终靠背学着英语，那当然学不好了，对不对？方法没掌握好。

反正我觉得这句话呢，儒学这句话啥意思，就是说子女呢可以温和的规劝父辈，可以温和的规劝，然后呢不是一味的盲从。你看儒学也会讲究这个的，就这种亲情啊，这种伦理，它不是愚忠愚孝的，它不是这样的。其实它核心呢，因为父母呢，就是核心是意味着什么，父母呢是生我们的人，核心就是我们要敬重生命的来源，敬重生命的来源。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他不是要求我们就是牺牲自我的人格呢去迎合父母呢，他不是这样，他要求的不是这样，是让我们去尊重父辈，尊重他们，尊重，然后孝敬他们呢，孝敬。但是在这个里面呢，你也要守住自我，你要守住自我。其实两者呢，其实告诉你就是啥呢，两者不要冲突，两者不要冲突。你要一冲突，那你可能就走极端了，就走极端了。其实儒学也是希望我们呢把这个做一个很好的平衡，做一个很好的平衡。其实关于这个呀，原生家庭，你看老百姓也有，你看老百姓，我手头有一本书叫老人说，就是老话。为啥可能大家说老师，那你看你一个总说一些老话，老话从哪来的？学来的。学来的，没啥事我就翻翻那书，然后我翻完了以后呢，我就是经常在生活中能够遇到用上，包括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你看嘛，就是老话不说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做马牛嘛，这不就是老话的说嘛，对不对？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就听过这话。其实反过来呢，其实在这个里面，就是对我们成年人来讲，其实它也适合，也适用的。就是长大了，就是我们长大了，那么不必就是一辈子都活在父母的那个评价里，不必要一辈子活在父母的评价里。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咋说呢？也就是说，在亲情里，一定都是爱。亲情里说心里话，真的都是爱。如果充满了控制和否定，如果在亲情里充满了控制和否定，那么好心呢，也会变成持续性的伤害。所以吧，比如说作为我们中年人，那么对于我们现在对孩子，你想想，父母假如有的时候呢，我们总是活在父母的那个评价里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觉得不太舒服？那么我们对我们的孩子呢，对我们的儿孙辈呢，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其实在这个里面也不是一个坏事儿，可以说让我们自己呢，我们就知道呢，我们接下来怎么去做，我们接下来怎么去做。然后你看吧，就在这个其实生活中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生活中有很多的例子。你看有很多的，就是你看我给大家举一个这样的例子吧哈。这个例子就是啥呢，我记得有一位因为我做工作吧，就是在这里面我挑一些就是那个你不能够对号入座的哈，很普遍化的例子啊。因为如果对号入座那不行，如果对号入座那是不行的。你比如说你看嘛，以前就是曾经有一个，就是他就是一个企业的职员，就是一个企业的职员。他是从小到大的过程中啊，他长大，其实他很努力，很努力，成绩也不错。但他的父母呢，就是从小到大都在挑他的毛病，始终都在挑他的毛病。哪怕他后来事业都已经基本上稳定了，但是父母依然还是挑错，依然对他还是挑错。就是他以前都忍不住去争辩几句，跟父母去争辩几句，但是每次争辩以后呢，到最后的时候呢，哎，就是都是不欢而散。然后他就自己好多天都想不明白，也睡不着觉，失眠，就是总是失眠。但是后来呢，他的在这做了调整以后，就慢慢以后他就不再试图去说服父母认同自己，不再去试图说服了，而是啥呢，在这个

面，他就耐心的、有礼貌的，还带着满满的孝心，就听着父母的想法，他慢慢就能听。也就是说呢，父母可能也会有一些对他有些指责呀，对他有些提点呐，会有一些负面的评价呀，那么他就听，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听的过程中呢，但他不是就会不是那么拿父母的这些语言呐、这些话呀，然后自己进行对号入座了，他就不认座了。就是在这个里面呢，也不再拿父母呢这么多年对自己的诋毁呀，然后就是持续的，实际上当他和自己与自己对号入座的时候呢，那就相当于呢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哪怕是父母也不行，他在惩罚自己，所以他不再对号入座了，他就知道这是父母的想法，那么我是什么样呢，我心里知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你看现在他就能够在这个里面换一种方式了，就是换一种方式。其实历史上也有很多呀，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你比如说就是你像我们特别熟悉有个范仲淹吧，历史上有个范仲淹，他幼年的时候父亲去世了，然后母亲改嫁，当时他是寄人篱下，寄人篱下的时候可以说那对他都是那种负面的，然后那种对他都是贬低的，都是贬低的，那家庭呢特别的窘迫呀，没有人瞧得起他，就是没有人能瞧得起，但是他这种苦难和被指责中他没有怨恨，你看他没有怨恨，他没有怨恨的同时呢，然后他就奋发，他读书，他就奋发读书，后来兴办了，他后来兴办的是义庄对吧，然后善待他的族人，你看其实他小的时候他的族人对他实际上是挺苛刻的，但是他对他的族人真的很好，长大了以后他没有怨恨，他没有怨恨，然后他的就是他是属于啥呢，接纳了自己的出身，自己的出身我就是这样，我接纳，然后在这个里面他没有让早年的困顿那个困境他困住他整个的人生，哪怕别人怎么说的没有用，他只是呢做他自己，只是做他自己。哎呀，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可能有些朋友听完可能也会有些疑问，会有些疑问，和解是不是一定要翻旧账呢，和解是不是一定要翻旧账呢，就是另外一个呢，比如说和父母去辩论对错，和父母去辩论对错，其实是就是这个里面是对还是不对，和父母辩论对错，实际上有好多的时候你要知道啥呢，辩论对错吧，你一定要看看在这个里面，假如你的辩论对于父母那个智力呀、这个表达呀，就相当于做一个示威运动一样，如果对他好，那么你可以做，你可以和他辩论，但如果他在这个里面呢，他已经形成了顽固的一套逻辑了，然后这时候你去顺从他，他可能更开心，然后你一定要在这个里面呢，你看在怎么做会更好，怎么做会更好。另外还有一些中年人，现在我看到我们还有听众呢，就是发来了在这里面呢，就是有通过咱这个平台呢，可以说有留言，就在这个里面，就是我看啊，他在这个部分呢，他在这里面他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困难，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他说的好像我扫了一眼，好像也是人际关系，因为人际关系有好多的困境，人际关系呢有好多的困境，那么你比如说习惯性的讨好别人，就是很难拒绝他人，这也是人际关系中遇到的一个困境，人际关系中遇到的一个困境。我们先来看看下一位听众的提问啊，这位听众的提问这位听众叫啥，叫小辣椒，这名字挺好啊，小辣椒。他说燕秋老师，你看这都是我们的老听众，一说燕秋老师我就特别亲切。

他说我呢在职场亲戚之间习惯性的讨好别人，别人提要求我就很难拒绝，总怕得罪人，事后呢自己又很委屈，活得很累。我知道这样不好，可是一拒绝别人我就很难受，强烈的内疚愧疚啊，强烈的愧疚。这种习惯性的这种讨好根源是不是也来自原生家庭呢？那么这位听众朋友哈，这种讨好式的相处模式呢，这种讨好式的相处模式大多数不能说绝对哈，但大多数来自于童年的原生家庭讨好式的这种模式。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比如说小时候听话呀顺从啊，满足大人的期待呀，让你干啥你就干啥，让你背点东西背点东西，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呀。然后这个就是习惯性的满足大人的期待，另外一个呢为了大人开心，然后呢大人期待什么你就做什么。所以吧，就是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夸奖，小孩嘛就希望得到夸奖啊，获得夸奖。另外呢安全感从哪儿来？从这里来，因为得到父母的认可，这是得到夸奖，这是一种安全感，这是一种安全感。其实久而久之会形成一个条件的反射。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因为在这个里面长期形成以后，你就认为啥，我只要拒绝了就等于冲突，拒绝了就等于矛盾，我要一拒绝了就等于让父母不高兴了，就长大以后就感觉就怕得罪别人，就特别怕得罪别人。因为你一拒绝了，那外在可能就是不喜欢你了呗，对不？然后你就会强迫性的重复这种讨好性的行为。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成年以后呢，就不知不觉的就把这种模式带到了你的人际关系里，不知不觉带到你的人，复制到你的跟亲戚相处啊，跟职场人相处啊，就不知不觉就带到这里来了。就是在这些人际关系里呢，就是你就不敢翻脸，你就不敢说硬话，你就怕一翻脸然后就把人给惹了，就是不敢有自己的边界，就不敢有自己的边界，就是你也不敢告诉别人你的底线在哪儿，不敢告诉别人，因为怕一告诉呢就把这关系给崩了。你说就在这里面就形成。但实际上呢，就说有的时候呢我们经常说这个讨好型人格，其实讨好型人格不都是不好，其实讨好型呢在这个里面是人格中的一种。你就说别太弱，你别太强，别太弱，一个人一点儿不会讨好外界，你就记住，那他也不行。因为你在这个里面，有的时候说讨好是什么，在这个里面呢，你也要按照社会对你的要求来做。所以你一点儿不会不按照社会要求做呢，那就社会有的时候，你就记住，他也不会接纳你。但你过于讨好也不行。其实这讨好型人格只是人格中的一种，你是啥呢？别太弱，别太强。别太强，我们吉星高照说对呀，是。其实我们说很多人格的时候，你看我们今天说到我们这位听众说的这，就是这种讨好型人格，你就记住啥呢？别太讨好，你要太讨好，你完全违背自己的愿望讨好不行。但是你一点不讨好也不行，因为这就是社会，我们吉星高照说，终于等到你讲讨好人格了。这个呢就是今天呢我从这位听众朋友呢，他这位听众朋友看啊，他这就是属于啥呢，就是他认为自己在职场和亲戚之间习惯性的讨好。然后呢我就顺便讲了一下，因为将来有机会的时候我可以专门讲讲讨好型人格，我就拿着整个这个一个小时的时段专门给大家讲，然后就讲那个讨好型人格。因为这个讨好型人格啊，因为很多人嘛，就现在把讨好型人格做一个啥呢，是一个不良的人格。其实不是的，人格没有好坏，没有对错，而是说呢这个人格呢别太弱也别太强，你就一味的

讨好你，完全上升自我，不行。但是一点不讨好也不行，也不行。这个就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刚刚我们讲的哈，就是那个儒释道似的，就相当于刚才我们讲的儒释道。那个你看吧，在这个里面就是就是讲到儒释道的时候呢，你就说有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单独的去太偏激了，太偏激了。你比如像儒释道呢，就三门不同的学科，不同的学问。你看儒家讲的就是啥呢，儒家讲的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你一定要有讨好型的状态。但你呢，在这个里面啥叫讨好型状态，你要做呢社会对你的期待，然后你按照社会期待走，那这是不是讨好，那也是一个讨好，对不？但是在这个里面呢，你特别讨好也不行，对不？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就是儒家讲的就是人和人的关系，那就像佛学讲的啥，就佛家讲的它也是一门学科，我们一定把它作为一个学科来看，而不是把它都作为一个宗教。宗教你就啥叫宗教，宗教你是信一个人，而学问是什么，我们来讨论。佛家讲的啥，是讲的你和你自己的关系，就像我们人格状态似的，就讨好型的状态，对不对？就是你和你自己的关系，在这个里面你如何看待你自己，如何看待你，就在这个里你就记住啥的，你的知情意啊，你的行为啊，你的表达啊，你的情绪，你就记住一定都是你自己内在世界的表现，看你心理状态啥样，就看你的行为，对不对？就看你的行为。那么为啥我说儒释道大家都得学呢？啥叫道家呀，道家讲的就是人和外在宇宙自然的关系，就是宇宙和自然的关系。我们以齐心高照说言之有理，对呀，它就是这样。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你就记住儒释道它不是宗教，它不是宗教，不要把它作为宗教来看，因为他们是老祖宗给我们的顶级的这种智慧，我感觉是我们中国老祖宗给我们的顶级的智慧，不要把它做一个宗教。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因为在这里是我们中国最顶级的，然后也是最实用的，其实把这个儒释道学明白了以后，你就记住也是最落地的人生智慧，你就记住最顶级最实用最落地的这样的一个人生智慧。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因为就是当我们面对不同的人群的时候，我们面对着不同的境遇的时候，然后我们可能说人生会有不同的内在世界，你有不同的矛盾与冲突，可能真的都会有的。但在这里面就是儒释道呢，可以说他就点醒了我们世人，他就点醒我们世人。有机会我们可以开一些线下的沙龙，大家可以关注我的朋友圈啊。因为我呢明天后天我要去省里开会，周四周五再直播，明天后天呢开两天从省里开会，因为我周四的时候呢我6点多钟下火车，7点之前到室内，然后8点钟呢就是就可以那什么。然后在这里面呢，儒释道就属于啥呢，他在点醒世人，点醒呢也教化世人，同时呢也度化世人。这就是儒释道。反正我对这个学的也不那么深刻，但这就是我对他的理解，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就是关于这个部分我们听众说了。那么在这个啊，有人说我们吉星高照说都是相辅相成的，对，一定都是相辅相成，彼此制约的，它都是彼此制约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你看我们啊，如果你就仅仅学那个儒学，就学儒学了，对吧？那你要仅仅学这一门的话，那你就记住，那你很容易偏执，很容易执着，你做事就可能就只追求这个结果。了，你特别容易紧绷啊，焦虑啊，好强啊，然后什么时候都不懂得放下，也不懂得放过自己，对自己最后特别容易把自己逼疯逼垮。你说这个特别特别

容易的。但如果我们换句话，那我就学佛学呗，然后放那个佛系躺平吧，那么你就会把快乐呢当作一个唯一的目标，那你就把你的那种得劲儿、舒服、快乐当成你的唯一目标。如果你要把这个当作唯一目标，你就慢慢你就逃离现实，因为你在这里面逃离现实，你就忽略了你的事业、家庭，忽略你身上的责任，那你就变得那就是佛系了、躺平了，对不对？佛系躺平了，最后特别容易是一事无成的，容易一事无成的。所以在这个里面，你看吧，你单学哪个都不行。你比如说道家这个呢，你假如你就一点就是修仙了，整个道家那块，那你就记住啥呢？你走向避世。你走向避世，如果要这样呢，过度讲究那种修行啊，过度讲究那些养生啊，过度讲究那些无为呀、啊，都是过度的讲究，过度的那些修行养生又无为的，那你就反而就失去了人生既入世又要学会出世的心态，那么你就失去了入世的那个斗志，你入世那个斗志那个底气，那你就失去了。你要失去这个行动力的时候，那你在社会上你都没有这种行动力了，就知道一天天的就知道讲究修行啊，我得修行啊，我得怎么就修行啊，我养生啊，完然后就各种无为呀、啊，就讲究什么什么的，那么你失去这种底气，这种斗志，这种行动力，你失去了这些东西的时候，那么你确实是独善其身了。你能不能做到独善其身？你确实独善其身了，但你没有办法兼济你的家人、你的责任。那家人咋办呢？那你就不管了，那也行不行？也不行。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要在这里面，人就是啥呢？一定要兼济多方面，兼济多方面。所以吧，在这里像刚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他就是讲到了，我们吉星高照说，那就看破红尘了。对，那你要看破红尘了，那你不能兼济你的家人呢，对不对？那你家人咋办呢？那你不就失去你的身，你把你肩上的担着那个责任，那你来这一次你干啥来了？你就为你自己呀、啊。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吧，就是人就是啥呢，儒释道像这方面啊，那都得要修，因为它是不同的学科，不同的学问。为啥我们孩子上学的时候就是文科理科都要兼顾啊？他这你就记住，你要仔细琢磨琢磨，他都有道理的，他都是有道理的。等以后我们将来有机会的时候呢，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做线下沙龙的时候，然后我也特别希望我们大家呢有机会呢，我们大家能够畅所欲言。因为我相信呢，在我们直播间里呢有很多的高人。为啥我说我要不断的学习？因为我们这个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我们在这个节目里啊，我们的听众认知水平都很高，认知水平真的都很高。因为有时候我看大家那提问，大家那个互动，所以吧，我就得学习呀、啊，我得学习，我得跟上大家的认知水平。所以我总是说，假如有一天我成才了，我要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我们听友，感谢我们这个咱这个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感谢我们锦州广播电视台。我们星光夜话说是在你的带领下，这是在这里面呢，因为我是比较懒的，我是特别懒，是我们听众推着我向前走，然后呢我就跟着大家一起走。所以嘛，大家要我们吉星高照说了，互利共赢，互相学习，非常太棒了，确实是那样。其实星光吉星高照说太谦虚了，毛主席说得好，谦虚使人进步。因为在这里面我特别想和大家呢一起进步，特别想和大家一起进步。所以吧，在

0: 这个里面呢，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位听众朋友啊，像你和你父母说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啥呢？就是学会一点边界，包括在职场中，就人际关系，学会一点边界。其实边界不是翻脸，不是打架，一定要记住这个哈。就是设立边界呢，就是清晰地告诉别人我的底线在哪儿，我的底线在哪儿。基金告诉说彼此共勉，确实是那样。你看你比如说啊，就是我现在真想不出来，然后我现在说燕秋老师，谦虚是美德，那进步靠啥？哎呀，进步靠啥呢？我感觉哈，这个真是问到我了。我认为真的谦虚使人进步，他进谦虚，在这个谦，其实谦虚背后是一种动力。但同时呢，进步还有一个特别重要一点啥，你得有目标，你得有目标。当你有目标的时候，你有希望的时候，你就能进步。因为一个人的目标和希望是一个人非常重要的积极心理的特质。人必须有目标，如果一个人什么目标都没有了，那你就记住，那你就向前走的动力那就会很弱很弱。所以吧，目标就是你一定要有这个向上的这样一个怎么说呢，这是一个积极的一个素质，也是一个动力系统，特别特别重要。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这位听众朋友哈，我特别希望你呢，就是在这里咱今天这种交流呢，能够真的支持到你。特别感谢燕秋老师啊，对，我们也特别感谢你，感谢你把这个话题呢抛给我们星光夜话的平台。哎呀，又到了节目的最后，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
2: 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1: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2: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1: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2: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1: 曾氏清溶解酶。
2: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1: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健康密码。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呢再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咱们曾仕清溶解酶一颗一块钱的推广工程正式开展了，越来越多的患者朋友啊都听说了，了解了曾仕清的推广工程，给我打电话呀，第一句话就说这个价格啊真是太让人意想不到了，太便宜了，真没想到一块钱呢就能用上高科技的生物新药。那我作为这项工程的发起人呢，我只想跟大伙说八个字，抓紧时间，莫失良机。因为现在既然有这个一块钱一克的这个价格福利，能够让经济条件、经济收入水平相对差一点的患者能够接触使用上当今这个最为先进的治疗方法，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就像有些患者讲的一样啊，国外一克要56美元，人家还都抢着用呢，我们这得一块钱就能用上，这要是错过的话呀，上哪儿去买这个后悔药去？科技发展了，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尤其是生物医学，以前大家伙认为的解决不了的需要终身服药的慢性疾病，现在我们能够从细胞核上、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你像曾仕清溶解酶一克一块钱，人人都用得起，人人都用得上，大家伙再也不用像以往那样有钱才能够续命，没钱只能等死，就那种日子算是过去了。不过得说到这个价钱的问题啊，想当初啊，我把这曾仕清溶解酶留在国内的时候，我的一位企业家的朋友啊也曾为此啊和我产生过分歧。怎么回事呢？今天呢我就给大伙讲讲这个事儿啊。我这位朋友啊，他姓陈，在国内呢也是非常有名的企业家，因为这个企业做得很大呀，做得很好，所以很多人呢都尊称他为一声陈总。可这个经商的人吧，经常是劳心伤神啊，然后呢应酬又多，结果这个老陈呢在56岁那年就得上脑血栓。他是个大老板呢，不差钱呢，什么方法好啊人家就用什么方法。当时住院呢，家里人就请来了这个国内最好的脑外科专家，就给他做了这个颅内取栓手术，啊，脑袋里边把这个血栓给他取出来。虽然这个手术很成功啊，但是因为他这个血管堵得太久了，脑神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落下了一侧肢体偏瘫了，就后遗症出现了。之后呢，他也请了几位国内的专家。这些专家看了之后吧，也没给出什么更好的治疗方案，于是呢家人就开始四处打听，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方法。结果呢就打听到了生物研究领域溶解酶的研发了，那说可以帮助中风的病人呢哎恢复大脑及肢体的功能。所以说这个陈总啊就在家人的陪同下就找到了正在开展这项研究的我。咱们说都是中国人呢，但凡是我能帮上忙的我绝对不会拒绝呀。可是当时啊这个有关溶解酶的研究啊这个技术尚未成熟，我只能是从人体所需的1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微量的溶解酶，远远达不到今天从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足量的溶解酶这个技术高度，而且关键是价格很高啊。可尽管如此，陈总在花了300万的费用之后依然用上了溶解酶，而且收到了非常满意的治疗效果。陈总他从原来偏瘫不能自主行动啊，到后来起卧正常行动自如，除了说话有点不利索之外，

朋友。结果就在半年前，陈总再次给我打电话呀。这一次倒不是说他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而是他的一位朋友也得了中风了，而且这个病还很重。陈总他知道我回国了，而且把总是请容姐没这个科研成果也带回来了，所以他想让我为他的朋友啊做最好的治疗。再次见面，我们聊到容姐没，我就跟他讲了，目前我们已经是能够利用获得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核载技术，能够从我们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足量的酶中之王溶解酶了。现在你吃这一颗的溶解酶，就相当于补充了其他酶类物质5000克之多呀，而且在各种疾病的治疗的疗效上都是成倍的增长啊。我还跟他开玩笑的讲，我说如果当年他要是能用上如今的整石清溶解酶，那他这个说话不利索这胃的后遗症都不会有了。他听完之后也是非常高兴啊，他说太好了，郑老师，你赶快给我的朋友用上这个药吧。他说我不怕花钱啊，只要是把人给我治好了，几百万都没有问题啊。话虽如此啊，可是当他的朋友转院过来之后，我才发现呢，原来他这个问题啊比老陈的要严重得多。他这个朋友是脑梗阿尔法了，虽然送医的及时把命是给保住了，但是患者的意识不清啊，丧失了基本的行动能力了，而且这哈喇子流淌不止啊。这护士用的毛巾垫着枕头，过不了多大一会儿，这口水把这毛巾都给湿透了。当时这个转诊资料上明确诊断，他是因为脑血管堵塞导致脑细胞大量死亡产生了的脑萎缩，造成脑功能受损了。我一看这情况这么严重啊，赶紧的为他开展了整石清溶解酶的临床强化治疗。一转眼的时间过得挺快的，服用整石清溶解酶治疗3个周期之后啊，就在这上个星期，老陈过来接着朋友出院。两个人一见面，的老陈惊呆了，他朋友恢复了特好啊，这个肢体功能完全恢复行动能力了，而且再也不是当初那个流口水反糊涂谁都不认识的样子了，说话也非常流利呀，从外表根本看不出这是一个脑梗的患者呀。看着老陈还乐呵呵的走上前跟老陈一个大大的拥抱，老陈看到这儿高兴都不知道说啥了，给他乐坏了。但是他反复的讲了，他说我当年要是这么治啊，我肯定跟他一样好的利利索索的。当然这个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就在他办理出院手续结算治疗费用的时候，老陈就拿着这个收费单反反复复的看了好几遍呢。看完之后啊，总是在那摇头，他不敢相信，找我的时候就问我说，你是不是你们研究院少打了2个零啊，怎么给他治疗的时候省了这么多钱呢？我就跟他解释啊，我说这个整石清溶解酶要是在国外1克56美元啊，就确实非常贵，可是我把这项科研成果带回国内之后受到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现在是由政策帮扶全国推广，1克只要1块钱。别说像你这样的大老板呢，就是普普通通的工薪阶层，用起来也没有任何压力。唯一不足的是啊，这个推广时间呢非常有限。你朋友这是赶上了啊，为他省下了可以说是天价的治疗费用，这是属于他的幸运。听完我的话之后吧，这老陈要说呀，他真不愧是生意人呐，立刻的一个心思就活了起来了。回去以后吧，就开始收集这方面的资料，就收集关于溶解酶的资料。这一收集啊，让他是大吃一惊，哎，甚至说是震惊，因为酶类的药物在国外屡屡地获得了医学大奖，很多的跨国医药集团将不少的发明专利都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了。每出一款酶类的新药，定价都是极其的高昂啊，而且这酶类新药应用的还只是一些普通的酶类物质，或者再就是集合了几百种的复合酶类物质，而像整石清

这种具有高含量的酶中之王的溶解酶，现在国际上找不出第二个。所以在巨大的经济效益面前，老陈他也抵挡不住这个诱惑了，他又找到了我。大家猜一猜，他找我说妈妈。他说：“郑老师，不瞒你说，我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像整丝氢溶解酶这么好的项目了。在国外，酶类的药物就没有低于上千美元的，如果进口到国内，价格还要翻上几番。”他说：“这个商机咱不能错过呀！你救了我和我的朋友的命啊！我们都不是外人，我也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的。这样，你看我们能不能够合作呀？你出个价，你把这个专利权卖给我，我把这个药的价格调整一下。现在一克一块钱忒亏啊，我出100块钱一克，然后我给你分红，你觉得怎么样啊？”当时我听完他的话之后，我真觉得很好笑。作为一名企业家，作为商人，我承认他有着别人不具备的商业头脑，可是作为一名科研人员，我跟他站在角度是完全不同的。在我眼里，所有患者都是平等的，而越是贫穷的重病的患者，他们越需要前沿的医疗技术。我们说实话啊，像他这种有钱人，有病了花的180万的，不管是在国内也好，在国外也好，不管是什么高科技的方法，他都能用得上。可是我们普通的患者，谁能有这个经济实力呀？我为嘛要把整丝氢溶解酶留在国内呀？我不就是为了让那些没钱的、没背景的、家庭条件困难的患者，同样有机会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吗？如果我要是图这个经济效益想赚钱的话，说实在的，国外那些医药集团开出来的条件比他的丰厚得多。所以当时直接我就给他拒绝了。我就跟他讲，我说整丝氢溶解酶之所以啊能够1块钱一克，这是有国家政策绑缚的，有国家政策给予大力的支持。要不是这样，别说你100块钱，你给我500块钱抵不上这个药的价值。而且国家慢性病患者多达3个多亿呀，绝大多数患者的家庭，普通的工薪阶层啊，甚至有很多人得了病之后，多少年攒下来的家底都不一定够治他的病的。如果说整丝氢溶解酶卖上高价了，经济上我们是受益了，良心上我们过得去吗？于官于民这种事儿我不能做。老陈听我说完话之后啊，久久不语，最后脸红的跟你灯泡似的啊，离开了我的办公室。后来他给我发了条微信，他说：“我觉得我自己太庸俗了，生意场上我混迹这么多年，看人看事都非常现实，说要向我学习，提高自己的人生境界。”他说他要给我们整丝氢溶解酶推广工程注入一些资金，承担起作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也可以说啊，我们现在整丝氢溶解酶1克1块钱这个推广工程里啊，也有老陈的一部分功劳。那说完这个事儿之后吧，可能我们节目中有中风的患者呀，或者家里边有亲属有中风的听众朋友啊，估计是该坐不住了，啊，就该问了：中风病人无论是吃药啊，还是溶栓呐，往往都恢复的不好，会留下后遗症。那整丝氢溶解酶是怎么做到让人能走、让人能动、让这个中风后遗症瘫痪卧床的人恢复往日的风采呢？这个回答问题之前呢，我想给大家伙说说我们大脑的这个重要器官。大脑作为人体的司令部，它结构是非常特殊的，它有一个屏障叫血脑屏障，这个是专门保护大脑的，一般的治疗药物根本就过不去。而整丝氢溶解酶是什么呢？我说过，酶是人体细胞新陈代谢必须的物质，它是我们人体细胞的一部分，别的药物不能抵达的、不能够起作用的地方，酶都可以轻松地到达，快速地起效。咱们打个比方啊，别的药物成分人体细胞不认识，那么它来敲门的时候，是敌是友你分不清，不敢随便开门，那不可能的，对不对？但是你们自己家人回来的话，亲人回来了，你别说，你马上给他开门了，他自个儿带着钥匙呢，轻松进屋，道理就这么简单。作为人体必需的重要物质，酶
不仅能够快速地修复细胞的损伤，

0: 而且还能够再生各种死亡的细胞，全面激活细胞的活性。但是要注意一点的是，所有的酶类物质确实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到达我们的脑细胞，但是要想修复损伤、激活细胞活性，只有酶中之王溶解酶能够做到这一点。原因只有一个，因为细胞损伤根本的原因就是你的细胞核发生病变了，这是根本原因。其他的酶类物质只有溶解酶能够打破细胞壁，直达细胞核，修复病变的细胞核。那你的细胞核好了，细胞自然就好了。咱们就拿这个脑中风为例啊，郑世清溶解酶，我说过，它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那具备直达细胞核的酶类物质，它里边就蕴含着能够快速溶栓凝血的多种溶栓酶、凝血酶，以及能够快速修复脑神经、重建大脑神经网的神经活性酶的精华。当我们用上郑世清溶解酶之后吧，完全不受大脑屏障的限制，直达细胞核内。疏通血液，软化血管，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重建大脑神经网，恢复大脑各项功能，让偏瘫失语的患者坐起来、站起来、走起来，能说话、能交流，让痴呆糊涂的、胡言乱语的、不认识家人的、不知道医保的患者能够恢复意识清醒、头脑清醒，能够正常生活、正常交流。郑世清溶解酶，它就像一颗原子弹一样，能够精准、准确、高效地解决全身各组织、器官、细胞和发生的病变问题。无论是脑出血、脑血栓、腔隙性脑梗，或者是脑梗、脑萎缩、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心梗、心衰，以及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颈肩腰腿痛、老慢支、老肺病、老咳喘、老哮喘、老胃病、老肠炎等等，均能够在30天之内实现血液净化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重要的是，郑世清溶解酶它集合了目前临床上所有酶类药物的精华。它的价格却不足其他酶类物质的1/10，甚至1%。咱们举个实例啊，以尿激酶为例，一支尿激酶48元，而我们郑世清溶解酶因为有政策的扶持，一克只要1块钱。1块钱，朋友们想一想，在当今这个社会的1块钱能干嘛呀？坐了公交车2块，说实话，哪怕是一粒简单的普通的消炎药。这个价格买不下来，但是现在你花的1块钱就能够用上这个最前沿的生物新药，治疗一身的慢性疾病。这个政策虽然好啊，但是1块钱1克的福利却持续不了多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帮扶资金非常有限，一旦使用完毕，推广工程马上结束，到时候郑世清溶解酶很可能会恢复到国际市场的标准定价。到那个时候，恐怕收音机前的绝大多数患者将无力承担了。所以这个时候吧，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是省钱用好药的最好时机，千万不要拖延了，不要等待了。咱们实事求是的讲，你拖延1分钟，可能就会留下终身的遗憾。好了，看看时间呢，今天又说了不少，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落实政策。接下来还是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1对1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世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吃药10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

0: 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氏青溶解酶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三十分钟到病灶，三十天病变细胞换新，三十天血液彻底净化，三十天器官功能重生。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1: 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我的朋友。
3: 哎，曾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你是哪的朋友啊？
3: 曾老师，我是河北石家庄的一个老朋友啊。你看，我今天打电话就是过来跟你说个好消息的。就咱们这个曾氏青长春膏，我用了2周期了。哎呦，现在我就感觉好像让我重新活过来似的啊！就像你节目中说到的，这治细胞核真的是治到这个根上了。这么多年，我这个病啊都不敢想能恢复得这么好，所以呀，我要谢谢曾老师啊！
2: 好好好啊，别客气了，您刚才说了啊，咱们治细胞核还是治到病根上了，看来你这个理解是很透彻的，节目也是听得很认真啊。实质上我跟你讲啊，我们人体的所有疾病啊都是细胞核的病变，这是最先进的科学了，只要你解决了细胞核的问题，所有的疾病都能从根本上给你治好啊。你这样啊，你先说说你是什么情况。
3: 哎，好，你看我主要是类风湿，这类风湿都有7-8年的时间了。你看这个手指发麻发木，而且早上起来还特别的僵硬，这手都不能动，得僵这么1个多小时才能缓过这个劲儿来。然后吧，这手指头还打不了弯儿，拿个筷子都费劲儿，自己想梳个头，拿着梳子我这手都攥不住。后来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啊，我这心脏也不好了，总感觉大口大口的喘气儿，会觉得舒服一点儿。到医院里检查，说我这是心脏瓣膜有问题了。
2: 哦，你这是属于风湿性心脏病啊。
3: 对，你说这成天大把大把的吃药，结果把这肝都吃坏了。肝这块吧特别疼，然后口干口苦，这尿还特别黄。我跟你说曾老师啊，得了这病以后啊，这药是真没少吃啊，但结果只能说越吃越重，我都想着这辈子啊算是完了，结果我做梦都没想到能用上这个长春膏恢复得这么好。你看现在我这个手能打弯了，也能攥住拳头了，夹菜也不掉了。你看昨天老伴煮的花生米，我这个平常啊别说夹花生米了，那大块的菜我都夹不住，但是现在啊我能夹住这花生米了，
2: 这说明呢咱们这个关节呀灵活自如了。
3: 是的，然后我这心脏现在也舒服了，喘气顺畅了，就不像以前老是大口的喘气了，这心跳的也有规律了，现在说话也底气儿很足了，感觉特别好。然后这嘴也不干了，也不苦了，排的尿吧也不黄了，而且这肝脏这块啊现在感觉也不疼了，胃口也挺好，不像之前吃点东西这胃就难受，和之前相比简直就像变了个人似的。我真的感觉自己重新活过来了，我就感觉这个曾氏青长春膏真的是太神奇了。
2: 感觉是太不可思议了是吧？
3: 嗯，
2: 我告诉你啊，你能有这么好的疗效我一点都不奇怪。而且我跟各位说啊，曾氏青溶解酶它不是治病，它是治人呢，它不是传统的中药，也不是化学西药，它是一种治疗细胞核的生物制剂。 是从人体五千多。

0: 多种活性酶当中，应用的细胞囊泡核载技术提取出来的酶中之王，它能够穿透我们细胞膜，直达细胞的中枢位置细胞核，来修复人体细胞核的病变，来恢复细胞的活力，以新生的细胞替换死亡的细胞。所以说我经常讲啊，我们给大家治病，实质上要解决你发病的根本原因。解决细胞核的病变才是治到了根儿上，啊，能取得康复的效果，一定是从细胞核入手，它才没有问题。事实上，这也是我在这儿负责任地告诉你，这是你选对了方法之后必然的结果。咱们说句心里话啊，你得了风湿骨病了，那咱能不治吗？那肯定得治啊，不治他难受啊。传统的方法你肯定是用过了很多了。他们都是围绕着这个症状来进行治疗的，要改善症状，包括止疼的、抗炎的、贴膏药啊、针灸啊、祛风除湿啊、祛风散寒呐、通经活络呀，哎，大体上都是这些方法。但是你想想，这些方法能够沿用了这么多年，几十年、上百年、上千年的老方法，如果这些方法能够治好病的话，还要我们这些科研工作者干嘛呀？咱们国家还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研发新药干嘛呀？传统的方法解决不了病根儿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研究，再深入的研究，正四型溶解酶蕴含着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更关键的是，它是从细胞核的层面上治疗疾病的，所以说在这个方面解决了你骨细胞核病变的问题。才能够给你带来骨基础结构的改变，恢复了我们骨骼关节的功能，真正的可以说做到了脱胎换骨啊！到这个时候，你这病想不好都不可能了。我们对于心脏瓣膜细胞核进行全面的修复，那细胞核修复好了，细胞就激活再生了，你恢复了心脏瓣膜的功能了。所以说，你心脏整体功能全面恢复，包括心脏跳动有力啦。血管血流通畅啦，这是科学治病的好结果啊！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老百姓要想治好疾病，一定要相信科学。科技在发展，新的药物出现了，绝对可以挽救更多像你这样的患者，像你患病久治不愈的这样的家庭。所以说，咱们能够让大家选择科学的方法战胜疾病，不再走老路，告别病痛。能够健康幸福的生活，这就是我把郑世清溶解酶留在国内的主要目的，明白吧？
1: 哎，是，能用上这么好的药啊，是我们的福分。关键价格还这么便宜，1克才1块钱。我昨天到药房给老伴儿买个感冒药，一盒都得30多块钱，就吃2、3天。
0: 所以说呀，咱们这个郑世清溶解酶的推广政策呀，大家千万要抓住。推广期间是1克1块钱，什么样的家庭都能承受得起，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希望大家抓住这次机会，把身体调理得健健康康的。
1: 是，能赶上这么难得的机会啊，我可不能错过去，我得赶紧申请名额去。等我用完30天以后，我再跟你汇报好消息。
0: 没问题，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曾世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我的朋友。
3: 你好啊，郑老师。
0: 你好，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
3: 郑老师，这不是听到咱们那个曾氏清溶解酶的推广工程吗？说是国外要56美金一克。但是现在我们1块钱1克就能用得上，哎呀，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呀！所以我找曾老师就是想麻烦你给我看看病呗。
0: 好好好啊！我再强调一下， 国外一克$56的整丝青龙解酶。

0: 哎，咱们现在推广工程期间呢，一克仅需1块钱人民币，也就是说，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啊，任何的家庭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你这样啊，你先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情况？
1: 哎，好的，我呢，糖尿病都10年了，一直用着诺和罗，有时候吧还配着那个中药，平时也是特别注意饮食啊，管住嘴呀，迈开腿呀，我每天都在锻炼的。
0: 我问一下，你这个血糖控制怎么样啊？
1: 哎呀，血糖控制的不行啊，经常是忽高忽低的不稳定，有时候餐前吧血糖都得8、9个，餐后13、14。因为严格控制饮食嘛，弄得我这个整个人啊都没精神，浑身没劲。最主要的就是这眼睛出问题了，眼睛眼底出血都出了3次了，打了1次激光，视力下降1次。哎呀，我眼前还有那个黑影，一次比一次大，眼睛看什么都不方便。
0: 这是眼内有淤血了。
1: 还有就是这个尿也有问题啊。这个尿看着好像有杂质一样，上医院一化验吧，说是我这个尿蛋白有一个加号，然后白细胞呢还偏高，说这是糖尿病带来那个肾病，再加上啊，这整天眼睛看东西不是看不清楚嘛，心里也非常着急啊，浑身感觉也没劲，想去哪也去不了。为了这个事啊，我也挺重视的呀，可以说是把能吃的药都吃了个遍。要什么电视上的、广播上的，包括马路边人家发的那个传单啊，还有咱们楼下的那个理疗店，人家说是有治疗糖尿病的好药，这我都用了，结果这钱花了好几万啊！哎呀，拿回家的这个药啊，全都是保健品，他根本不治病。老伴呢，成天埋怨我，他说你有病乱投医啊，把工资卡也给我收了，就是不让我再胡乱花钱买药了。
0: 这也是怕你走这个冤枉路，花冤枉钱呐。
1: 可不是嘛，把这个工资卡没收了呀。不过这几天老伴跟着我俩都在听您的这个节目的，我一听啊，真是轻柔解酶，说是全球最新的生物疗法，能够从那个细胞核上治病嘛。我想看看这细胞核是细胞的内部，这所有的病变啊，都是从内里发生病变的。那这细胞核要是好了，这细胞也就健康了呢。那细胞健康了，人肯定健康啊。再加上我们单位的领导啊，人家，哎呀，那些儿子姑娘都在国外工作，从国外专门买过这个药的，人家用的挺好的，也给我介绍过。我一听那个价格，哎呦，太贵了，连我们普通老百姓根本就用不起。哎呦，不过这一回，老伴对我这个病啊也挺上心的，虽然不让我乱买药吧，但是他听我说。我们领导用的这个溶解酶对糖尿病的效果非常好，再加上啊，他听广播里说这个真是轻溶解酶，一颗就1块钱嘛，哎，这心思也活了，老方法用了那么多年，也不管用啊，这要是换点新的法子啊，人不就活死了吗？所以我就想问问甄老师啊，我用咱们这个中式轻溶解酶，我不光想治好我这个糖尿病。我还想把我这个并发症也好好治一治，要不然等以后发展到了严重的程度啊，哎呀，都挺可怕的呀。
0: 好的啊，你基本的情况我了解了啊，我在这儿给你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啊。第一，就是你患有糖尿病到现在为止，血糖还是控制的不稳定。虽然说呢吃的降糖药打了胰岛素，但是没有很好的控制血糖。第二，出现了并发症了啊，眼底出血。眼底出血你要记住啊，在所有的眼病当中，它是致盲速度最快的，啊，你都出了3次血了。当某一次出血量非常大的话，大量的血进入到玻璃体，导致玻璃体积血，你就失明了，随时随地都可能失明。另外，你这个肾功能也不好啊，有糖尿病肾病，现在这个尿蛋白有加号，那随之发展下去，可能会出现尿毒症、肾衰竭，用不了几年就透析了。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已经很严重了啊，咱们该怎么治呢？第一，我们先来了解这个传统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在我的眼中，吃降糖药也好，打胰岛素也好，都是落伍的、落后的。那我为什么说这个话呢？咱们一定要了解针对于糖尿病的治疗，从历史来说， 最早治疗糖尿病用的是几个？

0: 饿疗法，就体饿疗法就是让人少吃东西，不吃东西。啊，后来随着发展，用上了传统的方法。传统的方法就是咱们传统中医中药，吃一些益气养阴的、生津止渴、滋阴补肾的药物。那就是最早吃那个六味地黄丸。啊，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呢，糖尿病的治疗又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了，出现了化学西药降糖药。很多人呢吃这个降糖药来解决血糖高的问题。后来呢，又发展又进步到了1921年，加拿大人发现了胰岛素了，22年开始在临床上使用。但是你想一下，1921年发现的胰岛素到现在100多年了，你这100多年难道医学没进步吗？没发展吗？我们还是用很传统、很落后的方法去治疗，直到后来有医疗棒了，包括这些方面的逐步发展。啊，你现在说了有这个胰岛素打上1个月打一回的。啊，有用吗？血糖控制得很好，并发症该出现还是出现呢？所以说，
1: 对，
0: 传统的方法落后了，out 了。那我们就要用更新的方法去治疗疾病。人是由细胞组成的，有病了治细胞，这是最先进的方法。但是治细胞治不好的时候，我们要继续研究，研究得更细，发现了要想让细胞健康，必须得制造细胞核。那么，整石清溶解酶是怎么治疗糖尿病的？它就是直接的针对于胰岛细胞核上来进行治疗糖尿病的，一步到位，一步到根儿了，能够对胰岛 β 细胞进行激活再生，恢复我们胰岛的功能，使我们人体正常的分泌胰岛素。你自己体内能分泌胰岛素了，你想一想，在体内都完成糖代谢了啊，我们血糖能不稳吗？然后这是其一，
1: 对
0: 其
1: 对。
0: 二。整石清溶解酶可以针对以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的病变，啊，逐一的进行修复和治疗。因为整石清溶解酶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可以说它蕴含了里面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这5000多种活性酶该有的功能它都具备，所以我经常说，吃1克整石清溶解酶就相当于吃5000克的普通的复合酶。所以说，针对于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当你补充上整石清溶解酶之后，它进入你的细胞核内，修复你眼底细胞核、肾小球细胞核、心肌细胞核等等。啊，这个时候我们就逐一的把这个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问题全部给解决了，叫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而且这位朋友，你放心啊，就是咱们这个是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的，它起效非常快。使用之后3天，症状就可以明显的改善。30天，血糖、血压各项指标恢复正常。你就记住我这句话，务必坚持用够30天，各种并发症逐渐的见效了、改善了。再坚持30天之后，并发症全部消除了，您就恢复跟健康人一样了，明白了吧？
1: 那你那么一说，我就明白了。以后再也不用就是大把大把吃药了吧？老伴儿这会也支持我，那我就抓紧时间我报名吧，好吧？
0: 好哦，咱们有了这个推广工程之后啊，整石清溶解酶1克只需要1块钱人民币。一旦这个推广结束之后，价格和国际接轨了，那就真的是贵如黄金了。啊，我们
1: 对
0: 绝
1: 呀。
0: 大多数的患者真的是用不上、用不起了。所以说，现在抓住机会啊，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1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清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我这位朋友。
3: 你好，是曾老师吗？
0: 对，是我，你有什么问题呀？
3: 曾老师啊，我叫赵秀梅，是沈阳铁西区的，我也是你的忠实听众。每天都听您的节目啊，感觉越听越有道理呀，越听越崇拜你。
0: 好，好，好啊！首先非常感谢你对我的信任，对咱们栏目的支持。啊，长话短说，什么情况？你跟我讲一讲。
3: 我。

0: 是风湿性的心脏病，而且我这个风湿啊，原来都有10来年的时间了。不管是春夏秋冬啊，见不了风，平时穿的可多了，还是总感觉身上有风。这股风啊，从头刮到脚，然后呢，这手、胳膊肘、脚腕、膝盖都换着疼啊。每次疼的时候啊，就是上不来气儿那种感觉。我就感觉我这个心脏啊憋得慌，那后来去医院检查，说是叫二尖瓣狭窄，还有反流。那大夫给我解释了一下，大概呀、就是我这个心室门啊没关严。反正我也说不太清楚，咱也不敢太多问。然后呢，就睡觉的时候哈、我就得把这个枕头啊垫高点儿，感觉舒服一些。那要是放平了呢，我就觉得喘不上来气儿了。另外，往左边躺着呢，我也感觉气脉不够用，非得往右边躺着，感觉能顺点气。
1: 对，这个心脏瓣膜的病变，那心脏瓣膜细胞核病变了所带来的，我们在节目当中讲过很多次啊。我说，任何一种疾病出现问题都是细胞核的病变，包括你这个风湿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呐、这是骨细胞核的病变了。还有什么问题呀、啊？
0: 我这个腰还不好，我这有腰间盘突出，突出坐下去的时候就起不来。这要是犯一回病啊，就得在床上躺，2个多月，啥也干不了。还有我这个胃也不太好，有萎缩性胃炎，平时总是打嗝、反酸啥的，总感觉到胃胀气，吃东西啥都得忌口。
1: 你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57。
1: 57岁，这一身的病啊，你也遭了不少罪呀、啊。
0: 可不老遭罪了。我跟你说，郑老师，我吃过止疼药、消炎药，还做过热敷、理疗、拔罐，都没治好啊。这治病真的讲究方法。你说我要是早用上这么科学的方法，那不早就好了，省得遭这大罪。
1: 早用上。我听你话里的意思是用上整四清长春膏了是吧？
0: 我用了10天了。
1: 用了10天，效果怎么样？你跟我讲一下。
0: 效果可好了。原来我这腿脚不都冰凉冰凉的吗？现在感觉这腿和脚都热乎了，就像有阵阵暖流在身上来回流淌似的，而且还感觉心脏不憋闷了，喘气儿顺畅多了。尤其现在呀，我跟你说，郑老师，我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不用枕头垫那高了，我现在呀平躺着也能睡着了。原来的时候一宿能睡3个多小时，现在一宿能睡6个多小时，而且第二天感觉哈，这心也不扑通扑通的乱跳，也不心烦了。现在呀，上趟超市买个啥菜，跟老伴儿去，我也能跟上溜了。原来你别说出去了，就搁在屋里都呼哧呼哧的喘气儿，走个道上个卫生间啥都得喘的厉害。另外我这个腰现在也行了，现在能干点家务活了。原来的时候只要一弯腰，就比如拖地啥的，就感觉这腰直不起来。我现在干点简单家务活，扫地、拖地，拿个东西都可以了。
1: 对，这非常好啊，这恢复的非常好。
0: 而且这2天我感觉哈胃也挺舒服。不像以前反酸打嗝，那个味儿还挺难闻的呀，不好意思说。这两天我感觉都不咋打嗝了，感觉这气顺了以后，而且这胃也不怎么难受。
1: 我跟你讲啊，你刚刚说了用了整四清长春膏，用10天。那就整四清长春膏，让你这个疾病看起来是有非常明显的改善，你自己也很满意，啊，那这方面呢，咱们足以说明什么呢？整四清长春膏跟你过去用的任何一种治疗方法它是不一样的。有的朋友使用了整四清长春膏之后给我来电话说：“郑老师啊，我真是太惊讶了，我非常惊讶，过去吃了那么多的药都不好使啊，怎么长春膏这个效果这么好呢？”这是过去患者问我最多的一个问题。为什么长春膏的效果这么好？是因为它解决的是我们发病的根本原因。比方说吧，针对你的风湿骨病的治疗， 整事情溶解酶当中还有着能够解决你骨系。

0: 胞核啊，病变的活性酶的精华，哎，它能够直接的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去给你修复你受损的细胞，清除代谢掉已经死亡的细胞，重新激活细胞的活性，让骨细胞好了，你的风湿骨病自然就好了。我们常说人得病是细胞得病，但是治细胞治了这么多年病没好，原因在哪儿？原因就是没有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而我们人体本身就有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的物质，这就是我们人体的溶解酶。但是5000多种酶当中含有的溶解酶数量是非常少的，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溶解酶也会越来越少。所以说我们利用现代的诺贝尔医学奖获奖的技术，那细胞囊胞核载技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把溶解酶给提取出来了，它能够直接的解决细胞核内的病变，解决了骨细胞核的病变了，我们就恢复了骨关节正常的结构和功能了，啊，从根源上解决你这个风湿骨病。所以说呢，你用的是最前沿最科学的治疗方法，坚持下去，坚持一个周期，就相当于给咱们一身的骨头给您换了副新的了，明白了吧？
1: 对呀，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我肯定坚持用下去呀。所以说，在这里我得感谢郑老师，感谢国家能让我们这1块钱就能用上这么先进的方法。
0: 别客气啊，大家都用上了科学的方法，收获健康，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一定要记住，现在是多种慢性病的治疗已经进入了溶解酶的时代了，所以咱们一定要和这个传统的治疗方法要做一个决裂。咱们摒弃传统的方法，跟着科学走，一定会走上健康之路的。啊，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吧，再见。
2: 曾仕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我这位朋友。
3: 哎，曾老师，你好，曾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有什么情况您直接讲啊。
3: 哎呀，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给你报喜来了啊。
0: 哦。
3: 啊，我是咱们这个。长春高的受益者了吧？
0: 哦，已经用上了咱们曾仕清长春高了，是吧？
3: 用上了，用上了。我现在已经用了30天了。嗯，我跟你说，曾老师啊，你研制这个出来这个这么好的药，哎呀，真是太好用了，真是太了不起了。今天我在这儿给你点个赞。
0: 好，好，好，哦，谢谢你对我的夸奖啊。咱们这个曾仕清溶解酶啊，确实是生物新药，应该说是科技为先导。治病机理极其的先进，能够治疗多种慢性疾病，达到了治病去根防复发的目的啊。
3: 是啊，我确确实实啊，真是亲身体会到这个咱们这个长春高的神奇效果了啊。因为那个我以前主要有着高血压，我这高血压15-6年时间了，而且脑供血不足，这个头老是晕晕乎乎的，有时候还头疼的厉害。再加上这3年前吧，还得过次脑血栓，
0: 还得过脑血栓，还留下什么后遗症了吗？
3: 有啊有，当时就是走的时候晕慢，哎，就腿脚就使不上劲儿，走的时候画圈，哎，就这种情况。再一个就是说话，跟现在说话不一样，不利索，舌头发皱，啊，一句话结结巴巴的，才能说出来。另外，这个脑子反应特别慢，尤其到晚上睡觉的时候睡不好觉，这一晚上最多睡上2-3个小时，这最好的情况下，白天整天发困，没精神，没劲儿。哎，后来多亏了咱们这个曾仕清长春膏了，我现在已经用了30天了吧，这血压，哎，基本上就在130，低压在80左右。还挺平稳，没有出现或高或低那种现象。另外，我现在这个降压药不用吃。

0: 但是脑袋脑瓜子不迷糊了，清晰多得多了，脑袋也不就不头疼了。再一个，你看我现在走道的时候，腿能用上劲了，哎，不棒也不撇了，不画圈了，而且走道的时候，感觉那个腿啊，哎，踏踏实实那种感觉，扎住根了。比以前走得远了，我现在反应嘛，脑子也快了，说话，哎，比以前利索多得多了。另外，这个手现在软乎了，哎，也不僵硬了，胳膊也能抬起来了，不像以前那样老是挎着篮子一样举不起来，现在能举起来了。哎，我这个病啊，我感觉我好了一大半这种感觉，特别睡觉特别好，现在基本上能睡上哎6个来小时了吧，现在可好了。
1: 切切实实的给你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啊，这非常好啊。
0: 是啊，所以我说今天打电话就是想申请这个名额，把这个量备足，这样啊，我就不再担心以后再受罪了，哎，就能过上个好日子啊，心里就放心了。
1: 你说的太对了啊，时代不同了啊，我们必须要学会啊，用先进的科学手段来保护自己。用科学的方法来治病，啊，要讲科学。咱举个例子来讲啊，原来打仗拼什么呢？拼的是命，只要往前冲啊，那么胜利的几率呀、啊、就比较大。后来有了
0: 对，
1: 先进的武器了，你光拼命不行啊，谁的武器好，谁的杀伤力大，谁就能够成功嘛。而且现代战争，咱们说的导弹呢带来的杀伤力是刺刀、步枪、大炮，它能比得了的吗？比不了。而且再过几年。那更是机器人的时代了，所以说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落后就得挨打。咱们治病也是一样，如果治病的方法落后的话，不仅治不好病，还会给我们拖向更加严重的地步。所以说，不管是哪个方面，我们都得是走这个先进的道路，只有这样啊，才能够解决陈旧性的问题。好了，咱们说回你的疾病。啊，为什么用了增湿青铜解酶之后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因为增湿青铜解酶呀，我说过，它是从我们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应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啊，它是具备了这5000多种活性酶所有的特性。也就是说，我们吃这一种酶相当于吃了10斤的普通的复合酶。所以说，对于你这个脑梗后遗症来说的话，增湿青铜解酶当中蕴含了一种特殊的脑蛋白酶，还有脑神经细胞各种生化反应、神经的连接都需要的溶解酶的参与。其中这个脑蛋白酶，它承担的修复脑细胞、活跃脑神经系统、稳定大脑功能的作用。那么讲到这儿啊，我还要给大家具体说一下啊，像脑中风、脑萎缩，包括老年痴呆的患者。脑蛋白酶的消耗是非常巨大的，打个比方，就像一个医院原来只需要接待100个病人，你忙得过来，那能救得过来？现在突然之间来了1万人了，而且个个都是重症的、危症的，那是医生数量没变，结果就导致这个医生呢、医院这个系统又崩溃了。所以说，像你这样的脑中风的患者、脑神经系统疾病的患者啊，必须要补充上脑蛋白酶，在这一点上。传统的任何药物是根本做不到的，那么咱们这个时候通过使用了增湿青铜解酶，直接进入脑神经细胞核之后，同时将含有特殊的脑蛋白酶的活性物质补充到脑神经细胞内，哎，恢复受损的病变的细胞，激活细胞的活性。那这样一来的话，我们中风呢，中风后遗症的患者用上之后啊。脑神经的各项生理功能都将得以保障，这个过程就相当于说把断掉的电线重新接上了，啊，供电系统恢复正常了。在这个脑蛋白酶的作用下，神经功能恢复正常，语言、四肢协调、运动功能、记忆、反应等等的都能迅速的提升，都能够恢复正常。这么说，瘫痪卧床、走不了路、动不了、开不了口的中风患者，咱们可以实现行动自如、生活自理，能够让患者恢复意识清醒，能够达到自我管理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才是先进的疗法、科学的治病啊！你懂吗？
0: 对对，也曾老师啊，你说的太有道理，说的太对了啊！现在这个科学在飞速发展，这治病要跟着科学走，这样我们这个病啊，还要好得更快，而且不走弯路。
1: 而且咱们正式青龙健美这个推广政策呀，大家一定要抓住啊！在这个推广期间的话，一克只需要1块钱，这是我给大家争取来的。而且在国际上，你知道多少钱吗？一克正式性溶解酶在国际的卖价是56美金，换算成人民币是400块钱呢。所以说这个机会是真的很难得，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握住1块钱1克的机会，抓紧的把科技性药正式性溶解酶给用上。
0: 嗯，好的好的，这回要一定要把握住。那曾老师，这回麻烦你赶紧给我帮上明白。哎，我就想这回要多背去，
1: 你这样啊，在我这儿报不了名啊，你别着急了啊，你正规的流程的话得打场外的电话去报名，不然的话得乱套了啊。你这样啊，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报名吧，咱们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仕青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22点整。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天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那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昆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爱车听听看。

0: 好了，今天呢，大家终于又听到咱俩一块儿来播节目了。
1: 是，
0: 哈哈哈。
1: 啊，这个还有，我看看今天9月15号是吧？
0: 啊
1: 啊，我们俩还能这个说十天，
0: 还能说十天，
1: 嗯，啊，他，
0: 然后就又单飞了，是不是？
1: 是的。
0: 你说以后咱俩就一起上节目啊，就好像还越来越难得了机会哈。
1: 这个不止飞这一回啊。
0: 嗯。
1: 你说我是不是履行了跟冬梅的承诺？
0: 你报复性的承诺，我看你
1: 是吧？这还没出息呢
0: 啊！
1: 下一次我就已经给
0: 你安排上了。谁说坤总是专门画大饼的？
1: 我没有，
0: 直接就给我做出一张饼来，你就吃吧。
1: 哎，
0: 嗯，对，
1: 我让你从这个四川回来，
0: 嗯，
1: 你就直奔浙东南。
0: 对，就直播间凳子还没坐热乎呢，第二天走了，是那意思不？
1: 对
0: 啊，
1: 就你这个皮箱，以后冬梅呢，
0: 嗯，
1: 就是专职旅游主播
0: 啊。这个我还有点这个
1: 期待是吧？
0: 我这没有啥心理准备呀，啊，
1: 哎，
0: 这转行转的也太快了。
1: 因为呢，上节目就一周
0: 啊。哎呀，这个坤总回来了啊，我们俩一块儿上节目，然后呢，这个有什么汽车方面问题，大家也攒一周了，都挺想你的。说坤总啊，你都乐不思粉了。我说没有，我俩天天晚上都发微信，说这节目怎么样啊？啊，这个听众都挺想你的，
1: 是吧？
0: 嗯，
1: 哦，这回事儿
0: 啊，对呀，
1: 我感受到了。
0: 你感受一下吧，看看今天大家有多想你。
1: 哎，要不我这个，我跟你讲，我还在外边呢。
0: 嗯然后就没办法回来了，是不是？嗯。

0: 行哈，我们节目呢是一档专业的汽车服务类节目啊，然后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说笑笑的，也希望您每天有一份好的心情。
1: 是
0: 啊，如果您需要买车呀，或者是这个买车用车方面遇到什么问题了，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啊。
1: 对啊，这大家伙呢有啥买车用车啊想了解的，咱可以去共同的了解探讨啊。
0: 对，
1: 我这个出去一趟啊，
0: 有啥感受吗？
1: 我发现呢，这个全国的买车的这种热情啊。都不是很高，
0: 都差不多哈。
1: 是的，
0: 这都到金九银十了，有舅吗？
1: 有舅吗？
0: 有舅妈，有舅妈。那不管怎么样，就好赖是金九银十嘛，或多或少能热乎点不？
1: 哎，但是呢，不影响就夸夸出新车。
0: 对对，之前我们就说了，你说现在这个虽然说好像成交量不是很大，但是新车出的还挺热闹的。
1: 哎，然后呢，我这个做一个，我从北京啊，坐网约车，然后呢，这个接我呢小伙，我们聊天聊聊的，哎呀。聊到了共同的一个特点和职业，
0: 共同的特点和职业。
1: 他在开网约车之前
0: 啊，
1: 是造北京奔驰的。
0: 哦，
1: 造成工作了可能十几年。
0: 十五年那也是老员工了。
1: 不是跟我这年龄应该晃上晃下呀。我说我从事的是一个这个汽车节目的主持，
0: 是个媒体人。
1: 哎。但我们俩就能聊到一块儿，
0: 有共同语言哈。
1: 聊的内容呢，没有办法跟大家做说。
0: 你这还保密了，你说
1: 不能说啊？这说了不行。但是我们达成了，就是确实就是，你看他从事这个造北京奔驰了，然后呢，我是主持汽车节目，会有很多的共同点，
0: 对，
1: 共同的话题，共同的认知，对于一件事物啊，一件事儿啊，会有一些相同的看法，但是相同的看法。没有办法再说。
0: 那你这不是说白了也白说了吗？你这不是
1: 啊？
0: 您说不了，你给我们弄得挺刺挠的。
1: 然后呢，这曾经啊，这一月工资都10-20万
0: 啊，挺高的。
1: 然后忽然发现，这个工资就变成2-3千，在北京2-3千，你觉得能活吗？
0: 那不行啊，那这个根本基本生活保障好像都够呛。
1: 然后离职了，离职的还有补偿啊，这个是 N+1的什么补偿啊？这个补偿呢？哎，完事之后人家开网约车去了。
0: 那没办法，要谋生嘛。
1: 对，然后我们呢就大概点评了共同的说是目前国产新能源的一个发展。这块也没法说了。
0: 又白说了你说啊。但是我觉得在行业内的人士他都有自己一个认知哈。
1: 对啊，我说这个，所以我说一个曾经这个造北京奔驰了，都已经离职了啊。你想想，他说以前那包括说我们在聊到说以前那个北京奔驰那奔驰 E 那一个月都卖多少台车？40多万车，
0: 那确实
1: 27-8万，你能想27-8万也都没人买啊？然后呢，也大家伙呢，哎，也不是说这个没有这样的一个需要，有需要，
0: 也有需求哈。
1: 27-8万，就是40多万，你看那些和这个咱们自己的国产品牌，哎，一顿买
0: 是。
1: 然后呢，这个现在大家就是越来越，我看到就是大家对于买车的这种想法，会有一个变化，
0: 你就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1: 对，油车真的太难了啊！然后呢，我前天也看这个，就像宝马 X3那什么 M50嘛，3.0T 的直列6缸的这款啊，0%加速4.几秒的啊，这本来这车就非常小众，也就已经不再引入国内了。就不引入了，你也买不着了。
0: 对，国内不卖了。
1: 对，因为他也看到了说，我们对于这个需求啊，不是特别的大。所以呢，这样的一些车型，我就压根我就不进驻了，就完事了。哎呀，
0: 所以想买已经非常难了。
1: 那对，太难了。
0: 对
1: 啊，没办法啊。
0: 你看，咱们这节目是经历了这个怎么说呢？很多的一个阶段啊，你到现在这个阶段，你回望过去的时候，你会真的是挺感慨的。一路走来，感觉很感慨，变化其实也非常大哈。
1: 是呢。
0: 大家从买车的理念的变化到现在这整个车市一些变化，我觉得而且现在变化挺快的。有的朋友就说几年之后啊，我会怎么，这个就是没有办法预知啊。
1: 对，然后有一些，你看我还是聊到那个网约车的司机，我们聊，这跟我的这个大概的想法是差不太多的。他说，如果说就是他毕竟在奔驰待过，他说这个奔驰。

0: 的这个造车理念啊，和现在我们的一些中国品牌的造车理念还是有一些不一样，
1: 有所不同啊。
0: 啊，他开的是一个国产车，然后呢，哎，咱没法说品牌了，他是他自己作为车主去说的，这个我是没办法，这个因为当时呢，媳妇把钱去买房子，买学区房，啊，然后为了孩子买学区房，不是这学区房也不值钱了，然后呢，当时买那个车花10多万呢，啊，10多万，现在可能就是7-8万的。

0: 还给你一把钥匙呢，
1: 对，
0: 没办法，
1: 对，因为没芯片。
0: 对，他说你说太对，当时21年买这小吃花了11万多块钱，
1: 正是贵的时候，
0: 现在7-8万、嗯、啊，这种情况。然后他说这车我没办法啊，然后自己还得去修啊，
1: 嗯嗯，
0: 然后就说就是给我说了4个字，他说这车我评价的就是工业垃圾。
1: 就是他有比对是吧？
0: 对，
1: 嗯，
0: 哎，然后呢，我们其实也聊了很多啊，这聊了，你想想，开车都得开一个多时，
1: 嗯嗯，
0: 我从北京大兴打车到北京朝阳，
1: 你这一小时没少唠啊，
0: 哎，唠了
1: 唠挺透哈、啊，
0: 唠了很多，
1: 嗯、啊，也挺感慨，
0: 是。
1: 哎呀，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呢，你这有好多说不出来的话吧，
0: 没办法说、啊、
1: 对，嗯，说不出来的话，那有些东西大家就只能细品了哈、
0: 嗯、
1: 但是呢，我们这档节目大家可以跟我们一块儿来聊聊车啊。
0: 对，主要现在吧，不敢瞎说，在哪儿呢，
1: 嗯，
0: 你现在这节目叭都上网呢，这个上网之后，你说那家伙的一些品牌那法务挺厉害的，你
1: 所以这个我们坤总也还是有所忌惮的、
0: 啊、对呀，你是不是
1: 也对，咱们其实
0: 我主要我这工资我也赔不起，
1: 咱也是保护自己的一种做法哈，
0: 是呢、
1: 嗯、
0: 不能说呀，那太吓人了，
1: 嗯嗯
0: 啊，你看有一些品牌吧，就什么什么什么法务部，人家也在这个官方什么一些媒体平台啊注册了、
1: 嗯嗯、
0: 但从来不发任何东西，
1: 嗯，
0: 咱这一些品牌吧，那法务真厉害，法务
1: 而且特别敏感啊，
0: 一个集团1000人法务占500，
1: 专门干这事儿的，
0: 哎，专门给你挑这样，
1: 你看谁能，
0: 哎，嗯，对，你说这能
1: 谁惹着我的，
0: 你看我一些媒体同行动不动奔儿、嗯、得拿个瞎说话吧，
1: 嗯，
0: 你发
1: 告了，
0: 发抖音吧，什么评论吧，然后奔儿你就到、
1: 嗯、
0: 拿个点儿拿个台还道歉，我什么什么道歉、嗯、何苦呢，
1: 就是咱该聊聊，咱也不指名道姓的，
0: 对，
1: 是不是，
0: 你想那什么呢，咱就是私下里聊，
1: 嗯，行，就是汽车方面的东西，每个人的见解是不一样，角度也不同，但是呢，业内人士肯定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的，
0: 对
1: 啊，
0: 就是我跟那个小伙啊、
1: 嗯、
0: 我们年轻应该差不多啊，但是我们达成一个什么呀，就是希望大家伙
1: 嗯
0: 买大厂背书的，
1: 对，
0: 有自己底子造车功底的这些品牌，不是不建议大家去买新体验新能源新势力，可以啊，就是那些靠这个什么创始人呐、啊，哇哇上那演讲啊、
1: 嗯、
0: 营销啊、忽悠那种的啊，
1: 嗯、
0: 自己合计合计。说谁？我没提名哈。
1: 对，你没提名，嗯、我给你作证。
0: 啊，你自己品，自己细品啊啊！确实，那家伙的性价比，一台车家伙挺老大的，夸还给这个叫什么？还给周开
1: 啊、哦，
0: 说人能站起来呢。
1: 反正我觉得你说那个对，咱买车呢就买要有大厂背书的，这个无论咱买什么都其实这样的话会更加的靠谱一些、啊、
0: 是呢，哎，给你整一个啊，上面像某某原来像一些这个之前像欧洲不有教皇吗，
1: 哦，
0: 教皇的车把支起来就站里边
1: 跟大家挥手致意、啊、
0: 对对，那防弹那种的哎，你们不能说名啊、
1: 嗯、
0: 你看看就得了，
1: 对，你没说名儿有的朋友是不是基本都知道是什么名儿了啊、
0: 哎、能站起来，
1: 其实有的东西吧，它可能咱们用的也不算太多，但是它就反正给你弄的有一个噱头嘛，
0: 对，这各种什么哪个车还在里边造了一个厕所，
1: 真的在车上上厕所，
0: 谁能，你想谁能
1: 嗯，那得有个很好的空气净化系统哎呀，行吧，我们期待的就是说能够越来越好吧。
0: 对
1: 啊、
0: 嗯，但是确实，您说，给你整个顶，说原车还带两张长睡大床，你这、
1: 嗯、
0: 行，大家合计吧啊。
1: 对，其实我们现在越来越用车呢，很多朋友在买车的时候考虑很多东西，比如老百姓会关注一些实用性的东西啊，然后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会关注一些就比如说商用啊，变面子啊什么的，还有些朋友就是喜欢那个智能化的配置、
0: 嗯、
1: 现在车也确实很多百花齐放的，而且呢价格也都是你同样的一个预算啊，你一看一大帘子啊，上次就是我们节目当中就是有一个小两口说想去自驾游、
0: 嗯、
1: 就不知道是买 SUV 还是 MPV 了啊，然后有的朋友就说那两口自驾游为什么要买 MPV 呢，
0: 躺着
1: 对，舒服哈、
0: 嗯、
1: 但是 MPV 有一点就是你要真是走一些什么坑坑包包的路段好像跟 SUV 比它相对弱一点，是不是，
0: 你都是那种、
1: 啊、
0: 旅行慢生活呢？
1: 你还坑个包包啥的？
0: 上对上那儿干啥去？
1: 就别去折了。
0: 哎呀，
1: 哎呀，所以就大家观点都不一样。
0: 你想折呢，你就得买鲍士林那个。
1: 对。
0: 啥角斗士？
1: 角斗士，对对对。
0: 哎，你得买那个，这那也是折的
1: 啊。
0: 你能说这个鲍士林开个角斗士，说带他女朋友然后慢生活去？
1: 那肯定不能啊。你都开这个，你说啊，人家上都已经到，现在已经到西藏了，到布达拉宫那边了，谁知道今天又到哪儿了？
0: 你看够折不？
1: 对，这是比较折的。哎呀，其实每个人的生活，不一样哈。有的朋友呢，就是烟火人生，居家过日子；有的人呢，就是仗剑走天涯，就是这儿溜达一圈，那儿溜达一圈，一天不着家，
0: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
1: 反正无论是平平淡淡还是潇潇洒洒，都是我们的人生哈。哎呀，
0: 曾经在悠悠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
1: 多好！你看昆仑回来，
0: 才知道平平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
1: 我这怎么感觉有点就回首你这个假期这几天有点舍不得呢？正常，舍不得假期那很正常嘛，对不对？
0: 这个怎么说呢？当你出去玩的时候，你会舍不得家里。
1: 对，
0: 当你在家的时候，你舍不得假期。
1: 人生总是很矛盾啊。
0: 对。
1: 但是不管怎么样，昆总回来的这个班味儿，虽然刚去了一点，马上我今天感觉又有班味儿了。
0: 昨天上午没有骂。
1: 你这效果不太好啊，你这个。哎，行，大家呢，这个怎么说呢？劳逸结合嘛，对吧？该工作的时候工，我就主张什么，玩就好好玩，学就好好学。
0: 你这个主张我很赞同，但你觉得我可能了吗？
1: 玩
0: 的时候好玩
1: 啊，从来不敢关机，是不是？但啊，
0: 没不影响，
1: 不影响哈，尽可能吧。
0: 对
1: 啊，你没看我们交通广播也经常给大家安排一些这个活动啊，包括一些享受生活的方式啊。要么就是说我们的一些福利哈，让大家开心一下，小确幸它也是开心嘛。
0: 哎，是。
1: 要么就是带大家呢到哪儿去玩一圈去，然后回来之后呢，更好的去工作去学习。
0: 是。
1: 为什么那么多的朋友就是反反复复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出行的一个团体当中？好多朋友，比如说咱们的旅行，很多都是老听众哈。
0: 对。
1: 一次两次，每次都去。
0: 是，只要一听。哎，好，报名走，
1: 又去玩了。
0: 是，
1: 哎，
0: 我们这次啊，浙东南呢，十月九号出发，把这个黄金就是属于国庆这黄金周啊，那个避过去，
1: 避开了，
0: 哪哪都是人啊。然后呢，咱这次呢带队伍还是东北，
1: 对，就是他是履行承诺了，就是报复性的让我带队。我还以为哎，去一趟四川回来之后，
0: 那岂不可能？
1: 没想到，
0: 浙
1: 东南我估计也就二十多度呗，二十来度呗，
0: 对。哎，然后呢，大家伙呢，你就是把这个时间准备好，然后呢，哎，您就是跟着东梅去旅游。
1: 好的，没有多少名额了吧？浙东南
0: 可能就剩几个了
1: 啊，就剩几个了，那得抓紧时间了，
0: 是
1: 213-6921啊，抓紧时间报名了。好了，这里是爱车听听看啊，大家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呢？抓紧时间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也是继续为您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2: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依然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三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1: 好了，昆威啊 ，RCZ 这个朋友问你一个问题啊，这其实还挺专业的啊，就是说能不能问一下昆威啊？
0: 不能
1: 哈，
0: 太专业了，
1: 太专业了。这个谁知道收音机旁听众朋友，对于这个有没有了解？他说如何区分主动和半主动悬架？这个还分主动？
0: 你要造车去？
1: 就是啊，这个他说呢。现在这个还有，他还想了解一下800伏和48伏有啥优劣吗？
0: 你是不是打错了？800伏和400伏吧？
1: 四百八
0: 干啥的是啊？800伏
1: 和48伏。
0: 那玩意儿它不是一个东西。
1: 是呢，这个问题有点真的是太专业了啊，坤总。
0: 人家以前说48伏这轻混和这个油混是啥样啊？你给我来一个800伏、48，它800伏是平台。
1: 嗯，48伏呢？
0: 48伏是一个轻混。
1: 轻混。他俩不能放一起比。
0: 哎呀，咋的？
1: 是吧？
0: 那能是一样吗？咱说还再说你主动和半自动，你从这个词汇上就明确能够感受出差别。
1: 就主动是完全参与，半自动就是我不太主动。
0: 你看还有主动安全，
1: 嗯，
0: 有被动安全。
1: 对呀、啊，
0: 对不对？
1: 对。
0: 你大家伙你想啥叫主动安全？
1: 嗯。

0: 啥叫被动安全？
1: 嗯，
0: 你是不是在想这个事儿？
1: 主动安全就是我还这事
0: 主动一点。
1: 对，这个他离我挺远的，我就开始介入了。
0: 主动安全，比如说啥？这个 ABS 防抱死，这叫主动安全。
1: 哎，
0: 车身稳定，这叫主动安全。
1: 嗯，
0: 啊，什么车道偏离预警啊，什么这都叫主动安全。主动刹车，
1: 嗯，
0: 啊，车道保持，这都叫主动安全。啥叫被动安全？安全气囊，
1: 啊，
0: 安全气帘，
1: 对，
0: 这叫啊什么胎压监测。这叫
1: 被
0: 动安
1: 全，
0: 啊，那你这玩意儿，你再说，咱说主动什么？这个就主动又半主动呢？哎，主动就啥？他自己就有一套思维，
1: 嗯，
0: 啊，然后呢，伸长、缩短啥的，
1: 他自己就能明白。
0: 哎，不用有什么任何外界的一个输入去作为他的一个前提条件。
1: 哦，
0: 然后呢，半自动就称为啥呢？自适应。啊，自适应啊，自适应你得首先有一个输入啊，
1: 嗯，
0: 啊，然后针对这个输入去做出反应性的一种调整，
1: 嗯，
0: 你比如说它变紧了，
1: 嗯，
0: 变硬了，
1: 嗯，
0: 变松变软了，啊，你得有一个
1: 自适应，
0: 啊，然后呢，这主动啊，就跟大家主动就是把自适应包含在里边，
1: 嗯，
0: 啊，这个相对来说能这个能力更强。啊，能力更强啊，然后呢，这种主动的悬挂，他说，嗯，怎么说呢？不能仅仅基于悬挂本身，
1: 嗯，
0: 啊，他还必须，比如说，提前对路面进行什么这个观测呀、探查的装置，它得结合起来。
1: 啊，不，它不是自己的事儿，
0: 你才能有发挥作用啊。这是一个完整的，组成一种完整的起作用的一个系统
1: 啊，
0: 哦，啊，所以它核心是什么呢？电脑。计算机，
1: 嗯，
0: 啊，就是这个计算机的控制器，也可以叫什么区域控制器，
1: 嗯，
0: 啊，就比如说像是蔚来，
1: 嗯，
0: 啊，它的单车和它的云端，哎，它连接成网，让车对路面形成预先感知和应对的能力，啊，所以这块呢，这个跟大家讲，这不能只是说靠悬挂这个部位有什么机械元件来判断啊。
1: 这个
0: 不是那么简单的，
1: 对，所以你看大家是不是有听得云里雾里的？因为我觉得这问题真是挺专业的
0: 啊。啊，你比如说我造个车
1: 啊，
0: 然后呢，我给我这车安装4个800伏电动机，
1: 嗯，
0: 分别驱动4根减震器，做出高强度的调节，然后呢，可以用车机里面的程序实现自主的大幅度升级。哎，
1: 嗯，
0: 你在比亚迪乒乓来跳，你知道？
1: 是跳舞式的哈。嗯，
0: 哎。跳舞式的，大幅度的抬高、降低，
1: 嗯，
0: 啊，这个都属于主动的一个功能体现。
1: 嗯，
0: 啊，所以这个你要是区分主动和这个半主动啊，比如说它自己元件的本身能力的一种调节的话，它就属于自适应，就属于半主动啊，你就可以明白了。
1: 明白了，怎么样啊？这位朋友就给你讲了这些，挺专业的哈。
0: 哎呀，
1: 嗯，我真的有点像坤总说，您是想。造一台车吗？
0: 嗯，哎，然后呢？比如说800伏和48伏的区别，
1: 嗯，
0: 它不是说电压，
1: 嗯，
0: 吗？咱说不是，不只是电压，啊，而是这个连硬件和软件都是本质性不同的一种技术方案，
1: 啥都不一样
0: 啊，
1: 是吧？
0: 对，哎，所以呢，这个啊，
1: 这个区别其实特别特别大，啊，哎呀，
0: 不是一个事儿，
1: 嗯。事儿都不是一个事儿，
0: 事儿
1: 不能放一起。
0: 对呀，
1: 所以呢，这个事儿都不是一个事儿，不能放一起比，那他也这个也不是说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明白的事儿哈。
0: 嗯
1: 嗯，行吧，那大家呢还有什么问题呢？有没有一些具体的问题呀？你比如说你这个想买什么车，这个时候比较迷茫了哈。哎，或者说您用车遇到什么事儿了，都可以呢把信息发过来，想评估他二手车都行啊。然后这两天呢，波斯林一直跟我们分享生活啊，
0: 嗯，
1: 这个哎又把你看坤总一回来马上不一样，你看，哎，你说你走这几天，你看他给我发那图片
0: 啊，
1: 哎呀，
0: 我看都是车吗？
1: 全是荒野，
0: 啊，
1: 你知道吧？
0: 哎，
1: 就是凛冽的这个风格哈，当然我也挺喜欢的。坤总一回来马上这个含金量一下子就变了，
0: 应该叫含糖量，
1: 含糖量就变了，嗯，一下子这个这么甜美的这个风格啊。说女朋友跟女朋友聊天，然后呢说喜欢短发，然后女朋友发张自拍，哎呀，这女朋友马上就剪短发了，是不是？是吧？
0: 哎，
1: 这个含金量真的是很高。Boss 您幸福的不要不要的了吧？
0: 你出几个月了？
1: 嗯。
0: 啊，第就你告诉我出几个月了吧？
1: 嗯，
0: 我能分析一下。
1: 好像还没多久啊。
0: 是呢，咱看他记录啊。我问他一个多月。
1: 嗯，这个好像时间不久，但是
0: 八月份看的谢霆锋的演唱会
1: 哦，
0: 就在九月份吗？
1: 对。
0: 啊，我跟你讲，这个 boss 你现在再给女朋友发信息，我还是喜欢你长发的样子。
1: 然后女朋友说：“你一边去。”嗯，挺好的啊，甜甜蜜蜜的。希望大家的生活都是甜如蜜，然后每天都顺顺当当的。这个时候呢，如果您需要我们节目的话，我们随时在这儿，需要我们唠嗑、聊车或者是听歌都行哈。然后我们节目还有一些好东西跟大家分享呢。
0: 嗯。
1: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呢，为了答谢各位喜欢我们节目的听友，特别建了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这个福利群呢，我们小助理啊，每天都给您选各种各样的什么我们生活必需品啊、吃的、用的什么的。
0: 对。

0: 然后关键是我们感谢您的方式就是给您把价格打得非常划算，
1: 嗯，
0: 然后您呢这个花少钱能买到好东西，这是我们感谢您的一种方式啊。
1: 主要是吃的用的啊，
0: 对，吃的用的什么的，这两天我看有不少朋友就是发那个铁粉两个字，看样还没进群呢。您进群呢，不用担心，我们不会发一些乱七八糟的打扰您的信息，只是有福利的时候才会把信息发过来啊。
1: 嗯，
0: 然后今天我们给您分享的是福建的三红蜜柚，这个蜜柚在这个时候吃，我觉得太真的是挺应景的，因为秋天容易秋燥嘛，这个容易咳嗽、嗓子干什么的，这肺容易不好、不舒服、润燥。哎，我觉得这个蜜柚就是，你看那个什么柚子茶什么的，
1: 嗯，
0: 哎，都是润肺的，都挺好的哈。我们给您选的是4斤半到8斤半任选啊，限时优惠是29.9元起，然后呢8斤半的那就是55.9元起，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群里呢去抢一波。而且这个福建的三红蜜柚呢是属于那种果肉特饱满，然后呢红心儿的，清甜微酸，不干也不柴，咱们可以生着吃，或者是做柚子茶呀，蜂蜜柚子茶、柚子糖酱啊，各种花样吃法啊。柚子皮还能够做菜、做香薰，这个柚子浑身都是宝，咱也别浪费。像中秋赏月呀、饭后解腻呀，哎，家庭分享特别合适啊，可以到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当中去抢一波，限时优惠29.9元起，有4斤半的，还有8斤半的，你可以任选。
1: 29.9元4斤半呢？
0: 啊，那当然了，你想想福建三红蜜柚。
1: 我没听错，
0: 没听错，
1: 就是29.9元有4斤半。
0: 我们节目就想给你造成一种错觉，就是为了你说，哎呦，这么便宜吗？对，没错啊，在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没进群发铁粉加小助理微信，他把您拉进福利群，您抢一波就行啦。里边还有很多链接，您都可以去蹲一蹲。
2: 鸿蒙智行世界V9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V9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V9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一看路况啊。这个时候附属港呢，我们看到人民街北京路的北向南的方向是出现了拥堵，车多，南向北没事儿。附属院南门，这是北京路上东西双向车的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啊，车密度比挺大的。
1: 嗯
0: 嗯，然后就汉口街北京路、重庆路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来看也是这个车是相对多一些的。
1: 是的啊，那另外桥面上来看呢都不错啊，今天呢这云飞街沿线呢还相对来说比较清爽一点。
0: 对
1: 啊。南向北、北向南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啊。
0: 嗯。
1: 然后另外呢，再看看解放路沿线一直到解放大桥啊，这东西双向啊，基本上没什么太多的一个问题啊。
0: 对，这个时候好像还挺好走的。
1: 嗯。
0: 老城区呢，我们看洛阳路往福德转盘这边东西双向呢，目前有一些缓行，但是呢问题也不大。城市以东呢，哎，我们看到广州街到解放路这一段啊，北向南的方向，哎，是在排队呢。然后南向北呢是没事儿啊，
1: 是这个昨天呢、
0: 嗯、
1: 啊，这个我们呢，这比如说我和天宇啊，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去这个南桥、
0: 哎、
1: 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视频号已经发了，
0: 对、
1: 啊、
0: 大家很关注啊，
1: 对，很关注、啊、
0: 嗯，
1: 这个南桥通车也是指日可待了，
0: 好多朋友说，哎呦，终于见面啦，哎呀，太好了，
1: 是啊，然后整个目前的一个情况啊，我们在视频号当中也给大家做了一个讲解、
0: 嗯、
1: 包括说车道的一个整体的宽度啊，
0: 嗯
1: 啊，指什么样的一个设计理念呢、啊、
0: 嗯，
1: 包括一手哇、哦、
0: 对，真是一手、啊、
1: 一手没看那小安全帽都戴上了，
0: 看见了，都看见了，
1: 哎，
0: 给我们讲的可细了，
1: 一手的这个信息啊，
0: 对，
1: 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啊，
0: 嗯，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啊，因为这也是属于民生一个项目，大家咱们锦城老百姓都很关注，南桥对于咱们锦城老百姓来讲也是有着这个不可替代的一个意义哈，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我们期待它能够早日通车哈，
1: 对，
0: 嗯，
1: 哎，这个目前的一些方案呢、啊，
0: 嗯，
1: 我没有办法透露，
0: 你又白说了。
1: 这就等通车那天具体叫啥名
0: 啊，
1: 啊，什么样设计理念
0: 啊，
1: 啊，嗯，等到时候你就一见
0: 再揭晓哈，
1: 对，
0: 好，那大家就可以期待一下呗。
1: 这南桥确实，
0: 那真是太期待了。
1: 1975年，
0: 嗯，
1: 51年，我也当时我就有一个想法，
0: 嗯，
1: 你说要不要邀请一些75年出生的，
0: 就跟他同龄是吧？
1: 然后共同的，我们在这个南桥通车仪式上，咱们开车或溜达过一下。
0: 哎，你这个想法真是，我觉得太好了。
1: 啊，75年正好有一些朋友出生，
0: 对
1: 啊，然后呢，在这个。他已经算是从去年7月31号，
0: 嗯，
1: 然后呢，进行封闭，
0: 嗯，
1: 利用一年的时间啊，给他再重建呢、啊，然后呢又焕然一新了啊、
0: 嗯。
1: 这一年的时间，真是我们昨天了解，确实很辛苦啊。
0: 那当然，
1: 很辛苦，就一些这些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啊，我就可能对南桥那种情感，就是能不能快一点、
0: 嗯、
1: 快一点、
0: 嗯、
1: 快一点通车、
0: 嗯、
1: 什么
0: 心情可以理解，
1: 但是首先安全第一，质量第一，
0: 对、
1: 啊、
0: 要保证质量，
1: 对，而且呢你想想还比如汛期，
0: 嗯，
1: 对吧，你这7月份
0: 它的
1: 汛期，
0: 对对，
1: 你这都是要遇上的，
0: 那是，
1: 然后还说那为啥不加班加点的干，你来你住这个两边，
0: 咱们就稳稳当当的，保证质量。
1: 你家住铁北呢，
0: 是啊、
1: 然后你不在这个什么六合府要旁边住着，
0: 嗯，
1: 那不得考虑晚上人家是不是得睡觉？
0: 他这东西是多方面的考虑
1: 啊。刚开始也想那叫什么，我昨天那叫啥词儿叫什么点挖呀，哒哒哒哒哒哒那种点、
0: 哦，
1: 但是不行啊，太硬，最后又什么变成悬挖，
0: 嗯，
1: 悬挖嘎，那你想那个声响，你晚上就是24小时作业，你晚上让不让人两边？
0: 对，
1: 睡觉啊，
0: 所以说这很多东西都是经过全面会商然后才决定
1: 的，真
0: 的
1: 了，就
0: 不是说咱说一句话你一嘴他一嘴的然后就那么做了，
1: 对，然后你说有一些朋友就是你们的心情我们能理解，
0: 嗯
1: 啊，我们真能理解，但是呢咱们要考虑多方面，尤其比如说我经常说一句话啊、
0: 嗯、
1: 经常说一句话，你不在这个行业当中去做，你就没资格去评论他，
0: 就没有那个感同身受，
1: 对，你没有资格，你要真是说你是这个
0: 角，咱们都是自己的视角，
1: 这南桥啊连通了这个咱们锦州南北，然后呢你南边北边都有那么密集的小区，
0: 对
1: 啊，你晚上你不影响人睡休息吗，
0: 你这些都要考虑在其中、
1: 真的嘞，然后呢同时你比如说、
0: 嗯、
1: 我昨天了解可能得有好几个红色帽子是干什么的，不一样啊，
0: 有不同的分工，
1: 真不一样啊，然后呢你说同时我在想，我说同时在咱们南桥这个作业面的话，
0: 嗯
1: 啊，能有多少人在同时的作业，就是你是这个工种我是这个工种、
0: 嗯、
1: 咱们在写
0: 都在做这一个路段，
1: 他说对，他说同时要是真是在一个作业面的话得好几百人，
0: 哎呀，
1: 7、8个团，这个活比如这个团队工程干完了人撤了，但下一个团队把衔接上继续，
0: 对，所以说你这个一个工程说白了咱那几十年上百年的一个工程就它得一直要用啊、
1: 嗯、
0: 咱们一定要把这东西做的就是做的质量方面一定要非常的过关过硬，
1: 对，就都已经这个具体日期不知道、
0: 啊、
1: 但是9月30号前后啊，
0: 但是我们就是有盼头啦，这不也是指日可待了吗，
1: 对，
0: 咱可以期待哈、啊、
1: 是、啊、
0: 另外我们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也会这个给您盯着这个事儿，
1: 对
0: 啊，我们也会有很多的一手消息跟大家来分享，
1: 就是基本上目前呢这个防水层和沥青混凝土铺设
0: 嗯
1: 已经是全部完工了、嗯、然后人行道的护栏这个基座也完成了大概80%了，
0: 嗯
1: 啊，剩下呢就是比如说像是道板砖铺设呀，引道设施恢复啊，也在同步推进，你看都在同步推进啊，然后咱们两侧的这个滨河路匝道已经是率先开通了，
0: 嗯
1: 啊，因为然后改建后的大桥是双向6车道，这通行能力是大幅提升，
0: 哎呦那真的是太好了哈、
1: 啊、对，然后呢这个桥梁采用的是什么设计，
0: 嗯，
1: 给大家讲，叫铁运设计，
0: 铁运设计，这怎么讲呢？
1: 韵味的韵
0: 哦，
1: 啊，铁，你像原来咱们这个桥，应该我昨天了解了一下，
0: 嗯、
1: 我才知道在咱们整个这个就锦州的一个范围内，这个河面上啊，
0: 嗯，
1: 有21座桥，
0: 21座桥啊，
1: 你都没想象吗？
0: 真的没想象，有那么多啊！
1: 哎，然后呢，这一次南桥呢？要我用咱们这种工业和铁路的文化在里面，
0: 嗯嗯
1: 啊，
0: 有有巧思的，有设计的，
1: 对，所以呢，现在呢，正好咱们现在是这个晴好的天气啊，都在这个加班加点的干啊，所以这个等到通车之后呢，会有效缓解，比如说是灵川桥啊、云飞桥啊这些交通压力，
0: 这确实解决了这个很长时间的交通压力啊。
1: 对，
0: 这个时间其实也过得挺快的，
1: 是
0: 一转眼啊，南大桥就要通车了。
1: 预计啊，跟大家讲是预计啊，是9月30号前后通车啊。
0: 前后，
1: 对，
0: 大家期待一下吧。
1: 嗯
0: 嗯。好的啊，那这里是爱车听听看啊，跟大家分享更多生活当中的一些开心的事儿。然后呢，您如果是有一些汽车方面的问题，还可以抓紧时间参与我们的节目。
1: 嗯，你看这个，我们正说着南桥啊，然后呢，这云飞街啊，
0: 啊，
1: 你看看，南
0: 京路就开始
1: 北向南，它就嘣就来车了。
0: 对。云飞街南京路北向南，现在车相对多一点哈。
1: 哎，我们先接一个电话啊。
0: 好的，我们来问候一下尾号0423这位听友。
1: 你好，
0: 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
3: 你好。
1: 嗯，请讲啊。
3: 我有个50宏光迷你，
1: 嗯，
3: 2015年1月上牌的，
1: 嗯，
3: 行驶了54000公里，现在能值多少钱？
1: 你迷你什么系列啊？
3: 就那215公里那个，两座的，那不是四座两门那个。
1: 什么颜色的？
3: 白色。
1: 白色，然后是一几年上牌？
3: 嗯，二号开的。
1: 室内，你这个去年1月份到现在，这还不到2年车呢，就5万多公里啊。
3: 对呀、
1: 啊。真厉害哈、
3: 哦！成天坐票子一待着。
1: 那真是上趟厕所都得开车去。
3: 对。
1: 啊，但里
3: 真神啊！
1: 啊。你是你真省，你买的时候花多少钱买的？4万多吧。
3: 嗯，对。
1: 啊，你是觉得省，但都跟你讲，我给你报出价格来说，你就觉得不省了。
3: 哎呀，
1: 直接除二，你受得了不？
3: 受得了，想象受得了。
1: 啊，那行了，那行了，行了，行了，直接就除二了啊，2万出头吧，啊。
3: 2万出头啊。
1: 那么别卖。
0: 对。
1: 卖了之后你就发现，你租车2年，买租车1年。
0: 嗯。
1: 你想想。是不是都差不多了？
0: 对，
1: 2万多。
0: 哎呀，
1: 1年2万多，
0: 那肯定是这样啊。但你要一直不卖，一直用着它的话，
1: 对。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讲，电车是省油不

0: 省钱呢啊，省油它不省钱。你换细件，你想想，当年四万多买的啊，就也得小五万的东西，现在就剩两万串，一开一年，
1: 才开一年就砍去一半，
0: 那可不。
1: 哎呀，反正您在买车那一天呢，就应该预料到这一点。
0: 他有预料就行啊。
1: 对，
0: 他觉得这个就是说真省啊。你后来你发现，你要真卖的时候，他不省啊，
1: 一点都不省哈、啊
0: 嗯。
1: 哦，这个60码的时候去通过一个30度的缓坡，然后你车上杯子里的水没溅出来，那这个悬挂就合格了。
0: 啊、哦，我们接电话啊。
1: 啊，又来电话了啊，6248，你好，6248这位听友。
2: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2: 我有台23年凯美瑞2.0豪华的小麦，
0: 嗯，
2: 行驶26000公里，全车原版原漆，没有挂牌。
0: 什么颜色？黑色？黑色吗？
2: 黑色，黑色。
0: 黑色，23年上牌哈。
2: 23年。
0: 23年上牌，原版原漆，20000公里是吗？
2: 好，26000。
0: 26000啊！如果说目前的行情啊。只能说大概的行情的话，能给的价格也就9万出头吧，九万到九万五这样吧。
2: 啊，行，好，谢谢您，
0: 嗯，好，再见啊，
1: 好的，再见了。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啊，大家如果需要问我们问题，我们热线电话包括微信平台都是和您这个双向互动的，热线的号码您记一下啊，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If you've never gone mad，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您一路同行。
1: 好了，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您一路同行。那接下来的朋友呢，说是我们节目的老听众了，2015年的时候买了一款发现神行的 SE 的这个版本啊，然后呢现在呢这车也有11年的车龄了，目前跑了19万公里，有点想换车了。然后呢他说，我看现在这个车呀，底盘好像用料有点太单薄了哈，想问问坤威，说是这台老车好好整备一下继续开呢，还是说我换一台新能源呢？他说毕竟我现在这车要卖的话，连个购置税我都卖不了啊。你这说的惨兮兮哈，对，确实也是这样，是不是？
0: 哎，这个但是跟大家讲过啊，
1: 嗯，
0: 你以前这个车可能卖40万，
1: 嗯，
0: 现在这车卖27、8万，啊，大家都一直当时40万，他就哎，当时40万的时候他真的很希望，我的天哪，什么时候能一直用20多万？
1: 对，
0: 现在让你实现了，
1: 实现了。
0: 但让你实现呢，你想一想，难道他车的利润真的能达到这么多吗？
1: 就有的人说，哦，一台车他能砍去一半，那得挣多少钱呢？
0: 对啊，那时候，但是永远要记着，一分钱一分货，
1: 嗯，
0: 一分钱一分货啊，啊，所以这个他指导价变了，包括指导价没变，他给优惠了，或者是现在有的指导价都变了，他肯定会在你看不到的地方，他会给你用一些不符合他之前40万定位的，但是他很符合20万定位的，
1: 对，
0: 一个东西材料，这大家能明白吗？
1: 能明白也能理解。
0: 哎，哎，我曾经就跟大家举过这个，比如说白酒的例子，现在你看啥东西都倒挂，哎，啥东西都倒挂，白酒的这价格啊也倒挂了，车的价格也倒挂了。啊，就是倒挂，就黄金啊，现在是比这之前都要涨的。
1: 嗯，
0: 之前车贵的时候，黄金便宜，你发现没？
1: 特别便宜。
0: 你发没发现？
1: 是，那时候都去买车去了。
0: 咱说到2016年的时候，车的什么价格？
1: 那时候我觉得车挺贵的，
0: 20多万都买凯美瑞。
1: 对。
0: 现在20万你买奔驰 C。
1: 是。
0: 啊，那时候奔驰 C 32万吧，32万多。 还有优惠，那当时优惠可能都是10000块钱左右，现在10多万。
1: 嗯，
0: 那时候你想10年前黄金200多，
1: 对，现在呢
0: 300，现在900多。啊，
1: 一下涨了多少倍呀、
0: 啊？然后我说，但凡有倒挂的，你刚才提到白酒啊，说这个除了那个是吧，毛子咱不说了，但是也会比他之前倒挂了。2021年的时候，一瓶毛子大概是3000，现在是1700。但你想想那是啥什么样？然后你包括那些什么五粮液啥啥的，都已经跌破指导价，倒挂了。
1: 嗯、对
0: 啊，然后包括说他们一些年份酒都倒挂，以前都5000多，现在都变成4000多，以前3000多变成2000多。那你大家觉得他的酒质一定会比之前的要好吗？
1: 所以很多朋友就说了，我这个40多万的车和20多万的这个同样的这台车是一样的吗？
0: 那你觉得呢？对吧？厂家像这种商品，

0: 是要逐利的，
1: 对
0: 啊，只是它利润到底是多大的事儿啊，它可能利润可能都是200块钱，举个例，但是呢，它会通过比如说咋调咋调咋调，让你喝不来这喝不出来这个口感有啥太大的差别。啊，以前呢可能是举个例，基酒可能10年，我给基酒换成8年呢，你能喝出来吗？
1: 那你肯定喝不出来那么细微的
0: 啊，我在这整点这味精什么调味酒，呱呱一调，你那啥嘴都天天，那你都能当这品酒师去了。
1: 对
0: 啊，
1: 大多数品不出来。
0: 车也一样，你看现在觉得这个底盘啊是吧？这个用料啥的，以前用铝，现在用钢的，或者给变铸铁的，为啥呀？你不因为大家都知道一些这些品牌。他们也就像那个刚提了造北京奔驰那小哥，现在开网约车，那一个月就开就车也卖不出去，他造完之后卖哪儿去？大家不买，然后他工资也不像以前那么高了啊。然后一些这个企业，他也得最起码还得追求点利润吧？
1: 对，
0: 别管追求毛利润也好，追求净利润也好，你养这么多人呢，哎，那他就得从一些相应的东西上你看不到的啊，他可能原来给你比如说是。9毫米的，现在给变成6毫米，哎，但是还能满足国家标准，
1: 就你得符合标准，然后在这个伸缩范围内做到最小的那一部分。
0: 哎，所以呢，你这个东西，大家你得明白啊，就咱回到这个问题本身啊，回到这个问题本身，哎，咱这么说啊，这个你要是想卖啊，它基本上就像你说的，哎。卖不出啥东西了，
1: 卖不出什么残值了
0: 啊，卖了。然后呢，这款车你什么这个发现人已经绝版了啊，没有了啊。现在市面上神行八啊，神行者八是一个单独品牌的第一款车型推出，哎，然后呢就是怎么说，让神行者保持了一些延续性嘛啊，所以呢这个变化让神行者获得了市场关注啊。如果有条件的话呢，你想留着它行啊，只是这个我觉得你要说像日常车那样使用恐怕就有点不太划算了啊，现在把它卖了呢你也回不来什么钱，哎，所以我觉得你不行另外买一辆车，
1: 又再买一辆吧。
0: 对，买一辆啊，我觉得买一辆就买一辆，多便宜车啊，买一辆就行，买一辆代步就行呗啊。
1: 所以说我们主张您可以换一辆哈。
0: 对，
1: 现在车反正价格也不是很高。
0: 但是你这个车呢，如果说你觉得我就是卖了省心，对吧？别让我天天我还得交着购置税，不是交着这车船税，交着保险，对吧？那你把它处理掉也没问题，然后直接买一台新车就可以了啊。要是说你想把，哎，我想对它有一些情感啊，11年车陪我这么长时间老伙计。啊，然后呢就放在那儿，我也愿意啊，一年要交税交保险我也愿意啊，那你就留着再买一台小车。
1: 问题大家呢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的部分了，尾声部分呢也再说一下我们今天爱车听听看福利群当中的专属福利啊，今天给您分享的是福建三红蜜柚，哎呀，这个三红蜜柚那是4斤半到8斤半您任选啊，限时优惠4斤半才29.9元，而且这是福建三红蜜柚，8斤半是55.9元，而且这个福建的三红蜜柚呢是皮儿薄肉嫩，然后呢这个柚香味儿特别浓，给您特选的红心儿的，自然又有营养的，而且它果肉非常饱满，汁水很足，清甜微酸不干柴，大家呢生着吃啊，这个做蜂蜜柚子茶呀，或者柚子糖酱啊，哎，各种各样花样的吃法咱们可以囤一囤啊，到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如果没有进我们群的话呢，您可以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呢加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福利群就行了。boss 林说啊，关维迷的不要有这事儿吧？哎呦，我跟你说，还真是关老板，我俩那次真是这个带队去游轮了。确实，
0: 他哪儿都去过了。
1: 是哈，这一袭白裙，就我早忘了。那高老板还记忆犹新，是不是？
0: 是，然后你给我留在这儿，我自己上去。
1: 你看看，那肯定，那就得是这种结局吗？无言的结局。
0: 你跟另外一个男的走了。
1: 你看，自从我看见坤总那时候伤心以后，再也没有就跟另外一个男主播出去带队过。
0: 所以这次我是报复性的，
1: 报复性的让我一个人去带队。行吧啊，希望大家开心，好心情啊。
0: 对，我们浙东南呢。就剩可能也就6-7个的位置了
1: 啊，对。
0: 然后呢，10月9号出发啊， 大家呢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打213-6921啊，这个去咨询啊，天马国际旅行社去报名，这我们合作伙伴啊。
1: 对
0: 啊，纯玩没有购物啊，然后冬梅带队，让你很省心，
1: 省心哈。希望大家玩得开心，我也期待和大家这个见面一块去玩啊。
0: 好，
1: 好了，那以上就是今天爱车叮叮看的全部内容了。主持昆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昆威。

0: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坤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
1: 爱车听听看。

0: 好了，朋友们，那今天呢是2025年7月18号星期五，农历6月24。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3度，黑山北镇31度，临海32度。夜间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3到4级，最低气温市区23度，其他地区22度。那交通广播也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同时呢，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3800380，按3号键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依然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0。

0: 3800380按三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1: 好啦，搭档坤威回来啦！哎呀，又两天没上节目，大家都可想你了。说坤威又上哪儿去了？我说坤威总忙。
2: 对，
1: 嗯，这个不停的忙哈。
3: 不是，你是坤威总忙啊？坤威总吗？
1: 坤威总是，这我不是双关吗？
3: 啊。
1: 这个我本来想说坤总忙，后来我想得了，我扩一下句儿吧，坤威总忙。
3: 确实呢，也是最近呢，我们正在设计一个活动接一个活动。
0: 北京时间23:00，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天下大事，无所不说。热点话题，邀您来谈，欢迎收听沈晴访谈。

0: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欢迎收听今天的沈晴访谈节目，我是沈晴。那在锦州的公益版图上，星星之火爱心协会高考项目，可以说呢，每一项举措都凝聚着协会的责任和温度。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锦州市星星之火爱心协会的副理事长王静超，来聊一聊星星之火的公益项目。嗯，静超姐您好。
1: 沈晴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各位在线观看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王静超，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让更多人看见公益的力量。
0: 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今天的节目。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和云听 APP 也可以实现手机上网收听。另外啊，就是咱们大家已经很适应很熟悉的锦州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也是可以边听边看啊。如果想知道咱们星星之火爱心协会的这个负责人长什么样啊，我们这直播间什么样，您可以啊从小到大有没有参与过公益活动。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静超姐呢聊一聊啊他这些年的公益生活。那作为协会的核心推动者之一，其实呢身兼数职啊，同意和自己的家庭当中找到一个平衡。那么可以说呢，您丰富的阅历为协会也注入了资源和视角，那同时啊又亲力亲为，用行动诠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公益理念。那么最初啊，我们每一次都想问一问，最初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儿呢？您是怎么和这个爱心协会结缘的呢？
1: 最初我与星星之火结缘，源于一次很小的一个小事儿。多年前，我以企业经营者的身份参与社区帮扶，跟着协会的志愿者去探望困境家庭。看着独居的老人，家里斑驳的墙面，乡村孩子握着旧的铅笔，却望着眼里有光的模样，突然觉得公益不是遥不可及的大工程，而是能够实实在在暖到人心的小行动。后来我为无论是助老助学还是帮扶困难群众，都特别的贴近锦州本地的需求，没有空乏的口号，全是落地的实事。再加上我作为古塔区政协委员的身份，本身就关注民生领域，希望能为
0: 一些需要帮助的人他们实际的困难然后呢就身体力行的去做然后越做越多，最后从参与者变成了这事儿的负责人之一。那我相信啊，每个人呢从事一件事情或者做一个公益的事情也好，从开头到对于公益的认知有变化吗？
1: 最初加入协会的时候，我是以公益是单向的给予，比如说捐钱捐物，帮助到具体的人就够了。但深入之后才发现，公益其实是一个双向奔赴的成长，陪伴变得爱说爱笑，这些都是被需要的反馈，反而让我更懂得付出本身就是收获。后来随着参与的加深，又发现公益又是一个双向的成长。之前觉得自己是一个帮助者，看到困境孩子在帮助下考上大学，残障的朋友靠着我们对接到的岗位而实现自立时，反而会被他们的坚韧打动，甚至做政协提案时也会从公益实践里找到乡村养老、青少年心理关怀这些真实的议题，让履职更有温度。现在我更觉得公益不是一个人的付出，而是一群人彼此照亮，我们在帮助别人的同时，自己也在被重塑被治愈，这种双向的温暖才是公益最珍贵的意义。
0: 就是本来觉得我是一个付出者啊，我是给予你帮助，后来发现呢，你在这个被帮扶人的身上也会受益良多啊。那或者说呢，单纯的享受这种付出的快乐也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

0: 事情。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向所有的星星之火的成员，也向所有咱们锦州市各种类别的爱心团队的志愿者道一声感谢啊！如果我们每个人呢都多做一点点事情啊，多为他人着想一点，那我们这个城市真的是非常的美好。那大家也好奇啊，说这个知道就是公益活动啊，他们有时候去干活啊，有时候去做捐助啊，有时候做一些定向的活动。那么作为协会的副理事长，都应该干点什么呢？也会开会吗？也会定一些计划吗？啊，那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作为副理事长，咱都干点啥？
1: 作为协会的副理事长，日常的工作核心主要围绕着资源的整合、项目的落地、团队的保障三个维度展开，来确保公益行动能够精准、可持续的推进。首先是资源的对接与整合，一方面要联动企业、社会组织及政府部门来。

0: 比如定期的培训志愿者的分享会，交流帮扶的经验，为长期参与的志愿者提供服务证明，让他们的付出被看见。同时还要规范协会的物资管理、财务公示，确保每一笔捐款、捐赠、每一件物资都公开透明，让公益更有公信力。
1: 所以这么一听啊，大家是不是有个感触，就是没有什么事儿是随随便便成功的。刚才我们提到的每一件事情，其实背后都有着一个周密的计划，得有经验的积累，还得随时应对呢一些突发的状况啊。那在这些事情当中呢，其实比较重要的一点，大家其实可以想得到啊，就是资源从哪里来。那咱们做每一项活动，说到这个实质点上，咱们是需要资金的提供，还有一些资源的跟进。那么在协调这些协会的资源推进这个项目落地的时候，您觉得最考验人的是什么？
0: 我觉得最考验能力的就是需求和资源的精准匹配，以及多方协作中的平衡协调。前者要避免资源的错位，比如给缺图书的学校送衣服，然后需要深入的调研，摸透真实的需求。后者要协调企业、志愿者、受助方等多方的诉求，比如企业需要透明化，志愿者需要灵活时间，确保项目高效的推进而不留矛盾。
1: 哎呀，听起来是条理清晰的，但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啊，真的是需要这个细致、耐心啊，持之以恒。但是想一想呢，我们不管做什么事儿，公益的也好，本职工作也好，想做好了可能也都是需要这个劲头啊。那么你在参与和协助这个公益活动当中，回想一下哪一次的经历最有成就感，就是对您后续的一些公益事业有产生过影响的。
0: 要是这么说，最有成就感的还是百万助学的项目，帮助一名困境的女生从高中读到大学，看着她从自卑怯懦而变得开朗，还主动地加入了校园的志愿队。这次经历让我坚定，公益是要长期的做的事儿。比起单次的捐赠，持续的陪伴与支持，更能让人真正的改变。也成了我以后推进所有公益项目的核心准则。
1: 可以说呢，就是改变了一个女孩的命运。
0: 对
1: 啊，如果当时没有这个助力，她很难完成啊这样的一个学业，很难变成一个自信的啊明媚的女孩子。好，这是大家对一个爱心协会负责人啊平时要干什么，他的一些心理感受有一个初步的认知。那么接下来呢，咱们细致的聊一聊啊一些协会核心的公益事件。那刚才呢，静超提到了一个，我觉得这个活儿还挺不好干的，叫全国净滩公益活动啊，就是整理这个沙滩啊，就是净化我们的旅游环境。那这个咱们是做了8年的时间是吗？
0: 对，是的。
1: 那么长期坚持同一个项目，您觉得依靠的是什么？就这个事儿能一直持续的去做。
0: 我觉得一个是在志愿者团队的管理方面，再有一个是我们协会在志愿者的特长啊、兴趣啊都进行了分理，就是把他们的分工变得明确了，提高了工作的效率。然后此外呢，还可以建立了有效的一个沟通的机制，通过定期的会议，然后传达信息，增强团队的凝聚力，并且有可能的对表现优秀的志愿者进行表彰和奖励，来激发志愿者的成就感和归属感。
1: 这是必不可少的，就是因材施用。
0: 对。
1: 那还有哪些呢？比如说社会资源那些对接上，
0: 协会积极地与政府部门合作，比如说锦州市生态环境局等获得了指导和支持，同时也联合了当地的企业，

0: 比如说锦州碧乐城，也为活动提供物资和场地的资源。此外还与高校的合作，比如辽宁理工学院，动员学生做志愿者参与活动，协会还可能通过媒体的宣传扩大活动的影响力，吸引更多社会的关注，参与净滩活动。
1: 那八年的净滩活动当中，您觉得咱们锦州海湾的环境发生了哪些变化？
0: 我觉得在八年的净滩行动中，锦州的海湾，滩涂的环境发生了肉眼可见的变化。海滩变得更加洁净，如白沙湾浴场和红海滩等地，志愿者们清理出大量的垃圾，包括塑料瓶、废弃的渔网，滩涂的垃圾也明显减少。星星之火已经连续八年承办全国净滩活动，活动通过组织志愿者清理垃圾，营造文明旅游氛围，增强了游客与当地居民的环保意识，有力地推动了全社会对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关注，志愿者们从而也坚定了投身环境保护公益事业。
1: 咱们锦州呢是一个有海的城市啊，有不少本地的朋友或者外地的朋友，有时候会有点遗憾，说这个沙滩没有想的那么细腻啊，但这个呢是一个天然形成的啊，咱们这个沙滩的构成啊，包括那个浅海的构成，和大家呢像三亚呀等地，它的构成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海滩的洁净程度，没有人为的垃圾，这个是我们可防可控可收拾的。所以在这儿呢，也是向所有的听众朋友发出一个号召哈，即便咱们可能不会每一次去参加这样的净滩行动，但是呢，咱们去任何旅游区，不管是咱锦州本地的还是外地的啊，咱们不乱扔垃圾，哎，走的时候把它收拾一下，或者放在指定地点，这个我觉得是每个市民朋友应该做到的。像今年啊，咱们也有这个靓丽锦州湾的公益行动啊，一会儿呢我们请静超继续给我们介绍，让他缓一口气儿。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啊。这个是小蘑菇说呢，他说我还参与过净滩行动呢，他说那次是随着单位报的名，捡了一上午瓶子啊，给我晒得四把汗流的。对，户外做公益确实非常的辛苦，但是看你后面呢给我们留下的一串表情包，能够看出你内心还是非常喜悦的。浪里个浪说呢，就应该多宣传咱这样的一个事儿啊，做了好事必须要留名，让全社会都表扬。哎，这也是我们今天呢请到这个爱心星星之火爱心协会负责人来聊一聊的目的。也希望大家呢多关注啊这样的爱心团体公益组织。光谱说呢，我很相信这句话，人人都献出一点爱，这个世界该有多美好。的确如此啊。如果我们更善于发现生活中美的暖的那些细节，并且力求自己也能做一些这样的事儿，那真的啊，这个人间如我们所愿。海哥说呀，做过挺多次社区的公益活动啊，比如说义务扫雪，义务补植树苗，他说还曾经劝导过不文明养狗行为啊，他说其实真的是很快乐的一个事情。闹闹说呢，说喜欢今天的节目啊，他说虽然我不是爱心组织的，但是老爸老妈都参与过类似的活动。那像叔叔阿姨啊，也是致敬啊，能够在退休生活当中融入公益的色彩，我觉得这是最美夕阳红。幸福像花儿一样说呀，其实，一点点的善念真的是可以改变生活的，啊，他说虽然我没有什么能力啊，但是我敬佩所有做公益的人。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聊一聊呢这个靓丽锦州湾的公益行动。今年的活动当中您重点是负责哪个部分？那么在这个活动当中有没有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志愿者或者是公众参与的一个场景和我们讲一讲？
0: 我参与2025年4月的

0: 靓丽锦州湾公益行动的所有环节。
1: 嗯，
0: 该活动中志愿者们不畏辛劳，经过数小时的努力，共清理滩涂垃圾30余公斤。在白沙湾浴场也有众多的志愿者、社区居民以及企事业单位代表参与活动，大家手持工具分组清理沙滩及近岸的漂浮物，重点清除塑料瓶还有废弃的渔网等海洋垃圾。同时，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与锦州市星星之火爱心协会还向建业乡政府及白沙湾浴场分别捐赠了一批垃圾箱和可移动的公厕，以改善当地的环境卫生。这些志愿者们认真负责、齐心协力的场景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他们用实际行动带动了更多的人关注和参与到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中来。
1: 哎，我觉得这个两个地方啊挺触动我的。第一个是清理滩涂垃圾30余公斤，说实话这个数字比我想的要少，就说明咱们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是见成效的。
0: 是的，
1: 因为过去比如说大概是十几年前，我们就发现这个海边的垃圾多，而且还有危险垃圾，比如说那个吃完串的那个签子，真的有人就是也不是故意的啊，就插在那个沙地里了。我相信咱们在清理的时候也发现过，
0: 对，
1: 这个危险系数很高，所以可见啊，这个行动呢是初见成效。我们并不是说，哎，我每一年清理的垃圾越多越看出我们的成果，而刚好是越少越看出大家的文明素质在提高。另外一点呢，我觉得特别好的就是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给捐赠的这些垃圾箱和移动公厕。有时候不是想随地扔东西，但是没找到垃圾箱的时候就忍不住了，所以这个从源头上解决了一部分问题啊，我觉得特别好。另外呢，咱们是不但清理垃圾啊，也是提升大家的环保意识。那您认为这类活动如果想发挥长效啊，甚至说有一天我们不需要特意去净滩了，那么需要在公众常态化参与当中咱们做点什么呢？
0: 我觉得在公益公众的常态化参与上，应该做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是降低参与的门槛儿，比如说推出周末微清滩、社区环保打卡等轻量化的活动，方便公众可以随时加入。第二个是建立反馈机制，定期的公示活动的成果，比如说垃圾的清理量、环境改善的对比，让参与者看到实际的价值。第三个是联动学校、企业、社区，将环保行动融入到日常，比如说学校开设环保实践课程，企业搞一些员工的公益日，形成固定的参与场景。
1: 我觉得提到的这个轻量化的活动特别好，因为很多人呢是有这个参加公益之心，但是困囿于呢我这个时间不方便啊，没有办法抽出一整天的时间去啊，那么多做一点呢，可能两三个小时就可以完成的活动会更好啊。那咱们协会呢还有一个圆山里娃成长梦想的这个项目啊，一听这个名字大家就知道是针对山村啊一些山村的学校进行的公益活动。那么这些活动您是需要实地走访是吧，去看看他们到底需要什么。孩子们收到物资之后的反馈让您觉得这个事情做的是不是特别值得？
0: 对，
1: 说说您内心的感受。
0: 我有参与过这个项目。孩子们在收到物资之后，让我触动最大的，就是意识到捐赠不只是给物资，更是给孩子看见更大世界的机会。原本因缺乏器材而冷清的操场、空荡荡的读书角，都会因这些捐赠而变得有了生机。孩子们的好奇心和自信心也被点燃，也让团队更坚定要把这个项目长期的做下去。不仅是送物资，未来还要计划联动志愿者开展课后辅导，让帮扶更有温度。
1: 这个好像是更是孩子们需要的哈。
0: 是
1: 真的很有想法。

0: 那另外呢，还有这个圆梦高考项目，这个项目呢是帮助困难学子圆大学梦，那么这方面是怎么去筛选帮扶对象，保证是精准帮扶的？有没有学子呢毕业之后反馈了这个公益对人生的影响呢？
1: 肯定是有的。然后在筛选的时候，我也是每年都要参与走访的。协会会联合学校、社区核实学子的家庭困难的情况。比如说低保啊、单亲啊、重疾呀、同时，参考学业成绩与品德表现，确保真困难、真需要。有学子毕业后的反馈，帮助不仅仅是解决了他的学费的燃眉之急，更让自己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如今也有人真正的去加入公益组织，用行动传递这份温暖与善意。
0: 好，我们也希望每一位接受过这种教育路上帮助的孩子们，以后呢，如果有余力，也可以把这个爱心继续传递给其他需要的人。圆梦高考这个项目，除了捐赠物资，咱们还做了哪些事儿呢？就是更贴近孩子们需要的事情。
1: 协会这个圆梦高考的这个项目，主要是以物资的资助为主，帮助困难考生顺利地进入校园。后期呢，我们会对接定向的捐赠，有特殊的情况的孩子，我们会在大学的几年都持续关注。
0: 好，这个是最实在的一个帮助了。还有啊，就是我们神经网台节目当中啊，也曾经采访过其他爱心团队的负责人，有好几个团队啊都说过，就包括蓝天救援队啊等等，他们都有一项任务，就是寻找走失的老人啊，尤其是进入这个冬季之后，老人一旦出去了没有及时回家啊，再加上一些呢比如说说不太清我住哪儿，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麻烦、很容易出危险的事情。那咱们星星之火爱心协会针对这个问题开展了一个黄手环行动，是吧？这个行动您跟我们说一说，有没有说这个黄手环派上用场了，真找回来的？
1: 肯定是有的，有的。协会自从2017年开始开展黄手环发放行动，截止到2023年的5月，累计锦州市284名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发放定位的黄手环，为60岁以上的易走失的老人发放微信黄手环1000余枚。此外，该协会还联合锦州监狱、石桥子街道、文正园社区等多个单位开展黄手环的发放活动，进一步提高黄手环在当地的普及程度。
0: 好，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啊！也希望呢，今年进入秋冬季了啊，各位老人们，如果真的出去遛弯找不到了，都能够及时的啊，在有关部门呐、或者是热心市民的帮助下，或者就是这个黄手环的帮助下，顺利的回家。还有呢，就是针对孤寡老人的关爱了。其实这个群体呢，我觉得他们也是真的很需要帮助啊。咱们除了提供社会物资，对于孤寡老人还有这个精神上的温暖吗？
1: 有的。协会会组织志愿者们与老人一起唠唠家常啊，询问他们的生活状况、身体状况，让老人感受到被关注、被关心。还会为老人表演声乐呀、民族舞、诗朗诵、京剧等文艺节目，丰富老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以及协会的志愿者会与老人们一起包饺子，让老人感受到家庭的温暖。老人们对志愿者的到来都是表示感谢。有的老人在志愿者离开的时候还依依不舍。这些活动让老人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和关爱，心情也会变得更加的愉快，生活也会更有信心。
0: 所以为大家懂了为什么刚才呢，静超也特别提到，我们会给这个志愿者做分类啊，根据大家的所长去安排这个志愿活动。你看在这个部分，善于表演的、有才艺的、

0: 无论人处于哪一个阶段，咱们都需要精神的一个力量。我感觉啊，这个星星之火爱心团队是一个非常全面的团队，几乎大家能想到的每一项啊，每一个群体都有相应的
1: 人的关爱活动。除物资的帮助以外，主要通过定期的上门陪伴，比如说陪他聊聊天儿，读读报，帮他做做家务，节日的时候慰问，贴贴春联儿，中秋的时候送点月饼，生日的时候过过集体的盼着志愿者们下一次什么时候来呀、什么时候上门啊。这种情感的联合也让关爱不止于物资，更重要的是落到了心里。
0: 其实我能体会那种感觉，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也做过志愿者啊，然后去给老人上门服务的时候，因为去的比较定期啊，他家里的什么吃的喝的在哪儿啊，油还够不够啊，这个什么味精啊酱油啊都在哪个位置我都知道。而且能精准的，比如说这次我带了，我就直接撕开然后给他灌进去。然后后来呢，这个老人也会把那个家里感觉真的很美好。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个，其实所有志愿服务当中可能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服务弱势群体的时候是不是要保护他们的隐私啊和他们的尊严，咱们这方面有什么样的具体措施？
1: 当然会，这是必须要做的。我们在收集个人的信息，只用于我们服务的对接，严格的保密，不泄露。避免公开弱势群体的肖像、姓名等标识，提供物资或者服务的时候以平等。
0: 组织进行访谈、进行对话的时候，可能大家会觉得，哎，你媒体是谁呀？就是啊，张某某、刘某某啊，几岁的孩子，然后家庭怎么样，是父母离异啦，还是说这个就失去了亲人什么的，这些咱们是不提的。所以这个听众朋友们在听的时候也会有所理解，每一个协会发展或者每一个活动咱们都需要钱和物。就想问问咱们协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过这个资金和物资短缺的问题吗？然后怎么去解决的？有没有特别成功的案例可供其他的一些爱心协会啊去参考
1: 资助？比如说海洋基金会，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公开的募捐资格来解决我们的现金问题。成功的案例包括联合易沙、万达等企业开展净滩的捐赠活动，获得企业的物资与资金的支持。通过走访、面谈、线上问卷，志愿者反馈等方式来收集反馈。反馈能推动项目的优化。比如说根据受益的对象需求来增加黄手环发放的频次。依据志愿者建立简化的净滩活动流程。
0: 就是能看出一方面啊，这些资源对接的背后是有人在持续的去做这个努力的啊。因为我们怎么说呢，就是大家可以换位，就换个角度去想哈，有人跟你说，哎，你能去完成的事情非常的不容易。另外一点呢，就是啊，你看像刚刚静超说啊，根据志愿者的建议简化净滩活动的流程，这个非常好，所以打破了大家一些印象，就是说做一个活动啊，前面的活动流程很长啊，最后呢干活的时间差不多等长啊，咱们是努力的办实事儿啊，能简化的就简化掉，然后也省一些费用哈。咱们锦州呢这个公益领域当中的团体是挺多的。那您认为星星之火爱心协会在咱们锦州的点？
1: 星星之火爱心协会在锦州公益领域扮演多元化的重要的角色。是公益活动的积极的组织者，弱势群体的有力帮扶者，以及社会正能量的传播者。与其他公益组织相比呢，其实核心的优势就在于项目的聚焦度高。专注于关注孤寡老人、助力乡村的教育、保护海洋的生态等领域，如圆梦山里娃、 还有亮丽锦州湾公益行动，能深入精准的

0: 满足特定群体的需求。
1: 嗯，
0: 在志愿者的粘性方面，协会会通过组织丰富多样的公益活动，为志愿者提供广泛的服务平台。
1: 嗯，
0: 且注重对志愿者的管理和培养，从而增强了
2: 不会出现呢这个，志愿者来了之后发现我这都干不了啊，我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哎，不会，咱们协会呢是多元化，总有一项适合你，只要你有一颗服务之心。还有责任，那其他呢？你是想传递出什么样的一个理念呢？
0: 除了奉献责任之外，协会还希望通过公益行动来传递友爱、互助、进步的核心价值观。协会秉承奉献友爱、互助儿童的关爱、海洋生态的保护与老年人的服务等公益活动中，协会成员与服务对象相互的关爱、彼此的帮助，也共同的进步，体现了这些价值观。
2: 好，也希望每一位志愿者啊，在咱们这一栋更多的人去感染更多的人，所以呢，这个做宣传工作也是咱们协会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0: 对，
2: 咱们现在有哪些宣传计划呢？
0: 在短视频方面是计划拍摄项目纪实和志愿者故事等内容。在
2: 星星之火他们的视频啊，可以关注一下，点个赞。还有呢，很多听众朋友，尤其是年轻人啊，你看像我了解和真的做过这个志愿服务，是从大学时候开始的。因为之前呢，对于想加入公益事业的年轻人，您给一些建议吧，比如说怎么能够避免的去盲目的公益。
0: 其实要先明确自身的特长领域，匹配对应的公益岗位，其次就是选择正规的公益组织，核实项目的真实性，参与到之前之后都要了解你所参与的内容，不能光凭着热情冲动的投入。
2: 好，这是一个很善意的提醒啊。那咱们协会呢，在吸纳新的志愿者，就新生力量方面有哪些投入呢？
0: 我们是开展了星火成聚，这样的吸引力的公益项目，为年轻志愿者提供参与社区治理和服务的平台。与高校合作，来开展雷锋精神的传承学习交流，吸引学生志愿者的参与，启动能人计划，挖掘居民群众中的能人，通过老师的培训讲解，帮助他们了解宏观层面的政策，提升组织协调以及开展活动的能力。此外，协会还开展志愿者岗位的培训，内容覆盖了志愿服务的理念、伦理规范、法规、核心的技能、沟通与协作的技巧等方面。通过角色的扮演、场景的模拟等方式，让志愿者在实践中应用所学的技能。
2: 好。那未来咱们协会还有没有就是想开拓的新的公益领域呢？就目前咱们已经做得非常全面了。
0: 其实乡村的养老，还有与外地基金会探讨助老的合作，计划共享的服务，先是调研咱们锦州乡村老人的需求，再联合乡镇养老服务站试点探访，照料等补充的这种服务，却计划，而是计划以现有的助学项目为纽带来逐步的渗透。未来协会将先通过两种方式试水，一个是助学的走访中增加心理状态的观察维度，联合教育系统或专业海洋环保科普分享会，融入心理健康主题，传递积极的心态， 如果后期的调研会发现，需求集中且具备资源对接的条件，将考虑联合专业的机构来开发项目服务，实现从物质助学到身心赋能的延伸。
2: 嗯。大家能够感受到啊，在咱们星星之火副理事长王静超的介绍当中，对未来的规划呢，没有这豪言壮语啊、也没有就是轻易的承诺，而是踏踏实实的啊、娓娓道来，告诉大家我们能做什么啊、就力求把每一步都做稳做好啊。好，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有一位听众朋友留了一

0: 这个盐它是有一个事情啊，需要求助。这一会儿呢，我和这个静超呢进行一下沟通啊，看看这个能不能有相关的志愿者给您提供到这样的帮助。还有绿树清风说呢，请问怎么联系星星之火爱心团队呀？你是要加入吗？那可以现在就留一个联系方式。啊，我们会有这个，咱们有专门的负责这个沟通和联系的啊，联系到你。嗯，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站在副理事长的角度当中，您对于协会未来的就3到5年的发展有没有具体规划？嗯，可以和我们说一说。
1: 在规划上主要是聚焦三个方向，一个是深化现有的品牌项目，比如说净滩、环手环、助学，来增加服务的频次与覆盖的范围。第二个是联合更多的企业、高校资源，搭建区域公益合作平台。三是培育志愿者骨干团队，来提升专业化服务的能力。希望协会的目标是成为锦州公益的标杆，态更完善。
0: 就是志愿者团队当中呢，从来不是说希望一枝独秀，或者我们要争奇斗艳。像静超刚才说的，可复制的公益模式，可能也是咱们协会这个名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寓意啊。就希望咱们这个事儿探索成熟了，然后周边的城市或者说一些兄弟团体，哎，大家呢可以照搬和使用这样的模式啊。还有一点时间啊，我们安排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一会儿最后我们要播放星星之火啊，咱们这个组织的一个会歌，还挺好听的啊，这个会歌一会儿大家听一下。那最后呢，是想把这个时间啊交给静超自由发挥一下，和您的团队呀，或者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什么想说的。
1: 非常感谢今天能有这样的机会和大家分享所思所想。这段交流呢，也让我收获了很多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每一份微小的善意都会汇聚成改变世界的力量。在此我诚挚地发出邀请，期待更多的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加入我们公益的大家庭，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热爱点亮希望，共同书写互助互爱的社会篇章。同时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公益，参与公益。我们也将从更多的维度来加大协会的宣传力度。也会在平台上，比如说公众的号里边，短视频号里边，分享公益项目的进展，受助群体的故事，直观的展现，慈善行动的温暖与成效。也会线下的做一些活动，比如说公益的开放日、项目成果的一些展示，搭建互助的桥梁，让更多人拉近距离感，然后来感受公益的价值，吸引更多的力量参与其中。最后我由衷的感谢各级领导长期以来对公益慈善组织的深切关怀与大力的支持。也要特别的感谢新闻媒体集团提供这样优质的平台，让我们的声音让更多的人听见。正是得益于你们的指导和帮助，为公益慈善组织搭建了健康发展的良好环境。也让公益服务的理念能进一步的传递，未来我们将不负这份信任与期许，持续的深耕公益领域，为推进公益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感谢大家。
0: 其实呢，作为新闻媒体人来讲呢，不是说去指导和帮助，而是更多的去发现我们身边这些值得去宣传的事情啊。或许宣传了这样的一点，会带动更多人啊能够向善向好。好，感谢静超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祝愿所有星星之火团队的成员大家工作顺利，在自己热爱的领域里持续的发光发热。好了，最后的时间我们就共同来听一听星星之火的 慧官。也感谢大家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上午再会。

用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的操作方法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八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新老听众呢就聚集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在昨天呢，就是我们有的听众就说，哎呀老师，就是这个你在讲这个就是电影，就是叫《活色生香》这个电影的时候啊，你昨天在和大家和这个听众我们一起分享在这个电影的过程中呢，可能讲到了很多和中老年人相关的这些话题，而且也说了这些话题特别接地气儿。确实哈，昨天话题确实挺接地气儿的，确实挺接地气儿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就说到昨天的话题呀，因为就时间的关系哈，我们还有一些听众呢，就是也发了自己，就是自己遇到了一些困惑，也希望说燕秋老师咱能不能聊一聊。但是昨天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啊，我没有想到呢，就是大家呢，其实我昨天我想聊聊节后呢大家各种心理状态呢，但是因为这个话题呢，就大家始终昨天还没聊完，所以今天呢再把昨天没有聊完的话题呢咱再接着聊一聊，然后再接其他的话题。当然了，在这中间的时候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你有什么话题我们还可以插到这里面。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对话题的聊哪个话题叫急者优先，叫急者优先。如果你真的特别需要，那么我们就提前聊一聊。那么在昨天这个聊这个活色生香啊，就这个这部电视剧的时候啊，电影它是个电影，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涉及到了一个多元化养老的话题，实际上它真的涉及到了一个多元化养老的话题。因为以前的养老可能都是属于是老年人最好就别提他情感啊，然后在这个里面养老就靠儿女就行了。但是现在可以说社会呢慢慢的逐渐在接纳这种多元化的养老模式，而且幸福晚年的模式也是

是多元化，它不是单一了，它不是单一的。其实但在这个里面呢，我特别想和大家聊的是啥的，多元化不等于我们中老年人的随心所欲，就是多元化不等于随心所欲。为啥我这么说呢？因为社会可以包容我们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想法，不同的生活的方式，但我们身处在中国这种家庭的传统文化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他脱离不了这样一个环境，因为这是一个文化氛围，家庭氛围，因为家庭背后呢是有文化，每一个家庭都有他的文化支撑。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你不像年轻人啊，老年人中老年人，你再次走进婚姻或者走进情感生活的时候，你一定绕不开那种亲情，绕不开那些财产，绕不开遗产，就是我们想谈不想谈我们也绕不开。中老年人他就是绕不开这些，就是啥呢，生活的烟火的现实，他真的是绕不开呀。那么在这个里面，就是理想的晚年状态美好不？特别美好，谁都有那种理想的状态，理想化的那种感觉，谁都会有。但是在追求这个过程里，那么真的要一定要扎根于现实，真的是一定要扎根现实的。像有的说啊，我觉醒了，我就是什么，我要追求自我呀，追求幸福啊，拿这个当借口，随心所欲，抛开家庭的责任，抛开自身的责任，抛开各种单纯的就是追逐那个小情小爱呀。哎呀，就是这样的选择，可以说作为中老年人吧，在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心理特征是啥？是成熟。他最重要的特征，他就是成熟。如果要是仅仅就为了那点情和爱，可不可以追求？不是不可以追求的。因为一会儿我给大家回答大家一些话题，我看大家有对这个有这方面的提问。其实不是不可以追求，但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追求的过程中，真的是要把责任放到第一位。另外一个呢，就是一定要记住一个什么，人可以拥有自己的幸福，可以拥有自己的自由。但在这个里面呢，到中老年的时候，你的自由永远要伴随着对应的代价。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一点，要成熟，一定要成熟。就说你所有的自由，所有的你可以随心所欲，可以，但是有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你随心所欲的背后，你伴随着对应的代价。你一定要想到这一点，这是一个成熟的标志啊！一定要想到这一点，因为中年人呢，中老年最大的优势，实际上就是这个里面不同年龄段嘛，它有不同年龄段的优势。特别感谢宋佳，其实我每一天我都看到他送的鲜花，每一天送的玫瑰，也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那种点赞支持，特别特别感谢啊，那种关注，因为每一天都要有关注的支持的，特别特别感谢。因为就是我们作为中老年最大的优势啥呢，就是你的阅历，那就是你的阅历，就是你几十年的阅历，你已经就是逐渐在看懂生活。有的时候我们想看透，说心里话不太容易啊，你想看透生活真的不容易，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在做自己最大选择，不能完全随着自己的内心的情感，就是那种冲动走，不能随着这种冲动走。其实冲动吧，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老年人都有，这种冲动是人人都有的。就是一份成熟的选择，到了中老年人的时候，一份成熟的选择一定要统筹好内心的那种

的不叫觉醒，那叫欲望，那不叫觉醒。其实真正的觉醒是一份成熟，是一份责任，是一份平衡，这叫觉醒。哎呀，真的就是在这里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啊，看到来到直播间的，来到我们真是全国各地的，全国各地的各位听友啊，来自全国各地的听友，嗯，你看吧，就像我们这部电影里的哈，这部电影叫《活色生香》嘛，其实他在这个里面，他是从现实角度给大家提了个醒呢。从现实角度真给大家提了醒，因为电影它是个艺术作品，但艺术作品它一定来源于生活，艺术作品它一定来源于生活，但它会放大一些情感，它会放大，因为放大目的啥？因为艺术作品它要吸引你，它不是为了说什么流量什么的哈，因为是在这里面放大这些东西啥，让你更轻的看到某些东西，看到某些东西，其实落到咱老百姓的现实的日子里。做到老百姓在现实的日子里，可以说人到中老年的时候就黄昏恋嘛，那么这时候一定涉及到财产，涉及到房产，涉及到你的存款呐、啊，你的养老啊、医疗啊，还有一些子女的态度啊、亲友的一些眼光呢，反正一堆一堆的现实问题呢，一堆一堆的现实问题呀、啊。其实也就是说，你真的就是打算开启一段新的情感的时候。真的要打算开一段新的情感的时候，财产这个公证这个部分，另外遗产安排这个事儿，另外晚年养老这块，就是尽量安排好这个事儿，就是说要提前考虑清楚，要提前考虑清楚。你不像年轻人，年轻人那叫原配夫妻，那叫原配夫妻，原配夫妻可以那讲吧，他不隔心，他不隔心，但是你到中老年的时候，说句心里话，在这时候，等以后我给大家专门讲，就是中老年人的情感，中老年的情感，他和年轻人的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不同？因为他背后中老年人情感呢，所以他背后吧，他就是，他是在就给他现实的东西，可以说是很多的，这现实的因素是很多的。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到了中老年人这个时候，你再次走进情感生活的时候，婚姻生活的时候，不是说的不你说不相信对方呢，或者怎么样呢，就是防着对方呢，然后在对方跟他就是一定要划清点界限呢，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呢，提前把这个边界理清，提前把这边界理清，保护自己也保护对方，同时也保护你们这样一段关系，保护这样一段关系，因为大家都是在这个模式范围内，那么在这种相处的时候就比较舒服，否则都互相猜呀。所以吧，这也是对家庭双方家庭的一个保护，对于双方子女的一个保护，就是也就是减少了很多的日后的那些猜疑和日后的纠纷，就会减少很多这个。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尤其吧，就是作为中老年人的时候呢，因为已经是长辈了，在哪个家庭里你都是长辈，作为长辈可以那讲吧，是家庭传承的示范者，是家庭传承的示范者。作为长辈，你不像小孩啊，你咋做都行，对不对？但是晚年生活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丰富多彩，可以丰富多彩，你在情感上也可以寻找那种陪伴，是可以寻找的，不是不可以的，但是就是不能像年轻那样完全的不管不顾的，一下子就毫无保留的投入。你到中晚年的中老年的时候，你已经没这资格了，你在就是全程的投入啊，可以那讲，那么未来的时候一定把各种生活那个烟火这各种因素一定要考虑进去啊。为啥我就反复在提醒这一部分？因为我曾经做过接待过上访，而我接待上访的过程中，哎呀，我就最大最大的感受就是，你看就是有的吧，就原配夫妻，他才过了，甚至有了3年5年，甚至过了7年8年，然后分开了，后来呢，他又走了下一段婚姻，下一段婚姻里都过了20年30年，甚至都过了40年。那么到最后的时候呢，走到都是人将老矣，都走不动了，都

让儿女扶着的坐轮椅的时候来了上访，干啥来了？他那个钱他依然还想给自己的孩子，依然呢给对方的孩子他还是不乐意。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还是涉及到的，你比如说前期遇到了一些困难他还想帮，你看就在这个里面，就是我遇到太多太多这样的上访的，就是我在接待这个过程中，所以吧我感触特别的深，真的感触特别的深。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就是我们在这个里面一定把这人间各种好多怎么做，孩子你就记住，就对你甚至有的时候呢可能不懂事儿，甚至有的甚至不孝，甚至干啥的，但是做父母的你就儿女怎么做，往往父母的时候，那除非特殊的那个就是特殊情况下了，只要不是说极特殊，这是中国的，这老我骨子里传下来的，血脉里传下来的东西。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一定要看到，这就是现实，这就是现实烟火。我们就说那特别理想化那种状态，说句心里话不太容易，太特别理想。其实你比如说这个电影国社几个里面，就这里面几位主人公，你看他就在这个里面，就是也不是说抛开现实的，你看那里面有一个是抛开现实，不管不顾投入到这个感情生活里，最后啥呢，不是一脸一身的伤痕吗？对不对呀？在那个里面有，是不是有一个，但是对方的孩子呢把他作为一个免费的保姆，就认为他是一个他爸爸的免费的保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好多的时候呢，作为一个中老年人，你再是走进婚姻或者感情生活的时候，一定要权衡好，一定要权衡好。我记得昨天呢节目结尾的时候呢，有一位听众说的就是他遇到了一位女听众嘛，然后他说的遇到了一个挺清新的人，但是闹心的事儿，我遇到了一个人挺好，对我也很好，但我儿子就是坚决反对，怎么办？你看这和昨天的差不多。在这里我也特别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咱给他支支招，咱给他支支招。但这个支招说心里话，他说的特别笼统。你比如说哈，这个名呢，我感觉应该是还是一位母亲，这还是一位母亲。那么在这个里面，因为这问题太现实了，就是你儿子反对，儿子反对的时候一定是多方面因素，因为咱不太清楚呢，你呢就是面临的到底是啥。你比如说对方这位先生就是各方面的个人条件是啥样的，对不？孩子为啥这么反对？孩子们，因为孩子呢，往往自己的孩子一定都希望自己的爸妈幸福的，孩子都是这样的。但是如果要你真有具体情况，那么可能我就是大家可能跟你提一个建议什么的，对不？就是孩子假如真的就是你儿子强烈反对呢，你不能简单的归结为孩子不懂事儿，然后呢也不是说孩子，为这个母亲你是这样哈，你坐下来跟儿子好好聊一聊，好好聊一聊，看看你呢听一听呢，就是孩子的想法，你也让孩子呢听一听你的想法，你们互相聊一聊。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因为这是毕竟是家里一个大事儿，你的碗就不管不顾的，就是怎么样的，别硬碰硬。因为你要知道呢，孩子这么反对你，他为啥不反对别人，为啥反对你呢？因为你是他的妈妈，因为他要对你负责，因为他希望你幸福，因为他希望你好。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你一定要和孩子呢，就是想说的不想说的聊的目的是什么，你一定要知道呢，就是因为你就是你是身在其中，孩子呢就是因为你身在其中是当局者迷，孩子呢可能旁观者清，旁观者清就意味着什么，他让你听听孩子背后为啥他反对，反对的理由是啥，你一定看看这个，然后你再做跟孩子聊一聊，你再做一些决定，做一些决定。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往往吧，就是孩子在这个里面呢

这个年龄段应该是多大？是不是应该咋的也得60岁以上、70岁以上了吧？70岁以上了吧？我不太清楚啊，我估计得也在70岁以上了，什么蓝了、分了的，可能都70岁以上了。然后他说的，燕秋老师您好，人到了老年，最好就不要找老伴了吗？就这一句话，就不要找老伴了吗？哎呀，就是这个桂兰这位听众哈，我反正我看这名哈，我不太清楚您多大岁数啊，但我感觉这名字叫什么桂兰桂芬哈，我不太清楚你啥情况了。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说老晚年的时候找不找老伴儿，其实有这种想法的人吧，找老伴儿或不找老伴儿，其实每个人可能心里都有衡量，都有衡量。你找一定找老伴儿，或一定不找老伴儿，就是一定你要去追求，就是那种情感生活，也不是说，必须不能追求，不要走两极。我的想法就是人呢，人尤其到晚年的时候，当一方已经离开的时候，或者是两个人分开的时候，可以说都有孤独的时候，人都有孤独的时候，特别想有人照料一点啊，照应一点啊，必须有个说话的人呢、啊、哪怕你打架你得有人打起来了啊，你有人跟你互动啊，对不，就是这个需求的本身呢、啊、可以说没有任何问题。这个需求的本身，各位听众可能大家自己也有自己的想法，就说我们选择一个伴侣的时候，就是到老年的时候选择老伴儿、选择伴侣的时候，要找一个，最好找一个平等的，你能够同行的，就你两个人的背景、家庭背景、各种背景差异最好别太大的。当然了，差异大的毫无保留的就是那种浪漫呢、啊、那种就幻想怎么怎么样，最好到中老年的时候，不要为了就是排解自己那个时候的孤独啊，就是降低各种底线，尽量不要降低底线的，就是，但是不能冲动，不能冲动那种。因为现在吧，就是养老也是多元化，你可以和儿女在一起，你也可以自己，自己也可以去养老院呢、啊，或者旅居生活呀，或者找，反正就是现在多元化养老，现在就是可以互相帮助一下，互相支持一下。但你想独居，那也挺好的，独居也挺好的。现在，就是但这是啥呢？就是我跟你的建议是啥呢？不，既不是逼着自己去找老伴，也不是逼着自己不去找老伴，不是这个逼着自己必须怎么样做，而是说重要的是，无论你做出哪种选择来，你无论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就是内心你一定要清醒。你内心一定要清醒，一定要把这个责任呐、财产呐、接下来的遗产呐、包括儿女的感受啊那种。然后我们这个桂兰那个听众说：“谢谢啊。”当然了，这位桂兰，我一看听这名得70以上。也特别也希望呢，咱星光夜话呢，也特别感谢你啊，就是这么大岁数，然后还能信任咱这个星光夜这一点。然后我们再看看哈，我们还有一位听众，这位听众叫丽敏，那么这位听众应该是年龄是多大？应该是50-60岁，也就这样吧，或者40-50岁、50-60岁，应该是这样。他这么说的，燕秋老师。这也都是我咱的老听众啊。他说：“燕秋老师，我想请教，不用请教，我们大家互相聊一聊哈。”他说：“我想请教，如果我提前把房产存款都做了公证和遗产的安排，是不是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开启一段感情，不用再担心这个房产和各种存款什么的都做了公证，什么财产也做了安排？”是不是就不用考虑子女那边的事儿了？其实在这个里面呢，丽敏哈，就是在这里面财产规划是很重要的保障。我感觉你这么做的真的是特别的好，特别好。但它不是万能的护身符啊，东西你还要考虑的，因为财产理清了，这是个底线，它是个底线的，把财产理清了。
然后在这个里面，它是你保护你全家，你保护你儿女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就财产那个部分。但是也不是说你做好了公证啊，然后呢就完全可以不顾及孩子的那些心理感受，也不是这样的。因为孩子内心会不安的，内心会不安的，也甚至孩子有时内心会委屈的，而且这种委屈呢，有的时候呢他会传承下来的，他会传承下来的。因为有的时候他甚至不是一份公证书就能抹平的。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的，老师你意思是说老年人就不应该再有情感生活？不，在这里面我为啥我先说了一句不啊，这位听众朋友哈，在这里呢我和大家还要聊哈，就说你可以做出各种不同的选择，养老是多元化的，养老是多元化的。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选择的过程中，我更多的给大家建议啥的，成熟啊。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老师我知道了，特别感谢啊，也特别感谢你随时这种互动啊，特别随时这种互动啊，在这里我特别。

强调啥呢？一定要成熟，一定要成熟，成熟的选择。你在选择的过程中，你一定要知道你内心要的是啥，一定要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因为中老年人嘛，在家族中你是一个家族的榜样，你这个年龄段就是一个家族的榜样，两件事是要一起做的。就像哪天我给大家讲讲哈，我们这生活中大家经常跟我俩探讨儒释道，儒释道你就要同时做，你同时修，它不是佛教，它不是宗教，它是什么？它是一个门学问，你把它当成一门学问。等哪天我给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啊，就考虑任何一个部分，它都有可能出现一些都会出现一些问题的，出现一个问题的。所以要两件事一起做，财产必须提前讲清楚，财产必须提前规划好，必须规划清楚，这个是中老年人走进婚姻的特别重要的部分。一定要坦诚的跟儿女讲，跟对方讲，跟儿女和对方讲，讲明白你的一些想法，然后呢一些安排，就是让对方也好或自己的儿女也好看到呢，你不是一时的冲动，你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周全考虑后你做出的一个选择，周全考虑后做出的一个选择。让儿女知道这个就是兼顾理性，兼顾人情，就在这个里面。就是像刚刚我们这位丽敏这位听众朋友说的，都做好公证了是不是就可以放心大胆了？也不行，因为财产公证只是理性层面的，你还有情感方面的呢，对不？还有情感上，就是你财产没有纠纷了，财产是没有纠纷了，但是你在这里有时情感容易出现裂痕呢，所以吧，你还得要兼顾情感。这就是我们中老年人在做一些情感选择的时候，一定，所以吧，他一定要多方面，尽量多考虑一些。然后，我们还有听众朋友哈、啊，我这样，我今天我把这几位听众朋友，我就是，我看看、啊。能不能尽量就是都和大家聊一聊哈。这位他听众叫秀莲，哎，这个名字哈，秀莲，我感觉秀莲也挺有年代感，今天这几个名字都挺有年代感，是不是年龄都比较大呀？然后这位听众朋友是这样，他说，老师您好，我有个顾虑，就算财产谈妥了，孩子们心里还会琢磨，将来我老了，重病有病了，谁来照顾我？万一我走了，跟谁安葬？这些事儿呢，我儿子心里都犯嘀咕，怎么处理？哎呀，这个事儿怎么处理？其实这个事儿呢，我们心静福自来说，老师你能不能报一下网名？锦州经济广播的杨艳秋。这个呢，咱这个开播的时候呢，我在主就是那个主题上好像有我写了，就今天以前我还都没写过，但是这个里面我想着背景锦州经济广播了，然后我是咱经济广播的艳秋老师，和大家一起呢共同去在这个这档节目叫星光夜话，在星光夜话呢和大家呢一起呢共同就是分享一些你的故事，他的故事，我的故事，我们共同在分享的过程中呢，然后我们去实际上那个成长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成长是共同的。然后特别感谢心静福自来这位听众朋友啊，特别感谢。然后在这个里面是这样，我们看看我们秀莲这位听众朋友，他的顾虑是啥呢？就是财产什么好像跟儿女啊跟对方都谈好了，但是作为这是他儿子，他说的，如果老了重病怎么样？可能现在身体挺好，重病了怎么办？另外一个身后事，跟谁安葬？孩子都很有顾虑的。哎呀，实际上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从我们中国的传统来讲啊，秀莲这位听众朋友，其实你真的问到点子上了，你真就问到点子上了，因为作为一个黄昏恋来讲。作为中老年人走进婚姻走进情感来讲，就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身后的这些大事，可能你财产事先都讲好了，对吧？儿女担心的有的时候不仅仅是说的财产这个部分，父母
就是老年的照料，尤其有病了，没有病啥事都没有问题哈，一有病了，另外百年以后，百年以后的安葬，他的归属。因为我们中国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民俗，就是的父母合葬。父母合葬呢，可能是完中国的，我们都认为父母是儿女的风水嘛，因为父母合葬呢，这是完整的一个风水。所以吧，就是谁都希望自己的父母呢合葬在一起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黄昏恋呢，就是中老年走进再次婚姻里的时候，就是作为儿女来讲，尤其是中国的儿子，不是说重男轻女哈，因为就是在咱中国的传承的是还是以父系为主的，还是以父系为主的。我不是宣传这个东西，因为这只是中国我们老百姓都是这样。但中国从法律角度来讲，儿女男女是平等的，男女是平等的。但中国的民俗。

在这里面它就是就是这样一个传承的方式。所以吧，就是我们就是先说生病的照料这块吧。关于照料这块，我倒建议呢，先提前给沟通好，一定要沟通清楚了，一定要沟通清楚了。就是新的伴侣呢，有没有这个能力？一定要看看你走进婚姻了，你晚年、中老年，你四五十岁了再走进婚姻，你看看他有没有这个能力。另外，他愿不愿意长期来照料你？你一定要考虑到这个部分。如果你真的有重病了，真的就是还有需要大量的医疗费，病谁来照顾，医疗费谁来承担，要不要请护工，就是不能就是想当然的我就觉得两个人挺好，两个人就在一起，就是那对方一定会床前那个照料，然后就是对你应该就特别的好，实际上不一定啊。很多黄昏恋，很多的黄昏恋呢，能够共享好的日子，能够共享好的日子，但他扛不住重病的拖累。他和不像原配夫妻，我这不是说在这个里面就是有分别哈，因为我在做了这么多年的心理工作，看到了这么多的人间烟火的时候，他就是这种状态，他就是这种状态。因为从小的夫妻，他有的时候真的是就是你无论什么样他都会照顾你，但是就是再次走到一起的时候，因为你们没有太多的责任在里面，所以有的时候呢真的扛不住，可以过好日子，同甘不能共苦啊。有没有能共苦呢？有，不是说没有啊，不是说绝对说没有，但往往吧他真的扛不住重病的拖累，那种医疗费什么的，你原配的可以说卖房卖地儿他都愿意，但是这件事呢，不管你要跟新的伴侣谈，还得要什么，还要跟子女、自己的儿女坦诚的交代。在这个里面，你看吧，我给大家就是分享一个，就是曾经那都多少年，都十多年前了，都十五年前，那时候我处理过一个类似这样的事儿。后来处理完以后，他说的，杨老师，将来你要有机会的时候呢，你可以把我的事儿呢，你别说名，但把我的事儿呢，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也让更多的人。就是有个教训，你看他用了一个词叫教训，因为在这个里面呢，那个都说最少得十五年了，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也没有想到十多年以后我走进了星光夜话，我把这个让更多的人呢能够我们一起来去就是分享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呢无所谓好坏，但我们从这事儿呢吸取一些通过这事儿我们看到一些什么，或者是给到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提示，或者说给到我们一些什么样的警醒。你看吧，当时是啥情况呢哈，这两个人吧，年轻的时候他俩要是用现在的话说，那叫绝对是婚外情，绝对是婚外情。这个双方的就是家庭都知道这个事儿，从年轻的时候两个家庭就打的始终在打，儿女也都知道，打了几十年，一直到都多大岁数了，都将近快五十了。后来呢，就是这个男方的妻子有病去世了，咱就不说他的病是咋来的，是不是这么多年窝囊啊气的生闷气最后得的病，其实人的身体有病一定跟情绪来，他婚姻不幸福，所以吧你看这个男的就是这个妻子去世了，隔了两三年以后，这个女的这个老伴儿五十三岁的时候，老伴儿呢肝癌也去世了，那不也是气的吗？其实我们现在想不也是气的吗？现在都剩他俩都是单身了，对不？就单身，那么他俩这一辈子始终在一起，就这么打也没打散。但是两个家的孩子呢，后来他们又隔了又过了有三十年的时间吧，那他俩还是在一起呀。另外他们两家住的也不算太远，都认识，还没都认识。
后来这两家的孩子真的还是真的就是还不是那种就是特别挺有格局的，挺有格局的，然后对父母也是很理解，说已经都这样了，那么您俩就愿意走到一起就走到一起吧。双方孩子都挺还就是真的就是挺支持他俩，他俩真的就走到一起了，真正的生活到一起了。但真正生活到一起以后，可能就是在很多人来讲说的，你们俩偷偷摸摸的一辈子了，几十年了，是不是就现在已经无牵无挂了，走到一起了，是不是能过得非常幸福了？哎，这个时候你看，这是我就是在做这个工作的过程中哈，那么他俩真正走到一起的时候，这个时候真正的矛盾，你看吧，不生活在一起的时候，都是把彼此那种美好给到对方，然后真正生活到一起了，完了。

首先他俩是互相猜疑，猜疑对方。你在婚姻中那时候跟我这样，那么咱俩这个老爷子出去上个早市，那么就是这女的特别就是有就是反正磨磨唧唧的，然后这老太太要出去跳个舞，那也不行。后来他俩生活了，大家你知道吧，他俩也就生活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在一起就生活了一年多的时间。然后呢，这个老爷子血栓，脑血栓，其实血栓根本不是很重，但是就是因为血栓，这老太太义无反顾的就离开了，我不伺候你。您老太太说，我任何伺候我的老以前那个就是他那个老伴儿去世了，我任何伺候他，我也不伺候你。然后这个时候呢，他俩这个时候过了一年多，老爷子完，然后接着老太太也有一些问题，就身体也出现点问题，他俩彻底分开。就是啥呢，在一起牵扯了一辈子，真正走到一起的时候各种样，当然了 我中间肯定是省略了挺多哈，有挺多的事儿，彻底分开。所以吧，在这个里面我真的要说，就是说就是有很多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呢，就是在中老年人，你在走进感情生活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再考虑，一定要考虑再考虑。我给大家讲这个就说啥呢，其实在就是这一段过程，可以说它隐藏了给我们的启示是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首先我们在婚姻内和婚姻外，可以那讲我们做一个什么样的选择。当你在婚姻内的时候，你选择了在婚姻外面的时候，你给对方给自己造成什么样的伤害，那么这种伤害对于你对于对方来讲，婚姻中那一方其实际上是很不公平的。然后真的就是对方真的一走的时候，其实你还是孤独的，你还是孤独的，因为你已经习惯了和生活中另一部分的那种生活的习惯，婚姻的习惯。然后当你孤独时，你就说的啊，那个以前纠缠了一辈子，这回走到一起的时候，你们俩可能纠缠那个时候就是像一什么欢喜冤家，但真正走到一起的时候，可能你会发现真的不适合生活，不是你要找的那个人。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真的要看哈，如何珍惜当下，如何要珍惜当下，这是特别重要的，就是珍惜当下。然后所以吧，就是很多的黄昏恋呢，有的时候吧，他俩人都挺好，啥事没有，我跟你说你能过好日，但一旦有病了，或者有什么重大事了，对方还用钱了什么什么的，你就是一拖了，你就记住就容易把这个关系一下拖垮了，一下就拖垮了。你说我私心财产都讲好了，讲好了也不行，你讲好了，你对那个对方你也有期待。所以在这个里面吧，可以说就是有的时候中老年人的婚姻里一定要反复斟酌。另外还有身后安葬，这是个大事儿。身后安葬是个大事儿，因为这是中国人心里特别重要的一个事儿，尤其对于儿子，确实尤其对于儿子，因为很多的那孩子心目中都有个心结。所有人不能说所有哈，我一说所有太绝对了哈，就说的很多的子女心里这心结啥的，亲生父母，自己的亲生父母，最后一般都要合葬的。一般都要合葬。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去墓地的时候，你看吧，墓地那个碑都是父母合葬的。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没有标准答案，就是必须合葬或者不必须合葬，我认为它没有标准答案。但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这样的标准，每个人心中都有这个标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真的要想走一段下一段情感的时候，就是这个事儿，这个也要和儿女也要谈好，包括和对方也要谈好，一定要和对方谈好，就跟自己的和自己的子女呀、新的伴侣呀、双方家庭啊，这事也一定要提前商量。这可能一商量说，哎呀，你说我才四五十岁呀、五六十岁，我就
谈论身后事，那我有可能活到八九十岁呢，那我还谈论这些。但在这个里面，哎呀，就是人有旦夕祸福啊，不能等人，不能等就是人不在了，然后两家因为安葬的问题争吵不休，尸骨不得，尸骨让他会有一种不安宁的感觉。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让双方子女都很难堪，双方子女都很难堪。因为这个啥呢，长辈的担当，也这个部分也是一个长辈的担当，也是一份责任，也是一份责任。就是做决定的时候啊，不仅要活着的时候安排明白，也要把身后事呢安排好。活着的事安排好，身后事也得要安排好，百年以后呢安排呢也要提前安排好百年以后的事儿，因为这是个大事儿，这是个大事儿呢，就是真的不能图大。

当下的那个陪伴呢，然后把一堆难题扔给儿女，有的时候儿女做起来是很费劲的，很费劲的。在这里面，因为我做了这么长时间的20多年的心理工作，就是各种人和事真都遇到了，真都遇到了。然后在这个里面，哎呀，真是，提前说好。舅舅说你提前说好啊，还出麻烦呢。但你要提前说好，最低的可能降低一点这个麻烦事，降低一点麻烦事，千万别把一堆难题都推给儿女，都推给儿女，因为儿女是希望父母晚年生活幸福的，因为父母的幸福，儿女才心安。所以在这时候，我们做选择的时候，一定要多方面考虑一下，多方面考虑一下。另外还有，我们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哈，这里还有好几位听众呢，我选吧哈。这位听众朋友叫美容，美容，他说的燕秋老师，你看这都是我们的老听众啊。他说燕秋老师，我想问，如果对方也有自己的孩子，那么我们老两口互相照顾，将来我的孩子和对方的孩子会不会产生矛盾？这一块怎么提前防范？怎么提前防范？那么这位听众朋友哈，我不太清楚你多大岁数哈，但是总的来讲呢，就是，我就是在这里我跟你讲一下，就是继你指的是继子女之间的矛盾，就是说的你和你后老伴儿吧，他有孩子，你有孩子，就这个意思，是不是？都有孩子。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双方的孩子呢有矛盾，其实是个高发，这高发。但我说清楚啊，从现在来看哈，就双方的子女有矛盾呢，不遇到大事儿，其实现在吧，就是不见面也不会有啥矛盾。另外一个，现在人们也都就是两个家庭合并以后，另外吧，就是双方孩子吧就能够比较兼容的互相接受的也很多，也很多。你这个就是和那个你说老两口互相照顾，你是结婚了呢，和老这个后老伴结婚了还是没结婚呢？我没看出来啊，我没看出来。因为这个啥的，就是两个人嘛，就是中老年人，两个人走到一起的时候，他不是两个人简单的搭伙过日子，他不是这样，而是啥，两个家庭走到一起，双方子女他是个群体。它是个群体，就是两套亲情体系，两套亲情体系，然后兼容一下，它是这个概念。可能双方的孩子，你说不惦记父母的财产，有不惦记你们有，但是完全父母儿女不惦记自己父母的财产，说句心里话，在现实的社会里不太容易啊，不太容易，因为儿女都有这种，我的父母的财产就应该归我，你父母财产归你，这是很多人都会那么去想，咱也别说这个对与错。对与错，但这就是现实，但这就是现实。然后，但是养老啊、后事啊、身后的安排呀，就特别容易出现问题的，特别容易出现问题。如果你要是五六十岁、六七十岁还好一点，因为还离那个身后还稍微远一点。越到晚年七八十岁了，这些事儿越是容易摆到了桌面上来。所以吧，就在确定各种中老年人的这种关系之前，最好双方老两口也好啊，或者双方子女要坐下来安排一下，安排一下，然后把这个边界讲清楚，把这个边界讲清楚，然后各自财产，父母的财产的归属啊，子女继承的框架啊，然后或者以什么样的方式，以那个遗产，就是遗嘱啊，或者什么样的，总之来讲就是，在这个里面给他做一个边界，做一个边界。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做一个中老年那个，就是这个婚姻里可以那讲，一般情况来讲呢，就是，可能财产要归各自的儿女，然后呢，照料呢，真要是生病的照料呢，可能还归各自的儿女。一般现在都是这样，都是优先的是自己的亲生子女来负责照料的。因为伴侣是啥，老伴是啥，就是后老伴，我指不是指那啥原配啊，后老伴他就是辅助的相伴，
后老伴一般来讲就是辅助的相伴，而后老伴他不能替代亲生子女的责任，一定记住这一点，就是后老伴不能替代亲生子女的责任，他只是一个辅助的陪伴作用，他也能拿岁数，他也没办法照顾你，所以他只是一个辅助的陪伴。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一定要把这个界限划清，把这个界限划清，就是一定要知道呢，晚年的后老伴他就是一个亲情的陪伴者，你把他定位定好了，他不能替代子女对你的尽孝，对你的照顾，他替代不了的，他是替代不了的。就是对方的孩子呢，我们可以善待他，到时候因为在这种有这种关系呢，你也别期待他像自己的亲生子女那样照顾他，如果他在这个时候呢，假如能够搭把手，那不更好吗？对不对？能搭把手会更好的。

一定降低期待，另外明确边界，这样呢就能减低两个家庭之间的，就是两个家庭系统之间的摩擦，就可以减轻这种摩擦。所以就是先给他边界设好了，别等老年了生病了，然后各种矛盾夸一下就爆发了，别等到那个时候，那集中爆发那时候说心里话你也老了，也没那个能力了，没那个能力去维持这个场面了，也处理这个事儿了，然后儿女会给双方儿女堆了很多很多的，就是一些问题。所以吧，就是提前，你就说这个说的想找个老伴儿，不想领证，大伙儿过日子，这样财产养老是不是就避开了？当然了，就现在养老的形式多元化。你自己选择，自己选择，就是大伙过日子呗，这样简单省事儿。但是我也要提醒大家啥呢？你要不领证，没就是这也是一种多元化的。但是你没有法律上的夫妻关系，你没有法律上夫妻关系，但是没有法律上夫妻关系不等于没有任何的纠纷的风险，不等于没有风险。然后另外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另外呢，双方是没有继承权的。你一定要记住这一点，是没有继承权的，一旦发生矛盾呢，你的权益很难得到保证。在这个里面哈，就是搭伙过日呢是一种选择，因为现在多元化嘛，多元化的选择，这是你怎么选择你就记住，一定要把自己的边界做好，保护好自己，保护好对方，保护好自己的孩子，保护好身后事。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时间过得真快哈、啊。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明天后天休息，那就是周一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广播。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琴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的节目呢，咱们来听马派戏啊。马派戏今天咱们只听一个人，那就是马派戏的创始人马连良先生。马连良先生所开创的马派，那绝对是梨园行当中最潇洒、最通透，也最具舞台魅力的流派啊。那作为马派艺术的创始人，马先生打破了传统老生的那种庄重的桎梏，也改掉了老旧唱腔里面的沉闷规整，独创出流畅飘逸的、潇洒松弛的这种极具生活化的全新的老生风格。他的唱腔呢，不会刻意的炫技，也不堆砌厚重，但是字字灵动，句句舒展，百听不厌。他所塑造的人物呢，也不是拘泥于程式化的。他演的谋士很通透，演的大臣很睿智，演的名士有潇洒，演的忠臣有赤诚，每个角色都是鲜活立体，气质绝佳。马派呢，也是流传范围最广、受众最广泛的、传唱度也非常高的老生流派啊。那上到梨园名家，下到戏迷票友，哎，很多的朋友都很爱马派的潇洒从容、松弛自然。所以今天呢，咱们就听一听马先生的唱段。首先登场的呢，肯定得是家喻户晓的了啊，无人不知的京剧国民级名段《空城计》。这也是马派最具代表性的招牌唱腔。那《空城计》这出戏呢，以前咱们也详细的给大伙儿讲过，里面有非常多的经典唱段。那其中呢，有那么一段啊，就是面对着司马懿率领的150,000大军兵临城下的时候，临危不乱啊，镇定自若，大开城门扫街迎客呀，哎，诸葛亮端坐城楼焚香抚琴，一座空城，一身从容，虚虚实实骗过了司马懿的大兵啊。那我们今天听到的第一段，就是马先生带来的《我正在城楼观山景》。

马先生的这段观山景啊，实际上咱们在跟其他的许多的流派，包括学习马派的啊，这些包括马先生的学生啊，包括后来的一些后辈们啊，再唱这段观山景的时候，大家会发现跟马先生所唱的都有区别。马先生这段呢，非常完美的诠释了那种诸葛亮的松弛、潇洒、灵动、大气，这也是后来很多的空城计的表演的范本。那区别于其他流派的那种紧绷庄重的沉稳的状态，那马派的唱腔呢，那听起来就很自然，很生活化，就像一个很有智慧的老者在那儿闲谈啊，从容不迫，很有气度。所以听马先生的戏，你光听他的声，你就能感受到诸葛亮当初啊，差不多就是这个状态。我们说京剧里边三国戏很多，那马先生所演的三国戏也非常多啊。刚才咱们听到的是空城计啊，那马先生呢还演过借东风，哎，非常非常的有名啊。咱们来继续听马先生的三国戏啊，借东风里面同样饰演诸葛亮啊。这段呢说的是赤壁之战的这个桥段啊，借东风的这个电影，京剧电影啊，咱们也是详细的给大家讲过的。那其中呢有一段啊，是大伙儿非常喜欢的一段，也就是诸葛亮换上了八卦衣袍之后，哎，登城楼施法招东风的那一段啊。诸葛亮嘛，给人的形象印象就是识天文晓地理，哎，深谙天象神机妙算，已经算定了这天就有东南风降临，所以才会提前献策啊，说要借取东风火烧赤壁。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就有了这么一段登台之后的唱段。实际上他在台上啊是在假装念动咒语，他自己啊嘴里边叨咕的是啥呢，等一会儿我怎么逃跑啊，因为知道周瑜呢对他起了杀心了，所以他得借这个机会全身而退啊。那在台上有那么一段识天文习兵法犹如反掌啊，这也是非常经典的一段，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这一段啊特别的大气舒展啊，整段唱词呢很有文采，而且气势特别磅礴，条理也很清晰。把这个诸葛亮啊为什么登台借东风这件转呢，咬字规整圆润啊，然后归韵也很饱满，每一个字听起来呢都很舒展有味道，兼顾了音韵的美学和人物的情绪。我为什么特别喜欢听吗？犹未尽呢、啊、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听到的啊依然是三国戏啊，依然是三国戏甘露寺。甘露寺呢也是很多的朋友非常喜欢的一段戏，我觉得这戏呢演的也有意思啊，尤其是马先生的表演，他在唱的方面很动听，很入耳，同时他的表演也非常的有意思。甘露寺呢在这里边啊他不演诸葛亮了，他演的是谁呢？演的是乔玄，乔国老啊。这个角色也是马先生呢仔细的经历了打磨啊，包括唱词啊作品的改编啊。这个乔玄呢也成了甘露寺这出戏里面的一个核心人物，这个唱腔呢也成为了传世经典啊。甘露寺这出戏啊，包括甘露寺的电影，咱们呢也在节目当中给大伙介绍过，这里面也有很多不同角色的经典唱腔。那既然咱们说的是马派戏啊，要听乔国老，那这里边必然是乔国老的经典唱段，大伙儿最耳熟能详的那就是劝千岁杀子休出口啊，这也是一段西皮天花板的作品了啊，时间不长，就三分半，咱们来听一听。

这一段呢也确实啊，跟我们平时听到的很多的京剧流水板呢，它的艺术美感确实不太一样啊。为什么不太一样呢？我们听马先生唱戏啊，总有一种不骄不

燥的这种感觉，它就是这个状态。流水也是这样，轻快不浮躁，流畅不轻浮，也成了很多后世的梨园们的艺人啊必学的一个范本。整个的行腔呢，确实行云流水，顿挫分明，然后疏密有致，一气呵成，但是又很松弛啊，很松弛，每一个字呢又很清晰，它兼顾了戏曲的音韵和大众的审美，就把老陈的这种睿智豁达、心怀大局的沉稳气场，哎，全都展现出来，就是那种百听不厌的感觉啊。

这也是很难得的啊。我们听流水板啊，正常我们听流水板呢，很多的朋友们啊会跟着演员一起去换这个气，但是感觉这一段流水呢不用那么着急的去换气啊，很轻松。那听完这一段的明天咱们再来听一段俏皮一点的、灵动一点的，也是很具烟火气的，很多朋友都很喜欢的一段啊。淮河营，淮河营呢也叫石老安刘啊。这出戏呢实际没有详细的给大伙介绍过，有时间呢咱们细说说啊。这也是马派的看家老戏了。剧情呢说的是西汉初年的朝堂风云啊，吕后专权把持朝政，然后呢外戚乱政，刘氏江山是岌岌可危，十位老臣心怀汉室，忧心社稷，联手护主，安定朝纲，所以叫石老安刘。那么这里边呢有一个很高贵，然后他还机智过人，通过自己的言语来巧妙的周旋，稳住局势，看着吧像很轻松打趣式的闲谈，但实际呢他心思缜密，步步为营啊。那淮河营里面呢有一段非常经典的，就一分多钟的一段流水啊，咱们来听一听。此时间不可闹笑话。

感觉呢有几分的风趣灵动的这样的状态啊，情绪很轻松啊、嗯、虽然是乱局，但是乱中啊又不那么乱，收放自如的状态啊，从容机敏，就把蒯彻的这种通透的心境拿捏得特别精准入微啊。之前呢咱们听到的这几段相对来说都是比较轻松的啊，比较轻松的唱段。接下来呢咱们听一段呢相对来说悲情一些的，也是马派戏里面比较厚重彰显大义的一段。那这出戏呢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咱们也介绍过，就是非常经典的《赵氏孤儿》。这出戏也是见证马派的悲腔深沉、以情诉魂的顶级实力的一出戏了啊。里面呢有那么一段，我觉得算是这出戏里面的悲情上的巅峰的一段啊，就是在中后段的时候，老成英提笔作画的那个时候啊，为了把这个事情跟自己的义子来说清楚啊，他眼含热泪。把曾经发生的事情给画了出来，边提笔边有那么一段叫老成英提笔泪难忍，这一段的版式层次非常的丰富，情感呢也是很厚重很饱满啊、嗯，层层递进，完美贴合成英当时的人物后惨遭屠戮的千古冤屈，同时也细数了自己15年忍痛弃子隐忍苟活而又背负骂名的心酸过往。

哎，紧接着义子就登场了啊！一番述说之后，才有了后来的一连串事情的发展啊。那咱们听完了这一段悲壮千秋的忠义戏啊，咱们再来听一听清正刚直为民秉公的一段经典老戏《四进士》。四进士呢，实际上也有这个电影的拍摄啊，但是电影的拍摄呢，它里面的情节跟舞台表演上是有一些改动的啊，有一些改动的。那有机会呢，咱们找一遍啊，找一。

一段比较完整的舞台上表演的这个四进士啊，再跟大家来分享今天咱们听其中的一段啊，来解锁一下马派的清官风骨。四进士呢，实际说的啊，就是四名同科进士啊，包括田伦啊、刘提、宋世杰等等啊，一共是四个。那他们呢相约啊要做清官，结果当了官之后啊心性各异，操守不同啊。这个田伦呢为官不仁，徇私枉法，暗通关节，想要呢帮助家里边啊疏通关系。那么宋世杰呢是很正直善良的这样的一个人啊，嫉恶如仇，心怀宫屈的女子素贞去申明冤情，是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其中呢有那么一段啊，是宋世杰发现了差役啊怀里揣着的啥呢，揣着啊喝酒睡着了，宋世杰就发现啊他胸口有一封信，这封信呢就是贿赂官员打点关系的一封信。他就把这封信呢认认真真看了一遍，把里面的内容呢都记下来了啊，也为后来他继续帮着这个素贞去鸣冤哎梳理了后面的啊一些条理啊。那么看了这封信之后，他呢也有很多的想法，他自己啊也提笔写了一封信，边写的时候呢边唱啊，那么一段也是三分多钟啊，就把那种拆开密信之后细数真相之后，把这个徇私枉法的这个事情啊都给说出来了。这算是什么呢，当面揭人短啊，但确实就非常贴合宋世杰这个人的性格。大伙儿有时间可以去看一看啊，这个四进士这出戏。宋世杰这个人呢挺执拗的啊，他是一个很执拗的，特别的通透果敢，刚正不阿，嫉恶如仇，他岁数还挺大啊，为了素贞还在公堂之上挨了一顿打。咱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一段啊，上写田伦顿首拜。

相思人女，他身讨下不见真人，也就毒死了心不知，反来他得要清楚，他做两银子假死心，还望年代同帮母亲，丈夫官司归故里，真真可恶。

好，刚刚呢，咱们是听到了这封书信上面的内容啊，确实铿锵有力啊，立场鲜明。那么就把信里边，他实际说的是信里边的内容啊，但是实际上是宋世杰看着这封信的时候啊，他内心其实更有波澜啊，他看着这一封行贿的信，内心更有波澜，因为他原本呢就是遇见了蒙难的素贞啊，知道了他这个情况，然后这个素贞呢还无依无靠，跟自己的义兄还走丢了啊，走丢了，就剩他一个人到处告状，求天不应，帮你打这个官司啊，我认你为义女，你以我干闺女的身份，我帮你打这个官司。所以他看见了这个信之后啊，内心更加的波浪翻滚。本来就是你们家花银子行贿其他的官员，然后呢继续让人家蒙受不白之冤，你怎么能这么做呢？就把这种坦荡风骨啊演绎的非常的鲜活立体啊，鲜活立体。那今天呢咱们听的是马连良史雅俗共赏，改掉了传统老生的那种沉闷刻板的状态，用流畅飘逸的唱腔，潇洒灵动的台风，生活化的去传神的演绎，也让老生这个行当更加的走入大众人心，让京剧更加好听好看好懂好传。那我们今天马派戏呢就听到这儿。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我是岛人，
5: 无锡人，
6: 蒙古金边混，
7: 我是朝阳的，
8: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9: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9: 看辽西，
10: 看辽西。

探访辽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 我们的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

好，那这里是侃聊西节目啊。那今天呢，在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要继续为大家发布的是关于医保信息系统恢复使用的公告。那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曾经跟大家说过啊，这个咱们锦州市的医保信息平台省级集中建设系统停机切换，那么到10月10号为止呢，这个切换工作已经完成了。从今年的10月10号开始，各项医保业务全面恢复办理。那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朋友啊，不知道是不是到今天为止啊，过去是说到10月12号嘛，啊，是不是到今天为止就已经切换完毕了呢？哎，请大家放心，目前呢已经是切换完毕了啊。事实上呢，在10月10号提前2天就已经完成了这项工作。那么大家呢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啊到这个比如说这个服务大厅的窗口现场去反馈啊，还有各定点医药机构。业务问题呢，也可以联系市医保中心各县医保分中心的相应的科室啊。也特别感谢参保的群众还有参保单位各定点医疗机构在系统停机切换期间的理解包容和支持。10月10号，由市住建局牵头主办的2026年锦州秋季房产展销会启幕。真金白银的这个惠民政策啊，是这一次房产会的最大的亮点。我们了解到呢，咱们锦州市持续升级公积金贷款利好政策，切实降低群众置业门槛。从9月20号开始，咱们锦州市的公积金贷款额度迎来了大幅的上调，单人缴存职工贷款额度由60万提升到了80万，双人缴存职工贷款额度由100万提升到了120万。同时呢，针对青年人、新市民、多子女家庭等5类重点人群，出台专项叠加贷款优惠政策，精准减轻刚需，改善型购房者资金的压力，全力保障群众实现安居梦想。在10月10号第3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招聘大会暨工会帮就业联合招聘大会在锦州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招聘区内呢，企业展位之前人头攒动，求职者主动咨询岗位需求、薪资待遇，还有企业发展前景等等信息。大会呢，还专门设立了职业指导区，推出了个性化的就业服务，助力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竞争力。那么据了解呢，这一次的大会汇聚了200多家的重点企业，吸引了不少的知名的企业以及科研机构前来参会，一共是提供了4733个优质岗位，聚焦新材料、化工制造、科研、科技研发、现代服务业等重点的产业，满足高校毕业生和技能人才的就业需求。直播待岗在线人数呢是5.9万多人次啊，达成就业意向呢是2088人，那么其中呢锦州市企业达成了就业意向1154人。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年会啊，到今年呢已经是第四届了，那么即将在辽宁朝阳启幕。那么这届的年会呢，是以古韵朝阳，非遗焕新，让非遗照亮美好生活为主题，定在今年的10月16号到18号在辽宁朝阳举行。特别值得一提的呢，是10月17号啊，恰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非遗日，第四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年会被列入今年国际非遗日的系列活动之一。那并且呢，也上线了国际非遗日专题网页，在世界范围之内进行宣传和推广。那么这届的年会呢，秉持开一届年会树一个品牌，聚一群学者，出一批成果，办一场踏集，兴一条街市，扶一批传人，会一方百姓的办会理念，致力于把年会办成是传承人的盛会，老百姓的节日。大家一定要记住啊，10月16号到18号，也诚邀广大的传承人、市民还有游客相聚辽宁朝阳，共赴这场非遗盛会。看一看，在这个直播间当中啊，一直有朋友在线收听收看，也特别感谢陆普真老师还有小哥的点赞。好，那在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的是李玉刚演唱的歌曲《万》。

好，那这里呢是看辽西节目啊。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歌曲呢是庞龙演唱的一首，可以说大家都特别熟悉的一首歌。而且呢，每次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在心里边还会由衷的升起一种骄傲的感觉，对吧？就是家在东北。所以咱们东北啊，也是很多朋友啊，就是观光旅游的一个好去处哈。咱们这儿呢，景美，人好，而且呢，有特色的好吃的东西也很多。那咱们这个东北啊，也有自己的最强 NPC， 那就是雪饼猴。我也曾经在节目当中啊介绍过他的一些这个经历哈，特别的感人。我还记得我在上一次这个直播的时候啊，在说到他家里面的一些的事情的时候，我就是感动的直落泪啊。那么最近呢，在这个国庆期间，有朋友

友到这个吉林长春动植物园观看这个雪饼猴演出的时候呢，有游客突然晕倒了。那么当时呢，在台上演出的雪饼猴就注意到这个情况，赶紧就停止了演出，现场指挥游客为赶来的120救护车让出了生命通道。咱就是说啊，虽说呢，他这个演绎非常的有名，要说这他这个现场的反应能力啊也是非常的强大，他沉着冷静的样子赢得了不少网友的点赞。当时呢，这舞台之前呢是人山人海啊，发现有人晕倒之后呢，雪饼猴立刻就停止了跟游客的互动，并且呢对即将上台的游客表示歉意，说这现场的互动是次要的啊，因为现场有很多紧急的情况，人命关天，兄弟你理解一下吧。雪饼猴呢还现场指挥交通，让游客们为赶来的120救护车让出了一条通道。那么在现场啊，有一位观众他说呢，在2号晚上6点多的时候呢，他看到这个雪饼猴的演出有游客晕倒，因为人很多呀，附近的工作人员呢只能拿着喇叭疏导人群。雪饼猴看了之后呢立刻暂停互动，当时因为人太多了啊，而且呢这个120救护车一开始根本就走不动，雪饼猴啊急得把头套都摘下来了，请大家帮忙疏散一下，还宣布当晚的演出暂停。如果说您还不是特别了解雪饼猴啊，那下面时间呢也可以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他呢是长春动植物公园里边扮演被压在五行山下的孙悟空的演员王铁柱。那么在2024年年初的时候，有游客拍下他被投喂雪饼的时候用东北话吐槽这玩意儿太干巴了，这个视频一下子就爆火了，所以呢他被叫做是雪饼猴。那么公开信息显示呢，雪饼猴在爆火之后带动了长春动植物公园年客流量从70万暴涨到300万，全网流量超过了300亿。雪饼猴呢也被是网友誉为是东北最强 NPC， 实至名归啊。可以说啊，在这个国庆期间呢，很多的比较有名的景区都是人山人海啊。下面咱们要说到的这个地方呢，一样是这种感觉。有朋友说啊，哎呦，这个到这儿之后呢，就感觉好像是这个拼豆撒了，就是人太多了，是不是？那咱们说到的呢是甘肃敦煌的鸣沙山月牙泉景区，那么在国庆期间呢，也是迎来了大批的游客，整座山头啊都坐满了人，感觉呢有1亿人在啊，就连骆驼都在等红绿灯。这个月牙泉景区啊，在11期间呢，景区举办的是丝路华彩盛世巡游的国庆主题活动啊，每天呢也都是有这个 NPC 的巡游，还有歌舞的表演啊，不定期呢还会有无人机的表演啊，所以说呢也是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前来打卡。有一位游客说，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是骑骆驼，特别好玩。每个人呢大概能骑40分钟吧，绕一大圈。而且骑骆驼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说，这排队呢他一直要等红绿灯，整个驼队前后绵延数里，特别的壮观呢。而且呢在这个鸣沙山上还有一面巨大的五星红旗，游客们穿着橙色、绿色、蓝色的防沙鞋，这个防沙鞋套啊，席地而坐。夜幕降临的时候呢，景区还开启了大合唱的环节，游客呢又化身观众，跟着音乐放声歌唱。有一位大连的游客提到一个细节，说哎呀，没想到自己辛辛苦苦爬到这个山顶之后呢，发现这里竟然有自助售货机，里面的矿泉水的售价呢跟外面一样，都是一瓶2块钱，这一点让他觉得特别的惊喜。那么据了解呢，这一次、推出的这个活动呢，比如说有这个国风巡游啊，汉服 NPC 啊，还有这个40峰丝路驼队一路相伴，沿途和游客互动合影，并且呢有2000架无人机在月牙泉的上空演绎爱国主义灯光秀。那么另外啊，

晚上的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呢，还会有专门的接驳车免费把游客送到市区。你说这是不是做得特别的到位呢？要说起啊，这个月牙泉，大家伙呢都知道，这是一个特别有名的景区。那其实呢，跟它相关的这个歌曲呢也是挺多的哈。啊，看看彤彤爸爸来了，他说啊，前几年呢，妹妹在东北上大学，然后记得说寄过来的冻梨呀，冰凉凉的，还有那个窝窝头也好吃。我觉得彤彤爸爸就是个吃货。没错啊，就是东北啊，这几年啊，文旅特别的好，特别的火爆，所以说呢，也有很多的美食也特别的火。你看，比如你之前讲的这个冻梨啊，外地人吃这啥呀，瞅着黑了麻区的，还有人直接冻得梆梆硬啊，上去就啃，那牙都得啃掉了，那不行啊，你得把它放软了吃。还有呢，最近也有很多的让外地游客点赞的，甚至说都已经有离开本地之后还有想再去购买的。你看，比如说前两天我也是刷这个抖音看到，有一朋友说呢，从咱们这个锦州的石桥的早市买了这个桃啊，他说他买了三样桃。这说实话，我对这个桃的品种我也不是特别的了解哈、啊。但是他就拿出了一个桃，他说：“你看这桃，哎，瞅着多青啊！这你咬着一口太甜了，特别有桃味儿。甚至于呢，还想说，哎，谁能告诉我，我还能从什么渠道去购买这种桃呢？还有呢，就是咱们辽宁啊，有很多的这个水果啊，比如说像这个什么南果梨啦，还有葡萄啦，还有咱们这边的大梨啦，哎，都特别的好吃，特吧。但是为什么说咱们东北的水果也好，蔬菜也好，吃起来特别有味儿呢？就是因为咱们这片土地，也包括咱们这个气候，是不是啊？温差也是比较大啊，你酸的也好，甜的也好，哎，都是特别的有滋味儿。话说从头，刚才说到这个月牙泉是不是？那我们下面时间啊，就一起来欣赏田震演唱的这一首歌曲吧。那么我们也特别的欢迎大家呢来豆豆的个人的直播间来进行互动啊。彤彤爸爸也留言了说，哎呦，

0: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
3: 这里是看辽新闻网，我是豆豆。前一段时间呢，曾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啊，说现在呢有很多的中年人中灯，用了这个青年人的特种兵打卡的方式，直呼受不了啊。要说花20000块钱的话呢，这是2000块钱出去玩了啊，剩下18000去看膝盖了。咱们下面要说的这位贵州彭女士啊，就是非常厉害的存在。他在前一段时间的假期当中呢，用5天的时间完成了爬5岳的挑战。他呢采用的就是白天登山，夜间卧铺赶路的这种高效的节奏，非常紧凑的完成了5岳打卡的行程。他的这个安排特别清晰有序啊，24号攀登华山，25号真的就是5天的这个时间，连着5天的时间走遍了华夏5大名山呢。哎呀，他为什么这么拼呢？他呀是在网上了解了一份特别有纪念意义的这种纪念哈，他就精心的规划行程，果断开启了这场5岳徒步挑战。据说呢，这一次5岳打卡挑战呢，分成文式和武式两个模式啊。那武式呢，就是要求徒步上山，下山的方式自由选择，也就是说，你只要上去就行了，你下去你可以自己采用你任何想要的方式。那彭女士这次参与的就是武式的挑战，那需要两步路 APP 上完成官方指定的徒步的路线，而且呢每座山都有3个专属的签到点，你要都签到完成才算是挑战有效打卡成功。这真得是动脑啊。在这5天的强度的应该说是高强度的登山的行程当中，彭女士日均步数都达到了2-3万步，体能消耗极大。她说

徒步走个六七千步都已经到了我的极限了。嗯，彭女士说呢，这个五岳当中只有两座山啊，是属于步行上山，然后坐车下去的。那么其他呢，连着爬了五天啊。那你之后你身体啥样啊？人家就是说，每天登山结束之后呢，略有疲惫啊，一夜休整就能够快速的恢复，也没有出现什么酸痛、乏力这样的不适的症状，整体状态还特别的好。而且人家全程所有的花费加起来不足4000块。他说这心情，当然他也温馨提醒广大网友，五岳挑战强度极高，千万不要盲目跟风效仿，大家呢需要结合自身的情况量力而行，户外出行务必优先保障自身安全。这不是谁都行的是吧，想得到那个什么

的在下面时间呢是今天的爱听好物，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呢是几个规格啊，那其中呢有1米5×2米的，还有2米×2米3的，并且呢会有赠品啊，比如说这个塔芙蓉加厚的毛毯，1米×1米5的，还有呢这个第二个赠品就是羊毛袜一毛毯一条，再加羊毛袜一条呢是299。那么2米×2米3的双人春秋被赠品是一样的啊，是369。另外呢1米×5×2米的单人冬被啊，赠品也都是一样的，是349块钱。还有2米×2米3的双人冬被赠品是一样的，价位呢是399元。嗯，填充物这个填充物呢都是100%的绵羊毛，请大家一定要放心。而且咱们说啊，这个美丽奴绵羊呢一年就是剪一次毛啊，那每只羊能够剪下的超细的羊毛也就1公斤啊，它呢就是特别的细腻柔软，保暖性能又特别的好，所以说呢它闻名于世。哎，有人担心呢，就说你这填充物到底行不行啊，你放心啊，都是经过抗菌防螨处理的，并且呢它有6大抗敏专项技术，它从这个源头就深度阻断过敏源，抵御敏感。嗯，那每一个都是经过认证并且带有这个纯羊毛标志的产品，都拥有一个编号，请大家放心购买啊。如果说呢你想购买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9990139。

那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看聊机节目到这儿呢接近尾声了。那么也预告一下啊，从今天啊，在未来的12天的时间里呢，将会在9:50来进行长征故事的微视频的展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好，那今天看聊机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非
1: 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

0: 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自从呢我们正式请溶解酶推广工程推出之后啊，反响就异常的热烈。我每天呢都会接到大量的听众朋友来的电话，但是我发现呢，在众多的电话当中呢，尤其是风湿骨病的患者咨询的特别多，他们被病痛折磨的非常痛苦，他们跟我形容啊，说遭的这个罪啊，就像是冰刀刮骨一样的疼啊，是钻心的疼。有的患者的关节呢，严重的变形了、弯曲了，啊，现在连下地啊都下不了了。用他们的话来讲啊，自己已经成为了残疾了，成为了累赘了。于是听到我们节目啊，听到曾世清溶解酶的确切疗效之后呢，哎，而且现在是一克一块钱就能够用上，他们都想很快的用上，但是又不知道曾世清溶解酶对于骨病的效果到底怎么样，于是呢都打来电话呀来过来咨询我。啊，我相信除了给我打电话的这些朋友之外呢，我们节目前的很多的风湿骨病的患者也有这些顾虑，想用曾世清溶解酶，但是又不知道疗效到底是怎么样啊，到底对不对症啊，毕竟走过的弯路太多了，心里边啊总是有点忐忑。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给大伙讲一讲，无论是风湿性关节炎还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以及各种原因引起的颈肩腰腿痛，患者都在经历着各种各样的病痛痛苦，将麻疹胀疼，关节屈伸不利，红肿变形，有的患者疼起来一天要吃好几次止痛片，天天的贴膏药啊，有的贴那个皮肤都过敏了，甚至有的患者绝望到什么程度呢，不想活了啊，想去寻死了。你说说这骨病把大家折磨成这样了啊，那这是特别痛苦，我心里边是非常清楚的。可是在我看来呢，这些问题在曾世清溶解酶的帮助下是很好解决的，用曾世清溶解酶修复好骨细胞核，哎，把骨细胞核的病变给修复了，就能够让骨细胞能够再生。那生出新的骨细胞之后，甭管你之前有多么严重的骨病，都可以恢复健康。甚至说啊，骨病归根到底都是骨细胞出现了问题了。而骨细胞好好的为什么会出现问题呢？必然是骨细胞核受损，发生了病变而衰亡，从而引发的各种病症。就这个问题啊，那我们来说这个骨病患者啊，都要大家可以看一看，无论是形态还是数值啊，对比就非常明显了。健康人的骨密度值它有一个区间，正常参照体值在负一和正一之间啊，这个骨质好的人，正当壮年的人，这个体质一般都在一以上，而骨病患者骨密度明显低于这个范围，有的达到了负 2.5 以下啊，这个病情越重这个指数就越低。那骨密度看的是嘛呢？看的就是你骨细胞的排列与形态。这个检测结果显示，骨密度值越低，说明你骨细胞问题越大。骨骼细胞它都是有活力的呀，年轻的都是能干活的呀，那骨骼自然就是健康的。可是骨细胞都死掉了，病殃殃的，残兵败将一样，你这个骨骼能不生病吗？那说到这个骨细胞受损不成的，而细胞核就相当于是整个细胞的大脑中枢。所以说我们经常讲到了细胞的病变其实就是细胞内细胞核的病变的。所以说所有的患有风湿骨病的朋友们，你们根本的病因就是骨细胞的细胞核受损。我们要随着科技的发展尽往深层去研究，不细胞治细胞治不好，就要治细胞核。那骨细胞核病变之后我们该怎么治，该怎么解决呢？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之前在做临床的时候吧，我接触过大量的骨病患者，什么类型的都有啊。这些二套骨架，你的骨细胞是更新换代的，那谁来督促骨细胞的更新换代呢？就是酶呀。 就是酶。但人体大约有60万亿个细胞，到底哪个酶能够促使骨细胞再生呢？大家听好了，因为孩子体内要是这种碱性磷酸酶分泌不足，就没有足够的骨细胞去延长骨骼，那这孩子长个就长不高。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一种碱性磷酸酶越来越少了。当它的含量与骨细胞生成达成了一种平衡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生长了。这边死了，那边补充，我们不长个了。同理呀，当这种酶不足的时候，不能够维持骨细胞再生需求的时候，那我们骨骼就会流失大量的骨质啊，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骨病。你像骨质疏松啦、类风湿啊、颈椎呀、腰椎病呐、关节，说到这儿啊，大家要注意了。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补这个碱性磷酸酶是不够的呀，因为这几天呢，我一直在给。

大伙儿反复地讲呢，如果我们只是补充这些单一的酶类物质或者是复合酶，是对我们疾病起不到根本性治疗的。

是十斤呐、啊，一克正十斤重解煤相当于十斤的复合煤呀、啊，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差距有多大呀。当然了啊，在这其中呢还包括了再生骨骼的血清碱性磷酸酶。当我们补充上正十斤重解煤之后，它会直达我们细胞核儿，修复受损的细胞，加速骨细胞的再生，增加骨骼的密度。为骨骼添砖加瓦，这就像是给蜂窝煤里边添水泥一样啊，让骨骼重新恢复到一个健康的状态。这就是细胞的再生，骨骼的重塑，这样的治疗才是根本性的治疗。这也是我全力推进正十斤溶解酶推广工程的根本目的。以前大家吃的药、做的治疗不是没有用。也不是不好，但是那些医疗的手段都是针对症状的，是治标不治本的。有的药吃了还会伤肝伤肾，让我们患者始终是处于反复治疗越治越重的这个恶性循环当中。所以说我这次把正十斤溶解酶留在国内，就是想让大家第一时间用上正十斤溶解酶，从疾病的根源上快速的战胜它，来恢复健康。正十斤溶解酶的效果到底有多好？今天就拿我治疗过的一个病例来给大家伙介绍。这位患者呀，他是国外非常著名的一位棒球选手，他叫克隆，是纽约大都会的先发投手，获得过很多的奖项。可是运动员呐，都有一个职业病，就是骨骼的损伤。因为常年训练再加上比赛，克隆的骨细胞在剧烈的运动磨损当中，内部的细胞核发生病变了，特别是肘部、肩部、骨关节严重变形了。医生跟他讲啊，说他不仅无法再进行棒球运动，而且下半生都将因为这个病出现行动障碍。大家想想，这么伟大的一位球员，能接受这种命运吗？于是，这个克隆他就开始寻求各种治疗手段，可惜一直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这个治疗效果。最后，他的主治医生啊，就为他争取到了正十斤溶解酶。整个治疗过程啊，我定期的对他进行检测，亲眼目睹他的肘部、肩部、骨关节从原来的增生、坏死、变形，一点点纠正过来了。最后，骨关节完全恢复正常，没有任何后遗症。他现在又出现在棒球场上了，作为金牌投手为团队争光啊。那他能做到这些，我们患者是否也可以呢？各位听好啊，我把正十斤溶解酶留在国内之后，很快就进行了临床。其中有一位患者是我学生李萌的奶奶，老人家76岁，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十多年了，十个手指头不同程度的红肿变形，看上去就跟那鸡爪子一样啊。其他关节像腰椎呀、膝关节呀，都有增生性和炎性的病变。老人遭罪呀，疼起来是整宿睡不着觉。不过我这个学生李萌非常孝顺，因为奶奶的病他在学的医。啊，我从国外回来带的第一批研究生里边就有他。他当时听说正十斤溶解酶能治疗骨病，他就找我给他奶奶申请了名额。说到他奶奶经受的痛苦，20来岁的小姑娘直掉眼泪呀、啊！我不看别的，我就看着孩子这份孝心上，我必须得答应他。于是李萌的奶奶成了首批使用正十斤溶解酶的骨病患者之一。啊，我给大家带来正十斤溶解酶最大的突破点，就是运用了先进的诺贝尔奖的技术，叫细胞囊泡核载技术，不仅完全保持了酶的活性。而且提取出了溶解酶，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啊，它不经过肠道吸收，直接进入细胞核，直到疾病的根本位置。3秒钟入血，3分钟吸收，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后30天让血液干净，再30天让脏腑器官功能恢复。所以说见效速度是非常之快啊！李萌的奶奶在服用这个正十斤溶解酶之后啊。每30天一个周期做一次系统的检查，这里边包括类风湿因子啊、骨密度啊、骨形态呀、啊，前后4次检测，类风湿因子从原来的820降到了120，

0: 我密度体脂由原来的负4.9逐渐的恢复到了0.6，骨形该从原来的手指弯曲变形、腰椎第五节增生、膝盖半月板炎性病变，恢复到手指关节正常，腰椎没有增生现象，膝关节变好。服用增湿青溶解酶6个周期之后，76岁的老人从关节疼痛难忍到最后可以自如地穿衣吃饭，缝补被褥。可以说，无论是他的骨关节损伤，还是他的类风湿，都得到了全面的康复。大家看，中外各类的骨关节疾病的患者，通过增湿青溶解酶都获得了健康了。而且这种健康绝不是止痛了，绝不是让你不那么难受这么简单的，而是让你从一个关节不能活动，甚至弯曲变形的病人，变成一个关节正常、骨密度充盈、行动自如的健康人呐，真的是脱胎换骨啊！而且最关键的是，增湿青铜解酶国际定价是1克56美元，相当于人民币400块钱。但是现在处于全国推广期间，一克只需要1块钱，基本上可以说所有的老慢病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啊。增湿青溶解酶能让你30天细胞换新，后30天血液干净，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以前大家总认为像风湿骨病啊、三高症啊、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疾病，就这些个慢性疾病难治、治不好，以为得上之后下半辈子就没好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只是我们自身受到了局限。你放眼出去，现在医学科技发展了，你所谓的难治的病、治不了的病，现在都不是问题了。老观念、老传统，大家一定要摒弃的。治了那么多年都治不好，该放弃的得放弃了。我力推增湿青溶解酶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块钱，为的就是帮助患者享受到这样高科技的治疗手段。不过，这个工程它是有时限的，总有一天会结束的。所以，趁现在有政策的帮扶，大家给自己一个机会，加入进来，早日用上增湿青溶解酶，战胜慢性病。好了，时间的关系呢，咱们先聊到这儿。那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你好，周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跟我讲啊。
2: 哎呀，周老师，这次的推广工程我申请上了，我真特别高兴。我没想到花1块钱就能让我用上最新的生物疗法。哎呀，给我这老病号解决大问题了。这不我才用了3天嘛，我就见到效果了。我现在就想着，跟着曾老师一直走下去。
0: 好好好
2: 啊，
0: 申请上了，这是1块钱1克这个推广工程了。那你这样啊，跟我介绍一下您的情况。
2: 行行行，我吧，我高血压，我已经有8年的高血压了，这不是一直吃了降压药呢，维持着这个血压。血压能维持在高压150，低压100上。感觉经常这个脑袋呀发晕，头疼还犯恶心，到医院检查说是脑动脉硬化了。还有就是我睡眠也特别差，一晚上睡不了几个点儿，要不然就睡不着，要不然睡着了就是做梦特别多。还有就是容易一下子被惊醒那种，还有就是我便秘，常年便秘，这一天天呢连饭都不敢吃，光喝水了，我就怕便秘。然后在2015年9月那时候吧，就感觉胸闷、心慌，就心跳特别快，后来我就感觉天旋地转的，人都不敢动了。然后这不家里人赶紧给我送到天津市人民医院去做检查嘛，一检查说是心肌缺血了，然后大夫又给我开了麝香保心丸，结果吃完以后感觉还是不行，只要有点声音心跳就加快了。

0: 一犯病就出来一身的虚汗，那衣服都能湿透了。平时呢，感觉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我一天到晚人像虚脱了那样的感觉。这些年一直在吃药嘛，家里现在还有一大堆药呢，反正药感觉都不管用。但是自从用了咱们这个增四清长生膏以后，哎呦，我就不怕了。
1: 你看啊，你刚刚呢一直在说你的情况，我也一直在听。那我讲过很多次了啊，增四清溶解酶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啊，应用细胞囊包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酶中之王。我们吃1克的溶解酶，就相当于吃5000克的复合酶。这5000克是足足10斤呢。而且增四清溶解酶呢，是目前医学界唯一的可以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的物质。当我们补充之后呢，能够实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更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正常。所以说呢，它起效是非常迅速的。啊，我跟你这么说吧，绝大多数的患者呢，在使用3个小时之后，效果就会非常明显，可以用立竿见影来形容都不为过呀。
0: 对对，你说的太对了。我刚用上的时候就觉得咱们这个长生膏哈，不像以前我吃的那些药那样，就是吃进胃，吃上以后就胃难受的呀，饭都不想吃了。但是咱们这个长生膏吃了以后，哎，感觉胃挺舒服的，也没啥刺激的感觉啊。还有就是睡眠也好了，我这不是当天吃了，当天晚上就比平时睡得踏实了，晚上就醒了一两次，然后一觉睡到天亮了，到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感觉肚子咕噜噜噜噜有那种排便的感觉了，因为我之前不是有便秘的这毛病嘛，所以很少有这个感觉。然后我就说，咦，这个长生膏见效，效果真是确实挺好，不错，这用上就有效果。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血压哈，这2天我也是天天测，原来我高压不是150，低压100嘛，结果头一天吃完了药，我等到第二天一测，高压140，低压90，下来了，哎呦！还有，我感觉我这个心脏也不一样了，就觉得喘气儿能喘到底儿了，喘均匀了，不像以前那么心脏突突突突的了，心跳不那么难受了，也明显感觉到身上有劲儿了，在屋子里来回走一走，觉得真是跟平时不一样了。
1: 明显的感觉就不一样了，是吧？这就是效果的体现呢。
0: 对对对，是啊，所以说，看到你看这么好的效果在我身上体现出来了，我就把咱们那个长生膏也推荐给我姐用了。我说咱们那个长生膏不光效果好，价格还便宜呢，一颗就1块钱。哎呀，我姐都不敢相信，她说怎么这么便宜啊？一盒止疼片还得好几块钱呢。我说，这不多亏了曾老师吗？人家不图名不图利的，要不我们根本就用不起这么好的药。我说效果你看也很明显，他说那我也想用，这让我给他报上名了。
1: 你姐姐是什么情况？
0: 我姐她这几年也是心压不行，哎，也是高血压，她还有肾囊肿，吃东西不消化，有慢性的结肠炎。最近最严重的也是这个睡眠问题，失眠比较严重，所以我也想问问老师，你看就是我这个身体，我这个病用咱们那个长生膏调理的挺好的，我姐她情况跟我稍微不一样，她的问题用长生膏应该也没啥问题吧。
1: 你已经感受到了增四清长生膏在治疗疾病方面的真实功效了，啊，我跟你说
0: 对。
1: 啊，就你的病能治，你姐姐的病啊，咱们也能治，都在
0: 你
1: 咱们
0: 好。
1: 的治疗范围当中，啊，你刚才说了，在使用长生膏，真正的感觉这个治病的方法是。

0: 与众不同的。这个世界上所有疾病归根到底就是一种病，就是细胞核生病了。只有细胞核好了，你的细胞才能好。你细胞好了，我们人体所有的疾病自然而然的就好了。但是该怎么治疗细胞核呢？只有一种方法，就是利用溶解酶。溶解酶是酶中之王，它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来修复再生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恢复细胞的活性，逆转细胞的衰老，从根本上治疗我们的疾病。啊，你看呢？你就是转变了观念了，用上新的方法之后啊，带来的必然结果。那我讲到这儿的时候吧，我再次强调一下啊，正四氢溶解酶啊，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应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的。那如果说人体5000多种酶都代表着5000多种榴弹炮的话，那正四氢溶解酶就相当于是一颗生物原子弹，能够同时精准高效地解决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病变。所以说，通过正四氢溶解酶系统治疗之后，能够在30天之内实现血液干净、30天细胞换新、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那说句心里话啊，就是科学的治疗方法，让我们久治不愈的疾病，在正四氢溶解酶的治疗下都可以获得健康。那么治疗的时候啊，一定要把眼光放长远了，多了解一些新的医学知识。你像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讲啊，正四氢溶解酶呢是当今这个医学上最高科技的成果。要知道，在国外它的原价是1克56美元的，换算成人民币是400多呀。而我把它留在了国内，有了国家的支持，有了全国推广工程，1克只要1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咱们一定要争取把这个推广工程给参加上，包括你姐姐啊，咱们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先进的方法。
1: 好，好，好，太好了！行，那郑老师，我赶紧帮我姐把名额抢到手去。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3: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2: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3: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2: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他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他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3: 他就是治疗型国药
2: 曾氏氢溶解酶。
3: 曾氏氢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2: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眉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3: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4: 健康密码。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自从呢我们正式请溶解酶推广工程推出之后啊，反响就异常的热烈，我每天呢都会接到大量的听众朋友来的电话。但是我发现呢，在众多的电话当中呢，尤其是风湿骨病的患者咨询的特别多，他们被病痛折磨得非常痛苦。他们跟我形容啊，说遭的这个罪啊，就像是冰刀刮骨一样的疼啊，是钻心的疼。有的患者的关节呢，严重的变形了，弯曲了。啊，现在连下地啊都下不了了。用他们的话来讲啊，自己已经成为了残疾了，成为了累赘了。于是听到我们节目啊，听到正式请溶解酶的确切疗效之后呢，哎，而且现在是一克一块钱就能够用上，他们都想很快的用上，但是又不知道正式请溶解酶对于骨病的效果到底怎么样。于是呢，都打来电话呀，来过来咨询我。啊，我相信除了给我打电话的这些朋友之外呢，我们节目前的很多的风湿骨病的患者也有这些顾虑，想用正式请溶解酶，但是又不知道疗效到底是怎么样啊，到底对不对症啊，毕竟走过的弯路太多了，心里边啊总是有点忐忑。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给大伙讲一讲，无论是风湿性关节炎还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以及各种原因引起的颈肩腰腿痛，患者都在经历着各种各样的病痛痛苦，将麻肿胀疼，关节屈伸不利，红肿变形，有的患者疼起来一天要吃好几次止痛片，天天的贴膏药啊，有的贴那个皮肤都过敏了，甚至有的患者绝望到什么程度呢，不想活了啊，想去寻死了。你说说这骨病把大家折磨成这样了啊，那真是特别痛苦，我心里边是非常清楚的。可是在我看来呢，这些问题在正式请溶解酶的帮助下是很好解决的。用正式请溶解酶修复好骨细胞核，哎，把骨细胞核的病变给修复了，就能够让骨细胞能够再生。那生出新的骨细胞之后，甭管你之前有多么严重的骨病，都可以恢复健康，甚至说啊，更换一身的骨头都不为过。那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呢？首先呢，我得让大家伙了解骨病形成的原因。咱们都知道，骨骼包括筋膜、韧带、软骨，这些都是由什么组成的呀？没错，就是细胞了。你所有的骨病归根到底都是骨细胞出现了问题了，而骨细胞好好的为什么会出现问题呢？必然是骨细胞核受损发生了病变而衰亡，从而引发的各种病症。就这个问题啊，我给大家讲小故事啊，你们一听就明白了。这个《封神榜》大家都看过，里边有这么一段啊，说一个冬天，妲己呢和这个纣王啊，他们两个人看见这个，哎，有两个人呢过河，走在前面的是一位老者，岁数大的，穿的是非常单薄，但是这个腰板啊挺得很直，走的是飞快。而跟着这老人后面的年轻人啊，穿的是厚厚的冬衣呀，但是冻的是直缩脖子，走的是非常缓慢。于是这个苏妲己呀就跟这个纣王讲，啊，你别看这个老者年纪不小了，但是骨头肯定比他后面那个年轻人硬朗。 这个走亡不

信呢？纣王说：“怎可能呢？一个快要入土的老人，难道会比年轻人的骨头还好吗？”苏妲己就说了：“咱打个赌，啊，把他们俩这个骨头给他切开了，你一比较就看见谁赢谁输了。如果我赢了，大王罚酒三杯；如果我输了，我自罚三杯。”咱们都知道这个商纣王是暴虐呀，就因为这个三杯酒的赌注啊，把这两个人给拽过来了，然后紧接着把那腿给砍了。砍了之后，两个腿骨一对比，发现了老人的这个骨头的骨髓呀，非常的结硬，啊，很满。什么意思？就是说老人的骨头骨质啊，非常的密实，啊，非常的完整，非常的健康。而年轻人这个骨髓呀，髓节不满，骨质疏松，骨头上那个小眼儿啊，一个眼儿一个眼儿，跟那蜂窝煤一样。但这个故事讲到这儿，听起来确实是有点惨不忍睹啊。但说明一个问题。就是骨骼细胞健康了，骨质就是好的。即便是古稀之年的老人，依然是身体硬朗，行动自如。有的人可能会说了，说这是神话故事，这不真实。那我们来说这个骨病患者，都要做的一项骨密度的检查，这个大家都知道吧？这个是非常直观的呀。很多老人体检的时候都会做这项检查呀，骨密度的检查呀。做了检查，大家可以看一看，无论是形态呀，还是数值啊，对比就非常明显了。健康人的骨密度值它有一个区间，正常参照体值在负一和正一之间。啊，这个骨质好的人，正当壮年的人，这个体值一般都在一以上。而骨病患者骨密度明显低于这个范围，有的达到了-2.5以下。啊，这个病情越重，这个指数就越低。那骨密度看的什么呢？看的就是你骨细胞的排列与形态。这个检测结果显示，骨密度值越低，说明你骨细胞问题越大。骨骼细胞，它都是有活力的呀，年轻的都是能干活的呀，那骨骼自然就是健康的。可是骨细胞都死掉了，病殃殃的，残兵败将一样，你这个骨骼能不生病吗？那说到这个骨细胞受损呐、病变衰亡啊，大家记住了，我们人所有的细胞都是由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啊这三大结构构成的，而细胞核就相当于是整个细胞的大脑中枢。所以说，我们经常讲到了细胞的病变，其实就是细胞内细胞核的病变的。所以说，所有的患有风湿骨病的朋友们，你们根本的病因就是骨细胞的细胞核受损、病变、衰亡了，啊，是细胞核病变了。所以说，以前也有人治骨细胞，但是没治好，用过很多药，治了很多年也没治好。我们要随着科技的发展，尽往深层去研究。骨细胞治细胞治不好，就要治细胞核。那骨细胞核病变之后，我们该怎么治？该怎么解决呢？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之前在做临床的时候吧，我接触过大量的骨病患者，什么类型的都有啊。这些患者普遍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盲目的治疗，病急乱投医。这个我非常能够理解。尤其是骨病很痛苦、很遭罪，要是疼起来，患者真的是受不了啊！我印象非常深的一位类风湿性的患者，啊，他亲口跟我讲了，他说以前看电视说古代这个酷刑上夹板，用这个竹夹夹手指，啊，以前不知道那什么感觉，现在自己得了类风湿了，他说老天爷天天给我上夹板啊，想起来都非常痛苦啊，日夜折磨是生不如死啊。所以，当痛苦发展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不管什么方法，只要是说能够解除这个痛苦，那么大家都想去尝试。那因此呢，骨病患者经常大量用药，中药、西药、激素药、膏药、拔火罐、理疗，折腾来折腾去，大家以为就是在这儿做治疗呢，但本质上啥都没变，就是缓解症状，因为他从来没有从根本上去治疗，没有恢复你骨细胞核的健康。而在医学研究上有这么一个说法，人这一生拥有12套骨架，你的骨细胞是更新换代的。那谁来督促骨细胞的更新换代呢？就是酶呀，哎，就是酶。但人体大约有60万亿个细胞，
到底哪个酶能够促使骨细胞再生呢？大家听好了，是血清碱性磷酸酶。啊，血清碱性磷酸酶这个酶在14岁以下孩子体内含量是非常丰富的。为嘛呢？因为孩子体内要是这种碱性磷酸酶分泌不足，就没有足够的骨细胞去延长骨骼，那这孩子长个就长不高。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一种碱性磷酸酶越来越少了。当它的含量与骨细胞生成达成了一种平衡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生长了。这边死了，那边补充，我们不长个了。同理呀，当这种酶不足的时候，不能够维持骨细胞再生需求的时候，那我们骨骼就会流失大量的骨质啊，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骨病。你像骨质疏松啦、类风湿啊、颈椎呀、腰椎病呐、关节炎呐、滑囊炎呐、股骨头坏死啊等等啊，所以想要骨骼健康，必须把碱性磷酸酶给补起来。那说到这儿啊，大家要注意了，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补这个碱性磷酸酶是不够的呀，因为这几天呢，我一直在给大伙儿反复的讲啊。如果我们只是补充这些单一的酶类物质或者是复合酶，是对我们疾病起不到根本性治疗的。我相信我节目前的很多听众朋友也吃过不少酶，但是问题解决了吗？没有啊。很多人说刚吃上的时候能缓解一点啊，但是过一段时间之后该犯还是犯，根本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决定性的治疗啊。那问题出在哪儿呢？就是在我们补充的这些酶类物质里边，它的溶解酶的含量太少了。我说过，溶解酶是干嘛的？它能够穿透我们细胞膜，直达细胞核。所以说，你没有足够的溶解酶，压根儿就无法进入细胞核。细胞核都进不去，怎么修复受损的细胞啊？这就好比咱们去厨房吃饭呢，厨房里边堆满了山珍海味，但是厨房门你锁着进不去，你大门都进不去，甭管里边的菜有多美味，你能吃到吗？你吃不到啊。而我们正式清溶解酶，是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全新的酶类物质，叫酶中之王啊。它除了具备能够直达细胞核这种特性之外，更关键的是，它还蕴含了5000多种活性酶的所有特性。也就是说，我们吃这一克正式清溶解酶，就相当于你吃了5000克的复合酶，换算下来是10斤呐、啊。一克正式清溶解酶相当于10斤的复合酶呀、啊，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差距有多大呀。当然了啊，在这其中呢，还包括了再生骨骼的血清碱性磷酸酶。当我们补充上正式清溶解酶之后，它会直达我们细胞核，修复受损的细胞，加速骨细胞的再生，增加骨骼的密度，为骨骼添砖加瓦。这就像是给蜂窝煤里边添水泥一样，让骨骼重新恢复到一个健康的状态。这就是细胞的再生，骨骼的重塑。这样的治疗才是根本性的治疗。这也是我全力推进正式清溶解酶推广工程的根本目的。以前大家吃的药、做的治疗不是没有用，也不是不好，但是那些医疗的手段都是针对症状的，是治标不治本的。有的药吃了还会伤肝伤肾，让我们患者始终是处于反复治疗越治越重的这个恶性循环当中。所以说我这次把正式清溶解酶留在国内，就是想让大家第一时间用上正式清溶解酶，从疾病的根源上快速的战胜它，来恢复健康。正式清溶解酶的效果到底有多好？今天就拿我治疗过的一个病例来给大家伙介绍。这位患者呀，他是国外非常著名的一位棒球选手，他叫克隆，是纽约大都会的先发投手，获得过很多的奖项。可是运动员呢，都有一个职业病，就是骨骼的损伤。因为常年训练再加上比赛，克隆的骨细胞在剧烈的运动磨损当中，内部的细胞核发生病变了，特别是肘部、肩部
无关节严重变形了。医生跟他讲啊，说他不仅无法再进行棒球运动，而且下半生都将因为这个病出现行动障碍。大家想想，这么伟大的一位球员能接受这种命运吗？于是这个克隆他就开始寻求各种治疗手段，可惜一直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这个治疗效果。最后他的主治医生啊，就为他争取到了郑氏青松解酶。整个治疗过程啊，我定期的对他进行检测，亲眼目睹他的肘部、肩部、骨关节从原来的增生、坏死、变形一点点纠正过来了，最后骨关节完全恢复正常，没有任何后遗症。他现在又出现在棒球场上了，作为金牌投手为团队争光啊。那他能做到这些，我们患者是否也可以呢？各位听好啊，我把郑氏青松解酶留在国内之后，很快就进行了临床。其中有一位患者是我学生李萌的奶奶，老人家76岁，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10多年了，十个手指头不同程度的红肿变形，看上去就跟那鸡爪子一样啊。其他关节像腰椎呀、膝关节呀，都有增生性和炎性的病变。老人遭罪啊，捧起来是整宿睡不着觉。不过我这个学生李萌非常孝顺，因为奶奶的病他在学的医啊，我从国外回来带的第一批研究生里边就有他。他当时听说郑氏青松解酶能治疗骨病，他就找我给他奶奶申请了名额。说到他奶奶经受的痛苦，20来岁的小姑娘直掉眼泪啊。我不看别的，我就看在孩子这份孝心上，我必须得答应他。于是李萌的奶奶成了首批使用郑氏青松解酶的骨病患者之一啊。我给大家带来郑氏青松解酶最大的突破点，就是运用了先进的诺贝尔奖的技术，叫细胞囊泡荷载技术，不仅完全保持了酶的活性，而且提取出了溶解酶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啊，它不经过肠道吸收直接进入细胞核，直到疾病的根本位置，3秒钟入血，3分钟吸收，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后30天让血液干净，再30天让脏腑器官功能恢复。所以说见效速度是非常之快啊。李萌跟奶奶在服用这个郑氏青松解酶之后啊，每30天一个周期做一次系统的检查，在里边包括类风湿因子啊、骨密度啊、骨形态啊，前后4次检测，类风湿因子从原来的820降到了120，骨密度体质由原来的-4.9逐渐的恢复到了0.6，骨形态从原来的手指弯曲变形、腰椎第5节增生、膝盖半月板炎性病变恢复到手指关节正常、腰椎没有增生现象、膝关节变好。服用郑氏青松解酶6个周期之后，76岁的老人从关节疼痛难忍到最后可以自如地穿衣吃饭，缝补被褥。可以说无论是他的骨关节损伤还是他的类风湿都得到了全面的康复。大家看，中外各类的骨关节疾病的患者通过郑氏青松解酶都获得了健康了，而且这种健康绝不是止痛了，绝不是让你不那么难受这么简单了，而是让你从一个关节不能活动甚至弯曲变形的病人变成一个关节正常、骨密度充盈、行动自如的健康人呐，真的是脱胎换骨啊。而且最关键的是郑氏青松解酶国际定价是1克56美元，相当于人民币400块钱，但是现在处于全国推广期间，1克只需要1块钱，基本上可以说所有的老慢病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郑氏青松解酶能让你30天细胞换新，后30天血液干净，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以前大家总认为像风湿骨病啊、三高症啊、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疾病，就这些个慢性疾病难治治不好，以为得上之后下半辈子就没好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只是我们自身受到了局限。你放眼出去，现在医学科技发展了，你所谓的难治的病、治不了的病现在都不是问题了。老观念、老传统大家一定要摒弃的，治了那么多年都治不好，该放弃的得放弃了。
我力推张世清融简，没推王公朝，一克只要1块钱，

0: 为的就是帮助患者享受到这样高科技的治疗手段。不过，这个工程它是有时限的，总有一天会结束的。所以，趁现在有政策的帮扶，大家给自己一个机会，加入进来，早日用上张世清总监没战胜慢心病。好了，时间的关系呢，咱们先聊到这儿。那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世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人上了岁数，最怕什么？怕一身老毛病，吃药跟吃饭似的，可就是去不了根儿。最前沿的科学告诉您，病根儿在哪儿？在细胞核。现代生物医学发现，细胞核才是决定细胞生死、功能好坏的总开关。光靠吃药压指标，那不叫治病，那叫硬补。真正治病，得用能进入细胞核的活性酶，从内而外去修复。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补酶，而是精准补充酶中之核心溶解酶。它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避开胃肠道破坏，直达血液，再定向进入靶细胞核。它汇集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血管、心脑、神经、骨骼，它能同步治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脑中风后遗症。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通过多靶点协同作用一起调、一起治。一个周期，让您的细胞重新活过来，让血液重新干净起来，让全身器官重新好起来。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每克只收1块钱，1块钱就能给身体补充上溶解酶，1块钱就可以从细胞核、从根源上把困扰多年的老慢病一次治好。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从细胞核治起，把健康长寿攥在自己手里。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周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跟我讲啊。
3: 哎呀，张老师，这次的推广工程我申请上了，我真特别高兴。我没想到花1块钱就能让我用上最新的生物疗法。哎呀，给我这老病号解决大问题了。这不我才用了3天嘛，我就见到效果了。我现在就想着，跟着张老师一直走下去。
0: 好好好，好，申请上了，这是1块钱1克这个推广工程了。那
3: 吃了加药呢。维持着这个血压，血压能维持在高压150，低压100上，感觉经常这个脑袋呀发晕，头疼还犯恶心，到医院检查说是脑动脉硬化了，还有就家里人赶紧给我送到天津市人民医院去做检查嘛，一检查说是心肌缺血了。然后大夫又给我开了麝香保心丸，结果吃完以后感觉还是不行，只要有点声音心跳就加快，一犯病就出了一身的虚汗，那衣服都能湿透了，平时呢感觉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我一天到晚人像虚脱了那样的感觉，这些年一直在吃药嘛，家里现在还有一大堆药呢，反正药感觉都不管用，但是自从用了咱们这个曾世清长生膏以后，哎呦，我就不怕了。
0: 你看啊，你刚刚呢一直在说您的情况，我也一直在听，那我讲过很多次了啊，曾世清溶解酶是从人体五千

0: 多种活性酶当中啊，应用细胞囊包核载技术提取出来的酶中之王，我们吃一克的溶解酶，就相当于吃5000克的复合酶。这5000克是足足10斤呐、啊，而且张世清溶解酶呢，是目前医学界唯一的可以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的物质。当我们补充之后呢，能够实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更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之后，效果就会非常明显，可以用立竿见影来形容都不为过呀。
1: 对对，你说的太对了。我刚用上的时候就觉得咱们这个长春膏哈，不像以前我吃的那些药那样，就是吃进胃，啊，吃上以后就胃，还有就是睡眠也好了。我这不是当天吃了，当天晚上就比平时啊睡得踏实了，晚上就醒了一两次，然后一觉睡到天亮了。到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感觉肚子咕噜噜噜噜有那种排便的感觉了。因为我之前啊不是有便秘的这毛病嘛，所以很少有这个感觉。然后我就说，咦，这个长春膏见效，效果真是确实挺好，不错，这用上就有效果。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血压哈，这两天高压140，低压90下来了，哎呦。还有，我感觉我这个心脏也不一样了，就觉得喘气儿能喘到底儿了，喘均匀了，不像以前那么心脏突突突突的了，心跳不那么难受了，也明显感觉到身上有劲儿了，在屋子里来回走一走，觉得真是跟平时不一样了。
0: 明显的感觉就不一样了，是吧？这就是效果的体现呢。
1: 对对对，是啊，所以说，看到你看这么好的效果在我身上体现出来了，我就，哎呀，我姐都不敢相信，她说，怎么这么便宜啊？一盒止疼片还得好几块钱呢。我说，这不多亏了曾老师吗？人家不图名不图利的，要不我们根本就用不起这么好的药。我说效果你看也很明显，也是高血压。他还有肾囊肿，吃东西不消化，有慢性的结肠炎，最近最严重的也是这个睡眠问题，失眠比较严重，所以我也想问问老师，你看就是我这个身体，我这个病用咱们那个长春膏调理的挺好的，我姐她情况跟我稍微不一样，她的问题用长春膏应该也没啥问题吧。
0: 你已经感受到了张世清长生膏在治疗疾病方面的真实功效了，啊，我跟你说
1: 对，
0: 啊，就你的病能治，你姐姐的病啊，咱们也能治，都在
1: 最
0: 咱们的
1: 好。
0: 治疗范围当中，啊，你刚才说了，在使用长生膏，真正的感觉这个治病的方法是与众不同的。我告诉你啊，不仅你有这个体会，很多的患者呀也跟我提出过这样的问题，说你们这个张世清溶解酶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那你是怎么治病的呢？啊，为什么我们用了一次之后就感觉到有一次的变化？啊，用一次就有效果呢？其实这个问题回答起来真的是一点都不复杂，很简单，总结起来就一句话：因为张世清溶解酶是从疾病的根本进入我们身体最基本的单位细胞内的细胞核来解决问题的。啊，因为人就是由细胞组成的，所以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疾病，归根到底就是一种病，就是细胞核生病了。只有细胞核好了，你的细胞才能好。你细胞好了，我们人体所有的疾病自然而然的就好了。但是该怎么治疗细胞核呢？只有一种方法，就是利用溶解酶。溶解酶是酶中之王，它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来修复再生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恢复细胞的活性，逆转细胞的衰老，从根本上治疗我们的疾病。啊，你看呢？你就是转变了观念了，用上新的方法之后啊，带来的必然结果。那我讲到这儿的时候吧，我再次强调一下啊，张世清溶解酶啊，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应用。

0: 一本囊泡核载技术提取出的。那如果说人体5000多种酶都代表着5000多种榴弹炮的话，那整式性溶解酶就相当于是一颗生物原子弹，能够同时精准高效地解决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病变。所以说，通过整式性溶解酶系统治疗之后，能够在30天之内实现血液干净、30天细胞换新、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那说句心里话啊，就是科学的治疗方法，让我们久治不愈的疾病，在整式性溶解酶的治疗下都可以获得健康。那么治疗的时候啊，一定要把眼光放长远了，多了解一些新的医学知识。你像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讲啊，整式性溶解酶呢是当今这个医学上最高科技的成果。要知道，在国外它的原价是1克56美元的，换算成人民币是400多呀。而我把它留在了国内，有了国家的支持，有了全国推广工厂，1克只要1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呀。所以说这个时候
1: 对，
0: 啊，咱们一定要争取把这个推广工程给参加上。
1: 我手去。
0: 和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式氢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曾老师，你好。
0: 你好，是哪的听众啊？
3: 我是山东的。
0: 哦，山东的朋友啊，打电话过来有什么问题？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你直接讲啊。
3: 哎呀，曾老师啊，首先呢，我得感谢您，感谢您呢这么辛苦的把长春膏啊能研究出来，让我们这几个有慢性病的患者呀都能用得起呀。在国外50美金的价格，现在啊1块钱一克，这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了，这是。
0: 给我们国内的这些一体多病的患者带去一个科学的治病方法。能够让你们用上当今最先进的治疗手段来战胜疾病，走上健康之路。所以说，大家伙儿啊，不用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
3: 哎呀，一码归一码呀，这是呀，我们还是得感谢您。而且呢，我也是算老朋友了，也是。我用咱们这个增氏星长春膏已经是半个月了。今天打电话呢，我就想啊，把我这个情况啊，跟您说一说。也想啊，让您呢再给我看看。
0: 好，好，好，没问题啊！一样一样来。今年多大年纪了？
3: 今年65岁了。
0: 身体是什么问题？详细的跟我讲一讲。
3: 我主要是有糖尿病，查出来到现在吧，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这些年吧，一直就吃这个2甲双胍，这血糖基本上控制还正常吧，空腹啊，基本上就是6个多，餐后啊，都在9点左右。虽然说这个血糖基本正常吧，但平时啊还是老觉着没劲儿啊，浑身的，人呢也比较消瘦，经常口干，老喝水，喝完水以后啊，这尿就多，老往厕所跑。
0: 那肯定的呀，水喝的多了，尿自然就多，人就瘦，那体重下降了不少吧？
3: 哎，对对对呀，体重啊也下降很多呀，
0: 一个人啊。如果说体重突然之间在短时间之内下降了15%的话，那我们就要考虑糖尿病的出现了，这是个挺重要的一个指标，典型的三多一少，啊，还有没有出现别的什么的这个并发症啊？
3: 有，我这个脚啊，就是感觉到吧，又麻又凉，感觉到是，大脚趾头碰破了以后吧，都没什么感觉，穿鞋吧也觉着不得劲儿。脚趾头破了以后吧，老是流那黄水儿，这个颜色吧看上去也有点发黑了，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失眠，这一宿啊只能睡个3、4个小时的觉，而且还睡不踏实，稍微有点动静吧就醒了， 然后再想睡。

0: 感觉睡不着了。
1: 哦，睡眠也不好，而且呢，糖尿病足的并发症。那你平时这个控制饮食吗？
0: 饮食啊，一直都在控制着的。这个也不敢吃，那个也不敢吃的。天天呢就盯着血糖这个指标。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并发症啊，该来都是越来越重。我就想啊，我这次必须得改变思路啊。所以呢，一听到您讲的这个灯视星长存高能治细胞，还是国药准字儿治疗型的药品，当时呢，这不立刻我就决定得用上这回事。
1: 好啊，这就是思想没有落伍，知道与时俱进，这脑子转得特别快。老方法治不好病，马上就要跟着科学的步伐，选择科技的新药来治疗。这样的话，你的病才能好；不然的话，你总在原地踏步，钱不少花，病还是一样都不少啊。
0: 那是结果呀。一个礼拜的时候吧，这个小便的次数啊也减少了，这个脚啊麻凉的情况吧，也减轻了。现在这不是半个月吗？现在是这个大脚趾头啊破了的那个地方吧，也不流脓了，已经是结痂了。现在是，而且那个颜色吧，比以前看着变浅了一些了。现在空腹就是5点多，餐后啊7点多，我就觉得吧，我这个病啊真的是。选对方法了，见到好效果了，这是，所以，现在对于治好这病吧，我是特别有信心的，所以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问问您呢，看看能不能让我姐也用上。

0: 哎呀，怎么说也不太好，所以说这不趁着现在这一克啊才1块钱，我觉得呀这个价格吧我也能负担得起，所以我冯老师啊，你看看给我姐姐看看，她能不能用啊？
1: 你接着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达到全面康复是完全可以的，啊，事实上你们两个人的病，在我眼里边就是一种病，什么病啊？
0: 哦，
1: 就细胞核的病，我能
0: 细胞
1: 把
0: 核的。
1: 你治好了，你姐姐也能治好，你放心吧。咱们通过整视青溶解酶，直达细胞核，修复受损的细胞，生出新的细胞，激活细胞的活力。然后真正做到30天血液净化，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你姐姐这个身体恢复到正常，一点问题都没有，你就放心叫她用就行啊。
0: 那就好。
1: 但是呢，我得跟你讲一下，你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呀，在日常生活当中哈，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跟你一样。第一，管住嘴，迈开腿；第二，吃降糖药，打胰岛素。通过这些方法来控制指标啊，天天盯着这个血糖一压，血糖稍微高一点就紧张了。还有很多的血糖基本上控制很正常，但是并发症还是该来就来的，对吧？
0: 对，
1: 就这是一个现状，而且不敢吃不敢喝，很多人啊，应该说是谈糖色变，一谈到血糖指标的话就紧张。啊，我在此我告诉各位，糖不是我们的敌人，糖是我们的朋友。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的话，糖更是宝贵的能量。糖尿病患者不仅要吃，而且还要吃饱。如果说怕血糖高，我们少吃，真的不吃，你想一想，你身上能有劲儿吗？你别说糖尿病患者，就正常人长期挨饿，身上一点劲儿没有，都懒得动弹。你想，你身体能好得了吗？对吧？我跟你讲啊，就这个时候，我们人体的免疫力，包括身体的各项机能都会下降。在整视青溶解酶研发成功之前，不管是降糖药也好，还是胰岛素，或者是节食降糖，那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实在没招了，只能那么做呀。但是有了整视青溶解酶之后，现在不一样了。生物新药整视青溶解酶的时代到来了。它包含了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对于糖尿病患者的治疗，不仅仅是修复胰岛细胞、平稳血糖这么简单，而且是修复长期在高血糖下损伤的组织器官，同时治疗糖尿病所引发的这个心脑疾病啊、眼病、肾病、糖尿病足等等并发症。包括对高血压的治疗、脑中风后遗症的治疗，都是具有相当不错的效果。一定要记住，用上整视青溶解酶，它是从病根上进行疾病治疗的。啊，我跟各位讲几句实话啊，只要是一体多病的患者、慢性病的患者，给整视青溶解酶30天的时间，他必定还你一个健康的好身体。第二，就是你的思想没落伍啊，我刚才讲了。你知道与时俱进呐、啊，你及时转变了治疗方法，转变了治疗观念，用上了整视青溶解酶，这是你做的最大的改善，也是你身体恢复健康的根本原因呐、啊。所以说啊，我们治病的方法，大家一定要记住，要与时俱进，一定要更新换代。你用最传统的方法治不好病，效果不行，那改变了就得变啊！你不改变能行吗？再一个，我之前老可以跟很多的听众朋友说过，整视青溶解酶这是最前沿的治病方法啊！你们想用上，但是由于价格太昂贵了，一颗56美元，很多老百姓用不起。那换算成人民币，那400块钱呢，这不是小钱呢，普通老百姓根本用不起啊！但是现在我们把它留在国内了，再加上相关部门和各个爱心企业家的大力资助之后，现在一颗只需要1块钱了。人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所以这个时候不抓住机会，错过了，那就是以后再想用没机会了，再想好病那更没有机会了啊！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抓住时间，抓住机会，一颗1块钱就能用上整视青溶解酶的机会，错过就不好了啊！
0: 哎，好，谢谢曾老师。哎，我现在呀，就给我姐赶快报名去。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你们姐俩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1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增视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

0: 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啊，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是郑老师吧？
1: 我是郑老师，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2: 郑老师，这怎么跟你通上电话了？我是这个吉林四平的。你的节目呢，我都听5-6天了，我感觉你讲的挺有道理的啊，而且这个正视听溶解酶啊，还是个生物新药。
1: 哦，没错没错啊。
2: 你说我这活了80多岁了，还头一次听说呢。
1: 80多岁了，你有什么问题啊？
2: 哎，郑老师，我今天打电话来啊，是给我家孩子咨询事儿的。
1: 给孩子问病的。孩子多大年纪啊？什么情况啊？
2: 他今年62了，他就高血压引起的那个脑缺血。
1: 脑缺血，啊，有哪些后遗症？
2: 得了这个病以后啊，住了一段时间医院嘛，所以以后我这身子胳膊哈，腿也都不好使，不灵活了。而且他这个病呢，我发现呢，现在越来越重了还。现在时不时的还就尿裤子，然后好像有点不认人了。现在亲戚朋友来了哈，他有时候就不认识了。我说你问他吃饭没有哈，其实他刚撂下饭碗，他就说没吃。还有时候在屋里拿那个照片啊，自己就搁那儿，也不知道说些啥。
1: 你们老两口都80多岁了，还照顾他？他媳妇呢？
2: 哎呀，别提了，这媳妇找好了。
1: 哦，明白了明白了啊，这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了。那你们老两口照顾他也是非常不容易啊。
2: 对呗，你没办法啊。郑老师，你说啊，我要是再不管，真就没人管了。
1: 人之常情啊，我特别能够理解。这80多岁了，哎呀，还得照顾这60多岁的孩子。嗯，咱们说得病了，千万不要说啊，这上了岁数了就得病了。我记得很多这个以前这个老人啊，就习惯这么讲话，说万一有一天我嘎巴一下要没了，就跟孩子就这么说，把最狠的话留给这最亲的人，啊，就天天这么讲，天天这么讲。后来孩子嘎巴一下没了，你看看这老人怎么办？甚至有的时候得病啊，就是疾病面前无老少啊。年轻人得病了，不找到正确的方法，真治不好啊。那得病之后了，你们老两口子怎么给他治的？这是啊。
2: 这自打得病以后吧，我跟他妈也是啥方法都给他想遍了，结果呢，这钱花了不少，但是就没有啥好效果。哎，我跟我老伴儿有4个孩子，现在他们都不支持。都不让我给这个小儿子看病了，说啥呢？都说这病啊，刚看也不见好，这不是白花钱吗？我那大姑娘啊，把我那个房产证都给我拿走了。
1: 把你的房产证拿走了，是怕你把房子卖了去给这小弟治病吗？这不是啊？
2: 是这么，我考虑是这么回事，就因为怕花这点钱，哎，就不给他的小弟看病了。你说他们心多狠，郑老师。你说现在医疗水平这么先进哈，我年轻的时候医疗水平跟现在那比的话，那不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一个，简直都是。
1: 那肯定是时代不同了，科学在发展呐。就以前老的方法治不好病，并不代表现在的新方法治不好病。现在治不好的疾病，未来也一定会攻克。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与时俱进，相信科学呀。
2: 是，所以说呀，我一听你讲那个正视听溶解酶是新方法啊，是生物新药，是专门治细胞核的。主要是现在一克只花1块钱。你说是用这么便宜的药就能治好我老儿子的病啊，那这个钱必须得花呀。

0: 主要是我自己的话，也能负担得起。这个时候我要求也不多，只要能让孩子啊，吃喝拉撒自个儿能照顾自己，也怎么说就能自理吧，那我也就知足了。哎呀，说句实话呀，这我跟我老伴儿都80多岁了，不一定哪天就没了。
1: 我知道啊，这位老人家，你说都是肺腑之言。你和老伴儿80多岁了，这咱说了，真有那一天的话，到时候谁管他呀？啊，就现在的哥哥姐姐都知道态度，到那个时候把他一扔，根本没人管
0: 都是隔够格儿。
1: 的。所以说老人家好，你们这一片良苦用心，曾老师心里边是非常清楚的，啊，我非常理解你们。我讲点题外话啊。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吧，我往往就有一些想法，我常常自责。什么意思呢？回国之后，经历了很多患者的情况之后，我认为我把这个曾氏青铜姐妹留在国内这个决定啊，来得太晚了。要再早几年呢，或者是提前一段时间的话，你们这样的家庭，像你儿子这样的患者，就不会遭那么多罪，就能够让你们战胜疾病，重新的健康幸福的生活。现在咱们国内的患者朋友治病啊，别的不差，差了就是方法。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咱不说别的，就说几十年前啊，人得了肝炎之后啊，连型都分不出来，就叫肝炎。现在能分甲、乙、丙、丁、戊，哎，包括科学也在发展。老人家，你既然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你放心大胆的把你儿子这个病你交给我，我帮你们治。给你们治好了，我让他能够生活自理、正常幸福的生活，对，绝对我有这个能力啊！
0: 也有你这话，我这太放心了。
1: 你也别激动啊！我告诉你，咱们在这儿把问题说清楚了啊！啊，我告诉你该怎么治，为什么能治啊？我说到做到，我得讲得明明白白的。通过补充曾氏青铜解酶，能够补充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吃1克溶解酶相当于吃5000克，也就是10斤的复合酶，啊，那酶是什么呢？酶是人体健康的基础，是人体健康的助推器，所有细胞新陈代谢都离不开酶这个物质。而咱们曾氏青铜解酶，它是集目前临床上所有酶类物质的精华于一身的，能够从细胞核层面上进行疾病治疗的 OTC 甲类药物，能够解决根本原因。咱别的不说，就像你儿子这个病，针对于脑血管疾病的治疗，我们可以说实现了3大突破：精血溶栓、修复细胞、再生神经，叫三效合一。这是很重要的解决血管病变问题的方法。通过补充溶解酶，能够使我们血液当中蕴含的多种的溶栓酶的精华，能够快速的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尤其是那些顽固的死血栓，这个过程就像是洗涤剂呀、溶解油脂一样，各种溶栓酶能够直接的把这个堵塞的血管的栓子给你完全气化了，然后轻易的就代谢出体外了。这个步骤解决的就是血液血管状态的问题，你血管弹性恢复了，血管硬化的问题解决了，血管就不会破裂出血了。另外还有一点。曾氏青铜解酶当中蕴含了多种净血酶的精华，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它像一台24小时的净血机一样，监控血液当中各种变化。那么，一旦说各种脂类物质沉积之后，它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干预，目的是嘛呢？就是通过补充曾氏青铜解酶之后，确保血液的净化和血管的通透性。还有最关键的是，我要告诉你。曾氏青铜解酶当中的神经修复酶，还有脑蛋白酶，它能够直接修复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我再给大家打个比方啊，我举个很多的例子啊，就是说我们家里边这个灯泡不亮了，我们检查之后啊是电线断了，那你把这电线给它接上，它通上电的话，灯泡肯定亮了。其实人所有的语言呐、支配功能靠的是大脑，脑神经出现问题了，大脑的命令传不出去。这个时候，咱们就利用曾氏青铜解酶，还有的神经修复酶和脑蛋白酶，能够使我们脑神经重新连接起来。在国外，关于神经修复酶和脑蛋白酶被称之为是神经医生。 这两种酶进入脑组织之后，在溶解酶的作用下，直接进入到我们脑神经细胞核，然后新生出神经细胞体液来催化神经形成正常的网络结构，同时修复受损的中枢神经系统。那这个时候啊，把他这边的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了，像你孩子这个情况，比方说这个语言障碍呀、肢体障碍呀、运动功能障碍呀，都可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了。你就记住了，用上正四氢溶解酶，30天血液净化，30天细胞更新，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走路稳稳当当的，生活完全自理，吃喝拉撒不用你二老操心，这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而且最关键的一点，价格咱们能承担得起呀，一克只需要1块钱，用上世界一流的生物新药，不仅治病还能省钱，就算家里再困难的患者也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啊。
0: 哎，周老师啊，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太感谢你了哈。那我现在就给你打电话报名，让我儿子赶快用上，到时候有了个好消息了哈，我第一个打电话给你向你汇报。
1: 好，那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啊，再见。来，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仕青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4: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3: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4: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3: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致病致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4: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3: 曾仕青溶解酶。
4: 曾仕青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
3: 多。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4: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5: 健康密码。

这个坠呀，就像是冰刀刮骨一样的疼啊，是钻心的疼。有的患者的关节呢，严重的变形了、弯曲了，啊，现在连下地啊都下不了了。用他们的话来讲啊，自己已经成为了残疾了，成为了累赘了。于是听到我们节目啊，听到郑世清总解酶的确切疗效之后呢，哎，而且现在是一克1块钱就能够用上，他们都想很快的用上。但是又不知道郑世清总解酶对于骨病的效果到底怎么样，于是呢，都打来电话呀，来过来咨询我。啊，我想肾除了，但是又不知道疗效到底是怎么样啊，到底对不对症？啊，毕竟走过的弯路太多了，心里边啊总是有点忐忑。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给大伙讲一讲。无论是风湿性关节炎，还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以及各种瘀粒、红肿、变形，有的患者疼起来一天要吃好几次止痛片儿，天天的贴膏药啊，有的贴那个皮肤都过敏了，甚至有的患者绝望到什么程度呢？不想活了，啊，想去寻死了。你说说这骨病把大家折磨成这样了，啊，那真是特别痛苦。我郑世清溶解酶修复好骨细胞核。哎，把骨细胞核的病变给修复了，就能够让骨细胞能够再生。那生出新的骨细胞之后，甭管你之前有多么严重的骨病，都可以恢复健康，甚至说啊，更换一身的骨头都不为过。那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呢？首先呢，我得让大家伙了解骨病形成的原因。咱们都知道，骨骼包括筋膜、韧带、软骨，这些都是由什么组成的呀？没错，就是细胞了。你所有的骨病归根到底都是骨细胞出现了问题了。而骨细胞好好的，为什么会出现问题呢？必然是骨细胞核受损，发生了病变而衰亡，从而引发的各种病症。就这个问题啊，我给大家讲个小故事啊，你们一听就明白了。哎，有两个人呢过河，走在前面的是一位老者，岁数大的，穿的是非常单薄，但是这个腰板啊挺得很直，走的是飞快。而跟着这老人后面的年轻人啊，穿的是厚厚的冬衣呀，但是冻的是直缩脖子，走的是非常缓慢。于是这个苏妲己呀就跟这个纣王讲：“那你别看这个老者年纪不小了，但是骨头肯定比他后面那个年轻人硬朗。”这个纣王不信呢，纣王说：“怎么可能呢？一个快要入土的老人，难道会比年轻人的骨头还好吗？”苏妲己就说了：“咱打个赌，啊，把他们俩这个骨头给他切开了，你一比较就看见谁赢谁输了。如果我赢了，大王罚酒三杯；如果我输了，我自罚三杯。咱们都知道这个商纣王是暴虐呀，就因为这个三杯酒的赌注啊，把这两个人给拽过来了，然后紧接着把这腿给砍了。”砍了之后，非常的密实，啊，非常的完整，非常的健康。而年轻人这个骨髓呀，髓节不满，骨质疏松，骨头上那个小眼儿啊，一个眼儿一个眼儿，跟那蜂窝煤一样。但这个故事讲到这儿，听起来确实是有点惨不人道啊。但说明一个问题，就是骨骼细胞值对比就非常明显了。健康人的骨密度值，它有一个区间。正常参照体值在负一和正一之间，啊，这个骨质好的人，正当壮年的人，这个体值一般都在一以上，而骨病患者骨密度明显低于这个范围，有的达到了负2.5以下，啊，这个病情越重，这个指数就越低。那骨密度看的是嘛呢？看的就是你骨细胞的排列与形态。这个检测结果显示，骨密度值越低，说明你骨细胞问题越大。骨骼细胞，它都是有活力的呀，年轻的都是能干活的呀，那骨骼自然就是健康的。可是骨细胞都死掉了，病殃殃的，残兵败将一样，你这个骨骼能不生病吗？那说到这个骨细胞受损呐，病变衰亡啊，大家记住了，整个细胞的大脑中枢。所以说，我们经常讲到了细胞的病变，其实就是细胞内细胞核的病变的。所以说，所有的患有风湿骨病的朋友们，你们根本的病因就是骨细胞的细胞核受损、病变、衰亡了。
啊，是细胞寒，而不细胞治细胞治不好。

早就要治细胞核，那骨细胞核病变之后，我们该怎么治？该怎么解决呢？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之前在做临床的时候吧，我接触过大量的骨病患者，什么类型的都有啊。这些患者普遍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盲目的治疗，病急乱投医。这个我非常能够理解，尤其是骨病很痛苦、很遭罪，要是疼起来，患者真的是受不了啊。我印象非常深的一位类风湿性的患者，啊，他亲口跟我讲了，他说以前看电视挤树药、膏药、拔火罐，你一疗折腾来折腾去，大家以为就是在这儿做治疗呢，但本质上啥都没变，就是缓解症状，因为他从来没有从根本上去治疗，没有恢复你骨细胞哈喇的健康。而在医学研究上有这么一个说法，人这一生拥有12套骨架，你的骨细胞是更新换代的。那谁来督促骨细胞的更新换代呢？就是酶呀，哎，就是酶。但人体大约有60万亿个细胞，到底哪个酶能够促使骨细胞再生呢？大家听好了，是血清碱性磷酸酶。啊，血清碱性磷酸酶这个酶在40岁以下孩子体内含量是非常丰富的。为嘛呢？因为孩子体内要是这种碱性磷酸酶分泌不足，就没有足够的骨细胞去延长骨骼。那在疼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生长了，这边死了，那边补充，我们不长个了。同理呀，当这种酶不足的时候，不能够维持骨细胞再生需求的时候，那我们骨骼就会流失大量的骨质啊。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骨病，你像骨质疏松啦、类风湿啊、颈椎呀、腰椎病呐、关节炎呐、滑囊炎呐、股骨头坏死啊等等啊。所以，想要骨骼健康，必须把碱性磷酸酶给补起来。那说到这儿啊，大家要注意了，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补这个碱性磷酸酶是不够的呀，因为这几天呐，那问题出在哪儿呢？就是在我们补充的这些酶类物质里边，它的溶解酶的含量太少了。我说过，溶解酶是干嘛的？它能够穿透我们细胞膜，直达细胞核。所以说，你没有足够的溶解酶，压根儿就无法进入细胞核，细胞核都进不去，怎么修复受损的细胞啊？这就好比咱们去厨房吃饭呢，厨房里边堆满了山珍海味，但厨房门你锁着进不去，你大门都进不去，甭管里边的菜有多美味，你能吃到吗？你吃不到啊。而我们蒸换算下来是10斤呐，1克蒸10斤溶解酶相当于10斤的复合酶啊，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差距有多大呀。当然了啊，在这其中呢还包括了再生骨骼的血清碱性磷酸酶，当我们补充上正四氢，为骨骼添砖加瓦，这就像是给蜂窝煤里边添水泥一样，让骨骼重新恢复到一个健康的状态。这就是细胞的再生，骨骼的重塑，这样的治疗才是根本性的治疗。这也是我全力推进，也不是不好。但是那些医疗的手段都是针对症状的，是治标不治本的，有的药吃了还会伤肝伤肾，让我们患者始终是处于反复治疗越治越重的这个恶性循环当中。所以说我这次把郑世清溶解酶留在国内，著名的一位棒球选手，他叫克隆，是纽约大都会的先发投手，获得过很多的奖项。可是运动员呐，都有一个职业病，就是骨骼的损伤，因为常年训练再加上比赛，克隆的骨细胞在剧烈的运动麻损当中，内仅无法再进行棒球运动，而且下半生都将因为这个病出现行动障碍。大家想想，这么伟大的一位球员能接受这种命运吗？于是，这个克隆他就开始寻求各种治疗手段，可惜一直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这个治疗效果。最后，他的主治医生啊，就为他争取到了郑世清溶解酶。整个治疗过程啊，我定期的对他进行检测，亲眼目睹他的肘部、肩部、骨关节从原来的增生、坏死、变形，一点点纠正过来了。最后，
如果能做到这些，我们患者是否也可以呢？各位听好啊，我把整事情溶解。

0: 没留在国内之后，很快就进行了临床。其中有一位患者是我学生李萌的奶奶，老人家76岁，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10多年了，十个手指头，不同程度的红肿变形，看上去就跟那鸡爪子一样啊。其他关节像腰椎呀、膝关节呀，都有增生性和炎性的病变。老人遭罪呀，疼起来是整宿睡不着觉。不过我这个学生李萌非常孝顺，因为奶奶的病还得学得医。啊，我从国外回来，奶奶成了首批使用增湿青总解酶的骨病患者之一。啊，我给大家带来增湿青总解酶最大的突破点，就是运用了先进的诺贝尔奖的技术，叫细胞囊泡荷载技术，不仅完全保持了酶的活性，而且提取出了溶解酶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啊，它不经过肠道吸收，直接进入细胞核，直到疾病的根本位置。3秒钟入血，3分钟吸收，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后30天让血液干净，再30天让脏腑器官功能恢复。所以说见效速度是非常之快呀。李萌的奶奶在服用这个增湿青溶解酶之后啊，每30天一个周期做一次系统的检查，在里边包括类风湿因子啊、骨密度啊、骨形态呀。前后4次检测，类风湿因子从原来的820降到了120，骨密度体脂由原来的-4.9逐渐的恢复到了0.6，骨形态从原来的手指弯曲变形、腰椎第5节增生、膝盖半月板炎性病变恢复到手指关节正常、腰椎没有增生现象、膝关节变好。服用增湿青溶解酶6个周期之后，76岁的老人从关节疼痛难忍到最后可以自如地穿衣吃饭，缝补被褥。可以说，无论是他的骨关节损伤，还是他的类风湿，都得到了全面的康复。大家看，中外各类的骨关节疾病的患者，从一个关节不能活动，甚至弯曲变形的病人，变成一个关节正常、骨密度充盈、行动自如的健康人呐，真的是脱胎换骨啊！而且最关键的是，增湿青铜解酶国际定价是1克56美元，相当于人民币400块钱。但是现在处于全国推广期间，一克只需要1块钱，基本上可以说所有的老慢病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啊。增湿青总解酶能让你30天细胞换新，后30天血液干净，再30天脏腑功能疾病难治治不好，以为得上之后下半辈子就没好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只是我们自身受到了局限。你放眼出去，现在医学科技发展了，你所谓的难治的病、治不了的病，现在都不是问题了。老观念、老传统，大家一定要摒弃的。治了那么多年都治不好，该放弃的得放弃了。我力推增湿青溶解酶推广工程，1克只要1块钱，为的就是帮助患者享受到这样高科技的治疗手段。不过这个工程它是有时限的，总有一天会结束的。所以趁现在有政策的帮扶，大家给自己一个机会，加入进来，早日用上增湿青溶解酶，战胜慢性病。好了，时间的关系呢，咱们先聊到这儿。那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1对1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
2: 怕一身老毛病，吃药跟吃饭似的，可就是去不了根儿。最前沿的科学告诉您，病根儿在哪儿，在细胞核。现代生物医学发现，细胞核才是决定细胞生死、功能好坏的总开关，从内而外去修复。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补酶，而是精准补充酶中之核心溶解酶。它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避开胃肠道破坏，直达血液，再定向进入靶细胞核。 它汇集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血管、心脑、神经、骨骼，它能同步治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脑中风后遗症。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通过多靶点协同作用一起调、一起治。一个周期，让您的细胞从根源上把困扰多年的老慢病一次治好。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从细胞核制起，把健康长寿攥在自己手里。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跟我讲啊。
3: 哎呀，张老师，这次的推广工程我申请上了，我真特别高兴。我没想到花1块钱加药呢，维持着这个血压，血压能维持在高100。

0: 五，低压100上，感觉经常这个脑袋呀发晕、头疼，还犯恶心。到医院检查说是脑动脉硬化了，还有就是我睡眠也特别差，一晚上睡不了几个点儿，要不然就睡不着，要不然睡着了就是做梦特别多，还有就是容易一下子被惊醒那种，还有就是我便秘，常年便秘。这一天天的连饭都不敢吃，光喝水了，我就怕便秘。然后在15年9月那时候吧，就感觉胸闷、心慌，就心跳特别快。后来我就感觉天旋地转的，人都不敢动了。然后这不家里的麝香保心丸，结果吃完以后感觉还是不行，只要有点声音，心跳就加快。一犯病就出了一身的虚汗，那衣服都能湿透了。平时呢，感觉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我一天到晚药感觉都不管用。但是自从用了咱们这个增四清长生膏以后，我就不怕了。
1: 你看啊，你刚刚呢一直在说您的情况，我也一直在听。那我讲过很多次了啊，增四清溶解酶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啊，应用细胞囊包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酶中之王。我们吃1克的溶解酶，就相当于吃5000克的复合酶。这5000克是足足10斤呢。而且增四清溶解酶呢，是目前医学界唯一，效果就会非常明显，可以用立竿见影来形容都不为过呀。
0: 对，你说的太对了。我刚用上的时候就觉得咱们这个长生膏哈，不像以前我吃的那些药那样，就是吃进胃，吃上以后就胃难受的呀，饭都不想吃了。但是咱们这个长生膏吃了以后，感觉胃挺舒服的，也没啥刺激的感觉啊。还有就是睡眠也好了，我这不是当天吃了，当天晚上就比平时睡得踏实了，晚上就醒了一两次，然后一觉睡到天亮了。到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感觉肚子咕噜噜噜噜有那种排便的感觉了。因为我之前不是有便秘的这毛病嘛，所以很少有这个感觉。然后我就说，咦，这个长生膏建议是天天测。原来我高压不是150，低压100嘛。结果头一天吃完了药，我等到第二天一测，高压140。低压90下来了，哎呦，还有我感觉我这个心脏也不一样了，就觉得喘气儿能喘到底儿了，喘均匀了，不像以前那么心脏突突突突的了，心跳不那么难受了，也明显感觉到身上有劲儿了，在屋子里来回走一走，觉得真是跟平时不一样了，
1: 明显的感觉就不一样了，是吧？这就是效。
0: 哎呀，我姐都不敢相信，她说：“怎么这么便宜啊？一盒止疼片还得好几块钱呢。”我说：“这不多亏了曾老师吗？人家不图名不图利的，要不我们根本就用不起这么好的药。”我说：“效果你看也很明显。”她说：“那我也想用，这让我给她报上名了。
1: 你姐姐是什么情况？
0: ”我姐她这几年也是心压不行。也是高血压，他还有肾囊肿，吃东西不消化，有慢性的结肠炎，最近最严重的也是这个睡眠问题，失眠比较严重，所以我也想问问老师，你看就是我这个身体，我这个病用咱们那个长生膏调理的挺好的，我姐她情况跟我稍微不一样，她的问题用长生膏应该也没啥问题吧。
1: 你已经感受到了增四清长生膏在治疗疾病方面的真实功效了，啊，我跟你说
0: 对，
1: 啊，就你的病能治，你姐姐的病啊，咱们也能治，都在
0: 最
1: 咱们
0: 好。
1: 的治疗范围当中，啊，你刚才说了，在使用长生膏真身的感觉，这个治病的方法是与众不同的。我告诉你啊，不仅你有这个体会，很多的患者呀，也跟我提出过这样的问题。 说你们这个正式青铜解酶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那你是怎么治病的呢？啊，为什么我们用了一次之后就感觉到有一次的变化，哎，用一次就有效果呢？其实这个问题回答起来真的是一点，归根到底就是一种病，就是细胞核生病了。只有细胞核好了，你的细胞才能好。你细胞好了，我们人体所有的疾病自然而然的就好了。但是该怎么治疗细胞核呢？只有一种方法，就是利用溶解酶。溶解酶是酶中之王，细胞的衰老，从根本上治疗我们的疾病。啊，你看呢，你就是转变了观念了，用上新的方法之后啊，带来的必然结果。那我讲到这儿的时候吧，我再次强调一下啊，正式青溶解酶啊，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应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的。那如果说人体5000多种酶都

0: 代表着5000多种榴弹炮的话，那整式型熔解酶就相当于是一颗生物原子弹，能够同时精准高效地解决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病变。所以说解酶的治疗下都可以获得健康。那么治疗的时候啊，一定要把眼光放长远了，多了解一些新的医学知识。你像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讲啊，整式型溶解酶呢是当今这个医学上最高科技的成果。要知道在国外上的原价是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咱们一定要争取把这个推广工程给参加上，包括你姐姐啊，咱们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先进的方法，带领大家走出以往治疗的死胡同，迈向康复慢性病的康庄大道，好不好啊？
1: 好好好，太好了。行，那曾老师，我赶紧帮我姐把名额抢到手去。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曾式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
3: 的患者都能用得起啊。在国外50美金的价格，现在啊1块钱一克，这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了，这么大的亏损呢，真的是没几个人呢能做得到。
0: 哎呀，别客气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首先呢，我的身份呢是一个医学科研者，那我们国内的这些一体多病的患者带去一个科学的治病方法，能够让你们用上当今最先进的治疗手段来战胜疾病，走上健康之路。所以说大家伙啊，不用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
3: 哎呀，一码归一码呀，这是呀，我们还是得感谢您。而且呢，我也是算老朋友了，也是。我用咱们这个曾氏星长春膏已经是半个月了。今天打电话呢，我就想啊，把我这个情况啊，跟您说一说。也想啊，让您呢再给我看看。
0: 好，好，好，没问题啊。一样一样来。今年多大年纪了？
3: 今年65岁了。
0: 身体是什么问题？详细的跟我讲一讲。
3: 我主要是有糖尿病，查出来到现在吧，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这些年吧，一直就吃这个2点双胍，这血糖基本上控制还正常吧，空腹啊基本上就是6个多，餐后啊都在9点左右。虽然说这个血糖基本正常吧，但平时啊还是老觉着没劲儿啊，浑身的，人呢也比较消瘦。经常口干，老喝水，喝完水以后啊，这尿就多，老往厕所跑。
0: 那肯定的呀，水喝的多了，尿自然就多，人就瘦，那体重下降了不少吧？
3: 哎，对对对呀，体重啊也下降很多呀。
0: 一个人啊，如果说体重突然之间在短时间之内下降了15%的话，那我们就要考虑糖尿病的出现了，这是个挺重要的一个指标。典型的3多1少，啊，还有没有出现别的什么的这个并发症呢？
3: 有，我这个脚啊，就是感觉到吧，又麻又凉，感觉倒是，大脚趾头碰破了以后吧，都没什么感觉，穿鞋吧也觉着不得劲儿，脚趾头破了以后吧，老是流那黄水儿，这个颜色吧看上去也有点发黑了，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失眠。这一宿啊只能睡个3-4个小时的觉，而且还睡不踏实，稍微有点动静吧就行了，然后再想睡啊就睡不着了。
0: 哦，睡眠也不好，而且这糖尿病足的并发症。那你平时这个控制饮食吗？
3: 饮食啊一直都在控制着的，这个也不敢吃，那个也不敢吃的，天天呢就盯着血糖这个指标。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并发症啊该来还是都来了呀。我身边啊也有不少的人得糖尿病了，都是用的那些传统的老方法，结果到后期啊都是越来越重。我就想啊，我这次必须得改变思路啊，所以呢一听到您讲的这个曾氏星长春膏能治细胞，还是国药准字治疗型的药品，当时呢 这不立刻我就决定得用上这回事。
0: 好啊，这就是思想没有落伍，知道与时俱进，这脑子转得特别快。老方法治不好病，马上就要跟着科学的步伐，选择科技的新药来
3: 应对了这回事。啊，我用上第三天，哎，就有了明显的效果了，就觉着吧，身上啊，哎，有点劲儿了，嘴里啊没以前那么干渴了。用到一个礼拜的时候吧，这个小便的次数啊也减少了，哎，这个脚啊麻凉的情况吧，哎，也减轻了。现在这不是半个月吗？现在是这个大小指头啊破了的那个地方吧，哎，也不流脓了，已经是结痂了。现在是，而且那个颜色吧，比以前看着变浅了一丝些了。所以啊，我是特别高兴的，觉得是，比这回啊不再担心截肢了，而且这个血糖和过去相比较吧，也稳定了很多，现在空腹就是5点多，餐后啊7点多，我就觉得吧，我这个病啊真的是。

选对方法了，见到好效果了，这是。所以，现在对于治好这病吧，我是特别有信心的。所以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问问您呢，看看能不能让我姐也用上。一直就是一个人生活，然后这不得高血压了，到现在吧也20多年了。在22年年底的时候吧，得脑梗了。然后落下的后遗症就是舌头根发硬，说话呀说不利索，流口水还挺厉害的。走道吧，要是也能

0: 做到三十天血液净化，后三十天细胞更新，再三十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你姐姐这个身体恢复到正常，一点问题都没有，你就放心叫她用就行啊。
1: 喂，大家好。
0: 但是呢，我得跟你讲一下，你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呀，在日常生活当中哈，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跟你一样。第一，管住嘴，迈开腿；第二，吃降糖药，打胰岛素。通过这些方法来控制指标啊，天天盯着这个血糖一压，血糖稍微高一点就紧张了。还有很多的血糖基本上控制很正常，但是并发症还是该来就来的，对吧？
1: 对。
0: 就这是一个现状，而且不敢吃不敢喝，很多人啊，应该说是谈糖色变，一谈到血糖指标的话就紧张。啊，我在此我告诉各位，糖不是我们的敌人，糖是我们的朋友。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的话，糖更是宝贵的能量。糖尿病患者不仅要吃，而且还要吃饱。如果说怕血糖高，我们少吃，甚至不吃，你想一想，你身上能有劲儿吗？你别说糖尿病患者，就正常人长期挨饿，身上一点劲儿没有，都懒得动弹。你想，你身体能好得了吗？对吧？我跟你讲啊，就这个时候，我们人体的免疫力，包括身体的各项机能都会下降。在郑世清溶解酶研发成功之前，不管是降糖药也好，还是胰岛素，或者是节食降糖，那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实在没招了，只能那么做呀。但是有了郑世清溶解酶之后，现在不一样了。生物新药郑世清溶解酶的时代到来了。它包含了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对于糖尿病患者的治疗，不仅仅是修复胰岛细胞、平稳血糖这么简单，而且是修复长期在高血糖下损伤的组织器官，同时治疗糖尿病所引发的这个心脑疾病啊、眼病、肾病、糖尿病足等等并发症。包括对高血压的治疗、脑中风后遗症的治疗，都是具有相当不错的效果。一定要记住，用上郑世清溶解酶，它是从病根上进行疾病治疗的。啊，我跟各位讲几句实话啊，只要是一体多病的患者、慢性病的患者，给郑世清溶解酶30天的时间，它必定还你一个健康的好身体。第二，就是你的思想没落伍啊，我刚才讲了。你知道与时俱进呐、啊，你及时转变了治疗方法，转变了治疗观念，用上了郑世清溶解酶，这是你做的最大的改善，也是你身体恢复健康的根本原因呐、啊。所以说啊，我们治病的方法，大家一定要记住，要与时俱进，一定要更新换代。你用最传统的方法治不好病，效果不行，那改变的就得变啊！你不改变能行吗？再一个，我
1: 对，
0: 之前老可以跟很多的听众朋友说过，郑世清溶解酶这是最前沿的治病方法啊！你们想用上，但是由于价格太昂贵了，1克56美元，很多老百姓用不起。那换算成人民币，那400块钱呢，这不是小钱呐，普通老
1: 是，
0: 百姓根本用不起啊！但是现在
1: 对。
0: 我们把它留在国内了，再加上相关部门和各个爱心企业家的大力资助之后，现在一克只需要1块钱了。人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所以这个时候不抓住机会，错过了，那就是以后再想用没机会了，再想好病那更没有机会了。啊，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抓住时间，抓住机会，1克1块钱就能用上郑世清溶解酶的机会，错过就不好了啊。
1: 哎，好，谢谢邓老师。哎，我现在呀，就给我姐赶快报名去。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你们姐俩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1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世清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郑老师吧？
0: 我是郑老师，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郑老师，这怎么给你通上电话了？

0: 我是吉林四平的。你的节目呢，我都听5、6天了，我感觉你讲的挺有道理的啊，而且这个正视听溶解酶啊，还是个生物新药。
1: 哦，没错，没错啊。
0: 你说我这活了80多岁了，还头一次听说呢。
1: 80多岁了，你有什么问题呀？
0: 对，哎，郑老师，我今天打电话来啊，是给我家孩子咨询事儿的。
1: 给孩子问病的，孩子多大
0: 是，
1: 年纪啊？什么情况啊？
0: 他今年62了，他就高血压引起的那个脑缺血，
1: 脑缺血啊，有哪些后遗症？
0: 得了这个病以后啊，住了一段时间医院嘛，所以以后我这身子胳膊哈，腿也都不好使，不灵活了，而且他这个病呢，我发现呢，现在越来越重了，还，现在时不时的还。还钻尿裤子，然后好像有点不认人了。现在亲戚朋友来了哈，他有时候就不认识了。完了，你问他吃饭没有哈？其实他刚撂下饭碗，他就说没吃。还有时候在屋里拿那个照片啊，自己就搁那儿，也不知道说些啥。
1: 你们老两口都80多岁了，还照顾他，他媳妇呢？
0: 哎呀，别提了，这媳妇找好了。
1: 哦，明白了，明白了啊！这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了。那你们
0: 哎，
1: 老两
0: 可
1: 口
0: 是
1: 照
0: 了，
1: 顾他也是非常不容易啊。
0: 对呗，你没办法啊，郑老师，你说，啊，我们要是再不管，真就没人管了。
1: 人之常情啊。我特别能够理解，这80多岁了，哎呀，还得照顾这60多岁的孩子。咱们说得病了，千万不要说啊，这上了岁数了就得病了。我记得很多这个以前这个老人啊，就习惯这么讲话，说万一有一天我嘎巴一下要没了，就跟孩子就这么说，把最狠的话留给这最亲的人，啊，就天天这么讲，天天这么讲。后来孩子嘎巴一下没了，你看看这老人怎么办？甚至有的时候得病啊，就是疾病面前无老少啊。年轻人得病了，不找到正确的方法，真治不好啊。那得病之
0: 是
1: 后了，你们老两口子怎么给他治的呀？这是啊。
0: 的，这自打得病以后吧，我跟他妈也是啥方法都给他想遍了，结果呢，这钱花了不少，但是就没有啥好效果。哎，我跟我老伴儿有4个孩子，现在他们都不支持，都不让我给这个小儿子看病了，说啥呢？都说这病啊，刚看也不见好。这不是白花钱吗？我那大姑娘啊，把我那个房产证都给我拿走了。
1: 把你的房产证拿走了，是怕你把房子卖了去给这小弟治病吗？这不是啊？
0: 是这么，我考虑是这么回事，就因为怕花这点钱，哎，就不给他的小弟看病了。你说他们心多狠，郑老师。你说现在医疗水平这么先进哈，我年轻的时候。你说水平跟现在，那比的话，那不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一个，简直就是。
1: 那肯定是时代不同了，科学在发展呐。就以前老的
0: 对
1: 方
0: 的。
1: 法治不好病，并不代表现在的新方法治不好病。现在治不好的疾病，未来也一定会攻克。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与时俱进，相信科学呀。
0: 是，所以说呀，我一听你讲那个郑世清溶解酶是新方法啊。是生物新药，是专门治细胞核的。主要是现在一克只花1块钱，你说是用这么便宜的药，就能治好我老儿子的病啊？那这个钱必须得花呀。主要是我自己的话也能负担得起，这种事我要求也不多，只要能让孩子啊。吃喝拉撒自个儿能照顾自己，也怎么说就能自理吧，那我也就知足了。哎，说句实话呀，这我跟我老伴儿都80多岁了，不一定哪天就没了。
1: 我知道啊，这位老人家，你说都是肺腑之言。你和老伴儿80多岁了，都咱说了，真有那一天的话，到时候谁管他呀？啊，就现在的哥哥姐姐都知道态度，

0: 到那个时候把它一整，梗得没人管的。
1: 都是格够格。
0: 所以说，老人家好，你们这一片良苦用心，曾老师心里边是非常清楚的，啊，我非常理解你们。我讲点题外话啊，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吧，我往往就有一些想法，我常常自责。什么意思呢？回国之后，经历了很多患者的情况之后，我认为我把这个曾氏青铜姐妹留在国内这个决定啊，来得太晚了。要再早几年呢，或者是提前一段时间的话，你们这样的家庭，像你儿子这样的患者，就不会遭那么多罪，就能够让你们战胜疾病，重新的健康幸福的生活。现在咱们国内的患者朋友治病啊，别的不差，差了就是方法。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咱不说别的，就说几十年前啊，人得了肝炎之后啊，连形都分不出来，就叫肝炎。现在能分甲、乙、丙、丁、戊。哎，包括科学也在发展。老人家，你既然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你放心大胆的把你儿子这个病你交给我，我帮你们治，给你们治好了，我让他能够生活自理、正常幸福的生活，对，绝对我有这个能力啊！
1: 也有你的希望，我这太放心了。
0: 你也别激动啊！我告诉你，咱们在这儿把问题说清楚了啊。啊，我告诉你该怎么治，为什么能治啊？我说到做到，我得讲得明明白白的。通过补充曾氏青铜解酶，能够补充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吃1克溶解酶，相当于吃5000克，也就是10斤的复合酶。啊，那酶是什么呢？酶是人体健康的基础，是人体健康的助推器。所有细胞新陈代谢都离不开酶这个物质。而咱们曾氏青铜解酶，它是集目前临床上所有酶类物质的精华于一身的，能够从细胞核层面上进行疾病治疗的 OTC 甲类药物，能够解决根本原因。咱别的不说，就像你儿子这个病，针对于脑血管疾病的治疗，我们可以说实现了三大突破：净血溶栓、修复细胞、再生神经，叫三效合一。这是很重要的解决血管病变问题的方法。通过补充溶解酶，能够使我们血液当中蕴含的多种的溶栓酶的精华，能够快速的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尤其是那些顽固的死血栓。这个过程就像是洗涤剂呀、溶解油脂一样，各种溶栓酶能够直接的把这个堵塞的血管的栓子给你完全气化了，然后轻易的就代谢出体外了。这个步骤解决的就是血液血管状态的问题。你血管弹性恢复了，血管硬化的问题解决了，血管就不会破裂出血了。另外还有一点，曾氏青铜解酶当中蕴含了多种净血酶的精华，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它像一台24小时的净血机一样，监控血液当中各种变化。那么一旦说各种脂类物质沉积之后，他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干预，目的是嘛呢？就是通过补充曾氏青铜解酶之后，确保血液的净化和血管的通透性。还有最关键的是，我要告诉你，曾氏青铜解酶当中的神经修复酶还有脑蛋白酶，它能够直接修复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我再给大家打个比方啊。我举个很多的例子啊，就是说我们家里边这个灯泡不亮了，我们检查之后啊是电线断了，那你把这电线给它接上，它通上电的话，灯泡肯定亮了。其实人所有的语言呐、支配功能靠的是大脑，脑神经出现问题了，大脑的命令传不出去。这个时候咱们就利用曾氏青铜解酶，还有的神经修复酶和脑蛋白酶，能够使我们脑神经重新连接起来。在国外，关于神经修复酶和脑蛋白酶被称之为是神经医生。这两种酶进入脑组织之后，在溶解酶的作用下，直接进入到我们脑神经细胞核，然后新生出神经细胞体液，来催化神经形成正常的网络结构，同时修复受损的中枢神经系统。那这个时候啊，把他这边的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了，像你孩子这个情况，比方说这个语言障碍呀、肢体障碍呀、运动功能障碍呀，都可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了。你就记住了，用上曾氏青铜解酶，30天血液净化，30天细胞更新，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走路稳稳当当的，生活完全自理，吃喝拉撒不用你二老操心。 这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而且最关键的一点，价格咱们能承担得起呀、啊。一克只需要1块钱，用上世界一流的生物新药，不仅治病还能省钱，就算家里再困难的患者也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啊。
1: 哎呀，郑老师啊，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太感谢你了哈。那我现在就给你打电话报名去，让我儿子赶快用上。到时候有了好消息了哈，我第一个打电话给你向你汇报。
0: 好，那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啊，再见，来。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氏青龙解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4: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5: 马凤英在林中上吊，要寻短见，结果被人给救了。马凤英不知道对面这老道是谁，小道童给介绍的，这就是当时风尘三侠的头一位三员李靖李药师，李老剑客。你看马凤英啊，头脑之中有这个名字，因为他没事在街上玩，邻居们要谈论起风尘三侠的李靖都奉为活神仙，说这个人医道非常高明，有起死回生的能耐。据说有个人死了7-8天了，李靖赶上了，用一副药把这人就治活了。究竟有没有这个事儿，咱也不清楚，反正老百姓是这样传说的，所以都管他叫活神仙。凤英虽小也听说过这些传言，今天一听在面前的这位道长就是活神仙，真是惊喜交加呀，又磕了顿头。李靖这才叫他起来，就这样把他带回连云山白云观。那位说李靖这是从哪儿来？从长安，他们风尘三侠居无定所，有大半年的时间都在江湖上闯荡。这回李靖到长安办了点事儿，办完了这是回连云山，在这路过，巧了， 要说马凤英啊，这人

也真幸运，一日之间遇上两位高人，先遇上张鼎给解围，后遇上李靖把他救了。书说简短，李靖把他救回连云山白云观了，一开始叫他干零活，后来发现这个女孩子非常聪明，不但说会来事儿，体质也非常好，李靖就决心传授他本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转眼之间就是八年。马凤英二十挂零了，武艺也学成了，长拳短打，马上步下是无一不能，特别是他各种功夫也相当出众。李靖一想，他小的时候在我身边行啊，现在二十挂零的人，这么大个姑娘出入也不方便，想给凤英找一个相当合适的女婿，但是凤英是说什么也不干。他早就立下誓愿了，要过单身生活，立志不嫁。同时向老师说的清楚，我闯荡江湖之后，我就要落法为尼，或者把法髻一拢，我出家当道士，这就是我终身的夙愿。想找人家我不干，当老师的也不能强迫呀。后来李靖就说，你是一女孩，闯荡江湖多有不便，这样吧，你化化妆，女扮男装。原来风尘三侠都会这种特殊的能力，如果化上妆，哎，你真就看不出来。这种能耐叫缓术大挪移。把这个秘方传授给马凤英，凤英就按着这个秘方做了几套衣裳，梳洗打扮之后就是个漂亮小伙儿。就这样，马凤英离开连云山白云观，开始闯荡江湖，自己改了个名字叫苗庆。这一天他正往前走着，听前头有人喊呼救的声音，他赶到近前一看，闹了半天是突厥兵在这抢母女俩人，也是在一片坟地，跟自己的所遭所遇极其相似。马凤英就想起自己来了，咬碎了银牙，焉有不管之理，因此过来杀散突厥兵，把这母女给救了。一打听啊，这个女人叫陈氏，这个姑娘叫小玉，他们就住到菊花沟。就这样，凤英就把他们娘俩送回家里头了。没想到他们家非常趁钱呢，家大业大，骡马成群，是本地的守护。这陈氏说什么也不叫凤英走了，张口恩公闭口恩公，我非要报答你的恩情不可。这小玉也不让他走，后来就禀报主人，菊花沟的庄主，本宅的主人就是颜面仙狐夏长青。夏长青也非常感激马凤英，当然他们不知道马凤英是女的，这一点咱必须交代清楚，就知道是个孤身的小伙。夏长青说，这样吧，恩公啊，你救了我妻子跟我女孩了，我无以为报，你不能走，我家里房子有的是，你爱住哪间住哪间，你要是没活我给你找活干，你这活不是别的，就看着我手下这些干活的人，每个月我给你开一百两银子。马凤英确实也没地方去，暂时就住到他家了。有一天颜面仙狐夏长青请客，拿酒盖着脸儿，非得收马凤英为干儿。这件事马凤英感觉到有点突然呢、你说答应是不答应？夏长青就说，我为什么收你当干儿，一个是报答你救他们娘俩的恩情，另外一个出入方便，我老伴很喜欢你，你经常能到他房中去，我那丫头也身大袖长了，要不找这个借口叫人家说短论长，

让你们兄妹相处，我们是一家人了，他爱说什么说什么。后来马凤英也就答应了，故此管颜面仙狐夏长卿叫干爹，管陈氏叫干娘，他跟小玉成了干兄妹。日久天长，他才发现夏长卿不是个好人。闹了半天，他霸占的陈氏啊，那个小玉不是他的亲姑娘。陈氏上坟地去上坟，就是给原来的本夫上坟。他还发现夏长卿跟突厥人是勾搭连环，有些突厥人经常上他家来串门，鬼鬼祟祟，不知干些什么。后来是越干越大，夏长卿居然答应突厥人的要求，在本地拐带少妇长女，成批的给突厥人送去追欢取乐，成了本地的遗害。正在这时，花木兰众人赶到，要捉拿夏长卿，解救被拿的妇女。结果花木兰一时不慎，和石金辉两个人被困在房中。马凤英一看自己不露面不行了，好人我能不救吗？他背着任何人都不知道，又换成了女装，连夜砸破窗户闯进去，把花木兰和石金辉给救了，这才救到狐仙洞。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可要不这么详细说说，这个马凤英是个谁呀？哪来这么人呢？闲言少叙，书归正传。且说颜面仙狐夏长卿听手下人禀报，花木立跑了。哎，这事儿真怪，他怎么跑的呢？莫非我家里出了奸细不成吗？他到处搜，搜到狐仙洞了。他刚想上里头深入，正在这么个时候，总管跑来了。主任，报告庄主，突厥都督来了，有急事求见。突厥派来代表了。夏长卿一想，这才终止了搜查，估摸着这不会藏着人，因此他转身带人走了。哎呀，他这一走啊，花木兰的心这才放下，就连马凤英也高兴的不得了。尽管自己武艺高强，但是要被人家发现，整个就暴露了，难免是一场血战。人家人多，我们人少，能不能平安脱险，这还两说着。所幸的是，他没继续搜查，这个突厥都督来的正是时候。他长出了一口气，三个人坐到狐仙洞里头，这才闲谈。花木兰、石金辉谢过他救命之恩，问他叫什么名，他也没隐瞒，把自己的经过讲述一遍。花木兰一听，一伸手把他手抓住了。这么说，你是我师伯的徒弟啊？马凤英愣了，此话从何说起？花木兰一乐，咱们太不外了，我老师是风尘三侠的第三位红拂女张初晨，你老师是三元李靖，不是我师伯是谁呀？哎，弄了半天还是叔伯师兄弟。可是马凤英啊，也感觉到很不自在，虽然是在狐仙洞里头，你看对面这小伙把我这手给抓住，这像话吗？这哪有小伙抓大姑娘手的，男女授受不亲呢？花木兰一笑，我说姑娘啊，我跟你说实话吧，你别看我穿着男人的衣服，我也是个姑娘啊。啊，你也是女子，不错。石金辉在旁边给做证明啊。花木兰把自己的身世才讲述了一遍。马凤英真是又惊又喜，心说世界上这样巧合的事儿。

太多了，我也女扮男装，他也女扮男装。我这才知道赫赫有名的花木丽闹了半天就是花木兰。就这样三个姑娘心心相印，越说越近乎，越说越亲热，干脆拜干姐妹得了。堆土为炉，插草为香，磕了头了。那阵儿不但说男人磕头拜把兄弟，姑娘们一高兴拜干姊妹。马凤英居长成了大姐，花木兰居次，施金辉是老疙瘩。互相见完之后，他们海誓山盟啊，有苦同受，有难同当，有福同享，一定把突厥人赶出中原，打救父老乡亲，也不枉活这一辈子。姐妹仨人商议好了，但是眼前的事怎么办？马凤英给出主意，现在咱们还有很多人被打。花木兰思前想后跟马凤英说，大姐啊，您最好别公开露面，我认为您还是在菊花沟里边隐藏的好，您可以作为内应，如果被他们知道你是怎么回事。好，我也是这么想的，你们二位暂时先在这等一等，我回去看一看有什么变化，然后回来给你们送信儿，看看咱们如何下手，好吧。花木兰、石金辉在这等着，马凤英就走了，谁对他也不加防备。马凤英等溜达来溜达去，到了西跨院一看，这西跨院是明灯蜡烛，院里头有几个人眼珠子瞪得一般大，在这巡逻。为首的这小子姓李，叫李勇啊，李勇人送外号叫双鞭将，把双鞭往桌上一放，在这喝着水开心，两个爪牙每人长出一把鬼头刀，是来回之溜。西院的上房上着大锁呢，屋里头一团漆黑。马凤英迈步就来了，李勇一看赶紧站起来，哎呦少爷，嘿嘿嘿，你怎么这么闲着啊？没事溜达溜达，我看我干爹这两天忙坏了，你看这半夜都来了客人，可不是吗？这咱们庄主确实忙得不轻啊，突厥国派来个都督找他商量事儿来了。什么事儿知道吗？听说多抓人呗，那有什么招？要不就跟人家说点好话道德歉呗。哦，哎，我李勇啊，你不睡觉在这干什么？哟，少爷您忘了，我倒想睡觉，能睡得了吗？这屋里头压着六个人，还有俩老头，赵大侠、赵二侠，叫什么赵国忠、赵国宝，还有一个大傻小子叫铁三刚，还有个女的40来岁了叫何文玉，不都在这压着呢吗？为什么不杀他们？就这个担子可不轻，如果他们真要跑了，庄主绝不会答应，可不是吗？您看我这眼睛瞪得一般大，连瞌睡都不敢打，我估计不会出事儿的。嗯，那你先忙着，我转悠转悠。好了好了，不送不送。就这样，既然在这儿，这事儿就好办。他说走，围着转了一圈，踩了踩道。你看平常老在这路过，他不注意这些事儿，今儿个要救人他就得踩踩到，从哪儿进从哪儿出，怎么下手，做的心里都有数。转了一圈他又奔东跨院，东跨院也是照旧明灯蜡烛，院里头有人巡逻，到这一打听，这屋压着7名妇女，嗯，这也没变化。
他又围着院子转了几圈，发现今天晚上巡逻下夜的不超过100人，救了那就是9个人了，有9个人对付他们就差不多了。今天晚上要不下手，黄瓜菜可就凉了。想到这，他二次回到狐仙洞，见着花木兰，把这事儿都说了。木兰点了点头，要既然如此，那我们就。

0: 就马上动手，对，事不宜迟，马上就得动手，以防夜长梦多，迟则生变。二位妹妹，我可能公开帮忙，自有暗中相助了。好了，这才离开狐仙洞，转过狐仙堂，直奔前院。马凤英等进了院子，用手一指，那边就是西跨院，一共有三个人巡逻，你们可多加谨慎，我在暗中帮忙。嗯，知道了。花木兰和石金辉两个人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每人掌中一把宝剑，蹑足潜踪，就进了西院。趴到房上往下一看，院里果然仨人，有一个提着刀来回直转，这是爪牙了。木兰一想，就得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呀，不能耽搁时间。他看了看距离，坐得心里有数，跟石金辉两个人商议好了，再看李勇的面前，李勇就大吃了一惊，嘴张得挺大，还没等反应过来，花木兰的宝剑已经刺穿他的胸膛。这小子惨叫一声，四只脚这脖子凉丝丝的，脑袋就搬了家了，还剩下一个，这个磨头就跑，了不得快来！快来人的人字还没等说出来，叫花木兰追上他，一见男的心噔噔直跳，心说谁知道刚才的喊声外边听见没听见，不管怎么的，快救人！他们两个人扑到带锁的门前，把宝剑举起来对准这锁，咔咔咔咔咔！我说木立兄弟，不错，是我，快点救我呀！我在这滋味可不好受，别吵吵我来了。花木兰把宝剑一晃，把几个人的绳索拉开，可把大伙儿乐坏了。你在哪儿来？不用问，快随我往外闯。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7点整，早安，锦州。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开启健康新一天。知名专家
1: 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0: 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1: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2: 据文艺评论也分别获奖。六项荣誉见证锦州文艺工作者的创作实力。在刚刚结束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2-0战胜新科法网冠军俄罗斯名将安德烈耶娃。她是中网举办20届以来第一位本土女单冠军，同时拿下个人职业生涯首个网球千分级别大赛冠军。沈阳博物馆2026年10月11号到2027年4月30号执行冬季开放时间，每天9点开馆，16点停止入馆，16:30闭馆。在北京顺义东北部，横跨龙湾屯、木林镇，是京郊有名的赏秋打卡地。这里有数万亩彩叶林，10月中下旬迎来最佳观赏期，漫山色彩铺开，正是登山赏红叶的好时候。国庆小长假虽然结束，它西起甘肃，横贯陕西南部，东至河南。秦岭是中国南北方地理分界线，也是国内采林层次最丰富的区域之一。它西起甘肃，横贯陕西南部，东至河南。秦岭南坡从山路到山顶，依次分布落叶阔叶林、化黄百园等景区，沉浸式感受祖国中央山脉的秋日盛景。中秋国庆假期，吐鲁番北站累计发送旅客13.5万人次，同比增长5.7%。车站坐落于新疆吐鲁番市高昌区，是兰新高铁重要枢纽。不少游客。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官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3: 陵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100万元，期限最长可达7年，年利率低至3.0%，
6: 还挺方便。那需要抵押吗？
5: 纯信用贷款，申请简单便捷，还可取现。
6: 那我得赶紧去问问。
7: 建行建一贷，资金周转更轻松。
5: 详情请咨询建行网点或拨打313-02。
8: 信息就是财富，流动才有价值。
9: 信息就是机会，传递成就梦想。
8: 商务信息网，你的信息我来传递。
1: 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商务信息网。
10: 好，我是刘旭。参与我们的商务信息网节目，能够帮您解决什么问题呢？你看昨天啊，有一位家住北湖公园附近的小姐姐，她就说了，我想出售全新的折叠轮椅350元，全新的这个折叠靠背椅30元，还有电子血压计30元，护理病人的呼叫器30元，正急需。这不，我们就给您牵线搭上桥了。
11: 双方就对接上了啊。
10: 哎，您家里有闲置的物品，或者是呢，您想求购一些生活当中急需的物件，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商务信息网来发布信息。
11: 没错，我们的直播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号码是38
10: 的钟，磊是三个石头的磊，光明磊落的磊。
11: 哎，
10: 在抖音平台直接搜钟磊的直播间，点一下关注，每周一、周三、周五都有直播。
11: 我这是3天打鱼2天晒网。
10: 这是战略性的 转移。
11: 哎，没错。另外呢，你也可以啊，在这有办法的。
10: 哎，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每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到下午四点，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办公室电话38176963817696。38176696。还有两种挑战答题的方式，
11: 对，一个是一问三不知的答题挑战环节，另外一个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的才艺挑战。您是唱歌啊，还是朗诵啊，还是说主动要求答三道题啊、
10: 嗯、
11: 只要您挑战成功，您的信息都可以给您免费连播五天。
10: 凡是通过声音可以展现的才艺，您只要持续21秒钟，我们都可以满足您的愿望。
11: 对，同时呢，欢迎大家关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
10: 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晴，北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最高气温市区18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17度。
11: 嗯，给降温了是吧？最高气温呢就17、18度了、
10: 嗯。
11: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晴，西风2到3级，海面4到。

0: 五级，最低气温市区七度，北镇临海六度，黑山二度，易县一度。
1: 不管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反正呢，这天是凉了。
0: 哎，对，这个风向啊，一个是北风，白
1: 找他可以邮购。
0: 似水年华也来了，说主持人早上好，跟我们打了招呼了啊。
1: 欢迎您。
0: 感谢大家对节目的关注。
1: 哎呀，你看这个雾里看花姐姐啊，在天津。
0: 嗯，
1: 是不是在前几位呢？
0: 哎，对，又出门了
1: 还给我们打招呼呢 特意赶来看我们的直播。
0: 这有一个署名叫退什么的后面。

0: 每天一小时，薪资10元。
1: 对，每月300。
0: 啊，那就是固定是每月300呀，还是说还是按天来呀？
1: 固定每月300，每天一个小时，固定每月300。
2: 啊，每天都要。
0: 阴天下雨不去的话，那这个咋给呀？
1: 那下雨不去也不扣他钱
0: 啊，那就是月薪300，那咱就别薪资10元了。
1: 啊、对对，就是300，每天保证一个小时就行。一般要是比如说早上下雨了不去了，有时候下午了或不下了，有时候行走40分钟一个小时，那就保证他那一个月300块钱。
0: 那就是固定薪资，月薪300元啊。
1: 对，
0: 好，
1: 对，
0: 这个家住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
1: 我找身体健康的，
0: 嗯，
1: 就是身体健康的，别有病的这样事儿的。
0: 女性呗。
1: 女性70岁以下就行，只要她身体好，能走两步道就行。就是
0: 陪您去是吗？还是让她自己去啊？让她，
1: 陪我去呗，陪我去。
0: 好，
1: 那个领着我去
0: 啊，陪一位盲人女性是吧？
1: 嗯，对对。然后我找铁北这一边的，离这边近点，找铁北这边的。
2: 嗯，
0: 啊，好。要求呢，家住铁北附近，就是石桥子早市的南端，
1: 对对
0: 是吧？
1: 比较近点的，
0: 嗯，
1: 啊，对，什么万年里了啥都行，丹洞啊都行，它离得嘎近就行。
0: 嗯
2: 嗯
1: 嗯，就是别的没啥要求，只要身体好。因为啥？以前我找一个，完他身体不好有病了，完我不得换一个吗？
0: 要求身体好，嗯，70岁以下。
1: 对对，身体健康的，嗯，70岁以下吧。
0: 啊，
1: 身体好。
0: 您现在多大年纪啊？
1: 我今年63
0: 啊，
1: 我去了眼睛不好，没什么问题。
0: 好，
2: 嗯，
0: 那我们已经记好了，您听一下啊，要招一位女性钟点工，要求身体好，70岁以下，陪一位63岁盲人女性去市场买菜，每天一小时，家住石桥子早市南端，月薪300元。
1: 对，
0: 联系电话是1394065-6676，1394065-6676，对吧？
1: 对对，
2: 嗯，
0: 好，还有别的要求吗？
1: 别的没有了，谢谢主持人啊。
2: 嗯，好的。
0: 别的要求我没有要求，
2: 声音这么好听。
0: 对，因为这个您这个信息，我们个人觉得呢还是比较急用的啊，
2: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就是，
1: 啊，确实挺急用的，
0: 我们就替您做主了，给您这个信息连播5天，您看行不行？
1: 那谢谢您了
0: 啊，
2: 嗯，
0: 但是谢谢呢，先别着急谢，您这个嗓音这么好，
2: 嗯，
0: 唱两句就行，
1: 唱两句呀
0: 啊，
1: 嗯，那我就随便唱两句吧，
0: 行。
1: 唱那个烟花三月吧，
0: 啊，哎呀太好了，
1: 开始吗？
0: 开始
2: 开始。
1: 牵住你的手，相别在黄河楼，波涛万里长江水，送你下扬州。唱两句得了。
0: 哎呀好听好听啊，好，那这个信息呢我们给您连播5天啊，
2: 嗯
0: 嗯，然后有什么需求，
1: 谢谢二位，
0: 哎，不客气，有什么需求啊尽管给我们打电话，能帮的我们尽量帮忙 啊
2: 嗯
1: 嗯嗯，好，谢谢二位主持人，
2: 以后如果我们集团能够成立这个有养老服务机构啊，有社工机构的话，我觉得您这个应该是这个范围之内的。嗯，就是您可以联系一下街道，看看有没有专业的社工组织，他们是专业来就是为大家服务的啊，这样的一个组织，你可以了解一下，嗯，或者是找志愿者，嗯。
0: 好，那咱就说到这儿了啊。
1: 不知道这我哎，我还有一个要求，我不知道志愿者协会的电话多少。其实我不想让他白帮忙，我觉得该给钱给钱，但是我不知道他们电话，你能帮我联系吗？
2: 这个就是他的志愿者呢是有很多的。您可以和街道联系一下，因为现在都是和社区，包括你们社区的网格员，你可以和他们联系一下
1: 啊。
2: 嗯，
1: 行，
2: 嗯，
1: 行，
2: 就近的嘛。
1: 好嘞，谢谢啊，
2: 嗯，好嘞，
0: 嗯，
2: 哎，
0: 好，我们再会了，
2: 嗯，
0: 哎，
2: 你看，说说着啊，辣妈英就来了，
0: 哎，好，又有朋友的电话接进来了，我们来问候一下，尾号是2126，你好，这朋友，
3: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讲。
3: 我家有几盆就是三角梅花，我想出售。
0: 啊，要出售三角梅。
3: 嗯，这三角梅吧，已经都10多年的了。
0: 啊。
3: 是花型啊，各方面都挺好看的。
0: 嗯，
3: 没啥，家里吧哈没有地方，我这个花也挺多的。
2: 嗯，
3: 没有个10来盆吧。
0: 啊，10来盆的呀。
3: 嗯。
0: 嗯。这个怎么个卖法呢？
3: 这个吧，就得自个上家里看了，因为花盆大，我搬也搬不动。
0: 嗯。
3: 我的家住址是金港村。

0: 啊，金
1: 一
0: 港
1: 杠
0: 春
1: 二
0: 天，
1: 十九，
0: 金港
2: 金
0: 春
2: 港春
0: 天
2: 天，
0: 一杠二十九，楼层几楼啊？
1: 三楼。
0: 啊，三层，这个搬运的话还行，挺方便的，
1: 是，手机号是130，5046，2126。
0: 2126，130-5046，2126，好。
1: 因为我这花吧哈，这个颜值也好，这个花叶长得就也丰富
0: 啊，
1: 肥料上也好，就是因为啥，这个花太多了，咱那个住楼上嘛，没有地方搁
0: 啊，
1: 我就想出售
0: 啊，养了十多年了，
1: 十多年了，能有14-15年了都
0: 啊，
1: 花型外观非常好看，
0: 三角梅好看呢，好，那个您是第一次参与我们的节目，打热线电话来吧，是吧？
1: 对，
0: 啊，那就好骗了，不是那个，那就好办了。这个要求第一次打电话的话，得唱两句。
2: 尤其是爱花的人，
0: 对，懂得生活的人。
2: 哎，你看那个评戏里面不就唱了吗？爱花的人，惜花护花，把花养。
0: 哎，您拿手的，张嘴就来的，有没有这样的歌曲？
1: 哎呀，我也不会唱歌啊。
0: 哎呀，没事，哼哼的时候，一高兴一开心的时候，肯定得哼哼两句的。什么歌喜欢？张嘴就来。
1: 什么那叫爱花的人，养花的人好像。
0: 宁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来关注刘旭和钟磊为您带来的商务信息网节目。我们的直播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号码是3800380。您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直接来参与节目。
2: 我打的电话接了，是在丹洞服装市场东门。
0: 哦，丹洞服装市场东门，
2: 就是原来我们老电台那个正大派出所
0: 啊，
2: 往南走。
0: 正大派出所往南走，
2: 明德街吧？
0: 啊，
2: 明德街，正大派出所往南走。
0: 那我知道了，那有个小市场。
2: 哎，对，丹洞服装市场东门，您打一下电话啊，13841657275，13841657275。
0: 对，那是明德街上啊。
2: 好，不知道这小姐姐是不是昨天已经去看了啊？因为昨天有好几位朋友也给她推荐了，在重庆路湖北街也附近也有。
0: 昨天咱们的广大听友非常热心，推荐了大概有3-4个地方。
2: 哎，对，大家呢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一下互动啊。你看，像有蹦爆花的
0: 啊，
2: 修拉锁的，修鞋的，弹棉花的，哎，如果呢您说找这些老手艺人，自己呢还一时哎呦，原来好像说在哪儿，现在不知道去哪儿了，您可以呢通过我们的节目啊来互动一下。
0: 没错，直播热线呢再次强调一下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接到7:40，现在是北京时间7:23，还能接听17分钟啊。热线电话号码是3800380，您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就可以直接来参与节目了。
2: 家里有闲置的物品，有好几处房子想出租想出售，有农副产品啊，这个季节秋天啊是一年当中丰收的季节，
0: 对，
2: 农副产品想和城里的朋友对接的，您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3800380，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
0: 看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啊，这我老姑来了，
2: 老姑早上好，
0: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
2: 独行侠闲云野鹤啊，算了我们的直播。
0: 欢迎大家。那下面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手边的特约信息内容。首先呢，来说说啊，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啊，咱们城北王屯附近呢，自家产的苹果熟了，甜脆多汁，您可以带上家人朋友啊一起去采摘，感受一下摘果的乐趣啊。电话微信同步18704221278，18704221278。
2: 你看啊，这一场秋雨之后，这小雨下的淅淅沥沥的，时间很长，但是呢应该不会有这个积水。果园里你可以采看一下，哎呦，这苹果上面还落着雨滴，哎呀，晶莹剔透的这感觉啊。
0: 对，
2: 那你说城北离我住的远，我在城南住
0: 啊，那更好办了。
2: 那个城南啊，南山原来不有一个蓝莓采摘园吗？咱们采摘园杨大爷那脑瓜就是活络、你别看80岁的人、人家种的苹果那都是劳斯莱斯的秦翠苹果
0: 啊，
2: 8元一斤采摘。电话呢是13898355350， 1389835-5350。
0: 哎，好。

0: 看到又有朋友的电话接进来了，问候一下，尾号是4706。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主持人。
0: 哎，
1: 于中央北街四段服装批发市场的这个附近
0: 啊，服装批发市场
1: 学习。
0: 嗯，
1: 还有一处
0: 您先这一处先咱先介绍清楚了。这房屋有装修吗？
1: 简易装修。
0: 简装啊，售价打算卖多少钱呢？
1: 对，14万。
0: 14万的售价啊，这是福伦小学的学区啊，是吧？
1: 对。
0: 这个联系电话留哪部呢？
1: 15175123-0539。
0: 7423-0539，15175123-0539，这是一户啊。另外一户位置在哪里啊？
1: 是临河区铁心东里。
0: 铁心东里。
1: 铁路200户。
0: 铁路200户，
1: 多层中的6层的阁楼。
0: 那就是6层带阁楼是吧？
1: 对，6层带阁楼。
0: 6层面积多大呢？
1: 是70平。
0: 6层70平米，阁楼呢？
1: 对，阁楼是40平。
0: 40平米，
1: 南北有大晒台。
0: 啊，有南北晒台。
1: 对，加一起140多平，全新的装修。
0: 共计140多平米。有装修。好，这个打算
1: 要24万。
0: 它电子市场的北侧，铂金宫汤泉酒店的东邻，面积呢大约是60平米，新装修，有地暖，门前的还有停车位。联系电话是13940676881，13940676881。
2: 说到这儿啊，又有听众朋友把热线电话打进来了，我们首先接通一下热线。
0: 好，尾号是1665。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我想找一个阿姨。
0: 是保姆吗？还是啊？
3: 保姆。
0: 就招保姆，24小时白白夜班的。
3: 24小时。
0: 招24小时保姆啊？招24小时女性。
3: 78岁老太太，能自理。
0: 78岁女性，能自理女性老人。
3: 对。
0: 好。24小时的，要是65岁以内照顾一位78岁能自理女性老人，家住哪里啊？
3: 家住锦州，
2: 离得比较近的，方便照顾的。
3: 在玉兰山。
2: 玉兰山。
3: 不是玉兰山，在那个，你写个石化新区吧，就那个附近。
0: 啊，石化新区好。
3: 3000上下吧。
0: 月薪3000元左右，双方再探讨啊。
2: 主要是一个陪伴是吧？
3: 对的。
2: 180米，1层楼房，房本面积呢是96平，实际使用面积啊可以达到120平。另外呢还有100平米的仓房，楼房的格局呢是南北格局，有一部分挡光，交通便利。联系电话是15600550661，15600550661。
0: 好，下面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全新的能够承重6000斤的千斤顶，售价20元。还有呢，9成新的加湿器，售价10元；9成新的电足浴盆，售价10元；大号红色塑料洗衣盆，直径55厘米，售价10元。在铁中附近交易，联系电话是13904163662，13904163662。
2: 昨天啊，有位朋友呢要出售华为手机，还有苏泊尔高压锅、美的电饭煲、华为的路由器。32交易地点呢是在宝地东湖湾，联系电话18041614898，18041614898。
0: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4把铁椅子，每把售价5元，还有6把木椅，8成新，每把售价20。铁架子长2米，高80厘米，厚1米。洗衣机底座售价10元，玻璃茶几售价20。4个折叠餐桌，8成新，大理石面餐桌，长1.3米，带4把椅子，售价100。1塔售价20，折叠床售价50。还有呢是铝合金双管，售价50，在泰和超市附近交易，联系电话是13943601426，现电话号码是38003080。您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来参与节目。下面的时间呢是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接通热线。
4: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
5: 永存。

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

0: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刘旭和钟磊为您带来的商务信息网节目啊。现在是北京时间7:36，
1: 我预报了吧？你看今天白天这降水陆续结束，这雨下的呀，反正锦州这边，桥南这一块儿，我们感觉下的非常好。
0: 倒没怎么影响大家的这个出行。
1: 昨天晚上8-9点钟开始下，今天早晨5-6点钟已经停。
0: 对啊，停会下，这时间值还有增大的趋势。全省普遍风力呢能达到北风5-6级，阵风7-8级，
1: 不但冷，而且还有风，一刮风就觉得更冷。
0: 哎，对，风寒效应。
1: 对，到了晚上啊，省内气温会继续下跌。今天夜间到明天早上，全省最低温会跌到个位数，甚至会有超过半数。
0: 白天啊，冷空气呢会撤离咱们辽宁省，开始呢有微微的回温的这种趋势。周三夜间呢，咱们辽宁省会再来迎接一次大范围的降水。这雨下起来没完了哈，但是呢不用担心，因为什么呢？这场雨量啊不大，依旧防范这个强对流天气。这轮降水呢没有影响升温的步伐。周四白天大部分城市最高气温会升到20度及以上，所以说呢这个寒凉的体感啊会稍稍的减弱一些。
1: 总之吧，未来化。
0: 对，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锦州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是晴，北风5-6级，海面7-8级，最高气温市区18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17度。
1: 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是晴，西南
0: 就是东南风啊，西北风啊，或者北风南风啊。
1: 哎，
0: 今天呢这个晚间将会刮西风。
1: 刮西风。
0: 对，好，来看一下拆瑞大哥啊，今天早上7:08给我们传来的户外实时温度。昨天早上7点钟16度，经过这一夜的降雨，今天早上
1: 说这个只要一回来就下雨，这雨就给我下的吧。
0: 这是雨果。
1: 慧果啊啊，你看人家这拆水大哥就说了，昨天打雷的时候我刚到锦州啊，打雷时候快到9点8点多，我下的火车就不下雨了，已经回到锦州了
0: 啊，也回来了啊。这独行侠也说了，说今年啊这个是超强厄尔尼诺啊，将在12月到达顶峰。对，今年的这个据说这个相关的媒体报道啊，厄尔尼诺已经形成了，而且呢是目前有记录以来的比较强烈的一次啊。
1: 哎，越来越，
0: 你看咱们这两天报天气预报的时候也显示嘛，这个个别地区阵风有的时候呢5-6级、7-8级呢，是吧？
1: 白天的时候真的是风力很大，有的时候啊。
0: 哎，对，这个咱们说吧，这一天儿吧，这个风向也变了，温度也变凉了，就往往的就感觉浑身
1: 舒服，
0: 来抱抱。
1: 对呀，
0: 有的朋友啊就是有这方面的生活经验哈，说这个这两天要变天了，这个天气转凉了啊，这个身上哪都不舒服怎么办，提前人家预防一下，买点东西。
1: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好物。
0: 对，这气温变化它一着急就影响日常的行动了。这个到药店里买的这个膏药啊，贴完之后呢感觉好像没什么太大的作用，而且这个味道还刺鼻，非常容易贴到皮肤上之后导致过敏啊，怎么办？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团的这个产品啊是什么呢？是重力筋门一条
1: 的老方子。
0: 哎呀，
1: 哪儿酸胀啊不舒服啊你就往哪儿贴，
0: 浑身都不舒服，
1: 特别省心，全身都贴上。不管是常年腰酸背痛肩膀抬不起来的，还是脖子

0: 子硬，膝盖关节胀痛的，
1: 啊，
0: 贴上几个小时，明显舒缓，浑身都轻松。
1: 对，这个精油贴吧和普通
0: 这个皮肤啊，都已经被撕裂开了。
1: 嗯，对。
0: 而这个呢，贴完它是清清爽爽，不粘皮肤，不闷不发痒，味道也是淡淡的，随便怎么弄，都贴得牢牢的，根本不会卷边，不会叫。特别省心，
1: 我就说呀，
0: 嗯，
1: 应该放那么十几二十贴的放到直播间里
0: 实践啊。
1: 对，
0: 嗯，关键是吧，这价格还很划算。
1: 嗯，
0: 你看一般你瞧那店买膏药一贴还得好几块呢，是不是？
1: 对，
0: 这个咱们今天是超值福利，
1: 嗯，
0: 买两包送您一包，三大包一共六十贴。
1: 六十贴是多少钱呢？
0: 这么多才139，
1: 140，
0: 回复一条根，
1: 哎，
0: 就能直接下单。您千万别说回复一根筋啊，是一条根。
1: 一条根啊，根是树根的根啊，
0: 哎，
1: 一条根。
0: 嗯，这是金门一条根精油贴，而古法浓缩的。
1: 嗯，你看这个有人用过啊，确实有人用，说刘旭直播猫起来了。
0: 哎，我们主打的一个眼霜黄。
1: 哎，对，
0: 嗯，
1: 我在台前，
0: 我在幕后。哇，好嘞，
1: 哎，
0: 嗯。
1: 欢迎大家啊，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7:46了，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一看朋友们通过编辑文字传递了哪些信息内容啊。
0: 你看越来越好说了，我在炕头上看你们俩呢。
1: 啊，
0: 哎呀，这小天往炕头上一坐，盘个垫子，嗯。
1: 哎，对，好了，来看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哎呦，这烟雨蒙蒙哈，还真发过来这个文字信息了，一条根。
0: 嗯，
1: 但是我看一下啊。这我们系统上没有回复显示呢，
0: 怎么回事？
1: 是不是关键词没给设定啊？
0: 啊，
1: 看输入法，对，条根，咱看看啊，嗯，我先跟我们工作人员说一下，
0: 确实是没有，
1: 没有回复吧？是吧？
0: 没有回复，嗯，
1: 感谢烟雨蒙蒙的支持啊，
0: 嗯，
1: 您打电话400-999-0139，我把这电话啊，
0: 对，
1: 好，继续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一下朋友们通过编辑文字传递的信息内容。这位朋友呢，他这个信息啊，来看一下，符合我们的要求，已经间隔一周，铁北可以随时去看货，联系电话是18041658586，18041658586。
0: 您听说了，我一会儿去世博园儿
1: 啊，
0: 钟雷主播去不去？我请客。现在是不是有什么好吃的吗？有什么活动吗？
1: 再来看一下萌芽发来的信息。萌芽呢，这是昨天发来的啊，看看是不是昨天播过了呀。龙江北里的楼房，三层，31厅，南北格局，94.03平米，不冷山，不挡光，带仓房，售价40万，可商议。联系电话是13898395九。
0: 嗯，
1: 再来刷新一下，看有没有最新的内容刷进来啊。哦，没有了，一会儿我们频繁的多刷几次。
0: 嗯，如果呢你有信息要发布的话呢，也可以抓紧时间，先说明来意。我是出租，我是出售，我是求职，我是用工，我是想卖农副产品，然后把您的信息呢编辑完整，留下正确的联系方式，一次性通过私信给我们发过来就可以了。
1: 嗯，材质的电脑桌一个，售价80元，两个9成新的电视柜，每个呢售价120，还有一个1米8×80的衣柜，售价100，一台在棉布料上印图案的机器，9成新，售价1500，联系电话是18940613322，看到了也给播一下，嗯。别的目前看到呢就没有最新的信息内容了啊。
0: 的信息，您通过私信给我们发过来就可以。
1: 嗯，对，通过私信的方式来发送啊。
0: 嗯，
1: 好了，没有了。嗯，今天咱们这个圆满的完成了大家发布信息的这个要求。
0: 嗯，也不知道这个男票想在锦州买房子的朋友，这几天来看房子没有？买到没有啊？
1: 嗯，
0: 欢迎您到锦州来。嗯。
1: 啊，你看榕树汇果就说了嘛，说这一条根的精油也好用啊，
0: 嗯，
1: 还曾经使用过啊，这都是亲身感受。嗯，
0: 对。
1: 小苹果发来信息了啊，这是看看啊发的什么内容呢？ 说了很多啊，挑它这个重点内容，它是要出租天庆花园院内的一室一厅的楼房，五层飞顶，水电煤气齐全，交通便利。联系电话是13324260152，13324260152。另外呢，要招一名24小时的保姆或者是小时工，照顾一位独居的女性老人。要求保姆、小时工身体健康，没有负担，没有不良嗜好，年龄不限。联系电话是15504985597，15504985597。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插播一下啊，插播一下，昨天我们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推送的，就是锦州公交首班末班的时间都是有变化的。

0: 站的话都是六点以后，有的是六点半啊，甚至是6:40啊，提醒大家呢，特别是乘坐公交的朋友要注意了。
1: 嗯，这个发车的时间有变化了，
0: 嗯、
1: 冬季运营的时间了。
0: 对，
1: 嗯、
0: 因为现在天啊亮的也比较晚了，基本上6点左右。嗯，
1: 这个这秋菜呢，我就不急了。
0: 嗯，
1: 啊，现吃现买呗。
0: 哎，
1: 嗯、也可以啊。
0: 那也有的年轻朋友说，那我现在呀、啊，我得把这个。好的，
1: 上哪家买白菜去呢？
0: 哎，对，这个白菜呀很主要，
1: 嗯，
0: 品种有的是那个就是白菜心比较多，
1: 嗯
0: 啊，有的是帮多，
1: 哎，
0: 有冬天吃的时候，哎呦，这个味儿和冬天的西红柿它就不是一个味儿
1: 啊。我们家呢曾经在冰箱里冻过豆角，
0: 嗯，
1: 拿回来之后呢，给它正常的焯水，
0: 先蒸熟了是不是？
1: 啊，
0: 先焯一下，
1: 焯水，嗯，对。
0: 我弄过那个小白菜
1: 放到保鲜袋里面。
0: 对，
1: 这个夏天的豆角啊，比冬天的豆角要有豆角味儿。
0: 那是露。
1: 不好意思啊，这个怎么说呢？说那个保姆小时工暂时不用招了，只招24小时的啊。
0: 啊，
1: 这是应该就是复制粘贴发过来的，然后呢自己没改，突然之间发现里面多了一条内容，
0: 嗯，
1: 啊，要修改一下啊。好的，没问题。就是招24小时保姆，不招冻着，到冬天吃。
0: 哎呀，那有玉米味儿啊！
1: 哎，对。
0: 如果你说我想买生的，你一定带着那个皮儿一起给它冻
1: 啊，
0: 一定带皮儿冻啊。
1: 这得家里有得大冰柜的哈。
0: 嗯，
1: 我们家反正是我们家和父母家这个冰柜里，就是冷冻里面都放的这个玉米。
0: 这个时候你还可以冻点什么
1: 啊？
0: 栗子
1: 啊，
0: 冬杆儿啊，它应该是长一点的，冲杆长一点，然后下边再开始长叶的
1: 啊。
0: 嗯
1: 啊，买这种的啊。
0: 哎，
1: 嗯，
0: 你看。高手在民间呢。
1: 哎，你看独行侠也说了，
0: 嗯、
1: 说冻花盖梨最好吃。
0: 冻花盖梨
1: 啊，这样我这还真是长见识了啊、
0: 哎！
1: 谢谢大家的分享，
0: 哎，感谢大家。
1: 嗯。
2: 回家吃饭，回家吃饭，不管你离家。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4: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4: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
5: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小儿马玉坤。那今天节目开始呢，那我们还是哈、啊、隆重的邀请出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副主任医师，
6: 在这种情况下吧，还能受到大家的认可，
5: 嗯
6: 啊，那么我以后呢，还得更积极的发挥一些更好的一些建设性作用，还得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实质性的帮助。就简单来说呢，那就得用全力
5: 大的人呐。另外一点呢，就是您给大家带来的方法啊，都是最简便连验的方法，
6: 嗯
5: 啊，都可以简单操作，
6: 对，
5: 那更是不需要花钱就能实现健康收获，也是最适合普通老百姓的好方法，
6: 嗯嗯，
5: 所以说大家对您的印象和口碑
6: 重要组成部分，这个不单单是从医疗保健、从养生祛病的角度出发，
5: 嗯，
6: 其实里面。还有更多的一些人文智慧，包括呢仁义礼智信的一些东西，精神文化内涵，其实中医都是囊括的。
5: 对，现在国外对于中医学习的这个热潮是热度非常高的。
6: 对呀、啊、
5: 嗯
6: 啊，为什么呀？因为他们不单单学习的是方法，
5: 嗯
6: 啊，他们在里面更能悟出很多很多的一些人生的哲学，做人和做事的一些道理和方法，这跟中医的很多争实际上没有了，
5: 嗯，
6: 对吧？
5: 确实是，嗯，
6: 啊、下降了。可能有人讲说崇洋媚外、
5: 嗯，
6: 这个话挺贬义的。那从医学上角度呢，我不能说西医不好，咱不能这么讲。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中医它一定不比西医，一个小集团的利益，最终怎么样啊？那结果就是很多老百姓。认为在他心目当中，那个朴实的中医，那个纯粹的中医，好像离他们越来越远了，
5: 好像是变了味儿，
6: 是吧？有点变味儿了，中医变得越来越现实了，嗯、
5: 对，
6: 对吧？用的各种方式和方法呢，
5: 嗯，
6: 可能往往比西医的伤害，或者是比西医的一些负面性 都要大了。这就是我讲到什么呢，再好的中医方法，再好的中医理念，如果有过分的利益，这么说肯定不公平。
5: 嗯
6: 啊，我只是说针对于现在的当今的一点现状，还是普遍的一个社会性问题，这只能说代表我个人的想法啊，绝对没有任何的抨击和打击啊，没有这方面的这个用意啊。
5: 嗯，
6: 所以说你刚才讲到了，就是这个我能给大家带来的一些中医简便的连验的一些方法，所以我讲呢，这个实际上就是中医的本质，把这才叫中医的本色呀。
5: 对，
6: 所以我说呢，大家呢，对我给的方法，哎呀，说这个，我如何如何变化呀，生活方式啊，饮食习惯的改变呢，怎么办呢？你肯定得进行一些革新呐、改变呐、创新。